0: 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那么这次泥石流灾害的破坏性为什么这么大呢？我们来听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的分析。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这个地方的后院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所以这个高差落差非常大，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就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 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冰眼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一下，下来之后呢，转化成集体，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0: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急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救援的重点和难度是什么？再来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分析。
8: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与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灾害面临的主要难点包括，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从目前报道来看，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派出观察哨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山体的变化。第二个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地抢通生命的通道。第三个是要充分发挥高科技装备的优势，利用无人机侦察、像生命探测仪、三维激光扫描仪等手段，提升了搜救效率。第四是要做好受威胁群众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6: 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截至27号晚，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0: 水利部27号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受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8月27号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已派出专家组赶赴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密切监测。
6: 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月早前从尼泊尔带来的报道。
9: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0: 继续关注新闻。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经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
6: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27号在多战线安全局势评估会议上表示，以军正面临严峻的多重挑战。为应对持续紧绷的安全局势以及即将到来的秋季传统节日周期，以军已决定在约旦河西岸进一步扩大兵力部署。
0: 巴基斯坦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2023年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俄罗斯不会攻击北约。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表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队在首都波哥大抓获委内瑞拉跨国犯罪组织阿拉瓜火车在秘鲁的主要头目涅托。他说，此次抓捕是对跨国犯罪组织的一次打击。哥伦比亚不会成为任何罪犯的避难所或庇护所，将追捕抓获犯罪分子，并将其移交司法机关，无论其来自何处。
6: 古巴电力联盟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称，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导致上述断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
0: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政府当地时间26号宣布，将美国海外属地波多黎各26个市镇列为干旱灾区，以帮助当地受灾农民和农业生产者获得紧急贷款。目前，波多黎各超过33%的地区处于极端干旱状态，另有约30%地区遭遇严重干旱。波多黎各首府圣胡安今年7月经历了120多年来最干旱的7月。同时也是当地有记录以来第二炎热的7月，持续干旱已对当地农业造成严重影响，同时加剧了波多黎各的供水危机。气象部门认为，此轮干旱与厄尔尼诺有关。
6: 欧足联27号发布声明称，暂时终止欧洲球队退出本赛季国际足联旗下各项赛事。欧足联将持续评估这一决定，并可能在必要时立即重新考虑。欧足联在声明中强调，根本危机仍然存在。如果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仍寻求连任，欧足联将与其伙伴洲际足联共同努力，确保为成员协会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
0: 总台记者27号获悉，一份法庭文件显示，欧足联已向美国联邦法院申请许可，要求从国际足联位于美国的两家实体获取证词和文件，以便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6: 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因凡蒂诺于8月1号宣布撤回这一计划。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8号5时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公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伊朗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还说，华盛顿号航母20号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央视记者27号获悉，有驻欧洲的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据悉，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再来看伊朗方面，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带来历史性灾难。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雷扎伊当天在与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雷扎伊当天还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雷扎伊同时强调，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还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称，相关行动主要包括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削弱抵抗阵线影响力，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经济短板和社会不满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声明还称，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

0: 中心最低气压975百帕。
1: 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形成风雨潮三碰头局面。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省区。
0: 再将视线转向德国，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十年来最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其中9600人因6月底的极端高温死亡，另有4000人在8月头两周的热浪中死亡。据悉，过去十年间，德国另外两个高温致死人数较多的年份为2018年和2019年，分别有9500人和7600人死亡。今年的死者绝大多数是老年人，其中85岁及以上人群超过半数，女性死者多于男性死者。该机构说，这是因为德国老年人中女性占比更大。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说，今年死亡人数为保守估算，实际人数可能更高。一些人的死因与高温直接关联，例如中暑，多数人的死亡则由高温叠加基础疾病共同引发。
1: 日本方面，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存在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3米。据共同社和福岛电视台等媒体27号报道，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画面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
0: 北京时间8:2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收听。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我们稍后继续。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5: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5: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5: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5: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5: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5: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2: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3: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4: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5: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6: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7: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1: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 以后都会

0: 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1: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3: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4: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6: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7: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8: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8: 世界。环球资讯。
10: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来关注气象信息，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11: 早上好，小小。
10: 首先请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都有哪些。
11: 好的，今天的天气重点是沙德尔已经登陆，但风雨影响继续。最新消息，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经在今天早上8:05前后呢，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市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12级，它成为继巴威、白海豚之后，今年第三个在浙江登陆的台风，追平了2004年登陆浙江的三个台风记录。那近期台风扎堆登陆华东，与富热带高压的位置偏北有关。7月中下旬，本该控制南方大部的富热带高压位置是异常偏北，核心还罕见的北抬到了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南部一带，为台风直奔华东打开了方便之门，导致远洋台风巴威、白海豚、沙德尔都扎堆登陆浙江。那沙德尔登陆之后呢，它还会继续的深入内陆，将会给我们国家带来持续的风雨影响。那降雨呢，将会从今天一直延续到31号，先后波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地，其中浙江、福建等地呢将会承接最强降雨。今天呢，部分地方将会出现特大暴雨，一定要注意防范。小小，
10: 那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北京今天天气如何呢？
11: 北京昨天夜里开始淅淅沥沥下了小雨，今天呢仍然会有阵雨，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4度上下，天气转凉。那明后两天，也就是周末这两天的时候，北京天气将会转好，气温呢将会再度回升到30度出头。小小，
10: 其他国家和地区还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天气吗？
11: 来关注一下尼泊尔。那前天26号的时候，尼泊尔北部突发山洪泥石流。那7月底以来呢，受到印度季风气流和地形影响，尼泊尔降雨比常年同期偏多。未来几天，尼泊尔还会多降雨，以阵雨、雷阵雨为主。北部的部分地方呢，雨强较大，会有大雨。同时，北部地区的海拔落差大，低层对流能量充沛，那需要警惕短时强降雨可能诱发的二次泥石流和滑坡风险。气温方面，今后几天尼泊尔大部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0度上下，不下雨的时候呢，会比较闷热。好，这串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小小。
1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2: 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0: 我是小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0: 尼泊尔山洪已导致389人死亡，道路被淤泥堵塞，救援工作面临压力。
12: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日本横滨举办日军毒气展，揭露军国主义暴行。
1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为您带来多家外国媒体关注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落地应用。

0: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2: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1: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3: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1: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4: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5: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6: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反省が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7: 美国商务部2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七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及核心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与前月涨幅持平，显著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国通胀压力持续。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5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八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4，低于七月修订后的90.2，连续第二个月走低，反映出美国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变得更为悲观。
7: 那么，造成美国通胀压力持续的因素都有哪些？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王瑞斌的详细解读。
8: 我们看到呢，美国经济

0: 呢是啊、长期以来呢是承受着持续的通胀压力，是由多种因素啊、综合作用所导致的。那么今年二月底开始的美国和伊朗的冲突，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石油还有相关的成品油的价格出现了急剧的飙升。尽管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回落，但是总体呢仍然是保持在高位。重要的燃料柴油、汽油等等价格抬高，会直接影响交通运输行业的成本，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类商品的价格。而且呢，这种影响呢通常会有一个滞后期。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的服务行业的价格在上涨。那么七月份呢，美国的服务价格的整体上涨水平是0.3%，那么主要呢是有医保的服务、金融的服务，还有托幼养老的服务以及相关的保险服务价格都出现了上涨。那么主要原因呢是美国社会相关行业的劳动力出现了短缺，再加上美国人口的老化以及移民政策的这个变化有可能在短期内呢也不会发生比较明显的改观。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出现了在关税等领域的摩擦升级的情况，推高了美国的商品价格。同时呢我们看到呢近期呢美国和加拿大等一些经济体的关税在谈判上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和不确定性。那么这样的一种不确定性呢就支撑了美国的商品价格仍然是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平。另外还需要注意的就是近年来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热潮，直接推高了半导体、存储芯片、服务器还有计算机等等相关电子产品的价格。同时呢还有对电力的需求也出现了大幅增长，整体的能源价格压力也拉动了通胀水平。
1: 美联储当前基准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下一次议息会议将于9月中旬举行。有外媒报道称，美国商务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美联储决策者在下个月的会议上面临着棘手局面。当前的通胀水平对美联储未来的货币政策会有哪些影响？王瑞斌认为，
0: 结合七月份的经济数据看，比方说像就业数据就出现了不太理想的情况，同时呢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等等也是有一些变化。所以说呢有些机构就认为九月份的加息概率呢是有所上升，但是呢也是在32%到44%。那所以说美联储主席就明确表示，希望能够获得进一步的更多的经济数据再做决定，特别是呢要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发出美联储将会采取过度紧缩政策的信号。所以说呢除非是在特定的情况下通胀率出现了明显的上升，否则呢在九月份采取加息的可能性目前来讲呢还不是太高。持续的通货膨胀使得美联储在进行相关的权衡的时候情况就变得比较复杂，各界呢在更热烈的来讨论加息的可能性，而美联储呢也有更强的关于收紧货币政策的倾向，但是目前还不能说美联储就一定会在九月份做出最终的决定。
2: 美国和俄罗斯方面同时证实，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于25号访问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俄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与拉特克里夫会晤。不过，针对美国媒体有关中情局局长到访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可能对北约发动有限攻击的报道，俄方斥责相关言论脱离事实。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到访的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他称会晤期间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纳雷什金说，此类会晤没有什么不寻常，线上或线下会晤是情报机构负责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美国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说，美方最新情报评估认为俄罗斯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打击，而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表示，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证实拉特克利夫访问俄罗斯，并称此访可能会取得一些成果，但没有做进一步说明。特朗普当天在接受一家电台节目采访时称，拉特克利夫此访算是半例行性的。他随后暗示访问与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说，此访

0: 史拉特克利夫出任中情局局长以来首次已知的俄罗斯之行。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军事观察员亚历山大·赫罗连科27号称，拉特克利夫对俄罗斯进行了一次罕见的计划外的访问，这证明了美国在欧洲、中东等地区面临的重大问题。拉特克利夫可能在莫斯科讨论了有关俄乌冲突、伊朗战事陷入僵局等问题。
1: 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尚月分析认为，美俄双方目前都希望避免外部危机叠加，未来双方博弈或转向多个领域。
2: 这一次美国中情局长拉特克利夫访俄呢，他没有受到普京的会见，而是主要跟俄罗斯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会晤。这说明呢，双方对这次会晤希望控制在一个最小的范围以及最安全隐蔽的机制之下，同时呢，能够确保最重要的信息能够及时的传递到两国的最高领导层。从去年特朗普总统和普京总统在阿拉斯加会晤以来呢，美俄关系可以说是高开低走。那整体上来讲呢，这一年俄乌冲突包括谈判的进程都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美俄关系呢也陷入了一定程度的这种停滞。在这种背景之下呢，我想双方的这种重要官员的接触也是在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两国仍然在一些非常关键的领域，在一些重要信息上还是保持着一个有效的沟通。我想现在这个特朗普面临的比一年前的形势是要更加复杂的，不仅是有俄乌的冲突，包括伊朗的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航运的问题，以及制裁的问题，种种问题都相互的联动。实际上美俄双方也都希望将这些全球范围的重要的议题，甚至是危机的这种管理，纳入一个更大的这种框架范围来去考虑。俄罗斯即将在9月份进行这个国家杜马的大选，那特朗普也就将在11月面临着中期的选举。我认为双方都希望避免外部的危机这种叠加的效应，以确保国内的这个选举的安全的平稳的顺利的进行。那从未来的这种趋势来看呢，我想短期看这个访问有助于恢复美俄的这个危机沟通的这种安全阀，降低局部的这种事件演变为更大的这种对抗的风险。那如果中长期来看呢，我想俄罗斯和北约甚至欧洲的这种安全的竞争的态势可能更多的转向网络，转向信息，包括无人机和基础设施这些领域和地带。那俄乌冲突、中东的局势，包括能源市场的形势，以及欧洲的这些防务能力等等，这一系列的这种事件的联动性也会进一步的增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特朗普当天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在占美国便宜，必须叫停这种局面。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冲突升级，特朗普25号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的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2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回应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一事。卡尼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他说，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
3: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本周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的论调，然而实际贸易数据却与上述论调相左。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美加近来就关税议题局域不断，21号两国贸易谈判破裂，22号美国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同一天，加拿大宣布自9月8号起对美国实施等额报复性关税措施。此后，特朗普声称将从2027年初开始把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等产品的进口关税上调至50%，并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美联社本月26号援引经济数据分析，从能源到钾肥，再到铝产品， 美国多个经济领域高度依赖加拿大供给，美加多个产业链深度交织。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显示，加拿大是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国。2025年双边包括服务在内的贸易额接近9000亿美元，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双边贸易关系之一。其中，加对美能源供应是双边贸易的核心。加拿大日均向美出口约400万桶原油。美联社注意到，美国白宫指责过去10年间美对加年均货物贸易逆差规模达500亿美元，但是对从加进口能源占据其中大部分绝口不提。如果剔除能源贸易，美国对加拿大货物贸易呈顺差。加拿大政府信息显示，加美两国建成一体化汽车产业链，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历多次跨境往返。美国向加拿大铝产品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车企支付更高的金属采购成本。对加拿大汽车零部件征税，美国车企的整车组装成本便会水涨船高。为反击美国加征关税，加拿大民众已响应政府号召，掀起抵制美国货的浪潮。在加拿大多数省份的超市或店铺中，美国产红酒和烈酒已不见踪影。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5: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27号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既积极攻坚前沿人工智能 AI 技术，也在推动 AI 大规模落地应用。文章表示，与美国发展 AI 的重心不同，中国的 AI 发展路径并不一味追求大模型性能登顶，而是更看重技术的规模化普及落地，把低成本、开放化、覆盖广放在重要位置，推动 AI 深度应用于实体经济各类普通场景。从工业生产的产线优化到农业养殖的智能管控，大量实体领域的实际业务都在完成 AI 技术接入。文章进一步指出，前沿技术突破与大规模落地应用之间存在双向促进的正向循环， AI 使用成本的持续下降将进一步拓宽技术的覆盖边界，最终全面提升人工智能的长期战略价值。文章强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中国 AI 带来的重要价值不是在基准测试中比美国体系高出几个百分点，而在于高性价比的落地解决方案。中国 AI 技术往往不是以软件下载的形式输出，而是落地在工厂车间，集成于机器人、机器视觉系统、智能生产线等硬件设备中。自动驾驶车辆在新加坡开展载人运营， AI 机器人即将部署到越南制鞋工厂，以及成为马来西亚某 AI 智能仓库的技术合作方，都是中国 AI 技术落地亚洲国家的现实案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文章强调，中国政府与科技企业坚持 AI 产业发展以应用为导向，目标是依托人工智能来解决现实社会与民生难题，摒弃单纯追逐前沿技术概念、盲目竞速高端模型的发展思路。文章说，中国 AI 技术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与实体经济，无人驾驶、服务机器人、医疗 AI 助手、智能生活应用等场景广泛普及，让民众直观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文章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调查数据说，2025年有 69% 的中国人认可人工智能利大于弊，显示出对人工智能发展持乐观包容态度。文章还特别提到，中国数十年现代化飞速发展，民众早已习惯科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科技是这场变革的关键，也见证并印证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3: 体育方面，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正赛签表出炉，抽签结果对中网协球员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相关对阵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6: 本年度美网的抽签对阵是已经揭晓了。从中网协球员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直接获得正赛资格的几位球员，这个签运是挑战与机遇并存的。从挑战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王希雨这个挑战肯定是最大的，因为他首轮抽到的是斯瓦泰克。斯瓦泰克除了是多届的大满贯冠军之外呢，他也是在经历了一段很长的低谷之后呢，在今年的北美硬地的这样的一个赛季呢，是终于是触底反弹了。他在多伦多啊，是拿到了这个 个一千赛的冠军。所以对于王希宇来讲呢，首轮就碰到如此强大的一个对手啊，也是对他提出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验吧。他如果能够在这场比赛里面对斯瓦泰克啊制造尽可能多的这样的一个麻烦，无论输赢，对他未来比赛当中的状态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那么如果说到机遇的话呢，应该说张

0: 帅和这个王鑫瑜啊，包括我们的两位男单球员，都是非常有机会在首轮比赛里面争取一场胜利的啊。那么张帅将面对着前美网亚军费尔南德斯啊，但费尔南德斯虽然是种子球员，但是近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是有一定的起伏的。那么张帅经验丰富，还是可以努力的去寻找对手的弱点。那王鑫瑜碰到的阿朗哥整体实力就很有限了啊。王鑫瑜呢，也是咱们几位中网球员里面相对来讲签运会更好一点的这样的一位吧。那么在男单这边呢，我们的两位球员呢，像这个吴一丙是替补进入到正赛的，这个商俊成呢是保护排名啊，那么获得正赛参赛的这样的一个资格的。不过他们在首轮当中抽到的都是非种子球员，而且都是世界排名八九十位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吴一丙面对这个沃尔顿，还有商俊成所面对的这个特伦格里蒂，他们在过往的这个大满贯的单打比赛当中，也都是一二轮游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对于吴一丙和商俊成这样两位在这种硬地比赛里面能够打出非常快节奏的这种攻击性的网球的球员来讲的话呢，他们在第一轮当中碰到了这个对手，都是他们完全有可能战而胜之的啊。那么从整体的这个签表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也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看点。那女单这边仍然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格局，无论是萨巴伦卡、是这个斯瓦泰克、是高芙、是安德烈娃还是莱巴金娜，都有能力去争取本年度的这个美网的女单的冠军。男单这边由于辛娜退赛之后啊，大家更多的目光是集中在这个阿卡拉斯啊，这个德约科维奇以及这个茨维列夫的身上。而从签表的情况来看呢，这个阿卡和德约呢，将在这个半决赛当中提前相遇啊。如果他们能够晋级的话，由于他们两个人到目前为止整体的这个状态啊，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啊，是个谜团，所以他们是否能够顺利的在半决赛相遇啊，也还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么茨维列夫呢，在另外一个半区吧，他呢也要努力的向大家证明自己绝对不是一满贯得主啊。那么从这个抽签对阵的角度来讲的话呢，也是给了他更多的一个机会。
1: 明时间8:55，以上就是今天早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小小心语，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导播刘苗，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1: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3: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4: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强控更方法的平台，
3: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5: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3: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6: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3: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爸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
13: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小小。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 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大量调运物资已陆续到达灾区。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来关注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另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27号证实，联合国已收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美国新一轮对伊制裁发出的信函，并已按伊方要求将信函分发给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大。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任何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的新措施和言论表示关切，并再次强调，对话是实现持久解决的唯一途径。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采访时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今年9月重启谈判进程。布达诺夫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浙江、福建将承接最强降雨，局地有特大暴雨。登陆点附近及北侧将形成风雨潮三碰头的局面。

0: 后期沙德尔将深入内陆，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强降雨或波及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九省区。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每分每秒，这个世界都在产生海量资讯，资讯影响世界，科学蕴含其中。五，天宫梦圆；四，嫦娥揽月；三，天眼探空；二，蛟龙入海。大国重器锻造的步伐稳健有力，人工智能、3D 打印、基因测序、量子计算，全球科技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听新闻，了解科技创新如何改变生活。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开始，导航资讯，探索新知，资讯导航仪，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2: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雨轩。
0: 我是小小。首先我们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的相关情况。
2: 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截至27号晚，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0: 水利部27号对西藏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受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尖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截至8月27号上午，估算蓄水量约200万立方米。根据预报，受降雨影响，堰塞湖未来3天入湖水量约300万立方米，溃泄风险高，可能造成吉隆口岸等下游沿线地区再次受灾。水利部已派出专家组赶赴吉隆县，协助指导堰塞湖险情应急处置工作，协调派出的水文应急监测队正在现场开展密切监测。
2: 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崩物质高速下泄，沿沟道裹挟冰气物演变为碎屑流，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
0: 那么这一次泥石流灾害的破坏性为什么会这么大呢？我们来听成都理工大学校长、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许强的分析。
3: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落差非常大，就是纵坡非常陡。这个地方的后院的山峰园区啊，6781米，真正的这个冰崩的园区大概我估计也有5000米，吉隆口岸是1830米，所以高差呢有3000-4000米，所以这个高差落差非常大，地形呢又非常陡，所以呢这个最后转化成泥石流过后呢，它的速度就非常快。第二个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物源量非常大，应该是有几千万方。第三个呢，它的冰岩崩往往就是一个突发性的，突然一下下来，最后呢转化成泥石流，所以呢它的突发性非常强。那么这几个原因呢，就导致它的破坏性极强。
2: 目前救援工作正在紧急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救援的重点和难度是什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的分析。
4: 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与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灾害面临的主要难点包括，第一个是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第二个是水情存在不确定性，支沟与主沟上游的水情是否稳定有待进一步的掌握。第三是堰塞湖威胁，从目前报道来看，在吉隆口岸方向已经发现了堰塞湖的堵塞，一旦溃决将发生二次灾害。第四个是地形与天气的制约，当地是高山峡谷，

0: 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厂道路需要严格防控，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也严重制约了救灾的推进。面对这些难点，当前救援的关键在于，第一个是科学研判次生灾害风险，派出观察哨实时监测上游的水情和山体的变化。第二个是在保证安全前提下，争分夺秒地抢通生命的通道。第三个是要充分发挥高科技装备的优势，利用无人机侦察、像生命探测仪、3维激光扫描仪等手段，提升了搜救效率。第四是要做好受威胁群众的转移和安置工作。
1: 根据尼泊尔警方27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21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389人。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月稍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又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一年一度的上合组织峰会将于8月31号至9月1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巴基斯坦外交洞察网站刊文称，此次峰会将为成员国强化共识、协调发展战略、发掘新的合作领域提供重要契机。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文章注意到，过去一年来，吉尔吉斯斯坦为峰会做了充分准备，举办了系列部长级会议及其他配套活动，涵盖贸易、金融、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上合组织秘书长努尔兰·伊尔梅克巴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坦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的优先方向包括加强地区稳定、扩大经济合作、改善交通互联互通、加快数字化转型以及促进文化交流。文章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已从最初以地区安全为合作重点，逐步拓展为涵盖经济合作、贸易、互联互通、数字发展、文化交流和地区稳定等广泛领域的综合性平台。此外，上合组织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成员规模的扩大，更彰显于其将不同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的国家凝聚在一起的能力。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拉希德·阿利莫夫将平等、协商和对话描述为该组织的核心工作方式，称决策基于共识而非单边主导。文章最后援引业内人士的分析称，上合组织的经验表明，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国家只要聚焦共同利益，就能够开展有效合作。而即将举行的比什凯克峰会是成员国在复杂国际背景下共商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契机。
1: 全球媒体聚焦，我们来关注的是多家外国媒体关注中国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大规模落地应用。
6: 新加坡亚洲新闻台27号发表署名文章称，中国既积极攻坚前沿人工智能 AI 技术，也在推动 AI 大规模落地应用。文章表示，与美国发展 AI 的重心不同，中国的 AI 发展路径并不一味追求大模型性能登顶，而是更看重技术的规模化普及落地，把低成本、开放化、覆盖广放在重要位置，推动 AI 深度应用于实体经济各类普通场景。从工业生产的产线优化，到农业养殖的智能管控，

0: 大量实体领域的实际业务都在完成 AI 技术接入。文章进一步指出，前沿技术突破与大规模落地应用之间存在双向促进的正向循环， AI 使用成本的持续下降将进一步拓宽技术的覆盖边界，最终全面提升人工智能的长期战略价值。文章强调，对于亚洲国家而言，中国 AI 带来的重要价值不是在基准测试中比美国体系高出几个百分点，而在于高性价比的落地解决方案。中国 AI 技术往往不是以软件下载的形式输出，而是落地在工厂车间，集成于机器人、机器视觉系统、智能生产线等硬件设备中。自动驾驶车辆在新加坡开展载人运营， AI 机器人即将部署到越南制鞋工厂，以及成为马来西亚某 AI 智能仓库的技术合作方，都是中国 AI 技术落地亚洲国家的现实案例。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也关注到中国 AI 技术的应用和发展。文章强调，中国政府与科技企业坚持 AI 产业发展以应用为导向，目标是依托人工智能来解决现实社会与民生难题，摒弃单纯追逐前沿技术概念、盲目竞速高端模型的发展思路。文章说，中国 AI 技术全面渗透日常生活与实体经济，无人驾驶、服务机器人、医疗 AI 助手、智能生活应用等场景广泛普及，让民众直观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文章援引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的调查数据说，2025年有 69% 的中国人认可人工智能利大于弊，显示出对人工智能发展持乐观包容态度。文章还特别提到，中国数十年现代化飞速发展，民众早已习惯科技带来的颠覆性变革，科技是这场变革的关键，也见证并印证了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
1: 全球媒体聚焦，外媒关注，中国已经成为机器人领域的领军者。
0: 在刚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中国机器人接连刷新多项赛场记录，引发多家外媒关注。外媒认为，这些突破不仅体现出中国人形机器人运动能力的快速提升，也反映出中国在机器人硬件制造、算法研发和应用探索等方面的持续进步。美联社报道称，一款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以 8.86 秒完成100米比赛，刷新此前创造的 9.39 秒机器人百米纪录。报道认为，这项赛事不仅是一场机器人竞技比赛，也是展示中国机器人技术快速发展的重要窗口。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机械与航空航天工程教授、机器人专家丹尼斯·洪表示，这一成绩是人形机器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丹尼斯·洪认为，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机器人跑得比人类更快，而是让双足机器人达到这样的速度，需要在运动控制、平衡和机械性能等方面取得一系列突破。美国连线杂志认为，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意义不只在于刷新运动记录，更在于越来越多比赛开始模拟真实生活和工作场景，推动人形机器人不断接近实际应用。除跑步、跳跃等运动项目外，本届赛事还设置了插接线缆、在模拟卧室的场景中捡拾垃圾等任务。报道指出，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实际上更加考验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运动控制和精细操作能力。报道援引美国布朗大学机器人专家斯蒂芬妮·特莱克斯的话表示，中国在机器人硬件制造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功。报道指出，近年来，小型化、高功率电机等技术不断发展，使人形机器人能够在高速运动中保持动态平衡。算法进步则让机器人可以通过模拟训练学习更加复杂的动作。特莱克斯认为，相比跑步和跳跃，让机器人在复杂环境中准确操作物体难度更高，而精细操作能力也是机器人走向实际应用的重要突破方向。中国在机器人领域展现出的发展热情也给外国专家留下深刻印象。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机器人专家克里斯·阿特克森表示，一个国家能够展现出对科学和工程的热情，并对技术发展的未来持积极态度，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谈及中国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所展现出的这种氛围时，他感叹，遗憾的是，这不是美国。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称，仅仅一年时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已经发生明显变化。 接受该公司体育频道采访的专家认为，本届赛事中多项亮眼成绩由

0: 中国机器人取得，中国已经成为机器人领域名副其实的领军者。加拿大舍布鲁克大学机器人学专家格扎维埃·加朗表示，过去十年来，机器人技术实现了指数级发展，而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是中国技术实力的展示窗口。报道指出，本届赛事并不局限于体育竞技，在全部51个比赛项目中，有20项涉及灵巧操作或模拟日常生活任务，重点检验机器人的实际应用能力。加拿大安大略省滑铁卢大学教授、运动与机器人学专家约翰·麦克菲认为，通过比赛不断测试机器人能力，能够推动技术快速迭代，寻找新的解决方案，优化算法，并最终将相关成果应用到工厂等现实场景。
1: 世卫组织26号呼吁采取更为有力的区域行动应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同时警告不安全局势、人口流动和社区不信任正在增加跨境传播风险。来听总台记者吴婷的报道。
2: 此次埃博拉疫情于5月15号在刚果金东北部爆发，目前已扩展至该国的6个省份。世卫组织非洲区域紧急事务主任玛丽·贝利扎尔在当天举行的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病毒传播速度超过了防控速度。在疫情爆发的前3个月内，平均每天约有90例确诊感染病例。
3: 截至8月24号，此次疫情已有超过5600例确诊病例和超过2500例死亡病例，这意味着疫情正在扩大。目前是刚果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埃博拉历史上第二大疫情。
2: 刚果金东北部的伊图里省是此次疫情的中心，约占感染病例总数的85%。以及死亡病例总数的79%。贝利扎尔说，武装冲突、针对医疗设施的袭击以及难以进入偏远社区等因素使疫情防控工作复杂化。沿采矿和贸易路线的人口流动也形成了病毒传播的通道。
3: 多种因素叠加导致疫情发展到如此地步。首先，这次疫情被发现得很晚，实际上是在疫情真正开始4个多月后才被发现。还有社区信任的因素，我们在赢得社区信任方面仍然面临困难，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此外，还有不安全因素。很多时候，我们有偏远社区的民众因埃博拉死亡，但应对团队由于安全问题无法到达那些社区。
2: 由于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此次本迪布交型毒株的获批疫苗，刚果金国家营养计划主任布鲁诺森格表示，刚果金卫生部门正在探索交叉性疫苗保护的可行性。
4: 目前我们已进入在治疗中心开始疫苗接种的阶段，使用的是针对扎伊尔病毒株的疫苗。我们希望探索交叉保护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政府也已授权开展治疗性试验以及其他疫苗的研究。
2: 此次埃博拉疫情也曾传播至刚果金邻国乌干达，记录了20例确诊病例，18名患者康复，2人死亡。7月底，乌干达宣布该国疫情结束。此次会议上，世卫组织强调，需密切关注疫情进一步向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传播的风险。非洲各国卫生部长表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遏制这场疫情，呼吁加快信息共享，加强跨境监测，并持续支持一线团队和受影响社区。
1: 考古工作者近日在巴西东北部城市萨尔瓦多市中心的一个停车场的地下发现了一处被掩埋近2个世纪的巨大墓地。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雷湘平发回的报道。
5: 这座停车场的所在位置曾是萨尔瓦多最早设立的公共墓地之一，名叫火药厂墓地。从17世纪末到1844年的约150年间，它一直都是这座城市埋葬被边缘化群体，尤其是非洲黑奴的主要场所。但考古工作者珍妮·迪亚斯在发掘中发现，从1844年起，原本会在地图上被标出的这座墓地不仅消失了，墓地还被埋在了2米多深的地下。他认为非洲奴隶的遗骨并非偶然消失，而是被刻意深埋。
6: 当地其他墓地在1.5米深处能发现埋葬层，但

0: 这名墓地确实存在。先王呢，通过将18世纪的城市地图和现代卫星影像叠加，重新锁定了这片墓地的位置。随后，他搜集了更多的证据和文件，并向巴西国家历史和艺术遗产研究所递交申请，要求将停车场所在区域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起来。
1: 这里曾是充满暴力、恐怖和残暴的地方。人们被带到这里，尸体堆积数日，直到攒够一定数量，才挖一个坑，把那些堆叠的尸体倾倒进去，没有任何仪式或葬礼。而这种不尊重一直持续到今天，因为当这个墓地被填埋后，上面建了停车场。
0: 2005年5月，考古团队在停车场进行为期10天的挖掘工作，现场发现了多具人类骨骼。实际上，距离墓地1公里左右的位置，就是殖民时期大量非洲黑奴被鞭打致死的地方。参与保护遗址的团队目前正在尝试在停车场原来的区域建立起一个铭记历史的永久场所。巴伊亚联邦大学法学院教授萨缪尔·维达介绍说，
2: 这是一处人类遗产，一个安葬了超过10万名被奴役者的地方。它见证并记录了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我们的想法是建立一个永久的参访空间，还有可能在此建设纪念馆和博物馆，让萨尔瓦多市、巴伊亚州以及当代巴西社会有机会重新与自己的奴隶制历史建立连接。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陕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北中部和西部、天津、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26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8度；天津小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2到28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0: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3: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联合国安理会27号发表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24号在南苏丹琼莱州发生的针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和人员的袭击，并要求立即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将责任人绳之以法。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据美联社27号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一名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据美国纽约时报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约200名美军士兵。这批美军今年2月被部署到尼日利亚。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在主力部队撤离后，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27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队在首都波哥大抓获委内瑞拉跨国犯罪组织阿拉瓜火车在秘鲁的主要头目路易斯·萨乌尔·佩雷斯·涅托。该头目涉嫌负责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组织敲诈勒索、国际武器贩运、谋杀和贩毒等犯罪活动，并遭到美国政府通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社会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关注度不够，呼吁立即强化疫情应对。国内方面，被誉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第二代国产导弹驱逐舰首舰112舰今天上午在青岛某军港退出现役。这艘功勋战舰退役后将作为国防教育基地，靠泊湖南省长沙市，供市民游客参观学习。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8:05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2级，35米每秒。9:10，台风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33米每秒。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台风沙德尔登陆时直接影响浙闽地区，后续将西行影响长江、珠江等流域。受台风带来的降雨影响，浙江瓯江、飞云江、福建闽江、胶西敖江、江西赣江、信江、府河、湖南湘江、资水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在27号进行的2027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中国男篮以83-57客场大胜卡塔尔队，赢得第二阶段比赛开门红。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我们捕捉日新月异的科技新知，我们关心蓝色星球的生态变化，从烟火人间 到星辰大海。你若同频共振，我就无话不谈。这是我们共同创造的资讯导航仪。
4: 各位听众，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导航仪，我是雨轩。
5: 我是小小，一起进入今天的科技新闻。
4: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火箭一子机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的重大突破。更值得一提的是，完成这样一项历史性突破的是一家民营航天企业，这也是我国民营运载火箭首次实现成功回收。那么在这些首次背后是一个怎样的团队？他们为什么会成功？未来中国商业航天如何从起步走向起飞？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了解。
6: 三二一，点火，起飞，
7: 起飞。 P 零动管室三
8: 起飞，
6: 酒泉
8: 上升到十几万米的高空，之后精准地降落在长宽只有60米的着陆坪上。
9: 民情报告，火箭已在场坪着陆。
8: 这是我国首次采用着陆支腿方式回收运载火箭一子级，也是我国首次完成入轨级运载火箭一子级陆地回收。朱雀三号创造了历史，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朱雀三号？它如何取得成功？
4: 朱雀三号副总设计师董凯：
10: 回收是复用的前提，实现我们这个当研制初衷，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那么无疑呢，咱们就8月19号的这一次一子级的回收成功是关键的胜利。
11: 我们民营企业已经是开始显现它的一个力量了，它的成功可能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吧。说明呢，我就觉得它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对的，而且多少年它一直在什么呢，它敢于去挑战，这选了很难的一条道路，对吧？去对标比如说是 SpaceX 它的这种回收的一种模式。
8: 11年前，2015年，美国 SpaceX 公司的猎鹰九号火箭首次实现一级火箭陆地回收。朱雀三号可重复火箭是在2023年8月正式立项，2024年1月完成首飞试验。2025年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曾评价朱雀三号，称它融合了 SpaceX 两代火箭特点，特别提到了它把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动力与着陆支腿回收方案组合在一起，有望超越猎鹰九号的成熟度与性能。
4: 朱雀三号副总设计师董凯：
10: 我认为这个液氧甲烷和不锈钢算是整个朱雀三号最显著的两个特点了。用不锈钢确实可以保证我的良品率，保证我的这个供应链系统是绝对安全的，所以这个生产成本的角度。第二个来讲呢，不锈钢这个材料从这个耐高温性能上来讲，它要比我们之前可能用到的更多的传统材料啊，这个性能要好得多。那么液氧甲烷这个特技它不会残留在箱子里，所以你就可以大概理解，就是对于朱雀三号这个火箭在返回之后啊，我们只要进行正常的气检置换，这个箱子就不需要拆解，它就能够投入下一次使用。
8: 去年12月，朱雀三号刚刚经历了一次悲喜交加的发射，遥一运载火箭成功实现首飞入轨，但在关键回收着陆环节，火箭一子级距离地面仅剩3.3公里时，着陆点火动作完成后却出现异常燃烧，最后坠落在着陆场坪的边缘，距离回收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12: 那我第一时间通过视频，这个也看到了这个火箭突然着火，然后像一个大火球一样砸下来，接着呢就是一个巨大的声音，非常的突然，当时人都愣了，感觉临门一脚这个事儿啊，就觉得挺可惜的。
10: 就像考试当中，你前面考了90分，90分跟满分之间可能就最后就差那10分，但是含金量最高的也就在这10分上。
8: 朱雀三号遥一运载火箭异常落地后，工作人员将黑匣子送回北京，残骸落点、关键部件的姿态和损毁情况也被逐一记录，摸清了回收过程中的飞行环境，获取了大量一手实测数据。
10: 这个是当年用这个朱雀三在遥一飞行时候实物的上高度产品。当时火箭从3公里坠下来之后，其实有些像储箱啊这些可能就摔成碎片了。从朱雀三号去年遥一的结果来看啊，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造成的一个故障，因为如果是单一因素故障来讲呢，其实我们是能够在前期的实验当中都已经解决了。它是由不同系统共同耦合的因素造成的，大家看到了是火球的爆炸。那么实际上来讲呢，它有前期防热群的破开，然后有这个点火遇冷排放时的甲烷进入舱内，导致发动机在点火那一刻遇到明火的时候进行了第一次爆炸，航天系统所谓叫归零，就让你重新回到设计的起点。想想这件事情，如果我再来一次我会怎么做，
12: 大家觉得更有干头了。因为不是说我们好像打上去天女散花一样，这个火箭也找不到了，这个也不知道飞哪儿去了。实际上当时虽然失败了，我个人觉得我的团队里面应该是就差最后一脚了，有什么难的，大家继续干呗。
8: 从遥一到遥二，朱雀三号做出多项关键改进，舰上自主安控系统新增预示落点安控功能，返回控制策略也全面优化。从失败中一次次出发，朱雀三号背后是民营航天企业蓝箭航天一支规模只有1200人的年轻团队。
4: 朱雀三号的突破是中国商业航天的胜利，更是一场属于中国航天产业链的集体大考。这枚火箭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国近700家合作伙伴的协作网络，其中70%是民营企业。朱雀三号不是一家企业的独奏，而像是整条产业链的合唱。在激烈的世界航天竞争中，产业链优势也是中国商业航天的核心竞争力。
8: 朱雀三号成功之后，舆论更在关注，经历10年发展的中国商业航天是否也实现了关键的飞跃。
13: 现在的心情非常激动，我们终于成功了，成功了！
14: 一级跟二级一共10台发动机都是从我们这边验收试车，然后再交给火箭的。然后对我们来说，我们每一台发动机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然后看着它成功升空，然后成功回收，对我们来说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鼓励。
8: 问题的答案首先在朱雀三号遍布全国的供应链体系中。以火箭的心脏发动机为例，企业自主研发的液氧甲烷发动机生产制造基地在浙江湖州，研发基地则在陕西西安，背后是对两地不同的供应研发体系充分的利用。
4: 天雀系列发动机总师韦华：
15: 发动机研发团队主要在西安和北京，为了充分地利用我们国家的整个航天的技术底蕴，选在了这两个城市。我们的制造中心还有试车中心是在浙江省的湖州市，然后我们发动机的制造供应链是分布在全国的，尤其是在最后的这个集成制造还有试车的环节，是我们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浙江湖州。在长三角这边的制造业的基础比较好，然后物流啊、配套体系啊也是比较好的。
8: 朱雀三号的成功不只是一家民营企业的突破，也应该是整个中国航天工业体系的一次集中释放。无论是关键技术还是重要材料，航天工业的完整供应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站在巨人肩膀上创新的基础。
10: 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这219铝合金，就这个材料。这个材料说实话在那个最早的时候，那个放在10年前长征5号刚研制的时候啊，就我们提出要用这个材料，所以我们才有大型的国有企业为了满足这个火箭的研制，然后要开始进行材料的改进。那么它研制出来之后，这些原材料的厂家就话说，哎，你像用过去那种那个差的材料没有了，我现在都是好的了，那自然而然就完成外溢。它的外溢包括这个碳纤维的这种复合材料，它最早的需求就愿意花大价钱让你投入研发，然后最后研发出来最后的成果再普及大众的，那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路径。
8: 一个高度开放的供应链体系使得朱雀三号的成功具有更广泛的意义。例如发动机喷嘴来自于一家原本给手表行业做零件精密加工的企业，喷管和燃烧室的关键零部件则产自一家金属 3D 打印企业，整流罩是由一家汽车精密零件制造企业生产。
10: 对于初创企业，我还在讲，比如说可能我要为一两个零件，我要建立一整套的生产体系，背后的时间成本。

0: 管理成本，都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隐性成本。怎么把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我们本身可能研发，如果算下来时间成本、管理成本，可能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为什么做得好？就是我为什么讲呢？火箭这个生产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叫做工业研发能力的外溢。我们国家的工业能力、制造能力的强大，属于世界第一档的。因为现在我们明明其实有更好的选择。所以最终选择合作，因为说啊，这民营企业经过充分竞争，无论是效率还是产品控制率，我们放在这儿可能叫这个工业级，那放在其他中国以外的地方，那就是航天。
1: 除了市场体系，再看人才，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副总设计师董凯等团队核心，大多出身于航天事业中的国家队体系。在企业初创阶段，来自国家队的人才比例甚至高达80%以上。2014年以来，随着航天领域向民间资本的开放，一些科技人才开始涌入商业航天。
2: 因为这个呢是比较契合当时的一个大背景，国家的整个体制的一个改革，一些战略性的、基础的一些重大工程是由国家队来负责，然后其他的呢就是尤其是商业性的这些，那是对那个这些民间资本是放开的。
0: 国家队外溢的不光是工业制造能力，也有人才，人才也是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能够外溢的部分。我们说中国这个航天动力50%以上的人才都是集中在西安的。当你要在那里这个作为一个这个初创的这个航天企业、商业航天企业，你要建立这样能力的时候哈，你会告诉他说是你拖家带口的，你这个往哪转移，那我就是就近。我们在这个享受国家50年这个工业发展成果的时候，也在享受这50年这个人才建设成果。
1: 体制的开放，市场的竞争，可以激活民营企业的创新动力。还是以发动机为例，我国上一代120吨的液氧煤油发动机，从立项到验收走过了12年，而朱雀三号的液态甲烷发动机，从立项到首飞成功，仅用了5年时间。
0: 对于初创企业来讲，什么东西最稀缺？就是时间，兵贵神速。就跟你讲了，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来讲，就是它是一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是说我干这件事情你需要多长时间，而是说如果超出这个时间你才干出来，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了。如果说你做不到，那句话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证明你没有资格在这个地方继续待着，那你就接受这个被淘汰的命运。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驱动力上，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工作。
3: 万元面
4: 天雀系列发动机总师韦华，
5: 研发的速度是决定了它的生死存亡的，所以我们商业的公司可能会在这方面做最大的努力去这个流程跑完，然后我们也会不省任何一个试验环节，因为发动机是非常复杂的这个动力系统，如果试验不充分的话，是在天上会出问题的。现在商业航天正在大发展，国家队他们研发的速度也在加快，这个是国家的需要，也是个时代的需要。
4: 提到中国火箭，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长征系列，想到的是国家队，但其实国家航天局的数据显示，去年我国商业航天完成发射50次，占到宇航发射总数的54%，入轨商业卫星311颗，占到我国总数的84%。在卫星发射上，商业航天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主力军。可主力军也有困扰，相比庞大的卫星发射需求，火箭运力还远远不够。仅仅国家规划中的两大星座项目，卫星规模就达到了2.8万颗。星多箭少，运力不够，卫星公司们急着飞上天，民营火箭公司运力赶不上趟。所以为什么非要研发可重复使用火箭？就是要把火箭发射成本降下来，频次提上去，这不仅是一个技术命题，更是一个商业命题。
1: 一场备受瞩目的火箭回收，被认为是中国商业航天的关键转折点。而在技术突破的背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商业航天？事实上，朱雀三号此次发射的另一个任务，是将一颗名为鸿鹄03星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6: 它这个卫星的话，它是一颗低轨卫星。低轨卫星相比高轨卫星呢，它的一个最直观的区别就是轨道高度下降特别多。原来高轨卫星，比如说3万多公里的高度， 那么低轨卫星呢，它可以把轨道高度下降到距离地表几百公里。对于普通人来说啊，比较容易理解的优势就是，第一，信号传播距离短了，那么它的衰减就小。那么大家比如说在用这个手机连接卫星的时候，你的通信速率就可以更高。第二个呢，距离地面近，信号传播的时延就小。所以普通人比如说你刷网页或者说用 APP， 你就可以感觉出响应速度变快了。
1: 朱雀三号的成功使得我国主要的低轨卫星互联网计划也变得更加清晰，包括国网星座和千帆星座两大项目，规划的卫星总数约 2.8 万颗。然而截至7月5号，千帆星座累计发射卫星仅238颗，我国商业航天的火箭运力远远跟不上卫星发射的需求。相比之下，由于可重复火箭的成熟运用，美国 SpaceX 公司累计发射的卫星已经突破1万颗。
6: 多种约束下，大概就是6万到7万颗这样的一个容量规模。现在这个紧迫度就在于星链它已经占了很多宝贵的频轨资源，包括它的轨道高度啊，都是在比如说600多啊，甚至更低的一些高度啊，它占了很多优质的轨道资源。同时呢，它还占了很多这个优质的频率资源。所以这个紧迫度就在于咱们国家啊，必须也得加快发射。虽然我们申报了很多啊，但是呢，就像我刚才讲的，你必须实质性的发够一定的数量，你才能真正的占有这样的资源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紧迫度还是非常大的。
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知识产权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应春：
2: 现在还是运力严重不足，因为主网没有打那么多卫星上去，但离火箭的成本太高。
1: 如果朱雀三号后续推进顺利，实现多次稳定复用，单次发射成本将大幅下降。
3: 可能最开始的时候这个一子级我们可能比如说飞2到3次，但后面呢我们会逐渐把它扩展到4到5次，甚至到10次啊，10次以上。
0: 它的复用次数就直接决定了我们产品的边际成本能到什么程度。真正投入到完整的运营化，就常态化的时候，就我们将来会大大的缩短这个复用周期。我们的目标，或者叫朱雀三号本身这个产品设计的期望，这个时间是有可能奔向2周这个目标的。
1: 随着朱雀三号回收成功，国内火箭回收技术百宝箱也正在打开。星河动力、中科宇航、星际荣耀、建源科技等企业都在推进各自可回收型火箭的研制，而技术路线也多种多样，包括海上机械臂加持、海上溅落、气动减速回收等多种方式。
4: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副教授孙耀华：
6: 初期的一个发展和建设阶段，它的典型特点呢，就是侧重单点技术的突破和验证啊，然后呢，这个发射频率也不是很高，同时呢，很多企业还是得靠融资，并且呢，财务情况可能还是处于亏损状态的，这是现在的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大规模的组网建设期啊，我觉得现在呢，是处于初期到大规模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吧。那在大规模阶段呢，它的一个特点，首先是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它能够进入一个高频并且是稳定可靠的一个发射状态啊，它不是说只是做一两次实验。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成熟期，在这个阶段呢，大量的运营企业它一定是有稳定的服务收入的，我的卫星的不管是上游还是下游的企业都有稳定的这个盈利。
4: 商业航天的要求是，除了科技突破，还要算好成本账、安全账、时间账，除了做好技术，还要做好生意，直到实现规模化和商业化。这中间涉及很多全新的体系。朱雀三号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商业航天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考验的也不仅仅是蓝箭航天一家企业，而是整个中国商业航天体制的革新。
7: 当地时间26号，美国元宇宙平台公司 Meta 与包括加利福尼亚州在内的美国数十个州达成社交媒体成瘾诉讼和解协议。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根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总检察长办公室8月26日发布的声明，元宇宙平台公司同意将在10年内向提起诉讼的各州总共支付最高170亿美元（约1153.28亿元人民币）的和解金。这项和解协议有待法院批准。在协议中，元宇宙平台公司还承诺对旗下两大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针对未成年人的夜间时段禁用和每日使用时长限制等。 不过，该公司在同意和解的同时否认。

0: 认存在任何不当行为。美国 Meta 旗下拥有多个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2025年，该公司总营收超2000亿美元，约1.3万亿元人民币。北卡罗来纳州总检察长杰夫·杰克逊表示，相关方宣布达成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科技企业和解协议。北卡罗来纳州将分得最高6.45亿美元，约43亿元人民币和解款项，保底金额为4.51亿美元，约30亿元人民币。不过，这份和解协议的核心目的并非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并赋予家长相应的权利。科罗拉多州总检察长菲尔·维泽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案的重点是保护孩子，阻止夜间及在校期间的通知和提醒，鼓励他们暂时离开社交媒体，保护他们免受有害功能的侵害。他还补充说，该协议的力度超出了大多数法院可能判决的范围。加州总检察长罗布·邦塔表示，
1: 对全美的家庭、家长和孩子们来说，对那些默默承受伤害的群体来说，对曾公开表露相关遭遇的受害者来说，这都是一次有重要意义的胜利，一项重大突破，一个标志性时刻，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时刻，因为在保护青少年心理健康这件事上刻不容缓。
0: 这场诉讼始于2023年10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州指控元宇宙平台公司将社交媒体平台设计成容易让青少年上瘾的产品，向家长隐瞒安全风险，并违规收集13岁以下儿童数据。多州给出的索赔上限是1.4万亿美元，约9.5万亿元人民币。这场诉讼也被美国媒体形容为 Meta 遭遇的迄今最高风险的法律战。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plomat，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1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6: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7: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

0: 道，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外面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
8: 用声音，
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26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介绍，2026年服贸会将有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主宾国挪威将精心打造国家馆，集中展示特色产业与创新成果。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将举办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将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战略。声明还称，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特别会议27号在沙特阿拉伯吉达举行，毛里塔尼亚前外交部长伊斯梅尔·乌尔德·谢赫·艾哈迈德当选为伊合组织新任秘书长，即日起履职。俄罗斯国防部27号发布消息说，当天俄武装力量继续攻击乌克兰军工企业物流站点和为乌军服务的港口船只，摧毁乌方一艘油轮、2个储油罐和7座军用仓库。在防空方面，俄军27号共击落乌方591架固定翼无人机、19枚制导航空炸弹和2枚火箭弹。针对特朗普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表示，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27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评估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的可能性。体育方面，在27号进行的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跳水锦标赛中，中国选手陈湘玲获得女子 B 组3米板银牌，聂军摘得男子 A 组10米台铜牌。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

0: 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 2026年7月到10月，四艘先进的科考船连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2: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制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1: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3: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1: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总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2: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进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1: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4: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5: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洲，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2: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达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6: 是啊，你死定干嘛，你把卡住不死定干嘛又干不动。
2: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1: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2: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4: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7: 咱看的都像那种
4: 大片儿，
7: 很少透明
4: 啊，
7: 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内点全都白的。
4: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7: 比200大。
4: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是5、6点就醒来了。
2: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舷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蚀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1: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总台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2: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有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已经第一次探冰。
1: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3: 行了，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床，屈队长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说：“我。”他说：“对。”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米73。
8: 多少？
3: 1米73。
8: 好的。
9: 冰缝注意看一下啊。
4: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你们中间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3: 我觉得是猪八戒。
4: 你为什么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3: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2: 探冰小组是冰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2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冰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冰情，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
3: 它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插下去之后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那个尖儿，就说明雪或者什么。不太对，
10: 这儿也是整体的，
3: 还是不对，原路返回，然后再引导一下。
1: 冰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冰，探冰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洞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 安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兵，早在跟随中国第十四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兵，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兵，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2: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5: 我现在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是不是？
10: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啊？
5: 400米左右。
10: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马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1: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11: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2: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12: 豆豆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1: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兵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2: 这一天8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3: 我不希望这是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啥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但我不希望真的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2: 很在意的是人数不完美、完整。
3: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的。
2: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是要完美。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1: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兵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基浮标的介绍。
13: 我们这台冰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10: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2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14: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10: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14: 就是我们冰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 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15: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现代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去。
1: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16: 下次还来吗？
10: 来。
16: 来下冰站吗？
10: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6: 茫茫冰原。
10: 嗯，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16: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原，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10: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16: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2: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1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加班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1: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2: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1: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起，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 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陕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北中部和西部、天津、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26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8度；天津小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2到28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0: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 世界。环球资讯，
6: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6: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6: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3: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2: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26号，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失联，道路、通信、电力中断。中华全国总工会紧急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此外，记者了解到，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号早上5点左右运抵吉隆镇。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开幕，将于今天中午结束。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突出创新底色和服贸特色，重点展示信息通信、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90余家企业和机构将进行成果发布，多个领域的创新技术、产品和服务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当地时间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据美联社27号报道，由于对伊朗战事的缘故，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拦截弹。报道援引一名驻欧洲美国防务官员的话说，能拦截俄罗斯高速弹道导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一名北约官员也证实，驻欧美军及北约部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确实处于低位。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采访时就日本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予以严厉驳斥。沃洛金强调，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社会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关注度不够，呼吁立即强化疫情应对。总台记者27号获悉，美国东北部地区当地时间当天下午至晚间面临强雷暴和洪水威胁，从纽约市到华盛顿特区有超过3800万人可能受到影响。恶劣天气也可能影响纽约地区航空交通，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已有超过100个航班取消，200多个航班延误。肯尼迪国际机场也警告可能出现航班中断。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28号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3: 跑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4: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5: 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

0: 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是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1: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3: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4: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5: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It's really
6: futuristic.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2: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7: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指型更加靠前了，它的指型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2: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8: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2: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9: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MP。这个 AM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2: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一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10: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2: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一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9: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2: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0: 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一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1: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0: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2: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3: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2: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0: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2: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0: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4: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声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0: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10余支赛队分成4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1: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5: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0: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6: 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
7: 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掌上航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7: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0: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航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8: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做，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它这个动作上头它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0: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9: 关节都断掉了
8: 啊？
9: 啥时候做物理下断的吧？
10: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9: 对。
10: 哎，
9: 这线电机也坏了，
10: 壳撞掉了。
9: 对，再能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源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百台机器人。
11: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它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它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0: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12: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0: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梦伟表示，
13: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 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的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狗狗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汽狗狗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14: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郭晕介绍说，
15: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0: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 3v3 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16: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伍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0: 机器人 3v3 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1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16: 接触最佳家大概就是最近学的1年，当时呢就是老师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 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2: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2: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5: What China has done。
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2: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国家消防救援局了解到，该局调拨的防护、救援、战保等13个品种救援物资已于28号早上5时左右运抵西藏日喀则吉隆镇。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该国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国新办今天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服贸会共设置开放融合、合作共赢、数字创新、绿色发展4个板块，将举办近百场会议论坛，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还将举办百余场洽谈推介活动。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为主题，国家数据局将发布词源、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培养等相关领域重要成果。据介绍，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达6.78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战略。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7号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斯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无伊朗水雷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也做出类似表示。他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访问俄罗斯属于例行公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拉特克里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获得股权后，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将开发这些油田，并向委内瑞拉政府提供石油收入。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相关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刚果金卫生部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5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713例，其中死亡2744例。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0: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2: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3: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2: Andare subito in Cina.
4: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6: 各位好，我是黄夫。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6: 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5: 军队、武警、边检、消防等各方面应急救援力量已第一时间赶赴当地，现场搜救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行。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6: 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团队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陈琴在前往吉隆口岸途中的报道。
7: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嘛，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只来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当然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情况。
5: 总台记者跟随救援力量挺进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直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线搜救行动。由于现场地形复杂，通信受阻，救援人员正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来听记者万鹏的报道。
8: 记者跟随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14名无人机飞手从吉隆镇出发，行车半小时后抵达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
9: 我们走到这里的时候，其实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泥石流的痕迹，救援人员现在正在这片区域进行无人机的探测。
8: 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信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10: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
8: 受灾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泥石流所造成的淤泥堆积覆盖了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目前正在进行地面清淤，挖掘机沿受损道路向前掘进，人员搜救工作困难重重。王永明介绍，
10: 目前的话，在搜寻了 几轮之后，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成果，但是我们下一步的话，将对这个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
8: 据了解，利用无人机搭载高清摄像与建模设备，可以构建出受灾区域的三维实景模型，为救援指挥部掌握整体态势、标记重点搜寻区域提供数据支撑。同时，救援人员还通过热成像技术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在植被覆盖区及淤泥掩埋区域辅助识别试验人员位置，为搜救提供重要线索。
11: 你们第二组的按照既定的区域继续往前飞行，继续做你的建模，然后另外一名飞手继续开展全景图制作。
8: 三维模型与全景图相结合，可以立体还原受灾区域全貌，帮助救援人员研判潜在危险点，规划安全行进路线，同时也有助于从高空影像中识别异常痕迹。
10: 模型主要是为我们这个后续的救援提供一个科学的支撑依据，包括也可以从模型上也许有可能可以发现一些这个遇难者等情况。
8: 目前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仍在紧张进行中。
6: 据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研判，此次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碎泄流事件。
12: 因为冰川是运动的，把那个高山处的岩石通过冰川携带往下游运动，但是在一些陡峭的地形区域啊，在一些这个构造破碎的一些区域，这个冰川就跟那个岩石破裂一样啊，突然崩下来，然后我们根据这个时间实际上记录了，就是到吉林口岸的这个时间啊，应该是7分钟，所以7分钟的时候运动了20公里左右，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5: 突发冰崩灾害引发次生险情，也带来多重风险。究竟什么是冰崩碎泄流？它的破坏力有多强？来听自然资源部专家郭兆成的分析。
13: 专家介绍，冰川常年处于缓慢运动状态，属于自然的现象，但在陡峭山体、构造破碎等特殊地形条件下，冰川会发生失稳，出现突发性崩塌滑移，进而对其运动路径上的人员财产造成损失，形成灾害。
12: 它这个平常有规律的运动的话不会成灾，但是它这个发生了这种这个剧烈的运动、剧烈的这个前进或者崩塌，从高位上发生的这种崩塌累积的，然后沿着陡峭的沟道往下游形成高速的碎泄流啊，这个碎泄流所以就速度很快。
13: 大量冰川碎屑裹挟岩土快速下泄，堆积体量巨大，运动速度极快，形成冲击力极强的冰崩碎泄流。相较于普通山洪、洪水，这类灾害动能更强，破坏性更大，对沿线河道设施威胁极高。
6: 目前泥石流灾害的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结合西藏吉隆的地形地势，接下来救援的要点是什么？这次的救援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呢？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救援难点一，地形复杂，水情稳定性有待掌握。吉隆地处喜马拉雅山山脉腹地，北高南低，南部为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本次泥石流灾害发生在一处支沟和主沟交汇处，山体高差超过3000米，顶部还分布着冰川和冰湖。另外，该区域地震频发，岩体松动，也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目前，支沟源头山体破坏区的稳定性尚不明确，直接影响对次生灾害的判断和救援人员的安全。与此同时，支沟和主沟上游的水情也有待进一步掌握。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教授任俊杰介绍说，
14: 当地是高山峡谷，集中汇水地形，降水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地形狭窄，进出场道路需要严格防控

0: 像山体崩塌、滑坡和落石，道路通信、电力一度中断。
1: 救援难点二，发现明显堰塞湖，溃泄风险高。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水利部第一时间派出水文监测队伍赴受灾流域开展应急水文监测，同时加密会商研判。根据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出现明显堰塞湖，目前水利部正在密切监视堰塞湖动态，同时对可能溃泄洪水进行演算分析，为抢险救援提供支撑。救援难点三，未来几天吉隆县降雨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从27号至29号，吉隆口岸周边将有小到中雨，累计降水量有10到30毫米。这些数据意味着，未来一周堰塞湖的入湖流量预计将会达到15立方米每秒左右。水量继续增加的同时，风险也在加大。水利部水文司技术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朱金峰介绍说，
2: 第一批应急监测人员携带了电波流速仪、雷达水位计、无人机、遥控船等仪器设备，已于昨晚到达吉隆镇，完成了设备调试等各项准备工作。今天呢，还将有2支水文应急监测队伍赶到吉隆镇，后方也成立了专班，同步构建了吉隆口岸以上流域河流洪水预报方案。
3: 当地时间28号，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相关受灾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尼泊尔政府26号决定，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受灾地区的一些地方行政单位划为灾害危机地区，期限3个月，以便集中调配救援资源，加强人员管控和推进灾后恢复工作。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5: 尼泊尔努瓦古德地区是此次泥石流的重灾区之一。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的压力。更多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张月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了，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又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3: 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介绍了中方救灾情况以及在尼受灾中国公民和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林健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向尼泊尔政府和受灾民众表示诚挚慰问。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将根据尼方需要提供紧急援助。
7: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8: 来
5: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6号表示，美国对伊政策是彻头彻尾的闹剧。巴加埃说，美国向巴林求助，试图证明其所谓的联盟在发挥作用，但巴林与伊朗之间几乎不存在有实质意义的经济往来。同时，美国宣布叫停与伊朗的体育和学术交流，而这些交流早已基本停滞。巴加埃批评说，美国是在对已经受到制裁的对象再加制裁，并将空架子包装成联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
3: 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局势。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在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再次强调，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雷扎伊表示，因美方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不信任美国。他警告称，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另据报道，雷扎伊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还表示，应调解方的要求，伊朗正在准备一份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清单。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开放，美方拥有控制权并实施封锁，并称前一晚有24艘船只通过海峡，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桶石油经由该海峡运输。他称，美方已经清除海峡内的水雷，并通过太空军持续监控相关水域，任何携带水雷进入海峡的船只都会被发现并处置。特朗普还表示，这不意味着美国已经结束军事行动。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和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一艘邮轮近日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期间遭到袭击。阿曼海事安全中心确认了船只在26号遇袭的情况，目前所有船员安全，暂未报告环境污染，预计将获得拖船协助。报告称，近期该海域仍持续出现包括无人机飞越、针对商业船舶的监视以及甚高频无线电呼叫等活动。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舶通行量仍处于较低水平。独立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双向通行船舶数量均受到明显压制。中东海域整体安全威胁等级继续维持严重。
5: 据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局势紧张影响，海湾产油国近期多方调整原油外运策略，或自建扩充油轮船队，或调整转运模式，带动油轮成交价、租船费率同步走高，航运市场格局随之发生显著变化。来听详细报道。
4: 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船舶经纪商布雷马尔的数据报道称，最大级别邮轮的新船以及较新二手船的价格在上个季度均已超过$1.3亿，创下2008年以来新高。与此同时，超大型邮轮一年期租船费率同样攀升至历史高点。布雷马尔相关业务负责人表示，对于中东原油出口国来说，把控运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已经成为重要诉求。据了解，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本月已投入$13亿购入6艘超大型邮轮和5艘大型液化气运输船，并迅速投入运营。公司还计划继续大规模收购二手邮轮扩充运力。沙特国家航运公司巴赫里本月早些时候表示，其船队规模已达到创纪录的107艘，市场判断沙特还有进一步购船的潜在需求。 此外，海湾产油国也在探索新的运输方案。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与科威特石油公司采用分段转运模式，油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后，在海峡外侧把原油转到其他船上，再由后续船只继续运往目的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

0: 由出发穿越海峡，那么相当一部分船只会关闭自动识别系统的应答器来实施暗航，抵达阿曼湾的港口或者是附近海域之后，在那里将原油过驳至等候的远洋巨型油轮，再由后者来驶往终端市场。那这套模式呢，已经被主要的产油国普遍采用。这套体系虽然不完美，比如呢，当前仍然有很多的袭击在发生，但是确实是目前在美伊军事僵持的状态之下，来维持海湾原油出口的为数不多的可行方案。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部、甘肃西南部、陕西中北部和西南部、河北中部和西部、天津、山东北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广西中东部和南部、云南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晴，26到19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2到28度；天津小雨转阴，25到2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34到2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阴，32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中雨转大雨，32到28度。
2: 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
11: 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8月26号10点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
19: 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

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失联人数升至977人。其他方面，今天上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17将深入实施服务业提质扩能行动，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推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降至13.1%，较“十四五”末降低0.8个百分点，更好地服务提升实体经济运行质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联合国安理会27号发表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24号在南苏丹琼莱州发生的针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和人员的袭击，并要求立即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将责任人绳之以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巴基斯坦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晚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2023年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副秘书本·莫斯将于9月2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秘书，接替将改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美国加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27号裁定，美国国防部将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安特罗比克公司列入黑名单，属于非法行为。今年3月初，安特罗比克公司因拒绝美国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列入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企业随即对美国国防部提起诉讼。当地时间27号下午，欧洲航天局第三代气象卫星系统第二颗成像卫星搭乘阿利亚纳6型火箭，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升空。约36分钟后，卫星与火箭上面级分离，地面随后确认收到卫星信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0: 聆听天下大事。
1: Definitely energy shock hit Europe.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1: Andare subito in Ch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杨敏。
14: 各位好，我是黄夫。
1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和您共同关注世界。
14: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方对此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5: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日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在回应关于《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消息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的提问时，佩斯科夫称，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他重申，俄方倾向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和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利益。他进一步表示，俄方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日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他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宣布类似的技术转让计划，但未来得及实施。公开信息显示，风暴之影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技术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责任。他称，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本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他指出，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13: 据俄罗斯方面27号消息，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乌克兰方面27号说，乌克兰多地遭俄军空袭。继续来听报道。
15: 俄罗斯国防部2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格拉西莫夫说，俄军正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格拉西莫夫称，乌克兰军队的主要战略目标仍然是维持对顿巴斯剩余地区的控制，其在北顿涅茨克地区构筑并不断完善纵深防御，并主要依托大型城镇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构筑防线。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27日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日晚至27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 包括乌首都基辅市、敖德萨州、苏梅州在内的十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克列茨基称，目前乌方投入约300名救援人员和100套救援装备，在遇袭各地开展救援。扎波罗热核电站27日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储存的设施造成的影响都会对核安全和辐射安全构成潜在威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14: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3: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

0: 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
1: 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妮·乔利，这片水域是我们国家立国根基的一部分，我们会坚决捍卫属于我们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一系列闹剧，我们应当保持理智，讲究策略，予以回击。
2: 多伦多市民泰勒·鲍德温，美国总统这么做毫无必要，在两个邻国之间煽动对立绝不会带来好结果。我是教历史的，对此深有体会。这种激化矛盾的言论，比如提议更改深受民众珍视的湖泊名称，只会加剧双方敌意，绝非好事。
3: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1: 当地居民帕特里夏，
5: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1: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6: 有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到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行，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8: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

0: 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1: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2: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1: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4: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5: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反省が足りないと
6: 思いますね。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7号召开新闻发布会说，发生堆芯熔毁的福岛第一核电站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被发现存在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东京电力公司介绍，今年3月，该公司将超小型无人机送入3号反应堆压力容器底部进行拍摄。当时获得的视频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孔洞，并附着有可能是堆芯熔毁后的核残渣。此次东京电力公司以无人机拍摄到的图像为基础，对反应堆内部进行了立体复原和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容器底部存在一个椭圆形大洞，最大直径约为3米。受2011年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双重影响，福岛第一核电站全部6个机组中的1至3号机组堆芯熔毁，形成约880吨核残渣。核残渣具有强放射性，如何取出这些核残渣，被认为是福岛第一核电站报废作业的最大挑战。按照东京电力公司的计划，最早将在2037财年开始，从3号机组反应堆大规模取出核残渣。
8: 方寸间聆听世界，动静间多维思考，梳理全球资讯，直播新闻热点。每天11点到12点，环球直播间，在环球资讯广播与世界热点同步。
9: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次高官会正在大连举行。本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主要任务是梳理总结 APEC 中国年的工作，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更多进展，为11月举行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准备。来听总台记者赵晶的报道。
10: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在开幕式上发表致辞指出，现在距离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开幕还有不到三个月时间，目前深圳会议场馆的设施已经准备就绪，各项筹备工作都在有序

0: 推进。
1: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影响外溢，世界经济增长面临多重挑战，同时人工智能等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突破，新的发展动能正在积聚。亚太作为全球稳定之锚和增长引擎，肩负着更大的责任。中国将当好东道主，同各方一道推动 APEC 中国年取得丰硕成果，引领区域经济合作再上新台阶，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亚太贡献。
0: 马昭旭表示，深圳宣言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最重要的成果，目前正在起草宣言草案。而在贸易联通和创新领域打造新的成果，是今年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亮点，也是 APEC 中国年的重点。随着2026年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的举行，也标志着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筹备工作已进入到了冲刺阶段。APEC 中国年进程启动以来，已在中国十多个城市接续举办了300多场会议活动，进一步凝聚了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共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注入了新的动力。总台央视记者大连报道。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昨天，由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2026中国南非人权研讨会在杭州举行。会议搭建起人权治理经验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助力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人权发展路径，凝聚广泛共识。来听总台记者陈晓阳、何超颖、林侃的报道。
4: 本次研讨会以共同现代化与人权发展为主题，来自中国、南非等国的官员、专家学者约60人参会。与会嘉宾围绕新形势下的中非经贸合作与共享发展权、绿色转型与人权保障，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促进人权进步三大议题开展深度交流。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达维：
5: 中国和非洲对自身所享有的发展权有着共同的认识，我认为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将会对进一步加强双方人民之间的联系和纽带发挥重要作用。
4: 会前，与会外宾曾先赴浙江杭州市、金华市开展了为期3天的实地参访，走进产业园区、商贸企业、乡村社区，亲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果，直观体会中国人权理念的实践成效。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洲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孟达维：
5: 我们亲眼看到了中国如何通过切实可行的政策推动发展，并以此帮助人民摆脱贫困，改善生活。我们也领略到浙江秀美的自然风光，一路走来满目青绿。在贸易领域，义乌国际市场汇聚了各类流通商品，我们还看到了以人为本的高新技术，这些让我们对非中关系的美好前景充满信心。
4: 研讨会上，浙江基层代表立足一线工作实际，分享了以社会治理现代化助推人权进步的地方实践。浙江省义乌市鸡鸣山社区专职社区工作者孙中航：
6: 我们是首创了以外调外的涉外矛盾纠纷化解方式，就是邀请我们的外籍调解员参与到涉外矛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矛盾纠纷被更快的化解，那和谐的一个中外的邻里关系也可以被更快的建立。然后这个呢，我认为落实在每个人身上的这种方法，其实我也是我们人权保障工作的一个重要侧面。
4: 此次是南非外交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力处代处长戈文德第一次到访中国，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表示，南中两国应当依托伙伴关系深化互学互鉴，尊重彼此差异化的发展视角，汇聚合作合力。南非外交部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力处代处长戈文德：这是依靠这样的伙伴合作，我们才能够互通信息、互学互鉴，借鉴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社会发展与经济进步诸多领域取得的先进经验。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视角与经历，

0: 将这些汇聚在一起，就能凝聚起更强大的力量。多元视角对于伙伴合作至关重要，能够让我们形成多种多样的解决思路。
1: 好，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明天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
4: 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8: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9: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受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并转移555名滞留游客。专家分析此次灾害形成原因。
0: 尼泊尔山洪已致469人死亡，道路被淤泥堵塞，救援工作面临压力。
1: 美方称美伊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海军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伊朗官员警告，伊方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0: 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回应称，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加拿大的消费者表示支持国货，抵制美货。
1: 世卫组织宣布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加大应对力度。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认为上合组织峰会擘画地区未来数十年稳定发展蓝图。
1: 欧足联计划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提起刑事诉讼。

0: 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今天早上，总台报道团队跟随救援人员出发，前往遭受泥石流灾害的吉隆口岸，实地探访受灾情况。来听总台记者陈琴稍早前在前往吉隆口岸途中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我们正好是从这个吉隆镇出发，往吉隆口岸这个方向去前进。今天呢，我们跟随的救援力量是消防救援队员。我们刚才也从这个出发的队员当中了解到，他们今天主要是分为两路，一路是通过这个水路，一路是通过山路，带着这个特种的设备，包括探测仪、无人机等等，包括冲锋舟，就通过这两条路，希望能够就是把这个通往吉隆口岸，特别是国门这个方向的最新的情况去一个探明。那么这两条路呢，都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都有一定的这个危险嘛。但是呢，他们也是经过专门的训练，一个是山路呢，是想通过一条新开辟的这个道路呢，去通往这个国门方向，看看整体的情况。水路呢，是计划通过冲锋舟，但是现在这个河流的水流是比较湍急的，是否能够用上冲锋舟，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我们到这个国门方向呢，大概还有就是2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那这段距离呢，昨天是在距离口岸的3公里方向呢，已经抢通了这个通信的信号，这是一个有利的条件。另外，今天早上我们起来看到这个天气呢，也是一个感觉是一个比较稍微有点晴朗的，看见蓝色的天空，一个晴朗的天气。当然云彩还是比较多，但是这样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可能对整个救援呢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一个条件吧。那今天整体的这个救援的情况呢，就是一个是往国门方向，往口岸方向看看整体的这个最新的状况。另外还有专家，包括这个救援团队会去到堰塞湖方向，在堰塞方向对这个最新的堰塞湖的情况呢，专家也会做出一个研判，我们也会随时带来最新的情况。
2: 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针对此次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0: 专家分析，

0: 此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冰川的冰崩所引发的泥石流和普通泥石流相比，破坏力有什么不一样？来听详细报道。
1: 重点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泥石流发生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次泥石流呢，和大家一般理解的或者经常听到的这种汛期的这种暴雨引发泥石流完全不一样。那这次呢，根据气象部的监测，在这次灾害发生之前呢，周边的附近区域包括高山区都没有出现强降雨。那这次的泥石流经过专家的初步研判呢，是一次典型的 冰崩型的泥石流，什么意思？在疑似的冰崩的源头区域呢，它大概是在海拔520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原来是有大量的冰雪覆盖的。那么受到冰山的突然的融化崩塌的影响，它从5200米的高度快速的下坠，形成了裹挟着沿途的这些岩石，最终形成了冰岩还有泥土的这种混合物，也就叫碎屑流。那形成了有 泥有水有盐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的碎屑流不断的向下演进。在这样的一个高山区域下来之后呢，很快就抵达了错肩河的上游。它从错肩河沿着错肩河向下冲，冲到了跟东林藏布河交汇的，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出现堰塞湖的这个点。那么根据现在的航拍监测呢，因为这是一个90度的拐弯，当时的这种强大的这些碎屑流呢，在 对面的山体上出现了超过百米的印记，那接着这些碎屑流根据地势，因为这儿比较高，那么口岸比较低，顺着地势又沿着东林藏布河继续的向下游演进，大概一共是20公里的路程，只用了7分钟，也就意味着我们换算一下，它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00公里，也就是高铁的速度。大家可以想象，当时的泥石流到来的时候，是以高铁的速度 迅速的向下倾泻，所以给人的逃生时间是非常短暂的。与此同时呢，根据现场的专家们拿到的图像，这个碎屑流里边既有岩石也有泥土，还有大量的水分。当时激起的水浪到达吉隆口岸的时候，他们通过监测发现，它的水浪的最高处呢一度高过了5层楼，也就是超过了15米这样的高度。那也就意味着当时就像一面水墙一样直接
2: 倾泻而下，导致了吉隆口岸现在大量的建筑几乎都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了，那也是我们失联人员比较集中的区域，也是我们现在搜救的重点。经过各方救援，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国家卫生健康委紧急部署伤员救治、心理疏导、医疗保障等，负责同志已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调派的681名消防人员、113车、13犬、47架无人机、26号下午4点已全部抵达西藏日喀则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投入抢险救援。目16号6点，
2: 通往吉隆口岸的G216线受灾路段已抢通800米左右。据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介绍，
0: 日喀则是吉隆县吉隆镇已调运到位青稞、大米、面粉、食用油、饮用水、方便面、牛奶、火腿肠、帐篷、折叠床、棉被、火炉、发电机等大量生活物资。同时，武警日喀则支队前置官兵连夜装载搬运救灾物资，累计为受灾群众搬运帐篷450余件套，保障受灾群众安置所需。
2: 记者28号从中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全总向西藏自治区总工会拨付400万元救灾专项资金，用于慰问受灾职工群众和一线救灾人员，助力抢险救灾及灾后帮扶工作。
0: 当地时间8月28号， 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26号爆发山洪后， 已找到469具遇难者遗体。 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 失联人数升至977人。
2: 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0: 在重灾区之一的努瓦果德，泥石流灾害导致当地道路被淤泥堵塞，给救援工作带来很大压力。更多内容来听总台记者张悦早前从尼泊尔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来到了努瓦果德地区的另外一个受灾的村庄，可以看到这个村子里面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有一部分现在是陷入到这个泥泞当中。同时从这个村子进一步向受灾更严重的这个中心地区推进的道路也已经被完全的阻断了。那么尼泊尔的这个地势呢是北高南低，从北部这个山区到南部的平原，在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上面呢，它的海拔落差从8000多米一直到海平面的几米，所以一旦发生像洪水、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它对下游产生的这种破坏力是极强的。就像这一次，现在虽然洪水已经过境了，这些村子看上去还比较平静，但是它已经受到了严重的这种破坏。本身呢，日常在没有任何灾害的情况下，尼泊尔的道路基础设施就比较落后，它的很多路面都是没有硬化的，一路上呢都是本身就泥泞的，加上现在所有的这个淤泥都堵住了像这样受灾的这种村口，所以给抢修道路呢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对于目前尼泊尔政府的这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来看，现在如何保通道路，如何更快的能够开通向受灾更严重的深入的中心地区挺进，是面临的一个现实压力。
2: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沃洛钦在接受采访时，就日本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卓岛的表态予以严厉驳斥。沃洛钦强调，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据《华尔街日报》此前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25号突访莫斯科，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特朗普27号早些时候接受采访时称，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没有传达什么特别的信息。
2: 联合国安理会27号发表声明，以最强烈措辞谴责24号在南苏丹雄莱州发生的针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维和人员的袭击，并要求立即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将责任人绳之以法。
0: 巴基斯坦国防部当地时间27号晚发布消息称，巴基斯坦与科威特当天签署了2026年防务合作议定书，旨在进一步深化两国在2023年防务合作协定框架下的军事合作。根据新协议，巴基斯坦将在军事训练、能力建设、边境管理以及双方商定的其他防务领域向科威特提供协助。
2: 美国彭博社2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此事已成为美方与美国官员讨论的话题，但美方尚未做出最终裁定。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分析人士认为，委内瑞拉一旦退出欧佩克，将加剧外界对欧佩克能否继续维持对国际油价重要影响力的质疑。
0: 据美国《纽约时报》27号报道，五角大楼正准备在9月下旬前从尼日利亚撤出今年2月被部署到该国的约200名美军士兵。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在主力部队撤离后，预计仍将有少数美军教官和情报分析人员留在尼日利亚。

0: 来关注美伊局势。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27号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莱维特当天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目前没有任何谈判进行，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总统觉得伊朗或许会以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前。美方还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莱维特说，美方继续动用一切经济手段对伊朗施压。他同时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保留所有选项。特朗普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永远无法获得核武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报道还说，华盛顿号航母20号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国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央视记者27号获悉，有驻欧洲的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据悉，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2: 再来看伊朗方面，27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说，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带来历史性灾难。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雷扎伊当天在与来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晤时表示，伊朗不信任美国，因为其屡次背弃外交和谈判。伊朗警告，如果美国对伊朗采取任何破坏行动，伊朗将给其军事和经济利益带来历史性灾难。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首先采取切实措施满足伊朗的条件，然后伊朗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雷扎伊当天还表示，伊朗已准备好一份向美国提出的条件清单，目前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间的特定航道，但未来该海峡的通行需以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为准。雷扎伊同时强调，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还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在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双方就缓和地区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称，相关行动主要包括淡化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削弱抵抗阵线影响力，强化对伊海上封锁以及放大伊朗国内矛盾，经济短板和社会不满以削弱其内部凝聚力。 声明还称，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0: 面对美国新一轮制裁，不少伊朗民众表示，制裁虽带来冲击，但伊朗民众意志坚韧，绝不屈服。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饱受极其严苛的制裁，这早已不是新鲜事。日子固然艰难，但我们一定会扛过去。
4: 没错，这些制裁已经产生影响，但毋庸置疑，我们的人民坚韧顽强。制裁施加在我们身上已经47年了。
5: 我们对制裁并不陌生，也不会被美方夸大其词的言论吓倒。说到底，他们的行动是有目的，但制裁并不能100%奏效。
2: 伊朗

0: 政治分析人士奥米德·哈扎尼。
1: 诚然，伊朗经济正遭受打击，通胀高企，生活成本走高，但站在伊朗官员的视角来看，这是一场关乎国家存亡的战争，在生存危机面前，经济代价只能放在第二位。这不代表伊朗没有相应对策，只是经济问题并非首要考量。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方对此回应说，目前并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日说，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将在9月恢复接触。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在回应关于《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情报机构消息报道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对某个北约成员国发动有限攻击，而美国中情局局长到访正是为了阻止此举的提问时，佩斯科夫称，这些言论与事实毫无关系，与俄方意图毫无关系。他重申，俄方倾向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但在无法做到的情况下，将继续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确保自身安全和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的利益。他进一步表示，俄方正面临来自欧洲国家的敌对政策。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7日表示，根据俄方掌握的信息，英国已向乌克兰转让了用于乌方企业自主组装风暴之影巡航导弹的技术数据。他还指出，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曾宣布类似的技术转让计划，但未来得及实施。公开信息显示，风暴之影由英国和法国联合研制。扎哈罗娃认为，英法通过将导弹组装技术转让给乌克兰，摆脱对打击俄罗斯纵深的责任。他称，俄方已多次警告，对于乌克兰使用英国武器打击俄本土的行为，俄方可能打击英国在乌克兰境内及境外的任何军事设施和装备。扎哈罗娃还呼吁英国领导层放弃敌对路线，称这条路线可能将冲突升级至全新层面。他指出，英、法、德三国正在给乌克兰危机添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日证实，英国、法国已正式同意向乌克兰提供风暴之影导弹生产许可。
4: 据俄罗斯方面27号消息，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取得成功。乌克兰方面27号说，乌克兰多地遭俄军空袭。继续来听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27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格拉西莫夫视察了南部集团军的作战任务进展情况。他表示，南部集团军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行动中取得了成功，部队正在突破敌军防御。格拉西莫夫说，俄军正在各个方向展开进攻，部分突击部队已逼近顿巴斯重镇斯拉维扬斯克、德鲁日科夫卡等地。格拉西莫夫称，乌克兰军队的主要战略目标仍然是维持对顿巴斯剩余地区的控制，其在北顿涅茨克地区构筑并不断完善纵深防御，并主要依托大型城镇的高层建筑和工业区构筑防线。乌克兰总理科列茨基27日上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26日晚至27日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包括乌首都基辅市、敖德萨州、苏梅州在内的10个地区遭到袭击，多个关键基础设施在袭击中受损。科列茨基称，目前乌方投入约300名救援人员和100套救援装备，在遇袭各地开展救援。扎波罗热核电站27日通报称，该核电站乏燃料干式储存设施，26日遭乌军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重大损坏，无人员伤亡，核电站厂区及周边地区的辐射水平处于正常范围内。通报强调，袭击乏燃料储存设施极其危险且不可接受，任何对保障乏燃料安全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7: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6: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7: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6: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6: 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17: 北京时间12: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8: 你好杨敏。
17: 台风沙德尔已经是登陆了，那目前它的最新位置到哪儿了？接下来又要去往哪里呢？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18: 好的，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沙德尔的最新动态。那今天早上8点前后呢，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是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的时候，它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2级。还没完，一小时后9点左右，沙德尔在浙江省温州龙湾区沿海第二次登陆，登陆时候的风力呢仍然有12级。那现在沙德尔已经是深入浙江内陆，那。

0: 上午11点的时候呢，它是上午10点的时候呢，它是在温州市瑞安市境内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现在呢正在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呢还会继续减弱。那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中央气象台把台风的预警信号从红色降到了黄色，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风雨可一点没少。大风方面，台湾海峡、东海西部、杭州湾、 浙江沿海、福建北部沿海今天还会刮起6到8级的大风，阵风10到10级，其中在东海西部、浙江南部沿海地区将有9到10级大风，阵风13级。那降雨才是最关键的，今天白天浙江的中南部、福建的中北部、江西北部、台湾等地普遍都会出现暴雨天气，其中浙江南部、福建中北部、江西中部等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甚至特大暴雨。 那更要注意的是，这几天呢正好赶上农历的7月15、16的天文大潮期，风雨潮三碰头，浙江东部、浙江东部这一带尤其要警惕海水倒灌和漫堤的风险，一定要注意安全。杨敏，
1: 那这次沙德尔的影响会持续很久吗？是的，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将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两者结合下，降雨呢会继续的往西推进，范围呢也会进一步的扩大。 明天强降雨呢会波及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的一些地方，后天呢将会进一步的推进到广西、还有云南，甚至是四川等地。那值得关注的是呢，过去10天广西南部已经是被台风紫檀持续暴击，降雨量比常年偏多1倍以上，有的地方甚至已经是偏多了4倍，土壤是完全饱和，水位呢也是居高不下。现在沙德尔残余云带。
2: 残余的雨带又将会覆盖这一片区域，而且这个降雨呢是高度重叠，山洪、滑坡、泥石流这样的次生灾害风险很大，那要提醒广西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好，天气就先说到这儿了，杨敏。
1: 好的，感谢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1: 我是杨敏，快速来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3: 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受影响的499名群众已完成安置，并转移555名滞留游客。专家分析此次灾害形成原因。尼泊尔山洪已致469人死亡，道路被淤泥堵塞，救援工作面临压力。
1: 美方称美伊目前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美海军官员表示罗斯福号航母将被派往中东，伊朗官员警告伊方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3: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认为上合组织峰会破坏地区未来数十年稳定发展蓝图。
2: 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1: 加拿大总理回应称，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加拿大消费者表示支持国货，抵制美货。世卫组织宣布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加大应对力度。
2: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 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 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 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0: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问题。中方在会上表示，叙利亚当前正面临重要机遇，应着力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坚决打击恐怖势力，同时加快经济重建步伐，改善民生。来听详细报道。
1: 据联合国统计，自2024年12月以来，叙利亚已有近2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超170万难民返乡，为当地十余年来规模最大的自愿返乡潮。叙境内仍有巨大的人道主义需求。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应把握机遇，提升治理能力，推动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孙磊表示，中方认为叙利亚应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尊重各族群和宗教差异，平等保护各方权益。在安全问题上，中方指出，恐怖主义仍是突出威胁，中方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所有被安理会列明的国际恐怖组织。孙磊同时表示，历经十余年战乱，叙利亚各界反对再次卷入冲突，维护叙利亚的稳定有助改善中东整体局势。
2: 中方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袭击，呼吁各方切实尊重叙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格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当事方有义务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应尽快从叙境内撤出。
1: 孙磊表示，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和发展，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3: 由日本市民团体主办的日军毒气展23号至28号在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举办。展览旨在揭批日军战时制造毒气，并在侵华战争中实施毒气战的暴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反人类行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展览通过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邀请日本民间研究者、摄影记者等相关人士在现场演讲等形式回顾这段历史。二战时期，日本在广岛县大久野岛、福冈县北九州市、千叶县习志野市等地分别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培训从事毒气战的人员，并在中国多地实施毒气战。日本战败后，一些毒气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然而，日本政府既未正式道歉，也未给予赔偿。展览主办方负责人武井信治。
5: 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过程，了解日本在战争期间究竟做过什么，在中国进行过怎样的战争，了解这样的事实，然后思考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应该怎样做才好。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认为在日本几乎没有举办像这样的毒气展，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展览应该进一步推广。现在日本的军事扩张不是正在变得很严重吗？在高市早苗不断推进军事扩张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了解过去日本究竟做过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人们造成了怎样的伤害。
4: 日本城西大学经济学部教授渡边之行。
6: 战争结束已经过去80年了，但无论是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都还存在受害者没有得到充分救济的情况。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遗弃化学武器的国家要负起责任，由本国负责处理。对于受害者的救济，以及对于已经实际受到伤害的人进行赔偿等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特别充分的处理。
4: 来场参观者表示，当前的日本政府不仅在推动扩军备武，还持续有意地淡化甚至歪曲侵略历史。日本真正应该做的是直面侵略历史，充分展开反思，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7: 作为一个日本人，确实会觉得很羞愧，毕竟日本对中国人民做过如此残酷的事情，所以我真的觉得非常对不起中国人民。我大概从50年前开始就接触学习731部队的相关历史，总体来说， 感觉相关内容还没有真正得到普及，普通日本国民似乎还是不太了解，但无论如何还是应该把真正的反省或者说对过去的总结告诉大家。
8: 我们还是必须把这个封闭的地方强行打开，去正视日本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战争的。换句话说，那是一场争夺侵占中国的战争。所以如果不能认真看清这样的历史视角，我认为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与东亚其他国家人民的共生。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做这项工作，而现在与这种努力背道而驰的动向反而越来越强，所以我们不能让历史被封存，不能让历史被歪曲，应该把历史当作历史，把事实当作事实，认真地以事实为基础去面对过去。
9: 日本一直以来都在尽量淡化过去的侵略行为，尽可能让人觉得那些事情并没有那么严重。我认为对于日本后来从侵华战争进一步扩大到太平洋战争的这一历史进程，日本所进行的反省是不够的。反省が足りないと思いますね。
10: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思想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0: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对于美方行为坚决予以回击。
12: 这片水域是我们国家立国根基的一部分，我们会坚决捍卫属于我们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一系列闹剧，我们应当保持理智，讲究策略予以回击。
11: 加拿大多伦多市民泰勒·鲍德温说，
13: 美国总统这么做毫无必要，在两个邻国之间煽动对立绝不会带来好结果。我是教历史的，对此深有体会。这种激化矛盾的言论，比如提议更改深受民众珍视的湖泊名称，只会加剧双方敌意，绝非好事。
0: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这两天，加拿大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国。

0: 获得声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 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加拿大当地居民帕特里夏告诉记者
2: It is hurting us, of course.
3: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4: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7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此表示欢迎。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声明说，自乌干达最后一名患者于2026年7月16号出院以来，已连续4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42天的观察期相当于埃博拉病毒潜伏期上限2倍的完成，这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额外的保障，确保没有遗漏与最后一例输入病例相关的任何传播链。42天的倒计时是国际公认的埃博拉疫情传播结束的基准。乌干达于7月28号宣布，在连续42天没有新增本地感染病例后，该国已中断本地传播。在最后一名境外输入患者于7月16号安排出院后，包括疾病监测在内的疫情控制措施仍在继续。此次额外监测期的结束证实，该国未发现进一步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声明指出，这一里程碑事件发生之际，埃博拉疫情仍在刚果金持续蔓延，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频繁的人口流动和跨境贸易意味着邻国仍然面临输入性病例的风险。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这两个组织将继续根据相关防范和应对计划，支持乌干达和刚果金政府在刚果金境内终止病毒传播，仍然是保护该区域人民的首要任务。
6: 27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就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向媒体发表讲话。他表示，当前疫情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刚果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尽快遏制疫情蔓延。
4: 古特雷斯说，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世卫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
6: 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
7: 耳朵与声音的相遇。

0: 与思想的连接。环球资讯广播，给你来自世界的声音，为你呈现有观点的思考。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1: 据外媒27号报道，欧洲足球协会联盟欧足联正针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筹备发起刑事诉讼。作为管辖55个欧洲成员协会的欧洲足球最高管理机构，欧足联目前正通过美国法院递交法律文书，搜集关键证据，为后续的法律行动铺路。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2: 多家媒体8月27号证实了这一消息，确定欧足联已正式筹备对因凡蒂诺的刑事诉讼。据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披露，本次刑事诉状将提交至国际足联总部所在地瑞士，依据当地法律开展追责流程。为夯实诉讼证据链，欧足联已向美国曼哈顿地区法院递交文件，申请调取相关交易资料，核查因凡蒂诺搁置的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细节。根据因凡蒂诺此前拟定的方案，计划将世界杯部分股份出售给美国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旗下的投资基金。库什纳所在投资财团近期资本实力备受关注。欧足联此次提交的取证文件共计60页，除递交曼哈顿法院外，还同步送达国际足联、佛罗里达州北美总部、纽约思睿资本管理公司以及摩根大通机构，全面核查交易相关流程。欧足联在法律文件中明确提出核心争议，该计划拟以42亿美元出售世界杯20%股份，存在严重低估赛事资产价值的问题，且全程未开展正规合规的资产价值评估。按照原方案，因凡蒂诺计划设立全新子公司，全权运营国际足联各类商业赛事项目，盘活世界杯商业资源。但该计划曝光后，遭到全球各大足联及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最终被迫搁置废止。除因凡蒂诺外，本次诉讼波及范围或将进一步扩大。据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透露，诉状可能会牵连多名国际足联在职官员，依据瑞士刑法典对相关人员的财务管理不当行为提出指控。在此次争端中，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洲足联明确站队欧足联，共同发声要求因凡蒂诺辞职，足坛多大赛区形成联合制衡态势。公开资料显示，因凡蒂诺目前处于国际足联主席第二个任期，且已公开表态将参加明年3月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角逐个人最后一届任期。针对其连任意向，欧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明确表态，若因凡蒂诺执意参选，欧足联将联合各大洲足联为全体会员协会推举秉持诚信、坚守问责、深耕足球发展的候选人，推动国际足联完成实质性制度改革。欧足联同时对本次股份出售计划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指出国际足联坐拥数十亿美元储备资金，所有储备资产均归全体会员协会共有，完全能够支撑全球足球事业发展。因此，因凡蒂诺执意引入外部投资者出让世界杯核心商业权益的行为缺乏合理依据，也是本次足坛纠纷的核心矛盾所在。

0: 继续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通过社交媒体宣布，现任白宫副秘书本·莫斯将于9月2号起出任总统助理兼白宫秘书，接替将改任白宫法律顾问的威尔沙夫。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27号在社交媒体上称，哥伦比亚公共安全部队在首都波哥大抓获委内瑞拉跨国犯罪组织阿拉瓜火车在秘鲁的主要头目路易斯·萨乌尔·佩雷斯·涅托，此人涉嫌负责在南美洲和中美洲地区组织敲诈勒索、国际武器贩运、谋杀和贩毒等犯罪活动，并遭到美国政府通缉。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新宇、杨敏，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技术支持大江，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4: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7: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8: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0: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1: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0: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2: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0: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3: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0: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4: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0: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19: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9: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9: 环球资讯。
2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据初步统计，截至27号上午8时，成功搜救热索村民2人，排查发现遇难3人，失联558人，其中外籍人员260人。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开展。尼泊尔警方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7时，该国山洪受灾地区已发现469名遇难者遗体。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22时，山洪导致的失联人数达到977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7号表示，美军已成功清除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航道内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数月前布设的水雷，目前国际公认的通航路线已无伊朗水雷威胁。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相关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刚果金卫生部2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5号，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5713例，其中死亡2744例，治愈1269例，病死率为48%。阿根廷政府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阿根廷7月石油日产量超过91.6万桶，同比增长17.2%，创历史新高。据韩联社28号报道，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工厂发生火灾，已造成1人死亡、2人失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老外看点，欢迎收听。
19: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2: 哎，我看到你了。
23: 我也看到你了。
19: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4: Hello，
25: Bonjour，
26: Hola，
27: Konnichiwa，
28: Comment ça va，
29: Comment estás？
19: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瓦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0: 欢迎二位。长时间以来哈，作为很多流媒体的用户，我们都会有一个定论，长视频是深耕精品内容，主打的是沉浸式追剧观影，那短视频呢，占用的是大家的碎片化的时间，主打的就是一个快速娱乐消费，可以说长短赛道泾渭分明。但是啊，在2026年的暑期，全球流媒体市场迎来了一场颠覆性的变局。近期呢，全球长视频的两大巨头接连加码短视频赛道了。网飞呢是正式上线独立的短视频板块，紧随其后，迪士尼官宣与 TikTok 达成了全球深度合作。那曾经坚守长内容壁垒、不屑于碎片化流量的长视频平台，如今纷纷入局短视频，这究竟是巨头的被动自救，还是主动的战略升级？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来拆解这场流媒体赛道的全新变革。两位平时看短视频多还

0: 是长视频多一点？
1: 其实我跟你讲，我长的短的都看，
0: 嗯，
1: 但是呢相对来说我自己也是发现时间太长的话很容易烦了，
0: 嗯，
1: 有个，我可以说这是个毛病吧，有个这个毛病啊。以前呢大概就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呀，或者是说读大学的时候呀，那时候就不容易烦，现在呢很容易，觉得哎呀太长了，或者是行了，如果觉得非常重要非常精彩，那我就觉得好先看一部分，然后呢一会儿再看一部分，是这样来。然后呢我发现我周边的很多人包括我的老妈啊，他们都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超过一个大概8到10分钟啊，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看，除非是什么呢，你的内容是超级精彩或者是超级重要。
0: 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们跟家里不一样，包括我也是，看长视频的话我嫌烦的原因就是他不给我直接我想看的点，因为有些电影他铺垫太多，但是我就想看那个冲突点，但是他那个冲突点几分钟之内他没出现的话我可能就烦了。但是现在短视频不是有很多这个电影或者剧集的切片吗，他直接就把这冲突点啪给你搁那儿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去看。那约瑟夫，你觉得家里部这种烦的问题该怎么办怎么解决呢？
2: 对，我觉得他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家里部。
1: 那要现在什么生活方式，早上起来喝一口热水啊什么的。
2: 不是喝，早上起来看个短视频。
0: 对，看一段视频。
2: 对，看段视频慢慢的训练。我也是怎么经历过。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其实但是我的问题跟他不太一样。我之前呢到现在可能比较习惯看长视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长视频可能还能学到一点东西，因为短视频呢的缺点学到这儿呢，就是可能这没有跟你讲核心的点就结束了。那么我其实习惯看一些长视频，有就比如说电视剧，但是我选择的一些长视频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讲历史的一些电视剧，我是比较喜欢看，所以我慢慢看，我不着急，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我不会烦，因为我觉得我最后还是在学的东西，其实不只是看好看而已，就是看了，因为就是我还在补充一些知识，尤其是跟我文化跟我这个不是说阿拉伯人的文化阿拉伯人的历史有相关的，我感兴趣，所以我才愿意去看那么长视频，我如果没有感兴趣的话根本不会去看。那么现在呢就是新时代嘛，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变了，那么我现在呢自己一开始也不是很乐意去看短视频，因为我觉得短视频肯定是没有那个长视频的优质，但是新时代就是这样了，现在的状况就这样了，你要跟得上这个时代，所以呢我现在最近呢又开始刚跟加利布说的建议一样的，我现在慢慢的有看一些短视频，给他一个机会看看我到底能不能行，确实发现有一些短视频确实有一个核心点，而且它剩你的时间，它也其实也不错，它也告诉你一个事儿就完事儿了，其实也不耽误你很多时间，而且你这个时间呢你还可以刷很多短视频，所以我现在慢慢的也习惯看短视频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长视频短视频多看，但是你短视频看多了之后呢就不想看长视频了，因为跟家里不敢说的一样的问题，现在看长视频就会烦了。
0: 刚才约瑟夫说到的长视频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它的内容比短视频更优质，而且故事性会比较强，对于那些想去真正学到东西的人，他们是不会吝啬时间去投入到长视频的这个时长上面。当然其实这两大流媒体平台他们新增的付费用户越来越少了，你单纯靠这个涨价呀上新长内容啊，其实没有办法去拉动他们现在的一个营收上的一个增长。
1: 他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从我这里也是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你如果长期过滤很大一批人的关注的点，的确是很难能够活下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应该是许多80后的人啊应该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个第二位，然后呢去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去听课呀什么的。我当初选择了这个语言以后呢，老师要跟大家说是要买一个复读机。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些磁带呀什么的去类似于教材一样的啊，会拿过来然后不停地听啊什么的。那现在呢自己的经验，我好长时间都没看到这个东西了，这就是一种时代的变化。短视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浪潮，大家应该是 大量关注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时候呢，迪士尼以前可以说是有点固执。

0: 啊，他就想盯着他原来的这个方向，
1: 嗯，
0: 然后现在他可能是发现了啊，实在不行，那我得要换个方向啊，换个思路啊，
1: 嗯，
0: 从这个角度呢，我就觉得这是对的。然后这里面换个角度，他选择的是 TikTok 和迪士尼如果来比的话，一个是一个年轻风格的东西，
1: 嗯，比较互补。
0: 迪士尼呢，我说对，
1: 嗯。
0: 啊，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就开始更加重视我们的这个年轻化的时代呀，或者说Z时代呀什么的，这里面的话应该是蛮多。
1: 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现在消费习惯真的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再为单一的长内容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个碎片化基本上在地铁上你坐车呀，或者是你在午休啊，你可能刷短视频的时间或者是频次会更多一点。而且现在流媒体平台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他们自身的一个痛点，很多长视频平台确实有着非常优质的影视内容，但是呢，遇到啥问题呢？有版权没流量，有内容没有曝光。那你这个优质的长内容上线之后，你仅靠你短期的追剧的热度去收割流量的话，很快就沉寂下去了，就没有了。所以它的 IP 价值是没有办法得到长效的释放的。当然了，这种方式呢，很多观众朋友们有赞同的，但是也有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视频平台，你加大力气做短视频了，那你会不会为了这个流量而妥协，不去做你的这个精品的内容了？那你短视频，你这个节奏又快，碎片化又多，会不会就慢慢改变现在剧集的一个叙述方式？比如说约瑟夫非常喜欢看历史题材的剧，万一有一天这个历史题材的剧它不再像之前在长视频平台上看的这么优质的，它转向短视频平台给你切片化处理了，你会不会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2: 我觉得我只能接受，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二选一的。其实不是咱们人就变了，其实环境变了，那你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没办法说哎，我还是想要长视频，我不接受短视频。跟你现在很多人又说我不接受 AI， 我还是喜欢这个传统的方式，我还是喜欢看书，还有很多现在比如说大汽车的公司说哎，我不喜欢新能源汽车，我的这个优势就是速度，我的优势这个机油的汽车，那么他也现在也不去改变，不去改变他的想法，我很可能也会倒闭，很可能会失败了。咱们人一样的，现在不是说接受不接受，我现在只能接受。
1: 嗯，
2: 我现在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我喜欢看历史片。
1: 嗯，
2: 那么我喜欢看历史，但是现在没有很多的，没有很多的很幼稚的历史的长视频的，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可能说，我只能选择短视频，但是我可以跳。我喜欢看的哪一些短视频，我可以挑一些质量高的短视频去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适应这个短视频的节奏。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都很快的，我也能理解，现在咱们的时间呢都也不多，没有之前的那么多，现在大家都很忙，大家都是考虑的问题比较多，所以呢你自由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啊，你想学习是可以的，但是有快的速度，就快速的方式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你说我很喜欢短视频，我其实不是很喜欢，但我还是愿意去看，因为现在应该是最合适的，对我来说啊，最合适的学习历史的一些方式。
1: 嗯，那你担不担心你喜欢看的这些历史题材之前在长视频平台上看的，它的内容会突然下降或者大打折扣，或者可能换了一种叙事方式你又不太能接受？
2: 我觉得会，我觉得应该会，因为你再怎么样你短视频的不可能这么那么短时间内啊你能讲一个很丰富的内容，我觉得不太合理啊，你再厉害还是讲不清楚了。这个尤其是像历史文化类的一些话题，真的是要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了解。你说短视频几分钟内能给你讲一个核心的点，我觉得很难做得到，但是只能这样接受，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补充知识。
1: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节目做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一天刷上百条，就是你基本上可能记不住多少，但是可能对于喜欢长视频的约瑟夫来说，他可能这一天就刷一到两个长视频，他可能就记住了。加内布，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0: 我们每天刷100个小视频，100个小视频里面不一定是这100个视频都有感兴趣的，里面有的可能是我不感兴趣， 我们的大脑是挺聪明的。我们现在就比如说人原来就是我们喜欢看书，就刚才尤叔父说的，我们是以前看书的，是那种直述。看直述的时候我们大脑说的是一种信号。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买 PDF 版本呢、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都是那种屏幕上面的书。那看屏幕上面书的时候呢，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还是看，但是呢，这个是大脑说的信号和看书的时候的信号是有区别。那同样这个，我们就看那种100、200个视频的时候，有个那种舒服和爽度。那哪些视频会让我舒服呢？一样，我最兴趣的东西会让我很舒服。我的大脑呢，很有可能会记住的。所以就是说，每天看100个视频啊、我能记住多少？我觉得我还是会记住我比较感兴趣的那几个，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我个人感觉，虽然短视频现在比较活跃，比较好啊，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大视频仍然会存在的，它不可能马上就会灭掉。只是说，现在我们从迪士尼的这个选择里面看，这是一个，它已经是一个战略性，它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它现在做了什么呢？并不是说以前的笼子删掉了，它是加了一个笼子。
1: 嗯，
0: 其实这里面是有个这个战略，它以前的笼子还在。他还是会做这个大的视频啊什么的。那大视频有大视频的好处，大视频什么呢？大视频可能是很完整的，就刚才尤师傅说的，他还是喜欢看那个，因为那里面有很完整的内容。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每天刷100个视频，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一个大视频，它的最终点最精彩的内容做个小视频，可以作为一个广告。就比如说我这个大视频是一个100分的，然后呢再搞个5分钟、6分钟的小视频，作为它的最精彩的内容做个广告放在网上，让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我这个大视频里面有什么。
1: 嗯，说到内容的这个问题，传统长视频平台那个内容门槛太高了，而且它的这个传播链路太长了。就是比如说你非常优良的一部精品的剧集，包括它的电影，它是需要用户付出完整的一个时间，包括这个专注度，你的这个决策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短视频它的优势就是无圈层传播，这内容门槛比较低嘛。长视频平台进军短视频，它原本的这种内容的门槛你觉得会降低吗？
0: 我觉得它的门槛应该不会。我觉得它以前是一个什么呢？它以前是一个战略性错，它没有去
1: 想到这一个年轻人的观影习惯。
0: 对，它没有去好好，就是简单的说，它没有去好好研究现在的这个变化。它是对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很自信。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有很多手机的品牌，对吧？我跟你讲，我人生第一部手机和第二部手机，这品牌是找不到的，他就不做了，没办法了，淘汰了。那为什么他淘汰了呢？并不是说他不好，我们小时候那几个牌子是挺厉害的。那为什么他淘汰了呢？因为一方面他的这个判断，就是将来5年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判断；另外一个呢，有时候可能过度的自信啊，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你过度的自信，你觉得哎，我这个就是很好。这关键是什么呢？别人带过来这个更好的呢，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还是乐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这两个大平台的这种选择，就是这也是换一个角度啊。这我们不能说他们不好，还有个角度什么，他们很灵活呀，
1: 嗯，
0: 对吧？
1: 对，比较灵活，
0: 很灵活。
1: 而且呢，它也可以延长他们内容的一个生命周期，就是我们可以去细想一下，你们观看过的长视频的内容上线大概3个月。我就给出这个数字，3个月，3个月以后基本上无人问津了。就是它的这个周期我觉得就3个月。如果你的这个长视频的优质的内容你经过短视频去进行二创，或者你话题再发酵了，那它可能一部比较老的剧集或者是老的历史题材的电影等等，它就可以反复的出圈。包括现在我在短视频平台上，我看到有很多我之前很小的时候或者是之前很老的剧，它又进行又被拿出来又重新登上了话题的热搜。怎么就出圈了呢？它肯定是抓住了这波流量。这种变现的模式是你单纯的长视频平台做不到的，所以也是给了这些老剧集或者是经典的剧集一次重生的机会吧。
0: 我是个80后的孩子，
1: 嗯，
0: 60年代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这些电影是我接触的可能性比较少，除非是家里的大人推荐的。
1: 嗯，
0: 大人推荐的时候呢，大人有个大人的喜欢，或者大人觉得 我会选，那并不是我自己主动选择，那就是几乎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自己主动选择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这种平台呢，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非常好啊，就是我可以选，那是哪个是在我眼中的经典，我有个这个选择的空间。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看一个短短的60秒钟的一个短视频，我可以判断啊，这个电影是否适合我的口味。很多时候这种电影里面呢，给我们一种克服困难的一种知识。人生有困难，没有困难就不是人生。那现在面对这种困难，我们怎么合负，我们怎么应对？有时候最经典的一句话，或者最经典的一个表情，或者说我们要对生活啊，要珍惜生活，要积极对待生活，那对吧？如果有这种经典的部分，它会吸引到一个完整的故事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我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加利布的奋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呢，可能有一部分是跟我相同的点。我们很多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呢，一个是看精彩，另外一个是看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我，有没有我的故事。
1: 就是在浓缩的精华的片段之中，你找到了共鸣，你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你能有共鸣。
2: 像这些大平台啊，他们是很专业的，他们知道怎么把同样的内容缩短在一个短视频里头，就是它的核心点还是会给你讲，但是它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咱们平时看电影或者电视剧都要看很长时间，但是你的笑点还有几个笑点，就是你看戏剧笑点还有哪些是笑点，但是他要给你讲故事然后让你笑。那么现在的他们还是确实有办法可以把它缩短在一个短视频，但是它的方式不太一样。现在你看的，在咱们现在看的短视频基本都是 AI 生成的，都有 AI， 有跟 AI 有关的，还有它的也是比如说动画片啊等等的，又其他的方式给你讲同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确实很活跃，我觉得是未来还是短视频。所以呢，我觉得是他们选择这条路，我觉得跟加利布说的很灵活，我觉得他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你确实要赶上这个时代，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快速的一些内容，他也不愿意看很长时间，觉得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还是短视频还是有未来。
1: 所以就是你们都是认为他们其实进军短视频领域不是为了正面的竞争，而是寻求共生。
2: 我是他们有很多选择，我觉得他现在不选短视频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你那一天可能大家不愿意出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大家到现在都看手机，现在没可能长视频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0: 以前这种传统平台上面他的终点放在哪里？他终点放在节目上面。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呢？他把终点放在看节目的人上面，两个是不同概念。那现在是我们就说的是这个消费者市场。我原来的出发点是什么？我做大视频。那行，那这个时候我把大视频的最精彩的一部分，或者说大视频能不能缩小？应该是你现在是要更加花时间，更加研究怎么样可以改变你原来的那个比较固定的思路。
1: 那你觉得如果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主流娱乐平台他们会是走向什么样？是长短一体，就是合二为一了，还是长视频和短视频我还是继续维持两条独立的赛道？
0: 我觉得长视频的话呢，那就是说一定要你的这个 quality， 你的这个质量。
1: 约瑟夫呢？
2: 我同意你刚刚加利布说的，虽然是短视频看得快啊，然后你可能是一天刷好几百个短视频，但是大家都也聪明了，也动脑子了，他也不是单纯的看视频，他也喜欢看一些内容，然后他慢慢的看多了，他会选择一些幼稚的内容。我觉得这主流还是短视频，但是短视频里面的那个内容啊，和的那个拍摄啊，和的他的那个质量啊，我觉得会越来越高啊，所以咱们以后可能会完全依赖短视频来学习。
1: 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啊。其实总结来看，我们看到长视频巨头纷纷布局短视频平台，并不是长视频向短视频赛道的妥协，而是全球流媒体行业的一个认清趋势、主动求变的范式级升级。那长短视频从来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手，而是相辅相成、互利共生的合作伙伴。那依托像开放版权、还有长短协同、 AI 赋能、生态共建的模式，是长短视频实现资源互补、价值共存、流量共享，真正达成合作共赢、双向破圈。这可能也将成为全球流媒体平台实现长效健康发展的一个核心的解法。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吧的小白给，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0: 腹地气温也将下滑，今天西北、华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西北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足25度，体感较为凉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100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5: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4: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6: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4: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7: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8: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4: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7: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9: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8月28号10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继续来关注新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27号发表声明称，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

0: 到七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美国官员27号表示，美国军方本周在德克萨斯州南部格兰德河谷使用激光击落了3架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地点靠近美墨边境。军方没有透露打击行动的具体地点，也没有明确说明打击发生在美国领土还是墨西哥领土上。军方表示，这些无人机对美国军方和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人员构成了实际威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美国任何单方面在墨西哥领土上的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据韩国媒体28号报道，韩国中青南道天安市一家油漆原料生产厂当天发生火灾，已造成3人死亡、4人受伤，起火原因尚待调查。古巴电力联盟27号在社交媒体发布通报称，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古巴电力联盟表示，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拖网停运，导致上述断电。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刑事法庭余留机制发布声明说，被判处终身监禁的前波黑塞族军队司令拉特科姆拉迪奇27号在荷兰海牙一家医院去世，终年84岁。国际刑庭余留机制将调查其死因。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27号表示，为应对本轮埃博拉疫情，该国当天在东部乔波省首府基桑加尼正式启动相关疫苗接种工作，首批接种对象包括医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1941年的中国抗战版图上，湖南常德是一个战略要地，它既是连接前后方湘川公路线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又盛产稻米和棉花，是重要的军粮、军棉、兵员供给地。然而，突如其来的细菌战给常德造成了持久的创伤。有这样一群老人，他们在耄耋之年仍竭尽所能记述这段历史。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那么，常德细菌战给幸存者和受害者遗属留下了怎样的记忆？多年后，常德细菌战调查委员会是怎样搜集证据的？在远赴东京进行诉讼的过程当中，他们得到了怎样的支持与帮助？铁证的背后凝聚着多少老人的辛勤和汗水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纪实。1941年11月4号，刚刚破晓，初冬的大雾笼罩着静谧的常德城。突然，一声响亮的空袭警报刺穿天际，随之而来的轰鸣声让人们从酣眠当中惊醒。胆大的居民打开窗，看见一架侵华日军的飞机正在低飞盘旋。飞机并未投下炸弹，却在城中心撒下不明颗粒。人们定睛一看，谷子、麦粒、棉絮和破布条稀稀疏疏落在大街小巷，如同下了一场雨。警报解除之后，有人将这些东西归拢回来，足有400-500斤。几天之后，家住城中心的菜桃打着赤脚跑过街巷给父亲送饭。12岁的少女并不知道，致命的鼠疫病菌正迅速地潜入她的身体。11月11号晚上，菜桃发高烧，周身通红，神志不清，于13号早晨死亡。档案记载，菜桃是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的第一位受害者。自此，夺命的瘟疫迅速蔓延，数度席卷重来，戕害常德大地。菜桃去世之后，多名鼠疫专家、医生先后对其进行解剖化验，确诊为败血症鼠疫。鼠疫是死亡率很高且极为痛苦的恶疫，它起病急骤，加重迅速，主要包括腺型、败血型、肺型，症状有高热伴胃寒寒战、呕吐腹泻、淋巴结肿大、神志不清、鼻出血、咳血等。患者全身极度衰竭而死，死后皮肤呈黑紫色。根据侵华日军731部队资料记载，1941年11月4号，他们在常德投放1.6公斤鼠疫跳蚤。当年9岁的张礼忠因幼年的记忆而心痛了一生。1942年4月，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发起高烧，淋巴结肿大，抽搐而亡。为了逃避解剖火化，父亲用箩筐挑起2个弟弟，用衣服遮住他们发紫发青的小小身躯，混出城，草草地埋在乱葬岗上。这场鼠疫夺走了张礼忠家中4条生命，原本生活在核心城区的富裕之家从此破败。1942年5月4号，在城中做小生意的李佑生回到位于常德城西北25公里的桃源县李家湾，一病不起，口吐血沫，于5月10号死亡。短短几天，接触过李佑生的多名亲属邻居纷纷染病，20天内17人死亡。当时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就吓得瑟瑟发抖。李家湾沦陷几个月后，鼠疫侵袭了常德城东北20余公里的新德乡。新德乡石公桥镇是濒临洞庭湖西岸的商贸集镇，商铺云集，十分的繁华。1942年10月底，石公桥开始出现成堆死老鼠，
那一年，20岁的王华章听说谷米行老板丁长发一家11人染疫而死，无人收尸，来到丁家门口看了一眼，大人和小孩都躺在屋里，脸都是乌黑的。他没敢进去，但短暂的停留让他感染了鼠疫。第二天，他开始高烧昏沉。外籍专家伯利士率领的防疫队抵达石拱桥，王华章被家人送去，得到伯利士的救治。许多人至死都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夺去了他们的生命。都说是发人瘟，没人知道是什么病。直到防疫队来了，大家才听说了鼠疫这个词。当年13岁的染疫幸存者熊善初住在石拱桥以北5公里的周家店镇，他说细菌战三个字如一道伤疤烙印在他的生命当中，白天晚上都时时听见哭嚎，到处死人，这边上坟，那边出殡，连做法的道士都不敢来。几十年之后，常德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花费近7年走访调查，严格甄别，确认7643名细菌战受害者。这一数据后来得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的承认。然而7643人远非全部。对受害者的调查于1996年正式启动，但此时常德居住人口变动极大，一部分受害者及其遗属无法找寻。数据之外是调查组实地走访中真实存在却没有名字的伤痛。石拱桥北济公庙里曾居住着一个丐帮，所有乞丐都在鼠疫当中死去，没有人留下性命。长林岗乡神寺山王家祠堂先后有上千官兵壮丁染疫，但姓名无可考。

双桥坪蔡家湾99户371人，仅一人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死者大多没了后人，故无法登记。1.6公斤鼠疫跳蚤，让洞庭湖畔的鱼米之乡一夜之间化作了瘟疫之城。多年后，遗属和幸存者已经成了耄耋老人，他们说儿时的记忆是黑色的，那是焚尸炉日夜不息燃起的烟。时间到了2002年7月18号，常德细菌站调查委员会主任陈玉芳抱着几十斤重的签名名单，在临近下班时火急火燎地赶到了邮局。他要邮寄的是数十万常德学子声援细菌站民间对日诉讼的签名。在此5年前，1997年日本法律界正义律师200多人组成律师团，108名湖南常德、浙江细菌站受害者遗属代表组成原告团，向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2年后，又有72名细菌站受害者加入原告团，历时5年，开庭27次。2002年8月27号将进行诉讼一审判决。律师伊莱静一郎在电话当中告知陈玉芳，务必在8月初将声援签名寄到日本。耗时数月的签名整理完成时，距截止日期仅剩10余天的时间。邮局工作人员帮助陈玉芳将签名打包，整整3大纸箱。最快的邮寄方式费用要数万元，需要10余天。而最便宜的需要2000多元，却要历时40天。常德细菌站调查委员会是自发成立的调查组织，由于经费拮据，只能选择最便宜的方式。陈玉芳咬咬牙，借来几张纸粘在纸箱上，写了一段话：沿途海关邮政的同志们，这是常德数十万学子声援细菌站受害者对日诉讼的签名，务必在8月前送达日本法庭，请支持我们。签名寄出之后，陈玉芳有些绝望，按理要40天，一定是来不及了。但是大约8天之后，他接到了依赖律师办公室打来的电话：您寄来的签名我们收到了。陈玉芳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紧紧握着手机，泪如泉涌。他知道许多人都对这次诉讼提供了力所能及甚至超出分内的支持。一审开庭前，常德组织40余人的声援团赶赴日本，在怀化火车站的帮助之下，声援团乘坐着临时挂上的卧铺车厢抵达上海，登上了飞往东京的班机。他们都怀揣着一叠宣传单，飞机起飞之后，成员们自发地向飞机上的乘客们发起了传单。当时赴日旅行团较少，大多数乘客都是日本人。不一会儿，空姐赶来制止声援团成员将传单拿走，但是过了一会儿，空姐又走过来问：这样的传单你们还有多少？机长说了，都给我们，我们帮着发。就这样，在机舱乘务组的帮助下，宣传单被发到每位乘客的手中。几小时之后，飞机缓缓降落在东京，机舱广播里响起通知：常德声援团的同志请等一等，请最后下飞机。这时所有人都陷入了忐忑，不会有什么问题吧？等其余乘客下机之后，广播再次响起：常德声援团的同志，你们可以拿上行李下飞机了。声援团陆续走出机舱门口，空姐们列队成2排，不停地鼓掌。机长抱着一大束鲜花走上前来，将鲜花交到声援团手中，说道：谢谢你们为同胞伸张正义，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不胜利不收兵，我们支持你们。时隔多年，回忆至此，陈玉芳仍然热泪盈眶。我们声援团原本有很多能说会道的人，那一刻大家都说不出话来。如果没有社会各界这些温暖，我们坚持不下来。2002年8月27号，

本东京地方法院经过27次开庭审理，在原告团律师团提供多达500项书面证据及31名原告的陈述、11名证人的法庭证词等基础上，认定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被告日本政府在本案细菌战中负有以《海牙陆战公约》第3条内容的国际惯例法规定的国家责任。本细菌战一案确实给予受害者以极大和悲惨的伤害。原日本军的战斗行为属于非人道的行径是毋庸置疑的。因常德流行的鼠疫而死亡的人数达到7643人以上。然而，东京地方法院驳回了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这虽然不算100%意义的成功，但是让东京乃至全世界听见了他们的愤怒。7643名受害者的名单是日本法庭上最有力的证据之一。人们难以想象，时隔60年，这份真实度、准确度难以挑剔的名单是如何得来的。对日诉讼中，原告团向法庭递交了数百件历史证据，其中有关常德的证据约占70%。1996年12月，常德成立了细菌战受害调查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或亲属经历过细菌战的退休老人。办公室是常德市外事办腾出的杂物间，7-8平米的地方，10多10多挂上牌子就开始办公了。6-7年间，这群老人的足迹遍布10个县、56个乡、486个村，座谈30万人次以上，整理收集了15600余份材料，又反复甄别比对，才确定了7643人的死亡名册。细菌战10年仅1岁的徐万志，他的5名亲人因鼠疫丧生。1998年，他下乡调查，来到石门桥镇枫树岗村，村民们讲述亲人逝去的惨状，痛哭流涕，却只知道是发人瘟，不知道是鼠疫。这种茫然无知深深地刺痛了徐万志，让怀着国恨家仇加入调查委员会的他感到了更深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到底有多少受害者搞清楚，难道这么多同胞就不明不白死了吗？就这样，一批像徐万志一样的离退休老人，不拿报酬，自带干粮，蹬着自行车，日复一日奔走下乡。他们走村入户，找到一个人就发动一批人，渐渐形成了市、乡、村3级调查网络。他们把受害者较多的地区标记为一点，反复核查搜集。在对日诉讼原告团中，常德细菌战原告有61人，到2019年在世的仅剩18人，其中细菌战受害幸存者仅剩2人，是时年97岁的王华章和90岁的熊善初。2004年，熊善初第一次离开家乡，到东京参加细菌战对日诉讼2审开庭。陈述书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熊善初自己写的。在法庭上，这位75岁的老人挺直腰板，一字一句读出自己的陈述书。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家，都有自己的骨肉亲人。假如你们的兄弟姐妹、父母祖先也像我们细菌战受害者一样遭到无辜的杀害，你们将会是怎样的心情？然而，怀着巨大伤痛和愤懑的熊善初、王华章、张理忠们没有等来苦苦期盼的回音。东京地方法院1审驳回原告要求谢罪并赔偿的请求。1审判决中，侵华日军在常德发起细菌战的残忍罪行和7643名受害者名单得到法庭确认，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不服判决结果的中国原告随后向东京高等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7月，2审判决维持原判。2007年5月，日本最高法院宣布驳回中国原告团对2审结果的申诉。至此，起诉日本政府的细菌战诉讼走完了所有法律程序。但是

0: 坚守仍在继续，坚守仍有意义。在调查委员会使命终结之后，2011年11月4号，常德细菌战受害者协会成立，受害者遗属律师高峰担任会长，徐万志成了常务副会长，许多老人成为骨干成员。此后几年间，高峰自费前往日本11次，自掏腰包买回整整一书柜的资料，多次为协会捐款，这一切只为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当中，将关于常德、关于中国的记忆一点一点打捞起来。协会会员胡金刚将7643人的纸质名单一字一字敲入电脑，590多页的名单耗时半年。几年前，他还买下一个储藏室，存放当年调查委员会的办公桌椅、牌子、宣传板和资料。谈起这些，他欣慰地说：“留下这些历史档案，教育后人，这就是意义。”2001年9月18号，湖南文理学院成立了细菌战罪行研究所，重点研究侵华日军在湖南和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的罪行恶果。学院学报上开辟的细菌战研究专栏，是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当中唯一的日军细菌战学术研究专栏。研究所首席专家陈志远仍然奋战在细菌战研究的一线。他曾为对日诉讼做出长达10万字的鉴定书，并以学者身份在二审时出庭作证。谈及这些，陈志远说：“细菌战是反人类的罪行，它是超越国家记忆、民族记忆的，是整个人类惨痛的战争灾难记忆，是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共同抵制的罪行。”1995年，日本正义知识分子森正孝发起了细菌战受害者调查，曾经的侵略战争参与者土屋公宪成了著名的和平主义者，担任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日本辩护律师团的团长，发起200多名律师参与的联合支持。当原告团谢罪赔偿的请求被驳回，许多人心灰意冷，日本律师伊濑静一郎却起立朝陈玉芳等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说：“请你们坚持，你们坚持，我们也坚持，一定要把这件事做到底。历史如果不被铭记，就会被忘记，谁也不愿承认，可关于常德细菌战的鲜活记忆正如灯油般一点点燃尽。”2019年初夏，耄耋之年的熊善初坐在农村老家的前坪，手中捧着一大袋泛黄的资料，那满是褶皱卷角的纸张是他一字一句写下的陈述书，一家一家跑下来的受害者名单。不知情的人很难想象，落满灰尘的小袋子里记录着多少鲜活生命的消逝，沾染着多少家庭的血泪。如同熊善初一样，有这样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所以用20多年的坚守与付出，是害怕自己走了以后，没有人再记得这段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每日电讯，原作者袁汝平、席敏，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plomat，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7: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7: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7: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7: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当地时间2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发布报告称，美国和以色列等国情报机构已承认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路线失败，敌方正调整战略，转向认知战、心理战，煽动金融动荡和反安全行动，试图削弱伊朗内部凝聚力和地区影响力。对此，革命卫队将继续提升备战能力，加强反渗透和反恐行动。据英国《卫报》当地时间27号独家报道，美国对伊朗战事已使美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美国海军被迫从工资和其他来源挪用资金以支付作战费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7月21号在国会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作证时称，根据五角大楼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争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对伊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他敦促国会批准一项数百亿美元的补充国防拨款，但现场的民主党议员多次打断其发言，并表示强烈质疑。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州用于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州敖德萨港6座保障乌军的军用物资仓库。乌方对此暂无回应。布基纳法索真理到来报日前刊文指出，全球发展倡议已从理念走向行动，成为推动各方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章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在布基纳法索的实践，认为通过这些合作，中国和布基纳法索正在共同构建基于相互尊重、注重实际成效、致力于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近日，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松野成也公布了他的最新研究。他从发表于日本陆军军医团机关刊物的论文当中发现相关记载，证实了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军医在侵华战争期间曾对因精神疾病住院的日本士兵实施人体实验，使其感染疟疾。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布了刊载这篇论文的馆藏刊物原件，再度曝光日军反人类罪行。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2: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4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18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全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思想内核，系统梳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 镜头跨越广袤国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荒漠，从雪域高原到江河源头，全方位展现在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国土绿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纪录片《山河志》将宏观战略部署与基层生动实践交织辉映，既展现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又聚焦普通民众投身生态保护的感人故事。该片不仅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系统梳理与全景展示，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诠释。它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答卷，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自觉与文明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历经20余年实践求索，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的跨越，神州大地处处展露崭新容颜。我们从飞驰的动车组说起，动车绝缘子的清洁程度是空气质量最直观的观测窗口。回望10余年前，大范围雾霾笼罩城市， PM2.5 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中国直面粗放发展遗留的环境难题，打响声势浩大的蓝天保卫战。钢铁企业升级除尘系统，港口搭建巨型防风抑尘工程，清洁能源逐步替代传统燃煤，新能源交通工具加速普及，亿万国人重新拥抱澄澈蓝天与满天星光。大气治理、水土修复、制度护航、科技赋能，接下来请跟随节目一同读懂大美中国背后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见证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带来的时代蜕变。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林玉仙，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3: 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4遍，现在可能洗2遍就能达到之前4遍的效果。
1: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4: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1: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照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照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
5: 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6: 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5: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7: 劈沙岩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5: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菌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8: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5: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7: 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5: 华声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声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9: 这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过，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乌江城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5: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间，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截断污染源头之后， 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10: 我们这些植物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5: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11: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
5: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2: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5: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竟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锅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位。今天，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中山杉。如今，中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生态兴则文明兴， 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13: 绿水青山
14: 就是青山银山，
15: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16: 绿水青山就是青山银山。

0: 蓝天保卫战初见成效，新能源产业领跑全球，黄土高原绿度大幅提升，一组组实实在在的变化印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相互对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完全可以兼得。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气温方面，今明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 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今天西北、华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西北部分地区

0: 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 0.956 米跃升至 3.4 米，7v7 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0000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26号上午10:30左右，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据中国安能三局首席专家周志东介绍，今天上午堰塞湖水自然流出，出库流量大于入库流量。相较于27号凌晨的高位蓄水状态，湖区水位已下降了10米左右，风险逐渐减小。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3:13，在四川内江隆昌市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均未接报因地震导致的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警情，震中及周边乡镇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8月27号到28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此次高官会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会议期间 ，APEC 各委员会工作组共举行近130场会议和活动，涉及贸易、交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反腐败等领域。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观察员等的3000多名代表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推动北京等17个地区率先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打造15-5时期服务贸易综合改革开放平台。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

0: 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当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对抗再次发生，伊朗将果断应对。伊朗正在为新阶段的冲突做好准备，未来发生的战争都将与以往不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一辆西班牙军车27号在该国北非飞地休达遭攻击，一名士兵受伤，12名摩洛哥人因该事件被捕。休达近期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当地警方发言人告诉法新社，27号凌晨，约70名非法移民从道路两侧向一辆执行巡逻任务的西班牙军车投掷石块等物品，士兵随后请求当地警方支援。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边走边看。
1: 寻根探源，叩问来处，
2: 当两组骨成发现之后，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个已经是成熟的文明了，
3: 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了独特的见证，
1: 传承中华文化之美。
4: 古琴它3000多年一直在流传发展，就充满了活力。古琴是活的，
1: 搭建文明互鉴之桥。
5: 中国专家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
1: 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
6: 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
1: 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7: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4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18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历经多年生态保护与修复，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它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落到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离水的碳汇交易、售卖云朵的创意产业，到宣恩火热的夜间文旅，再到彭州蓬勃兴起的山地户外运动，生态资源被不断激活，守绿换金，天绿增金，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穿行山林、乡野与沙地，去看见生态改善如何改变普通人的命运，读懂护绿与增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同感受山河馈赠的民生幸福，见证绿水青山如何变成百姓手中的绿色提款机。
8: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小神农架 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十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9: 我监测啊，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比原来基本上在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
8: 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南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宋文刚，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一根纤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奔小康，小神农架的一盆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5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9: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8: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嗅夜空， 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10: 飞行前的话都需要把这个天线搬下来。
8: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会飞的河鼓掌，它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11: 但我的直观感受的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8: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12: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7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长毛了，还是要。
8: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 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

0: 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出力。于是从三亩、十亩到三十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1: 有的时候就隔一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了？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0: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如今才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格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尽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路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听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游客多了，宋水

0: 伟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河上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1: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0: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2: 我们看见山林得到守护，野茶、百草蜜便成为山里人家的增收来源，黄沙被牢牢锁住，川沙公路打通发展的动脉，沙地也能产出稻米，牧民手艺得以走出沙窝，污染得到治理，土地山水重获生机，新的产业机遇便应运而生。无数普通人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也成为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保护好绿水青山，百姓就可以从山水之间收获财富，安放梦想。这也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现实表达。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 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6: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8: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9: 希望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10: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1: 三娘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娘。
7: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2: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3: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4: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7: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5: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6: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7: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北京时间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 5.5 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8月28号，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展望稳定。对此，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该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不过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员批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社会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关注度不够，呼吁立即强化疫情应对。古特雷斯说，截至8月25号，刚果金共确诊埃博拉病例5713例，死亡2744人，疫情正以每周新增约500例的速度在大范围蔓延，妇女和儿童首当其冲。应对埃博拉疫情面临资金和行动支持不足的困境，联合国发起的刚果金人道需求和疫情应对所需的21.3亿美元到位资金不足一半。国际社会有知识、有办法、有资源遏制埃博拉疫情，现在是时候拿出集体决心采取行动，否则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5: 环球资讯广播，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8: 2026年7月到10月，4艘先进的科考船连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19: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蚀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18: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20: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18: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总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 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

0: 红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织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1: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禁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0: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2: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3: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达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4: 这样你死定干嘛，你把卡住，不死定干嘛又干不动。
1: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0: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1: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2: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5: 咱们看的都像那种
2: 大片儿，
5: 很少碰透明的，
2: 哦，
5: 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内的全都白的。
2: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5: 比200大。
2: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15、16点就醒来了。
1: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舷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质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0: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总台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1: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有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

0: 1996年的安宝宝即将第一次看病。
1: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病。
2: 醒了，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我翻身下床，去队长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病。”我说：“我。”他说：“对。”站台，站台，右前第一个冰冻是1.73米，
3: 多少？
4: 1.73米。
3: 好的，好的，您后注意看一下啊。
5: 今天有一个画面，就是彭老师，你们中间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2: 我觉得是猪八戒。
5: 你为什么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2: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0: 探兵小组是兵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兵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兵情，用兵尺测量冰冻位置的冰厚。
2: 他那个冰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他探的时候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那个尖儿，就说明血或者什么就不太对。
4: 这儿也是中指的，
2: 还是往后退，往后退，原路返回，然后再往引到一点。
1: 兵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兵，探兵小组利用冰尺测量冰冻位置的冰厚，如果冰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冰，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冰，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0: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6: 我想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是不是？
5: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啊？
6: 400米左右。
5: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快马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1: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0: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7: 做多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1: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2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0: 这一天8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2: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 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啥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那我不希望真的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5: 很在意的是人数不完美、完整。
2: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的。
5: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要完美。
0: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1: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兵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机浮标的介绍。
8: 我们这台冰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5: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两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9: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我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不明浮标，有十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5: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9: 就是我们冰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10: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自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现代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越来越去。
1: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11: 下次还来吗？
5: 来。
11: 还下冰站吗？
5: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1: 茫茫冰原。
5: 嗯，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11: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原，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5: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11: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0: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一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甲板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1: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0: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1: 截至8月21号，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起，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气温方面，今明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今天西北、华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西北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足25度，体感较为凉爽。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在刚闭幕的第2届世界人行

0: 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3: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4: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3: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5: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3: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6: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记者今天了解到，今年前八月，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服务业国家标准900余项，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国家标准860余项，占比近95%，生活性服务业国家标准50余项，占比约5%。目前已实施新发布服务业国家标准235项，有力支撑服务业提质扩能。8月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第18号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指导支持地方做好灾情统计核查、群众安置救助、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遗愿制议会首次会议于当地时间28号上午11时开始。哈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当中宣布，根据哈新宪法，国家遗愿制立法机构库鲁尔泰正式开始工作。托卡耶夫还于当天签署总统令，解散政府。根据哈新宪法和政府法，现任政府成员将临时履职至新政府组成。8月23号，首届库鲁尔泰选举举行，145名议员来自5个政党，任期5年。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3名员工在位于华盛顿的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的言论自由权。《星条旗报》接受美国国防部拨款，近期《星条旗报》与《军队时报》曾报道美军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环境，以及部分美军家属对舰员心理健康和自残风险的担忧。美国国防部本月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总编辑埃斯拉文、发行人莱德勒以及该报资深中东事务记者科特。总台记者28号获悉，在英国 A66 公路交通事故一名遇难者的追悼活动期间，多辆汽车被纵火焚烧。 有消息称，在英格兰东北部达勒姆郡哈斯维尔附近的一处田野上，至少5辆。

0: 汽车在为23岁的迈克尔·卡希尔举行的追悼活动当中被焚烧。卡希尔是此前 A66 公路事故当中死亡的五名年轻男子之一。当地时间22号，他们乘坐的一辆汽车在米德尔斯伯勒附近 A66 公路逆向行驶时与一辆警车迎面相撞，事故造成车内五人以及警车内两名警察死亡。警方此前表示，正围绕这起事故及涉嫌有组织犯罪活动展开进一步调查。挪威王室28号发表声明说，国王哈拉尔五世当天去世，享年89岁。哈拉尔五世于1991年1月继承王位，近年来他曾因健康问题多次住院。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跑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3: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4: 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5: 因为上场之后呢，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6: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7: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8: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3: It's really futuristic. It was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2: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9: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2: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10: 超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2: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颖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赛。
11: 针对于一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MP， 这个 AM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2: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一米高台，不过申普颖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12: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有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2: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颖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鸣枪开赛后，申普颖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一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11: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2: 申普颖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一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12: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2: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13: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2: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14: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13: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不会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2: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 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13: 对击球的瞬间

0: 开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1: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2: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声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1: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3: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我打。
4: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1: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5: 可能他这个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1: 掌上行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6: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1: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行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7: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它这个动作上头，它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1: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8: 我关节都断掉了。
7: 啊？
8: 啥时候撞？物理上断的吧？
9: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8: 对。
9: 哎，
8: 这线机也坏了，不对，
9: 壳撞掉了。
8: 对，再能发一个。
1: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源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100台机器人。
10: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一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它需要迎宾，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它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它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1: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

0: 点。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1: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0: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孟伟表示，
2: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他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他的手眼协调能力、他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的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狗狗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汽狗狗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3: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郭晕介绍说，
4: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0: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3v3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5: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 人以及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0: 机器人3v3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一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5: 接触C加加大概就是最近学的一年，当时呢就是老师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plomat，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1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1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1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1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10: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中午12点，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77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相关问题答问表示，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继续来关注新闻。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当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对抗再次发生，伊朗将果断应对。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不过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对于美国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不少加拿大民众都表示不满，认为美方做法只会加剧两国对立。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45年8月15号，东京时间中午12时，日本军民奉命聚集到收音机旁收听重大消息。日本国歌放完之后，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发尖的男声，普通日本人第一次听到了被称为仙鹤之声的所谓御音。这个以朕自称的人用文言体说道，是帝国政府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是通篇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然而日本军民听得明白，自己的国家已经战败，而且向对手屈服了。随后抽泣声、嚎叫声在日本各地响起。后来裕仁天皇的这篇广播诏书被日本人称为终战诏书，中国有些书籍则将其称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确实， 那时的日本天皇事实上表示了降服，但与此同时他又声明投降是以维护国体为前提。了解此情的人们不禁会问，这真的是无条件投降吗？日本投降之后，美国为什么不追究日本天皇的战争罪行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日本战败投降始末。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陷入了疯狂状态，于1940年9月同德国、意大利结盟，进而形成轴心国集团。1941年12月7号，日本以偷袭珍珠港的方式对美国不宣而战，美日两国随后在太平洋上展开全面交锋。其实在对美国开战前，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和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都感到信心不足。不过大多数日本军政要人主张孤注一掷，希望靠突袭获胜，进而逼迫美国讲和。袭击珍珠港成功的消息传来，面对部下的欢呼庆贺，山本五十六却一脸愁容。当时刚刚辞去首相职位的近卫文磨也向身边人说，真是干了一件愚蠢的事，这就注定日本必将战败。果不其然，1942年夏天，美军在中途岛和瓜岛击败日军，扭转了太平洋战局。同年年末，苏军又在斯大林格勒击败德军精锐部队，扭转了欧洲战局。至此法西斯轴心国的败局已定。战局扭转之后，是允许德、日、意三国求和，还是将这些法西斯政权彻底消灭，成为摆在盟国面前的新问题。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到北非疗养圣

抵卡萨布兰卡同丘吉尔戴高乐会谈，正式宣布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必须无条件投降，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未来世界的和平。同年11月，斯大林和蒋介石分别在德黑兰会议和开罗会议上赞同这一要求。对于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要求，希特勒决心顽抗到底。德国军官团内的一部分人想暗杀希特勒，以便与盟国媾和，结果刺杀失败，求和派反遭纳粹血洗。1945年5月，德国投降时，首都柏林已被苏军攻陷，希特勒自杀，绝大部分德国国土被盟国占领。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命令军队停止抵抗，德国这才算是彻底的无条件投降了。反观日本，实际上在1943年之后，以天皇为首的日本统治阶层早就知道败局已定。他们一方面命令日军以所谓玉碎的疯狂方式尽量多地杀伤盟军，另一方面也在寻求秘密谈判。对此，美国为减少损失，同时也为了摸清对手的底细，派出以杜勒斯为首的谈判代表小组前往中立国瑞士，同日本代表藤村义良海军中佐在昏暗的酒店角落或无人的树林里密谈媾和条件。当时参与谈判的日方密使直接向天皇的弟弟高松宫汇报，再由他告知皇兄。1945年春天，盟军的士兵还没有踏上日本本土，但前首相近卫文磨等人看到德国战败的下场，便向天皇建议应该牺牲日本军部的一般人来结束战争，以保存日本的元气。不过日本天皇还幻想让尚未参加对日作战的苏联出面调停，并明确指出无条件投降为实现和平的唯一障碍。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本可以有条件投降。此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比较倾向于铲除日本官军财报和的侵略势力，不赞成对日通融。但1945年4月，罗斯福突然去世，随后以副国务卿原驻日大使格鲁为首的日本邦官员马上积极鼓吹可保留天皇和财团为美国服务，继任总统杜鲁门则称格鲁的观点是真知灼见。此时欧洲战争结束，世界上实际形成两大阵营，美国从未来控制亚太的战略需求出发，想适当保留日本的力量来对抗苏联。德国投降的第二天，也就是1945年5月9号，在日本海军省军令部就职的玉帝高松宫大佐将瑞士秘密使团藤村义良海军中佐的来电报告皇兄，美国态度已有松动。藤村义良认为最大的障碍是无条件投降，而美国战略情报局驻欧洲负责人杜勒斯则表示，在无条件投降的名义下可以保留天皇制。接到美国提出的投降条件之后，日本新任首相铃木贯太郎等人倾向于接受，但天皇本人仍寄希望于苏联出面调停，想把投降改为体面和平。关于天皇制的废流问题，1945年7月26号，美英中三国公开发表的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并没有提及。据战后美方当事者回忆，杜鲁门曾提议在公告中写上可保留天皇制的字句，只是因为有人认为这是向日本示弱，才放弃了这一提法。此时日本最高层对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还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本虽然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告的删节版本，但对公告本身却不予答复。据学者后来考证，日本政府所说的不予答复本带有日后再考虑的意思，
可外务省官员用英文表述时，却错误地翻译成了不予理睬，这又一次激怒了美国最高层。杜鲁门总统及其身边的美国高官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垂死挣扎的地步，却对已经留有宽大余地的波茨坦公告还敢声称不予理睬，这完全是傲慢的拒绝。同年七月中旬，美国成功试爆了原子弹，而且手中还有两枚可以随时使用。这个时候，美国还了解到苏联马上要对日参战，于是决定尽快使用核武器。一方面为了打击日本，另一方面也是向苏联显示自己的超强实力。1945年8月6号，美军向广岛投掷了第一枚原子弹，8月9号又向长崎投下第二枚。然而，日本天皇和首相还在等待苏联对调停提议的答复，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8月9号上午，苏联对日宣战的消息传到东京，日本当局最后的希望破灭了。在当夜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否决了陆军要求继续作战的疯狂主张，于10号早上做出所谓圣断，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过却加上一项要求，那就是上述宣言并不包括任何要求有损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日本的态度很明确，投降的前提是不改变天皇统治大权。这其实正是美国方面在五月间所传达的条件。战后，日本进步史学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战争责任》一书当中曾经这样概括：日本投降实际上是以天皇为首的上层在人民不知情的情况下同美国进行的一场交易。既然是交易，自然要讨价还价，就不会是无条件。看一看美国同日本秘密谈判的过程就会知道，投降的条件就在于保留天皇制。对于日本投降的具体时间，国际上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1945年8月10号，有的说是8月14号，还有的说是8月15号或者是9月2号。这些说法之所以出现差异，就在于日本投降并不是马上实现的，期间经历了一个逐步表明态度的过程。有人认为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8月10号这一天，因为当天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了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所谓圣断，并通过中立国瑞士通知了美国。不过严格而论，这时日本提出的条件还没有得到美国的明确答复，也就是说美国当时没有表明是否接受投降。第二天8月11号，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通过瑞士告诉日本，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需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这段话的意思等于同意天皇和原来的政府继续统治国家，只是行使权力时要听从盟国的命令，等于在日本天皇头上再加上一个太上皇。8月12号，得到美国通过瑞士渠道发回的答复之后，天皇表示满意。8月14号，日本通过中立国正式通知盟国接受波茨坦公告。从国际法规的角度来看，8月14号应该说是日本正式接受投降的日子。至于许多人认为8月15号是投降日，是因为这一天日本天皇正式在电台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按照日本战后的解释，8月15号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算是战争的结束，而且还是挽救本国国民的一大恩德。因此战后几十年间，日本每年只纪念815。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天皇诏书录音准备播出的前一天夜里，日本陆军部分少壮军官发动叛乱，杀死禁卫师团长，闯入皇宫搜寻录音盘，企图阻止这场终战广播播出，最后因孤立无援而失败，为首者自杀。直到最后一刻，
日本军部内的死硬分子仍不甘心认输。那么，裕仁的815诏书究竟讲了些什么呢？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就会发现它完全是颠倒黑白，把自己当初下令开战说成是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解放东亚。另外，这篇诏书对中国仍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承认918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77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只是说向美英两国宣战，导致交战以来已逾4载。这篇以朕自称的文言体广播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样，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要国民忍其所难忍。从文字上来看，好像是一份在没有战败的情况下停止战斗的文告。当然，听到天皇的广播，日本军民都知道国家已经战败了。不过日军没有立即接到投降命令，战场上的作战也没有马上停止。广播播出2天之后，日本关东军才奉命对苏军挺战。又过了2天，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放下武器。战后，日本出现了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国的占领军则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保全面子，同时也隐含着日本不认输，更谈不上认罪的真实想法。日本同意投降之后，又拖拖拉拉没有马上签订文字协定，直到美军开进东京之后，9月2号，日本大本营的代表才在东京湾的军舰上签订了投降书，这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日本投降的过程尽管并不顺畅，但毕竟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大喜庆。不过，随之又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例如美蒋利用侵华日军当守备队，日本没有改变原有的政府，重要的战犯未受追究，拆除军用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是被美国一笔勾销，这与德国的无条件投降是天壤之别。

0: 为什么日本投降的时候还敢讨价还价呢？这是因为它不像德国那样，在投降时本土已经被盟军完全占领。当时的日本本土还没有盟军的一兵一卒，而且日本在海外还有350万军队。这个时候，日本能投降，确实减少了盟国的牺牲和物质损失。出于这一原因，当时盟国许多人的最大愿望就是早些结束战争，不再关注对战犯的全面追究。9月2号，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美军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仪式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方签字。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继美国代表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在场细心的记者发现，由美方准备的文件当中并没有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字样，只有日本武装力量缴械投降的规定。军队投降与国家投降，这两者区别很大。按照卡萨布兰卡讲话和波茨坦公告的要求，日本投降的内容除了军队解除武装，还有永久铲除军国主义，将战犯交付审判，消除阻止民主的政治障碍，不准日本保有可供重新武装的工业基础。如果只讲军队投降，那么原有的军国主义政府和战争罪犯都可不予追究，维持战争的工业基础也可以不被触动。对于美国的这一态度，盟国虽有不同的意见，但当时实力才是最大的发言权。当时只有美军有能力占领日本，美国就此垄断了战后对日本的处置权。美军占领日本之后，虽然对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造，解散了日军，不过日本原有的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战后的几届首相都是对战争负有重大责任的高官。了解这一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战后日本政府一贯不承认战争罪行，为什么一再美化过去的侵略行为了。战后处理日本的另一重大问题是战争赔偿。受害最大的中国初步估算损失在300亿美元以上。由于1946年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40亿美元，盟国曾议定日本的赔偿金额在100亿美元左右，以拆除机器和劳务方式支付。中国要求获得其中一半。1948年后，美国看到国民党政权面临崩溃，随即将亚洲政策的重点转为扶植日本，很快就宣布免除日本的赔偿责任。接着，英国和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放弃索赔。直到60年代，日本因建交需要，才对韩国和东南亚几国给予了微不足道的象征性赔款。战后，日本当权者对美国的这些庇护和帮助一直感激涕零，长期将自己绑在美国亚太军事体系的战车上。14年浴血抗战，亿万同胞以血肉抵御侵略，中国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可是回望日本投降的完整始末，一段充满妥协与偏袒的处置历程留下深刻历史警示。当年美国为一己地缘私利擅自放宽对日约束，豁免大量罪责，让军国主义的病灶未能彻底清除，也为后世日本篡改历史、淡化侵略埋下了隐患。回望这段跌宕的投降史，让我们读懂了今日山河安定的来之不易。唯有持续夯实综合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我们才能真正守住历史真相，伸张国际正义，让先烈用生命换来的和平永不褪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本期节目原作者国防大学教授徐燕少将，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气温方面，今明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今天西北、华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西北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足25度，体感较为凉爽。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

0: 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2: After arriving China,
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外交部发言人28号宣布，应赞比亚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将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于9月1号举行的西奇莱马总统就职典礼。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之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号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89人。继续来关注新闻。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的采访当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的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7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仪式举例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美国特勤局当地时间8月25号称，已注意到伊朗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段视频，内容涉及针对巴伦特朗普的潜在暗杀图谋。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今年已有大约1.58万人死于高温，为10年来最高。罗伯特科赫研究所说，今年死亡人数为保守估算，实际人数可能更高。日本中部电力公司近日再曝数据造假丑闻，该公司27号召开记者会承认，在其运营的滨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当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于8月初在华盛顿遭遇飞行安全事件，引发外界的关注。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0: 员会27号在一份初步调查报告当中称，当时特朗普乘坐的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与一架客机距离过近，原因是直升机机组人员与空中交通管制员之间的通信出现问题，而白宫近期的施工作业在其中起到了一定影响作用。好的，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格多沙外给。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Assalamu alaikum，
8: 欢迎二位。长时间以来哈，作为很多流媒体的用户，我们都会有一个定论，长视频是深耕精品内容，主打的是沉浸式追剧观影，那短视频呢，占用的是大家的碎片化的时间，主打的就是一个快速娱乐消费，可以说长短赛道泾渭分明。但是啊，在2026年的暑期，全球流媒体市场迎来了一场颠覆性的变局。近期呢，全球长视频的两大巨头接连加码短视频赛道了。网飞呢是正式上线独立的短视频板块，紧随其后，迪士尼官宣与 TikTok 达成了全球深度合作。那曾经坚守长内容壁垒、不屑于碎片化流量的长视频平台，如今纷纷入局短视频，这究竟是巨头的被动自救，还是主动的战略升级？今天呢，我们就和两位来拆解这场流媒体赛道的全新变革。两位平时看短视频多还是长视频多一点？
9: 其实我跟你讲，我长的短的都看。
8: 嗯，
9: 但是呢，相对来说，我自己也是发现，时间太长的话，很容易烦了。
8: 嗯，
9: 有个我可以说这是个毛病吧。有个这个毛病啊。以前呢，大概就比如说我高中的时候呀，或者是说读大学的时候呀，那时候就不容易烦。现在呢，很容易，觉得哎呀太长了。或者是行了，如果觉得非常重要非常精彩，那我就觉得好，先看一部分，然后呢一会儿再看一部分，是这样来。然后呢，我发现我周边的很多人，包括我的老妈啊，他们都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超过一个大概8到10分钟啊，大家都不太愿意去看，除非是什么呢，你的内容是超级精彩或者是超级重要。
8: 因为现在有很多朋友们跟加里不一样，包括我也是，看长视频的话，我嫌烦的原因就是他不给我直接我想看的点，因为有些电影他铺垫太多，但是我就想看那个冲突点，但是他那个冲突点几分钟之内他没出现的话，我可能就烦了。但是现在短视频不是有很多这个电影或者剧集的切片吗？他直接就把这冲突点啪给你搁那儿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去看。那约瑟夫，你觉得加里布这种烦的问题该怎么办？怎么解决呢？
10: 对，我觉得他改变生活方式就可以了，加里布。
9: 那要现在什么什么生活方式？早上起来喝一口热水啊什么的。
10: 不吃喝。早上起来看个段视频，
8: 对，看一段视频，
10: 对，看段视频，慢慢的训练。我也是怎么经历过。其实他说的也有道理。其实，但是我的问题跟他不太一样。我之前呢，到现在可能比较习惯看长视频，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长视频可能还有那种学到一点东西，因为短视频呢，它缺点是在这儿呢，就是可能这没有跟你讲核心的点就结束了。那么我其实习惯看一些长视频，有就比如说电视剧，但是我选择的一些长视频都是比较有优势的，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讲历史的一些电视剧，我是比较喜欢看，所以我慢慢看，我不着急，就是1个小时2个小时我不会烦，因为我觉得我最后还是在学的东西，其实不只是看好看而已，就是看了，因为就是我还在补充一些知识，尤其是跟我文化，跟我这个不是说阿拉伯人的文化，阿拉伯人的历史有相关的，我感兴趣，所以我才愿意

0: 去看那么长视频。我如果没有感兴趣的话，根本不会去看。那么现在呢，就是新时代嘛，现在很多事情都是变了。那么我现在呢，自己一开始也不是很乐意去看短视频，因为我觉得，短视频肯定是没有那个长视频的优质。
1: 嗯，
0: 但是新时代就是这样了，现在的状况就这样了，你要跟得上这个这个时代。所以呢，我现在最近呢又开始刚跟加利布说的建议一样的，我现在慢慢的有看一些短视频，给他一个机会，看看我到底能不能行。确实发现有一些短视频确实有一个核心点，而且他剩你的时间，他也其实也不错，他也告诉你一个事儿就完事儿了，这些不耽误你很多时间，而且你这个时间呢，你还可以刷很多短视频。所以我现在慢慢的也习惯看短视频了。所以我觉得现在长视频、短视频都看，但是你短视频看多了之后呢，就不想看长视频了，因为跟加利伯刚说的一样的问题，现在看长视频就会烦了。
1: 刚才约瑟夫说到的长视频，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它的内容比短视频更优质，而且故事性会比较强。对于那些想去真正学到东西的人，他们是不会吝啬时间去投入到长视频的这个时长上面。当然，其实这两大流媒体平台，他们新增的付费用户越来越少了。你单纯靠这个涨价呀、上新长内容啊，其实没有办法去拉动他们现在的一个营收上的一个增长。
2: 他的这个做法呢，我觉得从我这里也是可以判断出来，因为你如果长期过滤很大一批人的关注的点，的确是很难能够活下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应该是许多80后的人啊，应该都有这个经验。我们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还有一个第二位，然后呢去跟其他的同学一起去听课呀什么的。我当初选择了这个语言以后呢，老师要跟大家说是要买一个复读机。那时候我们还有一些磁带呀什么的，去类似于教材一样的啊，会拿过来，然后不停地听，不停地听啊什么的。那现在呢，自己的经验，我好长时间都没看到这个东西了。这就是一种时代的变化。短视频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浪潮，大家应该是大量关注的一个方向。那这个时候呢，迪士尼以前可以说是有点固执啊，他就想盯着他原来的这个方向。
1: 嗯，
2: 然后现在他可能是发现了啊，实在不行，那我得要换个方向啊，换个思路啊。
1: 嗯，
2: 从这个角度呢，我就觉得这是对的。然后这里面换个角度，他选择的是 TikTok 和迪士尼如果来比的话。一个是一个年轻风格的东西，
1: 比较互补。
2: 迪士尼呢，我说对，这也是换一个角度来说，他就开始更加重视我们的这个年轻化的时代呀，或者说Z时代呀什么的，这里面的话应该是蛮多。
1: 而且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现在消费习惯真的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很多年轻人他不愿意再为单一的长内容耗费大量的时间。这个碎片化基本上在地铁上，你坐车呀，或者是你在午休啊，你可能刷短视频的时间或者是频次会更多一点。而且现在流媒体平台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他们自身的一个痛点，很多长视频平台确实有着非常优质的影视内容，但是呢，遇到啥问题呢？有版权没流量，有内容没有曝光。那你这个优质的长内容上线之后，你仅靠你短期的追剧的热度去收割流量的话，很快就沉寂下去了，就没有了。所以它的 IP 价值是没有办法得到长效的释放的。当然了，这种方式呢，很多观众朋友们有赞同的，但是也有担心的，就是这个长视频平台，你加大力气做短视频了，那你会不会为了这个流量而妥协，不去做你的这个精品的内容了？那你短视频，你这个节奏又快，碎片化又多，会不会就慢慢改变现在剧集的一个叙述方式？比如说约瑟夫非常喜欢看历史题材的剧，万一有一天这个历史题材的剧它不再像之前在长视频平台上看的这么优质的，它转向短视频平台给你切片化处理了，你会不会能接受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0: 我觉得我只能接受，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没有二选一的。其实不是咱们人就变了，其实环境变了，那你必须适应新的环境，没办法说，哎，我还是想要长视频，我不接受短视频。跟你现在很多人就说我不接受 AI， 我还是喜欢这个传统的方式，我还是喜欢看书，还有很多现在比如说大汽车的公司说，哎，我不喜欢新能源汽车，我的这个优势就是速度，我的优势这个 机油的汽车，那么他也现在也不去改变，不去改变他的想法，我很可能也会倒闭，很可能会失败了。咱们人一样的，现在不是说接受不接受，我现在只能接受。
1: 嗯，
0: 我现在比如说你刚刚说的，我喜欢看历史片。
1: 嗯，
0: 那么我喜欢看历史，但是现在没有很多的，没有很多的很幼稚的历史长视频的，那我那怎么办？那我只能可能说，我只能选择短视频，但是我可以跳我喜欢看的哪一些短视频，我可以跳一些质量高的短视频，去慢慢的去适应，慢慢的适应这个短视频的节奏。确实现在的这个节奏都很快的，我也能理解，现在咱们的时间呢都也不多，没有之前的那么多，现在大家都很忙，大家都是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啊，所以呢你自由的时间也不是很多啊，你想学习是可以的，但是有快的速度，就快速的方式去学习。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你说我很喜欢短视频，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1: 嗯，
0: 但我还是愿意去看，因为现在应该是最合适的，对我来说啊最合适的学习历史的一些方式。
1: 嗯，那你担不担心你喜欢看的这些历史题材之前在长视频平台上看的它的内容会突然下降或者大打折扣，或者可能换了一种叙事方式你又不太能接受？
0: 我觉得会，我觉得应该会，因为你再怎么样你短视频的不可能这么那么短时间内啊你能讲一个很丰富的内容，我觉得不太合理啊，你再厉害还是讲不清楚了。这个历，尤其是像历史文化类的一些话题，真的是要慢慢的去看，慢慢的去了解。你说短视频几分钟内能给你讲一个核心的点，我觉得很难做得到，但是只能这样接受，你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去补充知识。
1: 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次节目做的是什么话题呢，就是大家在刷短视频的时候你一天刷上百条，就是你基本上可能记不住多少，但是可能对于喜欢长视频的约瑟夫来说，他可能这一天就刷一到两个长视频，他可能就记住了。加利布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2: 我们每天刷100个小视频里面不一定是这100个视频都有感兴趣的，里面有的可能是我不感兴趣。我们的大脑是挺聪明的，我们现在就比如说人原来就是我们喜欢看书，就刚才尤叔父说的，我们是以前看书的是那种直述，看直述的时候我们大脑说的是一种信号。现在呢我们很多人基本上都是买 PDF 版本呢、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都是那种屏幕上面的书。那看屏幕上面书的时候呢，有个好处是什么呢？我的眼睛还是看，但是呢这个时候大脑说的信号和看书的时候的信号是有区别。那同样这个我们就看那种100-200个视频的时候，有个那种舒服和爽度。那哪些视频会让我舒服呢？一样，我最兴趣的东西会让我很舒服，我的大脑呢很有可能会记住的。所以就是说每天看100个视频啊、我能记住多少，我觉得我还是会记住我比较感兴趣的那几个，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呢，我个人感觉虽然短视频现在比较活跃，比较好啊，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大视频仍然会存在的，它不可能马上就会灭掉。只是说现在我们从 Disney 的这个选择里面看，这是一个，它已经是一个战略性，它把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它现在做了什么呢？并不是说啊、以前的笼子删掉了，它是加了一个笼子。
1: 嗯，
2: 其实这里面是有个这个战略，它以前的笼子还在，它还是会做这个大的视频啊什么的。那大视频有大视频的好处，大视频什么呢？大视频可能是很完整的，就刚才尤师傅说的，他还是喜欢看那个，因为那里面有很完整的内容。就比如说现在大家都是每天刷100个视频，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一个大视频，它的最终点最精彩的内容做个小视频，可以作为一个广告。就比如说我这个大视频是一个100分的，然后呢再搞个5分钟、6分钟的小视频，作为它的最精彩的内容做个广告放在网上，这样更多的人可以了解到我这个大视频里面有什么。
1: 嗯，说到内容的这个问题，传统长视频平台那个内容门槛太高了，而且它的这个传播链路太长了。就是比如说你非常优良的一部精品的剧集，包括它的电影，它是需要用户付出完整的一个时间，包括这个专注度，你的这个决策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这个短视频它的优势就是无圈层传播，这内容门槛比较低嘛。长视频平台进军短视频， 它原本的这种内容的门槛你觉得会降低吗？
2: 我觉得它的门槛应该不会，我觉得它以前是一个什么呢，它以前是一个战略性错，它没有去
1: 想到这一个。

0: 年轻人的观影习惯。
1: 对，他没有去好，就是简单的说，他没有去好好研究现在的这个变化。他是对自己的这个产品是很自信。就比如说我们以前有很多手机的品牌，对吧？我跟你讲，我人生第一部手机和第二部手机，这品牌是找不到的，他就不做了，没办法了，淘汰了。那为什么他淘汰了呢？并不是说他不好，我们小时候那几个牌子是挺厉害的。那为什么他淘汰了呢？因为一方面他的这个判断，就是将来五年这个世界会怎么样判断。另外一个呢，有时候可能过度的自信啊，这一点也是很关键的。你过度的自信，你觉得哎，我这个就是很好。这关键是什么呢？别人带过来这个更好的呢，那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我还是乐观的角度去看这个这两个大平台的这种选择，就是这也是换一个角度啊。这我们不能说他们不好，还有个角度什么，他们很灵活呀，对吧？
0: 对，比较灵活。
1: 表达出来很灵活。
0: 而且呢，它也可以延长他们内容的一个生命周期，就是我们可以去细想一下，你们观看过的长视频的内容上线大概三个月，我就给出这个数字，三个月，三个月以后基本上无人问津了。就是它的这个周期，我觉得就三个月。如果你的这个长视频的优质的内容，你经过短视频去进行二创，或者你话题再发酵了，那它可能一部比较老的剧集，或者是老的历史题材的电影等等，它就可以反复的出圈。包括现在我在短视频平台上，我看到有很多我之前很小的时候，或者是之前很老的剧，它又进行又被拿出来，又重新登上了话题的热搜。怎么就出圈了呢？它肯定是抓住了这波流量。这种变现的模式是你单纯的长视频平台做不到的，所以也是给了这些老剧集或者是经典的剧集一次重生的机会吧。
1: 我是个八零后的孩子，
0: 60年代
1: 的时候，70年代的时候，应该也有一些比较经典的电影。这些电影是我接触的可能性比较少，除非是家里的大人推荐的。大人推荐的时候呢，大人有个大人的喜欢，或者大人觉得我会选，那并不是我自己主动选择，那就是几乎是我们那时候是没有自己主动选择的一个机会。那么现在这种平台呢，给我一个选择的机会，这是非常好啊，就是我可以选，那是哪个是在我眼中的经典，我有个这个选择的空间。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看一个短短的60秒钟的一个短视频，我可以判断啊，这个电影是否适合我的口味。很多时候这种电影里面呢，给我们一种克服困难的一种知识。人生有困难，没有困难就不是人生。那现在面对这种困难，我们怎么克服，我们怎么应对？有时候最经典的一句话，或者最经典的一个表情，或者说我们要对生活啊，要珍惜生活，要积极对待生活呢，对吧？如果有这种经典的部分，它会吸引到一个完整的故事里面。我觉得这个故事是我的故事，这个故事里面我会发现有另外一个加利布的奋斗。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呢，可能有一部分是跟我相同的点。我们很多时候看电影的时候呢，一个是看精彩，另外一个是看这个故事里面有没有我，有没有我的故事。
0: 就是在浓缩的精华的片段之中，你找到了共鸣，你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你能有共鸣。
2: 像这些大平台啊，他们是很专业的，他们知道怎么把同样的内容缩短在一个短视频里头，就是它个核心讲还是会给你讲，但是它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这是咱们平时看电影或者电视剧都要看很长时间，但是你的笑点还有几个笑点，就是你看戏剧笑点还有哪些是笑点，但是他要给你讲故事然后让你笑。那么现在的他们还是确实有办法可以把它缩短在一个短视频，但是它的方式不太一样。现在你看的，在咱们现在看的短视频基本都是 AI 生成的，都有 AI， 有跟你 AI 有关的，还有他的也是比如说动画片啊等等的，又其他的方式给你讲同样的内容。所以我觉得现在短视频确实很活跃，我觉得是未来还是短视频。所以呢，我觉得是他们选择这条路，我觉得跟加利布说的很灵活，我觉得他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你确实要赶上这个时代，现在大家都喜欢看快速的一些内容，他也不愿意看很长时间，觉得浪费时间，所以我觉得还是短视频还是有未来。
0: 所以就是你们都是认为他们其实进军短视频领域不是为了正面的竞争，而是寻求共生。
2: 我是他们有很多选择，我觉得他现在不选短视频他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你那一天可能大家不愿意出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大家都现在都看手机，现在没可能长视频的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1: 以前这种传统平台上面他的 终点放在哪里？他终点放在节目上面。现在这个时代是什么呢？他把终点放在看节目的人上面，两个是不同概念。
0: 嗯，
1: 那现在是我们就说的是这个消费者市场。我原来的出发点是什么？我做大视频。那行，那这个时候我把大视频的最精彩的一部分，或者说大视频能不能缩小？应该是你现在是要更加花时间，更加研究怎么样可以改变你原来的那个比较固定的思路。
0: 那你觉得如果站在长远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主流娱乐平台他们会是走向什么样？是长短一体，就是合二为一了，还是长视频和短视频我还是继续维持两条独立的赛道？
1: 我觉得长视频的话呢，那就是说一定要你的这个 quality， 你的这个质量。
0: 约瑟夫呢？
2: 我同意你刚刚翟立波说的，虽然是短视频看得快啊，然后你可能是一天刷好几百个短视频，但是大家都也聪明了，也动脑子了，他也不是单纯的看视频，他也喜欢看一些内容，然后他慢慢的看多了，他会选择一些优质的内容。我觉得这主流还是短视频，但是短视频里面的那个内容啊，和的那个拍摄啊，和的他的那个质量啊，我觉得会越来越高啊，所以咱们以后啊可能会完全依赖短视频来学习。
0: 嗯，那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啊。其实总结来看，我们看到长视频巨头纷纷布局短视频平台，并不是长视频向短视频赛道的妥协，而是全球流媒体行业的一个认清趋势、主动求变的范式级升级。那长短视频从来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手，而是相辅相成、互利共生的合作伙伴。那依托像开放版权、还有长短协同、 AI 赋能、生态共建的模式，是长短视频实现资源互补、价值共存、流量共享，真正达成合作共赢、双向破圈，这可能也将成为全球流媒体平台实现长效健康发展的一个核心的解法。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1: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2: 我是来自约旦的约瑟夫，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外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1: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吧的小白鸡，
2: 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马斯拉姆。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 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7: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就会很开心。
8: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9: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啊，
10: 让我安心。
6: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1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关注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4: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3: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4: 其他方面，伊朗称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难以实现其所希望的政治结果。
3: 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专家认为短期内将会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冲击，长期来看引发国际社会对欧佩克调节功能失效的担忧。
4: 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回应称，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加拿大消费者表示支持国货，抵制美货。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外媒认为上合组织峰会擘画地区未来数十年稳定发展蓝图。
4: 体育方面，女排亚锦赛1/4决赛今晚继续，中国女排将在天津迎战越南女排。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4: 我是金晓，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3: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

0: 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
2: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

0: 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对抗再次发生，伊朗将果断应对。伊朗正在为新阶段的冲突做好准备，未来发生的战争将与以往不同。
1: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导致美海军陷入严重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报道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不过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美国国会众议院7月批准了总额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以及专门用作伊朗战争费用的730亿美元额外补充拨款。然而，由于美国内普遍不支持伊朗战事等原因，《卫报》预期这两份预算难以获参议院批准。
0: 哈萨克斯坦首届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28号举行首次会议。哈总统托卡耶夫在致辞中宣布，根据哈新宪法，国家一院制立法机构库鲁尔泰正式开始工作。托卡耶夫还于当天签署总统令，解散了政府。根据哈新宪法和政府法，现任政府成员将临时履职至新政府组成。
1: 国内方面，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8月28号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朱杨柱时隔3年再度漫步太空，航天员张志远首次执行出舱任务。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
2: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称，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同一天，伊朗军方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先发制人的发动打击。那如何来评估当前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美军在中东的部署是否已经接近不可持续的临界点？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带来的解读。
3: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更和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相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地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伊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据媒体报道是说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 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1: 伊朗方面表示已冲破海上封锁，石油出口量达7000万到8000万桶，同时提出美国需先满足条件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已允许船只临时通过特定航道。如何评估伊朗当前的石油出口能力？美国动用一切经济手段施压是否有效？请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3: 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口径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既体现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各方呢都还在以此作为打舆论战的重要切口。那么客观来讲，伊朗所提及的这些出口量的数据，可能有部分是参考了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上封锁和制裁解除，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那就目前来讲呢，恐怕不能这么乐观。再看美国方面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施压，短期内对伊朗经济的确会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长期来看，效果呢或许并不一定能够如美国所愿，特别是想要通过经济制裁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难度会非常高。而对伊朗来说，经济社会承压与完全的崩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经济上的承压也不一定会形成对伊朗政治决策的约束，所以美国的经济施压呢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但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核心的政治让步。而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因为能源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反噬，以及盟友配合度有限的这种双重制约。
2: 环球资讯广播，
4: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审议叙利亚政治和人道问题。中方在会上表示，叙利亚当前正面临重要机遇，应着力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坚决打击恐怖势力，同时加快经济重建步伐，改善民生。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5: 据联合国统计，自2024年12月以来，叙利亚已有近200万境内流离失所者和超170万难民返乡，为当地十余年来规模最大的自愿返乡潮，叙境内仍有巨大的人道主义需求。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中表示，叙利亚过渡政府应把握机遇，提升治理能力，推动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孙磊表示，中方认为叙利亚应坚持叙人主导、叙人所有，推进包容性政治过渡，尊重各族群和宗教差异，平等保护各方权益。在安全问题上，中方指出，恐怖主义仍是突出威胁，中方敦促叙利亚过渡政府坚决打击包括东伊运在内所有被安理会列名的国际恐怖组织。孙磊同时表示，历经十余年战乱，叙利亚各界反对再次卷入冲突，维护叙利亚的稳定有助改善中东整体局势。
6: 中方谴责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袭击，呼吁各方切实尊重叙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格兰高地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备战叙利亚领土，当事方有义务执行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以色列应尽快从叙境内撤出。
5: 孙磊表示，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叙利亚早日实现安全和发展，中东地区尽快恢复和平与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
2: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1: 美国彭博社当地时间27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另有多家媒体报道称，委内瑞拉曾就此事与美国沟通，但尚未做出最终决定。但截至目前，美国白宫和委内瑞拉政府均未就此回应置评请求。
0: 委内瑞拉是欧佩克创始成员国之一， 为什么此时会传出其考虑退出的消息？从委内瑞拉自身的石油生产、出口以及对美关系变化来看，委内瑞拉是否确实存在退出欧佩克的主观意愿？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的解读。
7: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其实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目前看美国媒体暴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能够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报就曝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反映出委内瑞拉政府的这种无奈。他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他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他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1: 彭博社27号报道，美国正与委内瑞拉谈判，希望取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较大股权，谈判仍在进行。彭博社还称，谈判人员讨论过一种可能安排，即对多个油田实行所谓百年租约。
0: 路透社同一天的报道也提到，美国正在寻求获得委内瑞拉部分原油储量的长期使用权。那么美国寻求获得委内瑞拉油田长期权益的主要意图是什么？是否意味着美国希望实质性的掌控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巩固其自身的能源霸权？我们继续来听孙延峰的解读。
7: 其实美国之所以从去年开始大举围困委内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掠夺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但美国在占领委内瑞拉之后，其实是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采取了强力的控制和打压。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依然要通过美国政府指定的所谓的石油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美国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收入完全控制在美国财政部账户。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一定会希望把委内瑞拉无论是现有的石油库存，还是在地下的石油的储量，都作为美国在整个西半球能源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些美能源战略学家分析，目前中东处于一个战乱，美国对中东这种控制能力在大大下降，因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会失去与美元相关联的石油的这种控制权。所以如果美国想继续的垄断全球的石油或者能源的这种格局稳定，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一定要掌握更多的这种可以控制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现在对委内亚的石油的控制和打压，既是特朗普阵营的这种经济诉求，可能也是美国这些建制派和美国的这种战略界对未来美国霸权的这种担忧和设计。
1: 如果委内瑞拉最终退出欧佩克，对国际原油市场的短期影响和中长期影响有多大？再来听孙延峰的解读。
7: 的确是我们看到短期内一定会对欧佩克的这种全球的油气价格的这种影响力，我觉得可能带来冲击。因为今年五月阿联酋已经退出欧佩克，像巴西还有其他一些新兴的油气生产国也没有加入欧佩克，所以欧佩克大产量和出口量在全球油气供应的整个框架内，它的这种份额在下降。所以从长期看，如果这个趋势延续下去，更多的国家通过欧佩克或者说摆脱与欧佩克之间的这种联系，有可能会对全球的这种协调，全球石油供应的能力和它的这种协调关系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这种影响。所以这可能也是欧佩克本身的这种担忧。更重要是全球的这种油气主要的消费国更担心，没有欧佩克的这样调节，全球未来的油气价格可能会更加的具有不确定性。 更容易受到部分大国的这种操纵和影响。所以对于未来从中长期看，无论对生产国方、生产方还是对需求方来讲，可能都是一个重大的变量。
2: 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0: 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

0: 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2: 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2: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2: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2: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8: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9: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8: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2: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0: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2: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11: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2: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3: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4: When I arrived in China,
15: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6: 这里的住宿货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的，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11: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0: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

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3: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4: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8: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9: 你好金晓。
8: 今天啊，华东沿海受到台风沙德尔的正面袭击，实际风雨情况怎么样？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9: 今天主要是台风本体带来的降雨，在浙江东部还有福建北部的一些地方呢，降雨非常的明显。比如说浙江的平阳，早上8点到下午2点，6小时降水量超过100毫米，在苍南、洞头也都超过80毫米。同时，浙江的台州、温州多地呢出现了6级以上大风，温岭、三算岛出现了16级的阵风，都是风大雨急。听晓。
8: 那么台风沙德尔未来哈、会给我国哪里带来风雨影响呢？
9: 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之后呢，还会遇到南下的冷空气，在两者结合之下呢，降雨将会继续的往西推进。明天江西、湖南也会迎来强降雨，那这种对流性降雨爆发性会很强，甚至不比登陆点的降雨弱。明天预计湖北的东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将会出现大暴雨，当地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城市内涝，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地带。后天湖南、广西一带呢会成为降雨的重心，那像是江苏北部、安徽东部以及湖南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暴雨天气。总体来说，沙德尔它的移动速度是比较快的，所以在强降雨在一个地方停留的时间不长，大多是一天左右的时间，但是降水的效率高，雨量大，那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防范强风雨天气的准备。
8: 那么除了南方啊，北方下雨的地方还多吗？
9: 北方呢，在西北地区东部和华北一带明天就会雨过天晴，接下来呢在东北上空有一个冷涡，所以接下来北方的降雨呢将会主要是集中在东北地区，像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吉林东部等地，明后天呢自西向东有一次中到大雨的过程，其中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可能会有暴雨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北方呢只是在新疆的南疆盆地还会有高温出现，其余北方大部的最高气温呢多是在30度上下，最低气温呢在20度上下，有的地方像是西北地区中部、华北北部、东北的一些地方，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10度出头，早晚时段已经有些寒凉了，要注意适当的添衣。金晓。
8: 好的，非常感谢李欣的介绍。
1: 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8: 我是金晓，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8: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
1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8: 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称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专家认为美国对伊朗经济制裁难以实现其所希望的政治结果。
1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服贸会筹备情况，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
8: 美国总统签署

0: 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回应称，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加拿大消费者表示支持国货，抵制美货。
1: 体育方面，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今晚继续，中国女排将在天津迎战越南女排。8月26号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于27号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截至28号15时，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
0: 据国家消防救援局介绍，截至8月28号10时，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共调派681人、113车到达现场救援，并调拨3类、19个品种、6612件套救援装备和综合保障物资发往吉隆镇。目前按照救援行动方案，消防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
1: 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一下子要转移这么多人，当地是如何做到安全快速转移安置的？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普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可口的饭菜，紧张的心情也一下放松了许多。萨勒乡色穷村村民伽玛曲珍说，
3: 在这边吃的喝的都很好，小孩有点感冒，他们还给我们免费送药了。
2: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普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普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萨勒乡色穷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参拉介绍说，
4: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2: 看到妻子在奔波忙碌，参拉的爱人色穷村村民扎西久美也主动当起了志愿者，照料转移安置的老人，安抚情绪不安的乡亲。
5: 现在大家不要太过担心了，我们有伟大的国家，就别再担心了。
2: 当吉普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萨勒乡色穷村村民边巴拉姆表示，住在安置房里很放心，
6: 吃住都有国家在保障，这个房子住得很舒服很干净，最主要的是很放心。
2: 吉隆镇吉普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赤烈说，
7: 今天我们转移了萨勒乡3个村的村民，我们从今天中午忙到了现在，这会儿其实还没有干完，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这是我们的责任。
0: 对于中国境内受灾外国公民情况，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中方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此外，对于有记者问及此次灾害的成因，林健表示，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已经做出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1: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489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 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8: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服贸会筹备情况。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汪一鸣的报道。
9: 根据商务部介绍，今年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进一步提升展会的国际化和专业化水平。今年服贸会将有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其中包括456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国际参与度进一步提升。主宾国挪威、主宾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也将带来特色展示和主题活动。今年服贸会还有不少新看点，比如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集中展示各地服务贸易创新成果，同时首次设置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提供金融、法律、知识产权等专业服务。在创新方面，信息通信、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将集中亮相。成果发布厅还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100多项为首发首秀，从引进来到走出去，从展示成果到促成合作，今年服贸会将进一步发挥开放平台作用，让更多全球优质服务进入中国，也让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
10: 关注国际热点新闻，深度解读全球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有关注，更有深度。
1: 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0: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对于美方行为坚决予以回击。
12: 这片水域是我们国家立国根基的一部分，我们会坚决捍卫属于我们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一系列闹剧，我们应当保持理智，讲究策略，予以回击。
11: 加拿大多伦多市民泰勒·鲍德温说，
13: 美国总统这么做毫无必要，在两个邻国之间煽动对立绝不会带来好结果。我是教历史的，对此深有体会。这种激化矛盾的言论，比如提议更改深受民众珍视的湖泊名称，只会加剧双方敌意，绝非好事。
1: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这两天，加拿大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4: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 40% 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加拿大当地居民帕特里夏告诉记者
15: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6: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0: 据外媒27号报道，欧洲足球协会联盟，也就是欧足联，正针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筹备发起刑事诉讼。作为管辖55个欧洲成员协会的欧洲足球最高的管理机构，欧足联目前正通过向美国法院递交法律文书，搜集关键证据，为后续的法律行动铺路。详情我们来听报道。
18: 多家媒体8月27号证实了这一消息，确定欧足联已正式筹备对因凡蒂诺的刑事诉讼。据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披露，本次刑事诉状将提交至国际足联总部所在地瑞士，依据当地法律开展追责流程。为夯实诉讼证据链，欧足联已向美国曼哈顿地区法院递交文件，申请调取相关交易资料，核查因凡蒂诺搁置的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细节。根据因凡蒂诺此前拟定的方案，计划将世界杯部分股份出售给美国投资人约书亚·库什纳旗下的投资基金。库什纳所在投资财团近期资本实力备受关注。欧足联此次提交的取证文件共计60页，除递交曼哈顿法院外，还同步送达国际足联、佛罗里达州北美总部、纽约思睿资本管理公司以及摩根大通机构，全面核查交易相关流程。欧足联在法律文件中明确提出核心争议，该计划拟以42亿美元出售世界杯20%股份，存在严重低估赛事资产价值的问题，且全程未开展正规合规的资产价值评估。按照原方案，因凡蒂诺计划设立全新子公司，全权运营国际足联各类商业赛事项目，盘活世界杯商业资源。但该计划曝光后，遭到全球各大足联及会员协会的强烈反对，最终被迫搁置废止。除因凡蒂诺外，本次诉讼波及范围或将进一步扩大。据美国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透露，诉状可能会牵连多名国际足联在职官员，依据瑞士刑法典对相关人员的财务管理不当行为提出指控。在此次争端中，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亚洲足联明确站队欧足联，共同发声要求因凡蒂诺辞职，足坛多大赛区形成联合制衡态势。公开资料显示，因凡蒂诺目前处于国际足联主席第二个任期，且已公开表态将参加明年3月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角逐个人最后一届任期。针对其连任意向，欧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明确表态，若因凡蒂诺执意参选，欧足联将联合各大洲足联为全体会员协会推举秉持诚信、坚守问责、深耕足球发展的候选人，推动国际足联完成实质性制度改革。欧足联同时对本次股份出售计划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指出国际足联坐拥数十亿美元储备资金，所有储备资产均归全体会员协会共有，完全能够支撑全球足球事业发展。 因此，因凡蒂诺执意引入外部投资者出让世界杯核心商业权益的行为缺乏合理依据，也是本次足坛纠纷的核心矛盾所在。
8: 这里是
1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今天晚间将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在天津迎战越南女排。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陈晓晓的报道。
17: 小组赛三战全胜且一局未失，中国女排以头号种子身份晋级八强。三场比赛中，中国女排的14名队员全部登场，实现了磨合阵容、调整状态的目标。但到了淘汰赛，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越南队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晋级，以1胜2负积3分的战绩搭上了八强末班车。本届亚锦赛的冠军将直接斩获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对于中国女排而言，平稳完成小组赛的状态打磨与战术磨合后，真正的奥运门票争夺战即将正式开启。主教练赵勇认为，小组赛中国女排交手的球队都是技术型打法，越南队也是这类打法，球队会认真研究准备。
19: 马上进入淘汰赛，我想每个队员对于这次比赛的重视度都是一样的。也希望通过比赛逐渐把整个队伍的状态逐渐发展到最好。后面这几支对手呢，相对来说都是这种技术打法，我想对我们后续比赛会有帮助。
17: 赵勇认为，球队在前三场比赛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一传稳定性、小球串联等还需要加强。淘汰赛的对手越来越强，容错空间也很小。客观来看，小组赛对手整体实力有限，三场比赛更多服务于队伍的状态复苏、阵容磨合与战术实验。自由人王梦杰说，
20: 我觉得淘汰赛的话没有弱队吧，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一场一场去准备，因为我觉得饭是一口一口吃，仗是一场一场打，我们还是要踏踏实实的准备每一场比赛。
17: 淘汰赛阶段的对手普遍具备串联流畅、进攻多变的特点，主攻庄宇珊在三场小组赛中都是重要得分手。谈到今晚的淘汰赛，他强调要有信心。
21: 对越南的比赛，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然后去冲他们吧。我觉得首先我们要定定心，要相信自己能够有这个相信我们一攻的实力和一攻的成功率吧，去把一攻先咬住。
17: 越南队世界排名第32位，在小组赛时依靠快速跑动进攻和细腻小球给对手制造了压力，但网口拦网高度和关键分把握能力稍弱，中国队在进攻、拦网等环节都占据优势。不过越南队作风硬朗，快攻灵活，中国队需要避免慢热，稳住一传。正如队长龚翔宇所说，中国女排参加亚锦赛的目标不变，那就是夺得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
20: 这个奥运资格赛还是更多的注重过程，固然结果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没有退路，我们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去奥运会，就是要在亚锦赛当中夺冠。那么在这个期间，我们的心态调整是要更全力的、专注的去注重在过程上，注重在每一分当中，所以我们应该在多余的这个时间当中思考如何在场上能够尽最大努力发挥我们的全力，注重过程，结果我觉得应该是自然的。
8: 环球资讯广播，
17: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8: 世界在你之间。
18: 来插播一条本台最新消息。8月28号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经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1: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一项成果称，我国科学家首次将单原子直径的金属线的合成长度突破微米级。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什么是低维材料，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2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23: 我们平时常见的块体材料具有三维宏观结构，也就是有长、宽、高三个维度。那么如果将某个材料的其中一个或两个维度的尺寸降低到只有一个或几个原子尺度，也就是一张 A4 纸厚度的1/10000分之一的量级，那么这种材料就被称为低维材料。 2004年，随着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被制备出来，人类开启了二维材料研究的新纪元。如今，以石墨烯、黑磷、过渡金属硫

0: 化物和氮化硼为代表的二维材料，以及具有的独特物理和化学性质，在电子学、光学、催化、能量储存和转化等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潜力。日前，我国科学家合成的这条金属线也是一种低维材料，与石墨烯等二维材料不同，该金属线是由一个个铜原子串联而成的，因此只有长这一个维度超越了微观尺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线，属于一维材料。那么这项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我国科学家将单金属原子链的制备极限推进到了微米级，这条单金属原子链不但连续串联了4000多个铜原子，比过去国际上制备的样品链长提升了两个数量级以上，而且制备方法可以推广至钴、镍和锌等多种金属。更重要的是，该方法还有助于解决此前单金属原子链制备难以兼顾链长度、稳定性和批量制备的问题。研究人员表示，原子尺度的超细金属线有望为下一代纳米电路、柔性穿戴电子器件等提供全新材料选项，为我国新型低维功能材料的研发开辟了新路径。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新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1: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金晓代表监制海峡，主编玉洁、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办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

0: 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个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金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8月28号16时30分许，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38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对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的专访。雷扎伊在节目中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成预期效果。雷扎伊强调，伊朗不寻求战争，但如果对抗再次发生，伊朗将果断应对。伊朗正在为新阶段的冲突做好准备，未来发生的战争都将与以往不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上周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州亚罗斯拉夫尔市的斯拉夫石油亚罗斯拉夫尔炼油厂。乌方称，袭击后炼油厂厂区发生火灾，目前造成的损失程度仍在核实。乌军方称，该炼油厂是俄罗斯大型炼油企业之一，隶属于斯拉夫石油股份公司，年炼油能力约1500万吨，可生产车用汽油、柴油、航空燃料、燃料油、沥青、润滑油等石油产品。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对于美国政府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不少加拿大民众都表示不满，认为美方做法只会加剧两国对立。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2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正式启动旨在促进和平、民族团结和国家重塑的全国对话。齐塞克迪说，根据计划，将先在刚果金各省开展磋商，随后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全国会议。对话进程将在3个月内完成，最终将通过一份有关和平团结和国家重塑的全国契约，并建立相关机制监督落实对话成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5: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7: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8: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5: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9: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0: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5: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7: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破氏串珠。
5: 你可以穿越历史。
11: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5: 畅想未来。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

0: 北京时间18:0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香怡。
1: 周五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每晚18点到19点，我们陪您回家，同时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情况。8月26号10:30，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28号15点，灾害已致5人遇难，558人失联。经过昼夜不停的持续抢险行进，今天凌晨起，多路救援力量挺进核心区。就在刚刚16:30，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
0: 目前按照前指救援行动方案，救援力量采取水陆空三路并进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今天上午，吉隆口岸上游堰塞湖出现险情，给现场救援增加了新的风险。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所在的位置，那么搜救现场今天参与现场的救援力量有多少，有没有新的进展呢？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这一次事发所在的这个吉隆县。因为我们今天呢刚刚听完了下午这个指挥中心的一些最新的情况介绍和相关的调度，那根据我们目前了解呢，截至今天13点，也就是下午1点，现场救援力量呢仍在持续的向受灾的核心区域推进。那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门呢，今天一共是出动了65人，完成了大约长度是1500米，面积呢是3.5万平方米的搜寻。那消防救援方面呢是出动了154人，他们采取的呢是陆路和水路相结合的方式来开展搜救，并且呢同时利用这个无人机进行全方位的这个侦查。目前呢是发现了2具的遗体。那另外呢，这个救援力量目前我们了解到呢是已经向这个核心区域挺进了大约有800米到1公里左右。那现在呢搜寻的这个救援的这个距离呢，它是距离这个港口这个口岸大约还有2公里。因为这个沿线受损的这个泥石特别多，所以加上这个地形特别复杂，所以救援人员呢，一方面是在搜寻，另一方面呢也在清理这个道路。目前我们了解到是投入了100台的这个应急机械设备和128名的这个专业人员开展这个道路的抢通，为救援力量继续向前推进以及后续的这个物资运输提供新的保障。
0: 现在我们会看到多支救援力量是采取水陆空三路并进的一个方式。同时呢，现在大家伙特别关注这个堰塞湖的情况这个目前堰塞湖的蓄水量跟水域面积有什么样的变化？出现溢流之后，对于下游以及当前的搜救工作会带来哪些影响呢？
2: 确实谈到这个堰塞湖呢，其实是目前这一次搜救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最核心和关键的一个因素。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其实在今天上午我们到现场准备去了解最新情况的时候呢，就看到有这个部分的救援人员在往回走。他们告诉我们的是今天上午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水流往外泄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他们要暂缓这样的一个搜救行动。那但是很快他们就侦查到这个情况呢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所以呢又折返进行了一个新一轮的这个搜救情况。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最新的这个侦查呢，确实这个水位已经有了一定的这个下滑，同时呢也有一定这个外泄的情况。就在我

0: 在我们直播的前十分钟，我们刚才收到了一个最新的消息，是目前的这个堰塞湖呢已经是出现了这个溃坝，所以呢我们刚刚也是在紧急的把所有现场正在参与搜救的人员以及正在现场进行采访报道的记者呢是往回撤，我们也是通过所有的方式呢来告诉他们目前的这个险情。目前根据我们的了解呢，几乎所有的这个记者还有采访人员以及工作人员都已经撤离了这个现场。那因为这个
1: 堰塞湖它出现这样的一个溃坝呢，对于后续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因为这有可能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展一个全面的一个救援和全面的清淤工作了。我们也会在那现场随时关注发回最新的报道。主持人，好，非常感谢赵雄从现场给我们所发来的报道，也希望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希望你们平安凯旋。那么我们也来看一下之前所发布的一个消息，就是说堰塞湖的水是自然流出，出库流量是大于
2: 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呢，消防员是以2.8绳索的方式将橡皮艇放入河水当中。那大家知道，由于水流特别的湍急，橡皮艇放入水中之后，很快就偏离了航线。此时呢，我们说这个绳索就发挥了作用，多次尝试之后，在消防员的相互配合下，橡皮艇是顺流而下。而在陆地呢，由于前方道路中断，陆路只能依靠我们消防员来翻山，前往山林中道路湿滑，消防员是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正在向口岸方向来挺进救援工作呢，是有序的展开。那目前吉隆口岸道路的通讯中断，仍有可能发生次生灾害，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那么在今天中午总台记者刘冠清也是跟随抢险救援正在紧张进行。
3: 现在各方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前沿，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大约1.5公里的位置，这边是正在抢通的道路，这边呢是湍急的河流，作业的区域呢依然非常的危险。
4: 根据现场指挥部的这个安排，我们首先是对人员进行搜救，在搜救的过程中，同志们一定要小心作业。
5: 好，现在的时间呢是中午的12点30分，我们跟随救援力量呢已经推进到了地面能够推进的极限距离。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距离吉隆口岸直线距离大约1公里左右，但是呢我们要沿山谷向前推进的话呢，要再继续行进2公里左右才能抵达吉隆口岸的位置。 那么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抵达前方河流相对比较水流不那么湍急的地方，然后再往前一直向前进行推进。现在呢，我们河对岸有4名消防员，现在我们看到无人机呢正在给对岸的消防员呢调运物资。我们正在进行这个
1: 中山地面进行一个深联人员的信息的搜索，看能不能找到一部分失联人员的信息。救援人员在激流当中是不放橡皮艇，我们的救援人员也是随着这样的橡皮艇是激流而上，向着核心区在挺进。那同时呢，稍早前呢，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是抵达国道216水毁道路抢修现场，我们来听一下他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呢是跟随着这样的一个道路抢通的力量，已经是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2公里远的位置了。我现在所站的其实就是216国道，现在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子，这还仅剩下原来国道的一些护栏，原来的钢铁护栏的那些 钢板已经完全不见了。那当时的洪水有多凶猛，洪水带来了大量的这样的石块和淤泥，滩涂地上有几个轮胎，那其实是一辆重型卡车的轮胎，它的车身现在我们已经看不到了，已经完全被埋在了这样沙砾之下。当时的一些水泥的建筑构件也被这样的洪水裹挟着冲了上来，现在被冲到了这样的一个河滩的位置，它原有的这个河滩是没有

0: 建筑的，它是从下游冲上来的。当时的洪峰最高到哪儿？这个水位线已经远远的高过现在的现场的重型机械的高度。那么我目测呢，应该是超过了两层楼。沟底进行布设的像线杆、电线也已经全部都被摧毁的七零八落。与此同时，对于失联人员的搜救工作也是一刻没有停止。那么在距离我们较远的那些没有道路的地方，我们的消防的力量，由西藏消防总队和中国救援队联合的这样的消防救援力量，正在这样的前端的一处断路点进行放下舟艇，通过水路的方式在不断地向吉隆口岸靠近，加快这种人员的搜寻。那还有一路力量呢，他们是绕行了拉比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翻山的方式，通过山路翻山越岭。还有一支力量，也就是我们此前非常关心的，就是关于堰塞湖的这支抢险力量。那么得定的这块呢，就是堰塞湖所在的位置，就是它最近的有一个叫郭巴村，在这儿都是力量呢，也就是堰塞湖的处理的力量呢，是通过到达郭巴村这个位置，然后再徒步向堰塞湖这个位置挺进来，加快进行这个现场的勘查以及后续方案的处置。多方力量正在通过不同的方向，一方面加紧失联人员的搜救，同时也在加快这样的堰塞湖的处置。那同时呢，多种的科技力量也在应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场，我们也不断的看到有重型的无人机在进行接力的向前方去运送这种救援物资，徒步前进的救援人员可以帮他们减轻一定的身体负担，可以帮他们把一些重型的物资通过空中通道不断地向前挺进。这样呢，通过这种方式，多方力量现在还在想方设法、千方百计地加快人的搜救。旁边的这些山体其实经过之前的洪水冲刷之后，它已经不稳定了，随时有可能有落石，甚至有局部的塌方的存在。有多方的救援力量带来了比如说边坡雷达，还有一些航测的设备，来对整个作业面周边的这个山体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危险信号，就会及时通知大家撤离。那也正是如我们指挥部要求的那样，我们的救援一定要在保障救援人员安全的情况下，科学有序的加紧进行。
1: 那这次泥石流的破坏力也是远远超过去年同区域的冰湖溃决灾害。专家介绍说，其核心的原因在于巨大的高差和惊人的速度，它的运动速度大约为每秒50米，可以说速度非常的快。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记者崔霞对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郭兆成的采访。
2: 第一个是有巨大的一个高差，冰原区是在尼泊尔境内的错间河上游，冰原区发生垮塌的高程应该在5140米左右，然后我们的吉隆口岸的高程是1800米左右，那么实际上20公里范围之内的高差将近有3300米，首先高差是非常大，根据我们现在相关的时间记录演算，就是从冰川崩塌开始一直到冲击到吉隆口岸，这个时间是7分钟。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52，那么这个泥石流啊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59，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啊，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3: 其实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它就唰就下来了。
2: 对，实际上就是运动速度非常快，人几乎没有什么反应的时间。那么它的规模、物质组成、它的冲击速度都远高于去年的这个冰湖溃决的这个规模、速度和冲击力，所以这次造成的伤亡比这个冰湖溃决造成的伤亡要严重的多。
1: 同时呢，郭兆成也是介绍，令人惊人的、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我们再来听一下。
2: 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4: 郭兆成介绍，令人震惊的是，泥石流在冲击主河道之后，竟然出现了罕见的逆流而上的现象。
2: 高速泥石流冲击了这吉隆藏布之后，翻两个方向，第一，它往上游方向，因为速度非常高，所以还有一些影响区。从我们视频上可以看到，这个泥石流是逆流而上的，在吉隆藏布是逆流而上的，这个影响距离将近有3公里。
5: 专家介绍，此次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由高山冰发引发，并非我国境内。那么灾后影像图是清晰，呈现了灾害发生的源头和路径。
2: 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崩碎屑流的 这个位置，是位于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这个冰川。这个位置的高程呢，在5140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线范围之内的冰川，一些岩头体已经完全崩塌，顺着错间河从南往北高速运动已经完全垮完了。这是我们可以看到吉隆口岸受冲击、受泥石流冲击这个最大的一个区域。但是整个泥石流是由于尼泊尔境内高位的这种冰崩碎屑流产生的。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整个的园区是在尼泊尔境内的这个错间河上游的冰川发生了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过巴峡区，沿着过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在东林藏布汇合之后，西南方向沿着东林藏布的沟道冲演化成泥石流，冲击了吉隆口岸和泥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5: 郭兆成也在说，针对如此严重的灾害，救援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2: 救援的难度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交通，国道216被这次泥石流冲击破坏了，然后人员是可以进入，车辆估计目前可能还比较难于进入。还有一个就是从吉隆口岸沿着这个乡道到萨拉乡，在东林藏布沟道内道路现在全部被冲毁，没有道路的迹象，这个车辆人员也是进不去的。第二个就是地形的这个陡峭，这个地形在沟道里边，这个沟道很这个比较窄，布设的这个人员呀布设的这个设备空间有限，对搜救非常不利。第三就是冲击力速度非常快，所以它的影响范围也比较大，有一些基础设施可能冲到下游很远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也是我们增加了搜救的这个难度。
3: 是不是因为它的很多东西被淹掉了之后，它就没有参照物了，我们也找不着一些位置的坐标了？
2: 一个是淹掉了，第二个是它被冲刷掉，就是过去的一些设施、一些这个建筑，那么实际上它被冲到了一个比较远的一个位置上，我们实际上定位比较困难。另外一个就是灾后的全是淤泥，这个识别也比较困难。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灾情险峻。我国多方科研团队溯源研判得出一个初步结论，这是一次极其罕见、破坏力极强的高海拔冰崩引发的泥石流灾害。那么到底什么是冰崩？为什么破坏力如此之强？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帅俊全的介绍。
6: 冰崩简单说呢，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巨大冰川，整块或者部分块从山体上猛然的垮塌脱落。它不是冰川慢慢的融化流水，而是成千上万吨古老冰块裹挟着岩石一起轰然坠落。冰崩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的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到内部，把原本完整的巨型冰川切割成一块块松动的冰积木。源源不断的融水还会继续的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在水流的润滑作用下，冰川就会脚底打滑，地基悬空。那么此外，气候变暖还会导致冰体温度等物理条件发生变化，冰川周围的岩石或坡体也会冻融解体并坠落到冰面，改变冰川原本的应力平衡。这个时候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断裂的冰体裹挟着大量的巨石泥沙从山坡上急速的狂奔下泻，形成毁灭式的链式灾害。吉隆口岸遭受的这次灾害，从冰崩发生的源头尼泊尔境内海拔5000多米的冰川上，到我国吉隆口岸整体落差高大约3500米，重力势能非常之大。崩落的冰川岩石最快的速度超过每小时100多公里，短短几分钟就奔袭到口岸。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冰崩比较陌生，的确冰崩原本是极其罕见的灾害，但近些年在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之下，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地区这种高危灾害正在慢慢的变多。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喜马拉雅山脉持续超常升温，不断破坏冰川结构，松动山体岩层，让原本稳定的高海拔冰川变得脆弱不堪，也让曾经罕见的冰崩灾害如今已经成为威胁高原地区的现实风险。不同于普通地质灾害，高海拔冰崩隐蔽性强，势能巨大，速度极快，破坏力非常之强。西藏吉隆遭受的这场灾害也为高原地区的风险防范带来了现实警示。
5: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救援队最新消息。 今天14时许，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抵达西藏吉隆口岸上方山林区域。该路段落差较大，救援人员是从崖顶部设绳索下降，克服困难推进前进。17时呢，是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目前正在开展排查搜救工作。该前突小组是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专业人员所组成的。
1: 那面对西藏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后可能出现次生灾害等隐患，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约500人已经安全转移送至四个临时安置点。
5: 好，本台也将持续为您关注西藏尼龙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进展。
1: 那么另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547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在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5: 好，下半时段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新闻内容与您分享，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相关的节目。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8: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9: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7: 在奔波一天，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气温方面，今明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今天西北、华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西北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足25度，体感较为凉爽。
7: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0: 在刚闭幕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取得的成绩一次次刷新行业认知。来自全球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00多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人形机器人百米跑进9秒级，跳高成绩从上届的0.956米跃升至3.4米。7v7全自主足球赛实现零人工干预。与上届相比，今年运动会的一大特点是更快更高。不止如此，本届运动会更加注重比拼干活，51项比赛中有21项模拟实际应用场景，从装配上料、家政服务、消防救援到粉末称重等指尖上的细活，瞄准的是现实中累、脏、险、难的岗位痛点。分析人士认为，这将促进机器人从赛场上跑起来，进一步向工厂里干起来、家庭中用起来进化，推进人形机器人产业化应用。赛场之外的成绩单同样亮眼，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一季度人形机器人出口同比增长210%。从赛场到市场，中国人形机器人的加速进化正在重塑全球产业格局。
7: 感知全球脉动，
11: 从耳边到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2: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7: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13: 放眼世界， 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15: Ecosystem in China，
1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

0: 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钦。今天也就是28号下午，西藏军区日喀则军分区某边防团派出医疗巡诊队，携带帐篷、感冒止泻防疫等1000斤物资药品以及野战救护车，前往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的吉府村受灾群众临时安置点，重点对转移安置的151名群众送医送药，逐个排查受伤人员，相关工作正在有序展开。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发布的统计数据，尼泊尔北部山洪已造成538人遇难。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8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终结结核病研究与创新全球合作中心在中国疾控中心挂牌成立。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这一合作中心将聚焦结核病防治领域科技创新、疫情监测等方向，为全球终结结核病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伊朗外交部28号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说，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了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另外，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26号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国海军舰队带来压力。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称，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针对这一报道，俄方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均予以了否认。奥地利临茨军团军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止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了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了军团菌。奥地利警方27号说，2名黑衣人日前在一场展览开放期间闯入了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砸碎了展柜玻璃，抢走了一条钻石项链，失窃项链的价值逾400万美元。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资讯非常道。
3: 晚上6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4: 在环球资讯广播，
5: 每晚6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6: 北京时间18:00。

0: 34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我是湘怡，
1: 欢迎回来，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0: 我们继续的来关注今天的新闻。今年呢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上合组织成立25年来，中国与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贸易总额的8%。中国对其他成员国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2025年全行业直接投资33亿美元，助力各国提升产业发展能力，拉动了当地经济和就业。
1: 多家外国媒体认为，这次上海合作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途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吉尔吉斯斯坦 24KG 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5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回顾称，多年来，上合组织的成员规模显著扩大。2001年成立之初，创始成员国仅有6个，分别是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而如今，该组织已拥有10个成员国，以及15个对话伙伴国和2个观察员国，也就是上合组织伙伴。与此同时，各方对上合组织的兴趣持续稳步增长。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 DK News 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文章称，在世界局势不稳定的背景下，多边合作不仅可以作为应对各种风险的手段，还可以成为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这或许正是峰会主题的真正含义，携手迈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与繁荣。各方不应仅仅维持过去25年所取得的成果，而应充分利用这些成果来构建新的欧亚合作模式。安全成为发展的基础，技术成为推动发展的工具，而经济上的相互联系则成为实现长期稳定的关键因素。今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里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即将在比什凯克峰会上达成的成果，将持续推动上合组织向核心决策枢纽转型，进而塑造平等互利的新型合作模式。报道指出，尽管当前全球局势动荡，外部危机频发，上合组织所在地区依然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交通走廊建设也在积极展开。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比什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0: 今年7月至8月，中俄联合考古队是在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完成了考古发掘与调查工作。那此次考古取得了哪些成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雨桐的报道。
3: 中俄联合考古队由位于中国西北大学的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俄罗斯阿尔泰国立大学的研究人员和师生组成。在近一个月的发掘工作中，联合考古队对齐列塔一号、二号墓地的七座墓葬进行系统发掘。这些墓葬分别属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的巴泽雷克文化遗存，以及公元八世纪中叶的斯罗斯特金文化遗存。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教师穆金山：
4: 巴泽雷克文化，它是欧亚草原早期铁器时代非常著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这次我们在同一墓地内发掘了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墓葬，为认识巴泽雷克文化内部的墓葬等级、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本年度工作的核心任务不是发掘了几座墓葬，而是希望通过发掘与区域调查相结合，进一步完善俄罗斯阿尔泰地区从早期铁器时代到中世纪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3: 穆金山同时介绍，本次联合考古中，双方综合运用基线测量、高精度卫星测绘、三维建模等多种技术采集数据，将传统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互相补充、交叉验证，提高了考古记录的完整性和精确性。
4: 游牧遗迹往往不是集中在一个很小的区域，而是分散在山地、河谷和牧场之中。那么通过无人机、GIS 和高精度测绘等，我们不仅能够研究一座墓葬，还能够把墓地、聚落、岩画，甚至是整条河谷纳入同一空间系统之中。在跨国联合考古中，数字资料还可以形成相对统一的记录标准，便于中俄双方后期共同整理、共享和研究。
3: 据了解，未来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将继续与相关国家机构合作，聚焦游牧经济、游牧文明等重大课题，从多学科视角复原当地古代环境、生业模式与人群特征，不断完善区域考古学文化序列，深入推进文明互鉴。
4: 我们希望以中俄合作为基础，逐步推动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学者共同参与阿尔泰山考古研究，从长时段、大空间的角度重新认识欧亚草原游牧文明的发展过程，也更加具体地理解古代中国与欧亚草原之间长期多层次的交流互动。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27号宣布，将安大略湖即日起更名为美国湖，并签署相关行政令。而特朗普此举很快招来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批评。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特朗普签署此项行政令之后，于社交媒体上发声批评。他表示，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我们先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卡尼说，安大略湖名字源自原住民语言，这个词非常贴切地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也清楚，尊重现实，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25日声称，正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此举引发加拿大方面不满与批评。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持续，特朗普8月25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称，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因为预计未来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经贸往来。加拿大方面当天便回应称，我们永远都会叫它安大略湖，这没什么好商量的。
0: 同时，特朗普还称他已把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有了湾就有了湖，现在也有了湖，现在呢只需要一个洋了。他说呢，也许我们需要把大西洋或者是太平洋的名字也来改一改。事实上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通过这一手段在其第二任期为多个地理名称改名，包括在上任第一天呢是把这个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此举是引发了墨西哥方面的极大不满。我们说，海洋是全世界的公共财产， 财产，它不是谁的后花园啊。
1: 没错，那么加美两国民众也对于改名有诸多不满。对于美方表态，有加拿大民众表示，改名言论毫无实际意义，只会加剧两国间的敌意。而针对此前美方曾威胁吞并加拿大的言论，有加拿大民众也直言，加拿大绝不可能变成美国第51个州。那对于美方的言论，有美国民众批评说，在国内民生压力凸显之际，美国政府却抛出更名的表态，无视民众现实关切。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新闻。当地时间8月26号，英国摇滚乐队 Pink Floyd， 也就是聘克·弗洛伊德创始人罗杰沃斯特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当下人们生活在一个受强盗行径支配的世界当中。他批评美国政府今年在委内瑞拉实施军事行动并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为是海盗行径、强盗逻辑，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7: We live in a world that is controlled now by gangsterism.When we see the abduction of Nicolas Maduro from Venezuela,
8: 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强盗行径支配的世界里。看看马杜罗在委内瑞拉被强行带走，最后被关进布鲁克林，就在这附近不远的监狱里。这根本不是外交，也没有遵循联合国宪章第51条。这是1945年6月联合国在旧金山制定的。这是海盗行径，是强盗逻辑。以色列必须审视自身，这将是一个漫长且艰难的过程，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其国民绝大多数当然也有例外，比如我的朋友吉迪恩·莱维等。吉迪恩是揭露犹太定居者暴行的著名以色列记者，他们不属于那种被洗脑成只会听从听命形式的机器，而那些自动机器般的民众表现得就像纳粹一样。正因如此，他们才在巴勒斯坦犯下了种族灭绝的罪行。不仅仅是在加沙，而是在所有被占领的土地，这种状况显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9: Do you expect any breakthroughs in the Ukraine conflict?
10: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你预计乌克兰冲突会有任何突破吗？
7: If the Istanbul peace talks in 2022 April had been allowed to proceed,
8: 如果2022年4月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俄乌谈判能得以继续进行，这一切就不会发生，这些人也就不会丧命，战争也就不会爆发。这一切仅仅是因为鲍里斯·约翰逊，我们那位首相以及美国人插手干预。他们说，抱歉啊各位。
7: When Inna said, ah,、oh, sorry chaps, we've changed our minds. You can't make peace. We've decided not to.
8: 我们改变主意了，你们不能讲和，我们决定不谈了。于是对方就说，好吧，我们听命行事。因此事情发展到了今天这一步，局势正在升级，而且是以一种极其危险的方式升级。这在某种程度上，这已成为一种预兆，预示着未来战争的形态会充斥着无人机和导弹。至于谁会丧生也无人关心，因为他们关心的只有赚钱，所以我们必须与他们抗争。

0: 家听到的这最后一段旋律啊，是罗杰沃斯特在70年代非常著名的摇滚音乐作品 Money 啊，其中的一句歌词就是金钱是万恶之源。同时呢，他在今年7月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当中，是讲述了自己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的一名工作人员驾驶在这个约旦河西岸等地的见闻。他是亲眼目睹了以色列在当地实施的种族隔离行径。
1: 那么我们也是来说一下，他当时呢是发现道路修建的还是不错的，是一条很好的双车道的柏油路。那这名工作人员就对他说啊，是啊，哎呦，这个路确实修得不好，但是他接了一句话，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那他就听了表示不解啊，说这啥意思啊。这名工作人员就说啊，除非你是犹太人，不然你不被允许在这条路上开车。
0: 所以呢，这个沃特斯啊，他就说呀，说就是这样，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隔离的社会啊。如果你是当地人的话，你可能就会允许被上路啊，所以就是使用这条路就看你是哪儿的人。他说呢，起初他自己并不相信，但过了一段时间他相信了，那简直就是人间地狱，他们创造了人间地狱。同时呢，多次访问之后啊，他决定要发声，尽其所能帮助巴勒斯坦兄弟姐妹，

0: 让他们与犹太兄弟姐妹在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享有平等的人权。他强调，我不是要求任何人去伤害别人，但是你必须有平等，你不能有种族隔离，你不能允许种族隔离社会在世界上滋生。在我看来，这不是鼓励彼此友善的方式。同时呢，为巴勒斯坦人发声并批评以色列之后呢，他也回忆说自己遭到了报复，在欧洲甚至是南美洲，他一度都找不到酒店住，自己的一些演出也被迫取消。但我们说，正义的声音永远不会被淹没。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3: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新闻。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农业监测报告显示，持续的高温和干旱导致欧洲西部、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夏季作物长势显著恶化，同时供牧场使用的草场面积也受到了高温干旱影响，畜牧业的饲料供应前景引发担忧。在捷克，由于饲料供不应求且价格大幅上涨，大量养殖牲畜的农民不得不将自己所养殖的一部分牲畜卖出，以控制养殖成本。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4: 今年夏季的天气很特别，我们这里出现了严重的干旱，缺少降雨。今年夏季，我们这里的降雨量大约是往年同期的一半。
5: 杜费克的农场位于捷克南部，他说由于干旱少雨，牲畜饲料现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他不得不出售一部分肉牛以控制养殖成本。
4: 我们首先要保证核心畜群的健康，对我们来说就是奶牛，所以我们要全力喂养奶牛，以保持奶牛的数量不变，在这个基础上去调整牲畜的数量。我们要选择一类可以暂时不需要的牲畜，也就是肉牛，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缩减肉牛的数量，将部分牛卖出，这样我们就不必再喂养它们了。
5: 杜费克所遭遇的情况并不是个例，由于天气原因，今年捷克有大量农民正面临亏损。
6: 捷克农业协会主席皮哈，我甚至可以说今年将是我们加入欧盟以来最糟糕的一年之一，整个行业可能都徘徊在亏损的边缘，我们只能等待结果。在我看来，形势十分严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正在与农业部门、政府以及欧盟委员会就向农民提供紧急援助进行谈判。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的话题。近年来呢，电动自行车在澳大利亚迅速普及，在给民众带来便捷出行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的交通安全问题。那么根据悉尼大学最新统计，过去四年间，澳大利亚电动自行车相关事故数量是激增了200%。那么对此呢，医疗专家与骑行团体是呼吁政府全面加强对电动自行车的购买和使用年龄的限制，并加强配套的基础设施建设。
3: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每年共享电动自行车的使用量已高达400万次，而且新售出的自行车当中有30%是电动自行车。悉尼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医生苏珊·亚当斯表示，该医院收治的电动自行车事故受伤人数正呈现翻倍增长的趋势。
7: It's an increasing problem, and it's
8: 这一问题日益突出，还在不断加剧。三年前，我们一年大约接诊80例相关病例，去年约150例，而今年才刚过半，病例数就已经达到150例。伤者涵盖各个年龄段，其中主要是青少年在骑行过程中摔倒。令人担忧的是，还有低龄孩童坐在家长身后，脚被卷进车轮，造成严重的擦伤。
7: Friction burns to the feet。
9: 悉尼大学医学与健康学院教授亚历山德拉·马蒂纽克，我们发现10至14岁儿童这个群体，尤其是男孩，受伤情况比较严重，头部、颈部重伤居多，部分伤者还伴有内脏损伤或脊柱损伤。不幸的是，统计数据中甚至还有死亡案例。
3: 出于骑行者安全考虑，今年3月起，新南威尔士州正式实施新标准，规定电动自行车必须通过脚踏才能触发助力，最高助力时速为25公里。
6: 新南威尔士州自行车协会首席执行官彼得·麦克莱恩，
10: This definition ensures that legal, safe, compliant e-bikes。
6: 按照这一标准，合法合规的电动自行车更接近普通自行车，而非大功率摩托车。

0: 而很多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则更接近摩托车，那些大功率设备属于非法产品，民众需要知晓，他们不在保险承保范围内，事故风险更高，对骑行者和他人来说都不安全。
1: 彼得·麦克莱恩表示，新南威尔士州政府还计划对电动自行车的使用者进行年龄限制，以禁止低龄青少年群体使用。悉尼儿童医院小儿外科医生苏珊·亚当斯强调，除了立法限制以外，加强源头管控、普及安全教育以及推进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关键。
2: We want to make sure that at point of sale,
3: 我们希望在售车环节就做到精准匹配，根据儿童的发育水平和体型，为其挑选合适的车辆。大多数时候，人们根本不了解电动自行车，也不懂骑行规则或限速政策。我们在普通自行车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上就已经落后了，更别提电动自行车了。因此，政府除了制定标准和法规外，完善配套基础设施，保障骑行者安全同样至关重要。
1: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 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4: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球资讯广播，
19: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

0: 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赢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

0: 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的农业法》《新修订的国防动员法》《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陆志源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线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1: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1: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 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镶有铁锹

0: 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1: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2: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3: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的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2: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4: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5: 你看那里要不能通街呢，不常不断不常不家你这里没人管没有了没你得过呢，
6: 但这个人在这这个不要的人工呢，他没上过呢。
2: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7: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7: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30，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资讯空间站，我是海清。
1: 各位晚上好，我是金晓。首先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19度到31度，上海小雨，27到32度，重庆小雨，24到30度，广州雷阵雨，26到35度，深圳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雷阵雨，25到31度，澳门雷阵雨，26到32度。今天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明后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或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在沙德尔风雨的影响之下，南方高温范围将缩减。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为您关注以下内容。首先是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近期国内外热点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
1: 环球视点，上合峰会擘画地区未来数十年稳定发展蓝图。
0: 财经前沿，我们今天要为您聚焦的是美国总统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回应称，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加拿大消费者表示支持国货，抵制美货。
1: 科技新知，世卫组织宣布乌干达本轮埃博拉疫情结束，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快速扩散，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加大应对力度。
0: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关注详细内容。
2: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耳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我们首先关注今天的权威发布。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他首先发布了习近平主席特使贤辉将出席赞比亚总统就职典礼的消息，并就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情况、日本民间团体举办日军毒气展等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4: 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出席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首先我要发布一则消息，应赞比亚政府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特使、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将赴赞比亚首都卢萨卡出席于9月1日举行的西奇莱马总统就职典礼。下面请大家提问。
5: 谢发言人，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方能否介绍最新的工作情况？谢谢。
4: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日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0: 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全力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相关涉外工作。下一个问题。
1: Good afternoon. A question from Reuters. I would like to ask.
2: 下午好，路透社提问。您能否和我们通报一下受灾人员的国籍分布？尤其是在中方一侧呢？谢谢。
1: Who have been affected on the Tibetan side? Thank you.
0: 我们昨天已经做出回应，有关信息正在进一步核实中。我们已向各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通报，并将保持沟通。下一个问题。
3: 谢谢。中国日报提问。据报道，库克群岛议会大选结果显示，现任总理布朗带领的库克群岛党赢得多数席位，布朗将连任总理。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中库关系有何期待？谢谢。
0: 中方对布朗总理成功连任表示祝贺，中方高度重视中库关系发展，愿同库克群岛新一届政府共同努力，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更好地惠及两国人民。下一个问题。
4: 谢谢发言人。澎湃新闻提问。据报道，日本民间团体日前在横滨市举办日军毒气展，向公众展示二战期间日军生产毒气、制造毒气弹，并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毒气战。展览显示，日本战败后，许多化学武器被遗留在中国，给当地人民带来持续伤害。展览现场的日本民众接受采访称，实施毒气战是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在学校里从未学过这段历史。他们做这样的坏事是国家耻辱，所以想从历史中抹去。现场的日本民众还表示，这段历史必须要讲清楚，我们必须成为能明辨是非的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0: 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大规模研制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使用化学武器，给各国造成深重灾难。仅在中国境内，侵华日军使用化学武器2000多次，造成20多万中国军民伤亡。战败后，日方为掩盖罪行，又将大量化学武器遗留在中国，迄今已造成2000多人伤亡，严重威胁危害 中国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面对铁证如山的反人类罪行，日本右翼势力居然歪曲历史，抛出所谓日益化武、自然无害、责任追溯、时效已过等谬论。日本政府对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全面销毁日益化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消除日益化武严重危害是日本政府无可回避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和国际法义务。中方敦促日本政府履约尽责，正视本国有识之士和受害邻国的正义诉求，全面忠实履行国际公约和中日政府备忘录规定，加快日益化武的处置进程，早日还中国人民以净土。下一个问题。
5: Good afternoon. Question from a
2: 你好，法新社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暗示，美国政府将可能制裁仍然与伊朗保持业务往来的中国银行，以进一步孤立伊朗。那我想请中方是如何回应的？谢谢。
5: To Donald Trump, thank you.
0: 关于伊朗局势，我们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中方反对非法单边制裁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下一个问题。
6: Thank you from the Hindu newspaper. Two questions on the.
2: 你好，印度教徒报提问。关于西藏吉隆尼石流灾害，目前官方是否已经确认了此次灾害的原因？那么，此外呢？目前官方称550名滞留旅客都已经离开。有多少是来自印度的？是否还有在中国境内滞留的？是否还有失踪的呢？谢谢。
0: 我们注意到，中尼两国的专家和官方机构对此次灾害的成因已经做出了一些研判分析，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具体情况请你关注中方主管部门发布的信息。关于第二个问题，我刚才已经做出了回应，相关的信息还在进一步的核实中。我们已经向有关国家的驻华使馆进行了通报，并将继续保持沟通。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9: 好，进入今天的环球视点。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8月31号至9月1号，上合组织峰会将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多家外媒认为，峰会将安全合作、技术创新与经济互联深度融合，推动上合组织为地区长期稳定与可持续发展擘画新图景。相关情况，我们来听综合报道。
10: 吉尔吉斯斯坦一家新闻网近日刊发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战略与跨地区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马迪娜·阿里波娃的署名文章。文章指出，今年上海合作组织将迎来成立25周年。在过去的1/4世纪里，上合组织走过了一条深刻的制度转型之路，从最初的上海五国边境信任机制，逐步发展成为欧亚地区最具权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文章认为，上合组织应持续保持开放性，避免政治对抗，并始终遵循上海精神原则。正是秉持这一方针，上合组织才能持续朝着长期稳定、互信合作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转变。哈萨克斯坦某网站在峰会前夕发表长篇分析文章指出，当前世界经济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供应链加速重塑，数字化进程持续推进。人工智能已成为影响产业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与此同时，能源、粮食、交通和网络安全等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联也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日，哈萨克斯坦通讯社报道，援引吉尔吉斯国立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埃森·乌苏巴利耶夫的观点称，从峰会前夕公布的一系列合作领

0: 域及未来发展方向来看，上合组织正朝着成为最具权威性和重要性的多边合作平台之一的方向迈进。报道认为，中亚不再仅仅是亚洲大陆的地理中心，得益于上合组织框架下的各项合作，该地区正成为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关键纽带，也是复兴的丝绸之路的重要交汇点。铁路和公路网络将中亚各国紧密相连，使其成为新兴工业、金融和信息技术中心的摇篮。报道援引专家的观点指出，彼时凯克峰会不仅是回顾过去25年发展历程的契机，更是为未来数十年地区发展绘制蓝图的平台。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继续来关注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
4: 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回应说，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7号，特朗普在白宫签署这项行政令，并再次对媒体抱怨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称美国不能任由这种持续几十年的局面继续下去，必须叫停。对此，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余年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成立，也早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加拿大人清楚，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特朗普早前就已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正在认真考虑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原因是美方预计今后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太多生意往来。这一言论引发加拿大多方不满与批评。加拿大工业部长梅拉尼·乔利表示，对于美方行为坚决予以回击。
6: 这片水域是我们国家立国根基的一部分，我们会坚决捍卫属于我们的东西。与此同时，我认为面对这一系列闹剧，我们应当保持理智，讲究策略予以回击。
5: 加拿大多伦多市民泰勒·鲍德温说，
7: 美国总统这么做毫无必要，在两个邻国之间煽动对立绝不会带来好结果。我是教历史的，对此深有体会。这种激化矛盾的言论，比如提议更改深受民众珍视的湖泊名称，只会加剧双方敌意，绝非好事。
3: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的日前在最后一刻宣告破裂之后，加拿大消费者对美国加征关税不满情绪上涨。那么这两天呢，加拿大再次兴起了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8: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7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加拿大当地居民帕特里夏告诉记者，

0: 者。
1: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2: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3: 感知全球脉动，
4: 从耳边到指尖，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广播
5: 继续来关注新闻。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7号发布新闻公报说，乌干达本轮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的疫情正式结束。非洲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和世界卫生组织27号发布联合声明，对此表示欢迎。详情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6: 声明说，自乌干达最后一名患者于2026年7月16号出院以来，已连续42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42天的观察期相当于埃博拉病毒潜伏期上限2倍的完成，这至关重要，因为它提供了额外的保障，确保没有遗漏与最后一例输入病例相关的任何传播链。42天的倒计时是国际公认的埃博拉疫情传播结束的基准。乌干达于7月28号宣布，在连续42天没有新增本地感染病例后，该国已中断本地传播。在最后一名境外输入患者于7月16号安排出院后，包括疾病监测在内的疫情控制措施仍在继续。此次额外监测期的结束证实，该国未发现进一步的传播。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乌干达已经证明，只要采取果断行动，埃博拉疫情就能迅速得到控制。声明指出，这一里程碑事件发生之际，埃博拉疫情仍在刚果金持续蔓延，密切的社会经济联系、频繁的人口流动和跨境贸易意味着邻国仍然面临输入性病例的风险。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这两个组织将继续根据相关防范和应对计划，支持乌干达和刚果金政府在刚果金境内终止病毒传播，仍然是保护该区域人民的首要任务。
7: 27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纽约就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呢向媒体发表讲话。他表示，当前疫情是自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也是刚果金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古特雷斯呼吁国际社会加大支持力度，尽快遏制疫情的蔓延。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近日，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一项成果称，我国科学家首次将单原子直径的金属线的合成长度突破微米级。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来介绍什么是低维材料，以及这项最新成果的相关内容。
8: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我们平时常见的块体材料具有三维宏观结构，也就是有长、宽、高三个维度。那么如果将某个材料的其中一个或两个维度的尺寸降低到只有一个或几个原子尺度，也就是一张 A4 纸厚度的1/10000的量级，那么这种材料就被称为低维材料。2004年，随着单原子层的石墨烯被制备出来，人类开启了二维材料研究的新纪元。如今以石墨烯、黑磷、过渡金属硫化物和氮化硼为代表的二维材料，以其具有的独特物理和化学性质，在电子学、光学、催化、能量储存和转化等多个领域展现出了广泛的应用潜力。日前，我国科学家合成的这条金属线也是一种低维材料。与石墨烯等二维材料不同，该金属线是由一个个铜原子串联而成的，因此只有长这一个维度超越了微观尺度，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线，属于一维材料。那么这项成果的最大突破在于我国科学家将单金属原子链的制备极限推进到了微米级。这条单金属原子链不但连续串联了4000多个铜原子，比过去国际上制备的样品链长提升了2个数量级以上，而且制备方法可以推广至钴、镍和锌等多种金属。更重要的是，该方法还有助于解决此前单金属原子链制备难以兼顾链长度、稳定性和批量制备的问题。研究人员表示，原子尺度的超细金属线有望为下一代纳米电路、柔性穿戴电子器件等提供全新材料选项。 为我国新型低维功能材料的研发开辟了新路径。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情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间的19:55。以上呢就是今天资讯攻坚战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再会。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3: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就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4: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5: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6: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7: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8: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2: 妈，我上班去了。
1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2: 好嘞。
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好啦，
16: 好香啊，
17: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9: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0: 每一刻。

0: 这一刻。
1: 环球这一刻，我是韩青。
2: 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所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547人。在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的专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伊朗长时间承受美国的严厉制裁，如今还被美军海上封锁，但即便这样，伊朗也没有屈服。雷扎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此前的种种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是虚张声势的心理战，而伊朗迄今都没有特别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采取过行动。如果伊朗也发动经济战，人们就会看到究竟谁遭受的经济损失更大。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了大规模的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利沃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的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表示称，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测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一只赤狐也被检测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称，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毒。记者28号从南京农业大学了解到，该校万建民院士团队首次揭示了亚洲栽培稻与非洲栽培稻种间生殖隔离的分子机制，并制定出打破这一屏障的广清河种质资源，为超高产亚非杂交稻育种奠定重要的理论基础。相关的成果28号由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
0: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3: 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至8月28日已满半年，数轮打谈循环，美国换来了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5: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期间大家如果跟进新闻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总结一下美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梳理。然后首先我们先从最新的动态开始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两天说对于预计 伊朗什么时候重返谈判，说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然后伊朗方面呢，是说他们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根据这些表态，怎么评估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6: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更和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相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地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伊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据媒体报道是说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从军事角度去观察一个问题，然后再让李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要说的是，几天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不过就在这几天，美国海军官员说了，说罗斯福号航母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到中东去接替华盛顿号。所以呢，我们想问说，美国这种航母车轮战，它是无奈还是蓄谋？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7: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在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经受检验，因此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8月26日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后勤补给点， 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将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产生多层面影响。
5: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美国

0: 美国内力量的一些博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这两天的一些表态哈。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在停火期间冲破海上封锁，石油的出口量是达到了7000万至8000万桶。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在施压，那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施压算不算有效？我们继续想听李慈欣老师怎么说。
1: 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口径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既体现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各方呢都还在以此作为打舆论战的重要切口。客观来讲，伊朗所提及的这些出口量的数据，可能有部分是参考了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上封锁和制裁解除，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那就目前来讲呢，恐怕不能这么乐观。再看美国方面对 伊朗实施的经济施压，短期内对伊朗经济的确会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长期来看，效果呢或许并不一定能够如美国所愿，特别是想要通过经济制裁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难度会非常高。那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伊朗经济体系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适应性。而对伊朗来说，经济社会承压与完全的崩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经济上的承压也不一定会 形成对伊朗政治决策的约束，所以美国的经济施压呢，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但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核心的政治让步。而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因为能源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反噬，以及盟友配合度有限的这种双重制约。
0: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信息，然后继续再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跟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是就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先来听一下。
2: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 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卡塔尔外交部称，卡塔尔方面和伊朗外长还讨论了建立一条伊朗阿曼临时联合航运走廊的提议，以及一个联合排雷项目。好，李老师，您觉得卡塔尔等第三方调解能不能给美伊重启谈判来创造契机？
1: 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时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那么现在美国声称只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 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 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 伊朗的条件清单内容其实是很明确的，说到底就是6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对于美国所提出的相关先期条件，比如呢包括要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赔偿战争损失，解冻海外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等等。这些条件呢远超美国当前可以接受的范围，美伊双方在这一条件背景之下是没有妥协的可能。 所以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
0: 好，感谢分析，相关进程我们也会跟进哈。其实在半年之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为什么呢？叫小规模军事行动，然后预测说战争会在4周内结束，但是到现在伊朗没有被打垮，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被严重的阻断。美国为什么会深陷一场看不到明确尽头的中东冲突？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3: 闪电战变消耗战，美国压倒性武力为何打不赢？美以一战事2月28日爆发，美以初期的空袭确实重创了伊朗，但伊朗并未被击溃，随即展开反击，袭击了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是，伊朗在海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最窄处仅约34公里宽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1/5的能源供应。一夜之间，这条水道成了全球焦点，战争前线转移到了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代价极高的领域。今日，美国援引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的观察指出，美国在军事上远强于伊朗，但伊朗拥有非对称能力，这给美国制造了问题，并使其付出代价。伊朗方面学者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则直言，伊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弹药见底，航母透支，美军被掏空的战争账单，战争对美军自身的消耗同样触目惊心。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五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美军在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弹药储备是更大的隐忧。路透社从军方渠道获悉，美军已使用了某些精确制导导弹几乎所有的全球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盘点表明，截至7月，美国已发射超过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约占库存近一半，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弹，约占库存2/3，以及至少1000枚战斧导弹，约占库存1/3。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军事专家的估算称，这些武器需要约2年时间才能制造和列装，全面替换将耗时数年。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部署的失衡。据路透社掌握的消息，美国已将战斗机、战舰和其他资产从欧洲和亚太地区调往中东。福特号航母已部署超过1年，而林肯号在连续海上航行200天后，国会议员们对舰上状况提出关切。上周刚被一艘原在太平洋的航母替换，这一切凸显了战争如何消耗着美国的军事资产。油管被掐，物价飞涨，霍尔木兹海峡掐住了谁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战争爆发以来，已2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从1月份的3.3%降至3.0%，油价大幅飙升，通胀上扬。不过，全球经济展现出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更强的韧性，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降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热潮缓冲了冲击。据路透社8月27日报道，战争持续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明显冲击，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虽然随着部分航运恢复和市场逐步适应，油价较高点有所回落，但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战争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成本，也通过运输、化工、农业等产业链向全球商品价格传导。路透社8月26日的报道还指出，战争正在造成持续的能源和供应链压力，欧洲等能源进口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通胀下行进程受到干扰。此前，油价上涨已经推动美国和欧洲通胀重新抬头，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正常通航，能源价格的2次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全球高通胀周期。与此同时，战争本身正在成为美国财政和军事资源的额外负担。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利率和柴油价格均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需要承担持续的战争成本。战争不仅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开支，还包括弹药消耗、舰艇和飞机维护、海外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的安全投入。美国将中东变为新的战场， 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已发动战争的本意是消除伊朗对中东的威胁，但分析人士认为效果恰恰相反。伊朗对于美国结盟的海湾阿拉伯

0: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击中了美国军事设施，加上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于沙特相关船只的封锁，整个地区的保险和运输成本飙升，供应链受到严重扰乱，美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损坏。 美国广播公司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表明，伊朗的打击已摧毁了美军依赖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巴林海军第五舰队母港和主要供应枢纽遭受重创，美军不得不转向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等备选地点，这不仅意味着舰船和飞机需要更长航程进行补给，还影响到部队士气。 海上士兵报告食物质量差和邮件延误，而美国国防部基本不让媒体进行现场报道以核实这些说法，深陷政治泥潭。特朗普的困境与美国的孤立，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如今更甚。路透社联合易普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 40% 降至 33%， 全国仅有31%的人支持这场冲突。 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研究员德佩特里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直言，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必要的。路透社的评论文章认为，战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 这对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构成严峻挑战。今日美国的报道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被更多的不支持战争的盟友孤立。 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总结道，这场战争不能像其他战争那样来评估，它非常规，关键不在于谁赢谁输，双方在不同的战线为彼此造成损失付出代价。
1: 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好，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他呢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传出他考虑退出的消息？是不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主观意愿？我们想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彦峰来分析一下。
3: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目前看美国媒体暴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 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能够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报就曝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反映出委内瑞拉政府的这种无奈。他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 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它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它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2: 所以更多的能看到的是美国的意图，这样我们再参考一些信息。彭博社说，美国正跟委内瑞拉谈，说希望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较大股权。路透社说，美国正寻求获得委内瑞拉部分原油储量的长期使用权。您觉得是不是美国希望实质性的去掌握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3: 其实美国之所以从去年开始大举围困委内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掠夺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但美国在占领委内瑞拉之后，其实是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采取了强力的控制和打压。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依然要通过美国政府指定的所谓的石油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美国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收入完全控制在美国财政部账户。 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一定会希望把委内瑞拉无论是现有的石油库存还是在地下的石油的储量都作为美国在整个西半球能源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些美能源战略学家分析，目前中东处于一个战乱，美国对中东这种控制能力在大大下降，因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会失去与美元相关联的石油的这种控制权。所以如果美国想继续的垄断全球的石油或者能源的这种格局稳定，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一定要掌握更多的这种可以控制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现在对委内亚的石油的控制和打压，既是特朗普阵营的这种经济诉求，可能也是美国这些建制派和美国的这种战略界对未来美国霸权的这种担忧和设计。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气温方面，今明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今天西北、华北、东北多地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西北部分地区甚至不足20度。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都不足25度，体感较为凉爽。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了1000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4: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7: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8: Oh yes, okay.
9: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1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8: 环球这一刻，
1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了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位置。

0: 这一合作中心将聚焦结核病防治领域科技创新、疫情监测等方向，为全球终结结核病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在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的专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伊朗长时间承受美国的严厉制裁，如今还被美军海上封锁，但即便这样，伊朗也没有屈服。雷扎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此前的种种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是虚张声势的心理战，而伊朗迄今都没有特别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采取过行动。如果伊朗也发动经济战，人们就会看到究竟谁遭受的经济损失更大。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人士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利沃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的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的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是核电站正在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期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了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测出了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了此类病例。28号上午，装载着30余吨医药原料药、汽车零部件以及跨境电商产品等货物的顺丰航空 O3235 航班从济南遥墙国际机场起飞，前往韩国的仁川国际机场，标志着济南至仁川国际全货机航线正式开通。好，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总统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批评称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然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有回应，他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呀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是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然后说这个名字源自哪儿呢？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呢也清楚尊重现实，说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那我们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有没有权利单方面对与加拿大共有的一个国际边界水域来进行更名？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5: 美国可以改变其联邦政府对安大略湖的称呼，但是无权单方面将这座湖泊重新命名为国际的或者是加拿大的地理名称。这项行政命令在美国联邦范围内

0: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具备任何约束力。美国国会在1947年授权美国地名委员会负责美国地理名称的标准化工作，总统可以指示内政部长下令美国地名委员会来执行。那么行政令生效之后，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地质调查局等等所发布的官方文件，那么在引用的时候都需要使用新的名称。不过美国单方面的变更动作和新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等等具有法律效力。那些涉及到边界水域的地理名称，并非是由某一个国际机构或者是政府单独决定制定，或者是可以随意更改。1990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签订的边界水域条约，它的目的是解决关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边界水域的争议问题，是监管边界水域的使用、水位、水流和水质等等问题。那么在命名方面是没有任何权限的，所以说目前没有任何条约赋予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权利可以把一个名称强加于整个湖泊。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就跨境第五名称等等问题签订了一份协议，就地名的政策也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要求在对跨越边界的第五名称进行更改之前，双方需要进行协调。而目前看，这项行政命令似乎是绕过了这个协商程序。那联合国的地名专家组的惯例呢，是在处理共享地物的名称的争议的时候会接受两种名称，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来单独的主导决策。美国对某个边界水域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这一区域命名，不过美国并不拥有对加拿大所拥有的部分区域或者是整个水域的主权，所以说呢，无法对其进行命名。美国单方面重新命名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会改变边界航行权等等，也不会影响到第三国对这一湖泊的使用方式。
1: 那我们说一下这事儿的背景哈，因为更名发生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有相互指责的背景下，有这么一个举动，您觉得对未来的美加双边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0: 在当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所加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这次改名动作对于贸易谈判的实际影响主要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那么是对双方的政治互信的又一次考验。那么能够真正影响谈判进展的因素是已经生效的关税，还有呢，可能是在汽车、钢铁等等贸易领域里边所采取的实际的新的措施。目前的局面呢，使得双方未来磋商互动的氛围变得更为复杂。一周前双方谈判破裂，美国随后对价值约200亿到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实施了50%的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将在9月8日起对美国实施对等的报复。那么特朗普进而表示，在2027年的元旦起，对所有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卡车、零部件以及钢铁行业等实施50%的关税。那么根据估计，当前的美国加税的影响，大约是占到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5%。而这一比例呢，还不到加拿大 GDP 的1/1。而加拿大针对美国所实施的反制关税措施所受到影响的商品规模，约占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7%。那么，但是呢，1月份的加税措施，它的影响就要更大，因为北美地区存在着紧密相连的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产业链合作关系。目前呢，这个日期和相关措施可以说是真正对双方的经贸关系等等产生比较大影响的因素，而不是在地图上某个名字的变化。所以说呢，当前改善双方的互动氛围是十分重要的。客观上，汽车、钢铁等等行业的利益是有助于促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那么降低汽车的税率，那么解除对钢铁等等行业的压力，这仍然是经济上最合理的努力方向。改名问题呢，并不会改变这个基本逻辑。但是美国的这个动作呢，也发出了一些信号，那就是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加拿大的权利，那么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也会让加拿大在重新考虑重回谈判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抉择的局面，增加加拿大国内进行政治协调的成本，以避免被民众认为是忍屈受辱来换取关税利益。事实上呢，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这就是一次挑衅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加拿大在当下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恢复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
1: 就是只能说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了。而且其实在美国国内，关于把这个湖叫做美国湖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纽约州的州长凯西，他就说纽约不会那样称呼他，就是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是另外一种声音。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支持率低迷，他先后将墨西哥

0: 戈湾更名为美国湾，然后刚才我们又说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且暗示可能为海洋更名。我们想问您，这种改名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它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1: 美国的这些改名动作更多的是政治手段，部分的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情绪，虽然说呢也在贸易、边界等等问题上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形成了一些压力，而美国所宣称的一些胜利不过是在媒体上提高了曝光量，那么这些成果呢是虚假的，因为它并不需要在商品的价格、通胀水平上有所下降，也不需要地缘对抗的形势出现真正的变化。至于那些关于海洋的言论，实质上也是有相同的逻辑，那么也许在短期内会吸引媒体还有大众的跟随和关注，但是在本质上看是无助于美国的国内问题的解决的，因为在这里呢不涉及到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债务危机、民众生活的成本还有福利保障等等，也没有对国内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中东冲突的讨论。那么对于认为现在的政府并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广大选民来讲，这样的改名动作只是再一次加强了这样的认知，并不能够形成转移注意力化解现实矛盾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并不会看到支持率有实质性的提升，而所谓的基本盘会依然固我，但对于那些在中期选举以及在未来大选当中至关重要的其他选民的态度是难有改变和扭转的。
0: 因为就是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不是就意味着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争端加剧，美国的政治经济界的重磅人物近日也是在纷纷发声，强调这个做法其实极不明智，而且会反噬美国自身。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3: 我认为美国近期针对加拿大采取的行动将对双方都造成巨大伤害。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原油，美国也需要进口铝材和钢材，而当前我们正在推高这些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我们与加拿大之间长期以来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我认为我们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做法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都非常不利，我对此十分担忧。
2: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4: 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害，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对经济运行有害，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都不利，同样也对加拿大不利。我认为美国总统只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想展现掌控的能力，当前他感到受困于和伊朗的冲突，认为自己被很多不利因素所针对，而加拿大被视作软柿子霸凌者的惯用做法就是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和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2: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
5: The USMCA is the successor to NAFTA,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6: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平衡且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正在进行续签审议的时候，发动关税战实在是荒谬，或令事态升级到更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无法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增加成本且制造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有助于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所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法规和过高的税收。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经济的健康状况。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当然我们确实出现过贸易顺差，而那是在失业率高达25%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0: 好，我们也听到刚才有一些声音在形容啊，就是说如果你把合作的对方当作软柿子捏，那其实对方很有可能就更加不愿意跟你合作。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消费者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确实在上涨，而且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7: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8: 当地居民帕特里夏：
9: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8: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10: 俄乌就近期会晤议题各自表态，俄美称情报高层会晤是例行公事，俄乌谈判进程能否出现新进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分别就是否会在近期有会晤来表态。先说乌克兰方面哈，他们说呢，俄乌谈判进程九月份可能会有新进展，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呢可能会有会晤，而且美国方面呢也可能会参与。但是如果我们看，同一天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目前俄方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那俄美的接触他们说还在进行。所以怎么看双方的表态呢？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11: 最近乌克兰对于和谈释放出较为积极的信号，那也显示出乌克兰对于和谈的期望，那应该联系到最近美国外交上的一些新动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的这样一些动作，可以看出啊，乌克兰对于恢复和谈有很多期待，希望美国在外交上能够做通俄罗斯的一些工作，推动啊俄乌进行继续的对话。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但是呢，应该看到乌克兰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单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啊。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不是为了谈而谈，而是也要求啊乌方和美国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才有意啊重启和谈。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这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对于欧洲和乌克兰而言呢，如果俄乌不能恢复和谈，则意味着战争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
0: 而且近期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袭击本方的民用或者商业设施，比如说乌方说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的购物中心，而此前的俄方也表示说国内第二大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设施遭到了

0: 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这种袭击的背景，那您觉得他们双方近期谈判的前景会如何？近期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将互袭对方战略忠贞作为主要的方向。众所周知，从2024年开始，俄乌在正面战场中就已经进入僵局，双方的拉锯战、消耗战并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基本上的这种态势， 仍然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从2025年开始将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作为一个新的博弈手段，特别是今年开始，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打击常态化，而且饱和化，那给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成品供应还有电商的贸易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这种 纵深打击遭到了这个俄方的激烈报复，对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包括对乌克兰的境内的军工设施基础设施的这种轰炸，也是逐渐升级。所以纵深打击给俄乌双方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带来了更大的民生压力。 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因此俄方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主要战略目标作为谈判的基本要求。俄乌方不满足，俄方的诉求，俄方可能不会停止相关的攻击。美国的斡旋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乌前景谈判的实际上还是较为困难的。美国没有说服俄罗斯的手段和能力，而乌克兰呢，单纯依靠自身力量 也很难摆脱困境，短期之内呢，俄乌和谈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一个外交和政治任务。目前看呢，俄乌双方是相持阶段，不能打破军事上的这种僵局的话，外交和谈的僵局也很难打破。总之，乌克兰所提出的这些诉求，它的这个实力难以支撑，所以俄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硬实力的比拼，最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些路径和方法。
1: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哈，我们接下去会观察。然后刚才谈到俄方说了俄美之间的接触在继续， 那27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确认 说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有会晤。 不过特朗普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访问啊，就是说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是半例行的性质，而且说不担心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就是俄美双方其实都在淡化这样一次访问。您怎么理解？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确实是一场特殊的外交，秘密外交。
0: 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是引发了欧洲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拉特克里夫的特殊身份使得美俄之间的这种互动引发各方的广泛猜测，有说是谈俄乌问题的，有说是谈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和与北约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美俄双方公开的这种表态实际上都是想低调处理，避免秘密外交 被公开化，因此他在处理上特别讲到了例行半例行。我觉得这也说明了现在美俄实际上在特殊秘密外交上，希望能够做到低调而避免公开内容引发外界的猜测和不安。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这一所谓的例行和半例行的这种外交呢，说明了传统的外交渠道实际上是无法发挥能效。 就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一直以来在斡旋俄乌冲突，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俄美在俄乌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是很严重的。尽管进行了频繁的穿梭外交，但是无法弥合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所以呢，启用秘密外交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能够打破美俄在外交上的一些僵局，去通过这样一些秘密外交来进行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的一些沟通，能不能打破僵局呢，目前还无法说，但是至少看到美俄在加发力，俄乌的和谈，美国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问题上找到一些方法，因为俄乌现在冲突有外溢的这种风险，而且呢，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特朗普也面临着诸多的外交和国内政治压力。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恰恰说明呢，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地步。如果找到一些方法，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双赢。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呢，俄美的接触可能短期之内可能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0: 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 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0: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环球资讯，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了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地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所组成。 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的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世界卫生组织终结结核病研究与创新全球合作中心在中国疾控中心挂牌成立。记者从中国疾控中心了解到，这一合作中心将聚焦结核病防治领域科技创新、疫情监测等方向，为全球终结结核病目标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在黎巴嫩媒体当地时间27号晚播出的专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指出，伊朗长时间承受美国的严厉制裁，如今还被美军海上封锁，但即便这样，伊朗也没有屈服。雷扎伊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此前的种种行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是虚张声势的心理战，而伊朗迄今都没有特别针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经济利益采取过行动。如果伊朗也发动经济战，人们就会看到究竟谁遭受的经济损失更大。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做出了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了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的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在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及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的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大话体坛。
0: 环球资讯广播，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3: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4: 北京时间的21:04，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今天节目要和大家一同关注女排亚锦赛1/4决赛，中国队战胜越南队晋级半决赛。男篮世预赛亚洲区第二阶段，中国队客场战胜卡塔尔队，目前排名升至小组第三。美网资格赛决胜轮，因为天气的原因，郑钦文、袁岳、布云朝克特的比赛是延期到北京时间今天晚间和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会陆续进行。国际足坛方面，备受球迷们关注的欧冠抽签结果出炉，卫冕冠军大巴黎在联赛阶段将会遭遇巴萨。那么在今天晚间我们节目直播的同时，也有多个赛场的多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其中在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赛场，已经世界排名升至第一位的赵新彤，今天晚间同肖国栋的这场中国德比战，也是半决赛的较量正在进行当中，稍后我们将会为各位斯诺克球迷们一同来关注这场 备受瞩目的比赛。而另外一边，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第25轮

0: 三场焦点战同时开打。那么目前上海申花在主场是2-1领先山东泰山，另外一边深圳新鹏程主场和上海海港的比赛还是0-0。而同时大连英博在主场与北京国安的这场焦点战，目前的场上比分为1-1。在今天稍后节目当中也会为大家来同步关注。那么在今天晚间大话体坛直播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听友和我们一起在线互动。节目开始，首先快速了解一下今天晚间在节目直播之前刚刚结束的这场女排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那么今天晚间坐镇主场天津的中国女排是直落三局战胜了对手越南女排，三局的比分分别是25-15、25-22以及25-13。这样一来，中国队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这一次女排亚锦赛的四强当中，而明天的半决赛对手将会是伊朗女排。此前的小组赛，中国女排和伊朗女排已经有过一次交手，当时中国队是3-0战胜了对手。那么有关中国女排今天晚间的表现，我们也会在节目的下半时段为大家来好好的复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一同关注今天晚间正在进行的中超联赛第25轮的这场焦点战。我们接下来将会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一同去到大连的蓑衣湾球场来关注一下目前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比赛的最新情况。
1: 对，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啊，看一看要不要利用这个死球的时间来换人。因为刚才涉及到任意球的防守啊，所以不敢轻易调动。换上王宇，换上邓杰夫，换上李磊，换下杨立瑜。换下曹永静，这都是体能已经消耗殆尽的球员。另外应该还换下了达万。三个对位调整。
0: 国安这边连换三人，
1: 这样的话北京国安队的5个换人名额就都已经使用完了。
0: 今天这场比赛上半时尾声阶段，张玉宁是为国安首先打破了僵局，不过在下半场开场不久，英博这边德尔加多是扳平比分。那么目前这场比赛是进行了73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是1-1。
1: 但现在看得出来，曹永静也包括杨立瑜确实体能消耗实在是太大，这个时候如果再不换人进行调整的话，场上相当于总是在局部少一个人啊，尤其是现在北京国安队自己的右路。
0: 在本场比赛打响之前，目前北京国安和大连英博都是积36分，国安是排在积分榜的次席，大连英博是排在积分榜的第四位。所以对于两支想要争夺本赛季亚军的球队而言啊，这个国安和英博今天晚间的这场比赛也是相当的关键。不过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1-1。
1: 是北京国安队的球员，跟随着北京国安队一起拿到过足协杯。
0: 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客场是击败了重庆铜梁龙。
1: 把李磊换上来之后呢，李磊是出现在了球队的右路，这球吹了邓杰夫犯规。
0: 国安上一轮是和云南玉坤上演了进球大战，双方最终是打成了3-3平。而对于国安而言，大家也都知道最近一段时间啊，国安是保持不败，已经有10轮不败了，表现是相当的抢眼。不过这场比赛有一个背景啊，想必球迷们也都知道，就是无论是大连英博还是北京国安，他们在下周都将会去征战足协杯的比赛，所以今天晚间在联赛里他们到底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备受球迷们期待。
1: 这球还没出界，哎，毕竟浩这个球直接传到了对方脚下，球在大连队禁区里，张玉宁想转身，以一敌三啊！哇，这个球最后还是交出来了。

0: 段在自己的进攻左边路持续的给英博施压。最后是英博的门将将球拿到。
1: 这脚解围没有踢远啊，好在这个球落点是在自己队友脚下。
0: 大家又可以听到苏伊万球场热烈氛围，
1: 中场的绞杀，球权来回的转换，现在是替补上来的王宇和塞尔吉尼奥两个人打这个双后腰。这王宇就是大连人，这个赛季开始前来到北京国安队，他的职业生涯就起步于之前的大连人足球俱乐部。
0: 刚刚国安队后卫拉莫斯完成一次漂亮的抢断，
1: 中
0: 场上又出现了
1: 犯
0: 规的情况。
1: 北京国安队想快发，但这个球很快丢了。阿里米，
0: 英博左路进攻。
1: 好球，哇，这个球直传，第一下没过来，第二下过来了，好机会，横传过来，阿奇姆彭，阿奇姆彭，比赛的第七
0: 球进了，
1: 哎，又越位了，
0: 但是助理裁判举旗越位。
1: 这场比赛大连英博，如果这个球再取消，那就是因为越位被取消掉的第三个球了。
0: 阿奇姆彭很郁闷啊，今天本来上半场有一粒进球，就是越位无效。
1: 究竟有没有越位？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检查。阿奇姆彭上半场比赛已经有一个进球，因为越位被取消了。再来看一下，还真不太好说，感觉像是毛伟杰有一只脚啊，可能在越位的位置上。这个还得划线，这和上半场比赛阿奇姆彭那个情况差不多，哎，确实是越位。
0: 那这样场上的比分
1: 看的还是挺清楚的，
0: 没有改变，依旧是一比一。
1: 确实越位，哇，那这场比赛大连英博因为越位被取消掉了三个进球。好的，直传打到防线身后，张稀哲。第一下球没领下来，又来了高球打身后，阿奇姆彭这下先吹了他争抢落点时候犯规。再来看，这个对这个角度画完线就比较清楚啊，若不画线的话，只能说是感觉上毛伟杰应该是有一只脚越位了，但是画完线感觉他这个越位的部分还挺多的，这也跟上半场比赛阿奇姆彭那个越位非常像。
0: 刚刚在门前包抄空门的阿奇姆彭其实自己不越位，但是队友毛伟杰在第一下接球的时候已经是越位。
1: 德尔加多换上冯博轩，这也是北京国安队的旧将。
0: 比赛进行了八十分钟吧，另外一场焦点战比分发生了变化，刚刚克雷桑在客场为山东泰山打入一粒进球，
1: 目前只使用了这是第二个换人名额，
0: 目前山东泰山在客场和上海申花的比分变成了2-2。而另外一边，深圳新鹏城主场和上海海港的比分还是0-0。
1: 常规时间的最后十分钟，双方的比分还是1-1。照这个节奏发展的话，很有可能这场比赛会出现绝杀球啊！剩余的时间里，很有可能还会有进球出现。
0: 对，前场右边路直接外球，
1: 作为左脚球员，他在现在相当于右边前卫的位置上活动，

0: 这个对他右脚的要求其实比较高，但是在李磊的职业生涯里几乎很难看到他用右脚处理球啊。所以现在蒙哥马利的换人也
1: 宁波成功抢断
0: 一定的尴尬，可用的人确实不太多。
1: 国安阻挡犯规，
0: 这个球为了防止对方的快速反击成功，北京国安队被迫战术犯规，放倒了毛伟杰，应该是阿布杜海米提吃到一张黄牌。

0: 这个球阿姆特海米提早就观察出来阿基姆彭要前插，所以干脆是先一把放倒。好球，张玉宁把球领下来到禁区里，对抗之下强行起脚，而且这个时候张玉宁他的体能也已经消耗差不多了。
1: 球主底线，裁判判了球门球。
0: 作为曾经的队友啊，张玉宁和马马杜特拉奥雷相互之间也很熟悉。这个球马马杜在防的时候就是先上身体啊，这一下先上身体，让你在想要起脚射门的瞬间失去平衡倒地，这一下张玉宁应该摔得不轻。

0: 前都在中场对球权
1: 这球是毛伟杰
0: 激烈的争夺
1: 踢出去之后啊，李磊冲过来显然身脚慢了，这个就是逆足球员在踢这一侧的时候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李磊作为边后卫，他在边路的防守肯定意识能力技术都是没问题的，关键就是他在逆足侧，刚才很明显他是想抬起自己的右脚去破坏球，很显然这不是他擅长的这一个方向，所以动作就会容易偏慢，容易犯规。所以逆足打这边受到的影响不仅仅是在进攻端，防守端上也会有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又有进球发生，刚刚追平比分的山东泰山这边李晓恒又打入一粒进球，这样在比赛83分钟的时候，山东泰山在客场3-2反超比分，他们现在在客场领先上海申花。我们还是回到今天晚间的大连绥湾球场，再来关注英博和国安的这场焦点战，看看这场亚军之争今天晚间双方会不会在比赛的最后时刻分出胜负。
1: 角球开出来之前，甘树然这个哨声一直是响得很频繁，在提醒双方的球员都得注意手上的动作。今天大连英博的定位球质量是不错的，
0: 英博角球
1: 前点蹭到中路，哦，侯森在门线上把球接到了，
0: 这是来自于毕金浩的头球攻门。
1: 阿奇姆彭在干扰守门员发球，被裁判吹了犯规。

0: 外一场比赛进行了61分钟，深圳新鹏城和上海海港目前还是0-0。
1: 张玉宁争抢落点的时候犯规了。

0: 看看有没有反击的机会。邓杰夫错过顶，找到张玉宁。这个球，大连银包海发三个人过来，最后终于是把球断走了。
1: 张玉宁一打三，不占优势。
0: 磕磕绊绊，但是感觉还真的一直在向着球门的方向推进。无球防守当中手上拉拽犯规，又给了一个任意球。
1: 英博在进攻前场右侧获得了一个任意球的机会。
0: 伤病的情况如何啊？刚才下场的时候走路是有一些蹒跚。
1: 英博队长斯坦丘啊，当仁不让，选择来准备开这一记任意球。看看他们有怎样的一个进攻的战术。

0: 落点不错，一点是守方顶出来，毛伟杰
1: 传中又被国安队的球员挡出边线，应博这一下的进攻是来到了左边路前场直接外球。刚刚把球打到禁区里，想找阿基姆彭，球被断掉，球权还在英国队脚下，来到中场重新组织进攻。
0: 双方在最后的时刻试图完成纵向出球的时候，质量都开始下降，当然也和今天这个草皮的情况有一定的关系。不仅仅是客队不太适应，主队有很多失误球也是因为草皮不太平整啊，那个球有些弹跳。
1: 比赛来到88分钟，
0: 好球，连续的一脚传递，差点能把球输送到禁区里。嗯，球出界了，
1: 依旧是英国在前场左边路直接外球。
0: 双方各自的下一场比赛，大连英博海发在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9月1号将会面对上海申花，而北京国安队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兰州龙源竞技。而北京国安队的在下一轮中超联赛的对手啊，将会是上海海港队，继续打客场。
1: 是英国的球员罗晋拉拽了国安的塞尔吉尼奥，
0: 冲过来对张稀哲犯规了，这也属于一个危险的动作啊。虽然第一时间可能是破坏到球了，但是也没收劲儿啊，对对方的球员也带来了一定受伤的风险。今天这方面啊，甘树然整体的这个尺度把握的还是比较统一，而且从这个慢动作回放的角度来看啊，确实先踢到球后踢到人，这肯定是个犯规。

0: 上前场任意球，张稀哲开出，
1: 第一落点被守方顶出来，邓杰夫角球，伤停补时三分钟，这个不算长。
0: 好，那么今天晚间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这场中超联赛第二十五轮的焦点战呢，先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关注到这里。而同时另外一边，申花与泰山的比赛也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目前申花在主场还是2-3落后泰山，而新鹏城和海港的比赛今天晚间开球时间较晚，目前场上的比分还是0-0。而斯诺克球迷们关注的今天晚间赵新彤与肖国栋在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这场德比半决赛，目前两位球手是战成了2-2平。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体坛，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时段回来之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关注中超联赛，同时也来复盘一下今天晚间中国女排的精彩表现，马上回来。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29号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资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资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资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磁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磁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磁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2: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2: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2: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 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6: 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0: 北京时间的21:30，大家晚上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话体坛，我是翟乐。那么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是和大家快速了解了在今天晚间啊国字号球队的表现。当然我们要恭喜中国女排在今天晚间直落三局战胜了对手越南女排，成功晋级到了这一次在天津举行的女排亚锦赛的半决赛。明天中国队将会和伊朗队争夺一张决赛门票，我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为大家来复盘今天晚间中国女排

0: 是进入到了伤停补时阶段，申花在主场依旧是2-3落后泰山。而今天晚间开球最晚的一场较量，目前还没有进球，深圳新鹏城和上海海港的即时比分还是0-0。当然在今天晚间，相信还有很多斯诺克球迷也非常关注一场比赛，这是在武汉进行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一场中国德比。那么目前赵新彤和肖国栋的比赛是战成了2-2。当然说到这次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啊，在今天已经结束的一场半决赛当中，我们也要特别的恭喜中国选手常冰玉。那么在今天第一场半决赛当中啊，常冰玉是以6-3击败了奥沙利文，率先晋级到了决赛，这也就意味着本次武汉公开赛最终的决赛冠军将会归属中国球手。那么常冰玉到底在明天会遇到的是卫冕冠军肖国栋，还是已经排名来到世界第一的赵新彤呢？那么今天晚间这场赵新彤和肖国栋的半决赛也是备受瞩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一同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去到英博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现场，来看看裁判最终的判罚会是如何。这是经过了长时间的
1: 裁判是不是需要这个时候开启一下现场播报呢？因为有一些判罚达万吃到一张红牌。
0: 那国安队的被换下的球员达万在比赛最后时刻是被出示了一张红牌，
1: 不仅仅是向现场，也要向转播信号观看的观众们来交代。
0: 目前看来英博还剩下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这个前场任意球
1: 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了，
0: 还要归属英博。英博应当还有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现在还是死球的状态，两边的球员也都在等待着主裁判最后的一个认定。
1: 看来不是视频助理裁判组让罚下的啊，应该就是刚才我们频繁看到的三个人。现场
0: 最后是判了界外球，英博的最后一攻，
1: 不开麦。但是双方应该是各罚下一个，大连英博可能罚下的是教练组的成员啊，所以转播信号里没有体现出来。
0: 球掉入禁区被解围，前场右边路，英博拿到球，
1: 最后还有一点比赛的时间，球出界了，边裁举旗了，
0: 国安队球门球。比赛的实际进行时间已经超过了99分钟了。
1: 好，一片忙乱之下，甘肃人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本赛季英超中超联赛的第25轮，事关联赛第二的争夺战，大连英博海发的主场和北京国安踢成了1-1。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大话题坛。那么刚刚也是通过总台的直播信号和大家一同关注了今天晚间的这场焦点战，最终英博和国安1-1握手言和。而另外一边，申花和泰山的比赛依旧在伤停补时阶段，目前申花还是在主场一球落后泰山。那么接下来有关于今天晚间中超联赛以及中国女排的更多赛场话题，马上要连线到我们今天晚间的体育评论员孟凡达。你好，孟老师。
2: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确实今天晚间的多个赛场赛事很多啊，也很精彩。我们首先来说说刚刚结束的这场中超联赛第25轮。就在比赛的尾声阶段啊，场上也是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场面，不过最终啊比分是定格在了1-1。也想听听孟老师对于今天晚间英博和国安这场焦点战的一个复盘。
2: 好的，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也是在整个可以说第一集团大家的一个争夺吧。然后我们看到大连英博和北京国安的这个比赛呢，两支球队，尤其是大连英博的这个主场啊，给大家呢带来了很高的期待。 另外呢，这也是今天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该是五家频道啊，为大家现场直播，收视率应该也不错。整体的比赛，我觉得，两个进球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时呢，我记得我还在这个女排的现场的时候，我是刷着这个手机，一边看着这个我们那个央视频的这个直播。那么张玉宁第40。

0: 13分钟的那个进球呢，打得干脆利落，非常漂亮。但是如子楠在右路的这个传球，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如子楠在右路的这种尖刀的这个作用呢，他可以说，我把它经常形容成就是他是一个豁口啊，他在右路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接近底线的时候传中，张玉宁非常帅气的这个头球攻门也继续领先队内的这个射手王。张玉宁这个进球，
1: 我们看，一比零领先之后，大连英博呢，我们看在场面上一点也不输，而更漂亮的一个进球出现在48分钟，就是德尔加多的那记世界波，打得相当漂亮。所以这场比赛呢，虽然是一个1比1的闷平，但是呢，两队各自打进了一个精彩的进球，让大家显得非常兴奋。同样，刚才我们的听友接近我们的这个直播信号的时候也了解到，就是最后比赛结束的这个火药味儿啊。
0: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虽然比分平了，但是场面并不平淡。那说到场面不平淡啊，今天晚间其实还有一场比赛，最后时刻我们也注意到山东泰山在客场是反败为胜，他们最终是在客场3比2逆转上海申花。而这场比赛呢也是经过了差不多有10分钟的补时，怎么看今天晚间这场焦点战的这个结果呢？好的，首先呢，最后时刻这个比赛打得非常激烈。
1: 因为大家可能也会好奇，说你这一个评论员怎么这几个比赛都能平？是，就是交叉看。然后你刚才说那个国安和大连英博最后时刻那个红牌的时候，我这边还看着上海申花跟山东泰山的这个最后的尾声了。因为这个比赛呢，到了这个下半场，我一看，好，这个这山东泰山啊，开场1分钟这个麦克朗米基提进一个球呢，有点意外。然后这个拉斐尔拉唐和 路易斯阿苏埃啊，一个42分钟，一个这个补时阶段打进两球，我觉得这个呢并不意外啊，因为上海申花他这个外援的表现是现在左右球队状态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因素了，因为他这个主教练调整之后，包括最近舆论压力也都非常大，所以呢，我觉得申花队反超很正常。下半场的克雷桑点球扳平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这个比赛， 哎，就是会是2比2吗？我其实是打一个问号的，因为这个到了最后时刻的时候，为什么又要专注这场比赛呢？就是因为很多球迷我看在那个网上都说这场比赛一定会是一场进球大战啊，因为这个申花和泰山的比赛向来除了足协杯之外，在联赛当中也都不缺乏精彩的这个场面。结果 最后又是这个港角李晓恒啊，非常出色的表现，而且这个赛季他已经不止一次了，就是替补上来之后给球队带来啊很就是扭转的这么一个角色和局面。今天又是他上来之后，而且呢他这个特别销魂的这个跑位，就是完全的是一个无球的绕圈的跑位，非常非常精彩。当时呢上海申花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局末阶段啊，他们整个这个注意力啊 没有这么集中了，让他跑出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空位。所以呢，李晓恒可以说很多这个山东球迷就说他属于这个从替补到英雄，就是刹那间。因为今天他上来之后时间太短了，可能还不到1分钟是吧，就完成了这么好的一个进球。所以山东泰山在83分钟扳回来之后，整个这个士气就压倒了上海申花的这个主场。因为我们知道这场比赛上海申花本来主场这个压力就非常大， 结果这个本来0比1落后是吧，然后呢连扳两球，谁知道到了80分钟，然后不到4分钟克雷桑和这个替补上场的廖恒就把这个比赛呢又给扭转过来了。所以当时我因为我看这个手机的这个直播的时候，我感觉上海申花的球迷就非常的这个沮丧。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本赛季中超联赛无论上海申花还是山东泰山都是打得特别精彩的一场比赛。
0: 确实啊，这个上海申花本来这场比赛呢是回到主场，很多球迷也都是希望啊这个新任主帅米勒耶维奇能够拿到主场的开门红，但是没想到在主场又输球了。这上一轮好不容易很惊险的在客场5比4战胜了成都荣城，但是这一轮在主场又输给了老对手
2: 山东泰山。当然在今天晚间啊，我们也是关注到了还有一场最晚开球的比赛，也很有戏剧性啊，这个难题又是给到了孟凡达老师，真的这个我们一晚上比赛特别的多啊，必须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边刚刚这个比赛有进球啊，海港这边应当是蒯继文在比赛的81分钟打入了一粒进球，现在他们在客场是1-0领先新鹏程了。怎么看今天晚间啊两支球队的这场较量呢？
1: 好，这个比赛刚才这个进球就是咱俩在这说话的过程当中，这个手机推送推出来的这个蒯继文进球了。那蒯继文呢，从上个赛季到这个赛季，越来越成熟，俨然他不是一个U21球员这个年龄所匹配的，就我觉得超越了他这个年龄。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上海海港能够战胜深圳新鹏程的话，那么在整个中超的保级战当中，其实也会 又增加一个悬念，就是我们看深圳新鹏程，他会不会也要进入到这个保级的泥潭？因为他身后的浙江队、辽宁队、河南队、天津队、武汉队都是要比深圳新鹏程少赛的。虽然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他排在第十，但是和后边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他后边的辽宁、浙江和河南 就差一场球的这个距离，然后呢，金门虎现在呢在往上去追，所以这个深圳新鹏程如果今天输球的话，第一啊，上海海港呢可以说基本上就摆脱了这个保级的压力了，他跟上海申花，我觉得就基本上能够落定。但是深圳新鹏程如果输了这个比赛的话，他后边如果再
2: 出现一蹶不振的话，他有可能也加入到这个保级的争夺当中。嗯，那在聊过了中超联赛第25轮今天的3场比赛之后，接下来回归到我们今天晚间孟老师关注的正题，您刚刚也提到了，在现场见证了中国女排今天晚间是3-0战胜了越南女排，成功晋级到了明天的半决赛，也想听一听您对今天晚间中国女排主场表现的一个点评。好的，今天
1: 我看球特别幸运啊，在我前排的就是咱们中国女排的黄健一代陈忠和指导呢，带着像李珊啊、张娜呀、还有这个赵蕊蕊啊、张平啊，他们在现场观战。赛后呢，这个杨浩指导也和魏秋月过来呢，和他们一起来合影。那在他们的这个助威下啊，中国女排呢是顺利的晋级了这个四强。那么这个比分呢，我们看是一个3-0。那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我觉得总体来说打得不错。 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越南队嘛，他跟中国队直面实力上差距还是很大的。那我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当中前瞻时就说到，一定要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把球发出来啊，因为前面的几场比赛我们发球发的不是很好。那么这场比赛第一局王媛媛、龚翔宇的发球，第二局陈厚宇的发球，第三局杨淑明还有龚翔宇发球都不错， 造成了越南队的一传波动，这样的话呢，我们拦防的压力就减轻了不少。再加上进攻端有吴梦洁和张雨山，实际上我们这场比赛谢胜玉在场上作为一个二传，他节奏呢是有变化的。很多球迷，其实我们在看球时也讲，说你说你打越南队，你打这么快干嘛，对吧？我们网口是有高度的，所以呢，我们这个二传呢也在逐渐的进入状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他跟吴梦洁的这个配合，因为吴梦洁在前面他不是完全打那场比赛的主力嘛，那么这场比赛打的时间就比较多，所以谢胜玉呢跟他配的还是不错。那么你从这个比分上来讲，吴梦洁拿到了18分，庄雨山拿到了18分，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主攻的这个得分是非常可喜的。那么龚翔宇呢拿到了8分，王媛媛8分，陈厚宇呢7分，相对也是比较平均。所以我觉得今天谢胜玉 可以说是从这届亚锦赛打到现在为止他表现最好的一场比赛。当然了，这个对手实力也是越来越强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对手其实我们在场边有好多的球迷就说盼着越南队赢一局，因为呢除了小组赛要算这个局分之外，从淘汰赛这个局分就无所谓了嘛，你找赢球就行。那我也问球迷，我说为什么你希望越南队赢一局呢？ 他说因为咱们前面打得太轻松了，你到后边的半决赛跟决赛，这两场比赛可就不好打了啊，是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中国队能够遇到一点困难。结果第二局，这个到局末的时候，越南队追的中国队最短的这个差距 还仅仅有一分，那么主要问题还是中国女排的一传波动出现了问题。还有就是这一局的后半段这个一传不到位的情况比较明显，而且换人之后调整也没有收到了这个效果。所以呢吴梦洁这场比赛我觉得赵永亮他多打一打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高点在那儿呢，你的进攻可以练，但是一传 除了练之外必须要到场上去这个找感觉。而且呢你这个现在的一传轮次，那王梦洁六轮一传，吴梦洁小庄

0: 我觉得可以和副攻配得更好，尤其是快球，所以呢在接下来半决赛当中，共享友今天观察了是各四轮一传，那么大家集体揭发分担压力，但是你一传出问题可能就会互相影响，所以呢今天的发接发我觉得是中国女排在本届亚锦赛当中真正展现出自己能力的地方。当然了，谢胜玉他和攻守配得好之外，我觉得可以和副攻配得 更好啊，尤其是快球，所以呢在接下来半决赛和决赛当中，我觉得这个节奏也非常重要了。当然明天晚上我们的对手是伊朗队，为什么今天就大家特别盼着，好多球迷都盼着越南队要赢一局，就是因为明天我们的对手越南队啊，这是我们的明天对手这个伊朗队啊，在小组赛里边已经输过米斯零比三了，他不是对手，所以出来说去等于这个亚锦赛就打一场决赛，所以这个大家我觉得现在 心还是放不下来，就是认为中国队没有遇到真正的这个考验，所以呢明天这个比赛怎么打比结果要重要的多得多，所以这个时候就看整个教练组是要拿出全部的实力磨合一下，还是说还要隐藏一些必杀技，等到决赛的时候给对手使出来，那么到那个时候还来得及来不及，这个呢我觉得教练组可能会更专业，但是我们的球迷 却更期待。好，非常感谢今天孟凡达老师在比赛结束的第一时间和我们一同聊到了今天晚间中超联赛的第25轮，更重要的是为我们详细的复盘了今天晚间中国女排在亚锦赛四分之一决赛的表现，也为大家简单的前瞻了接下来等待中国女排的挑战，一是半决赛， 还有大家更为期待的最终的决赛。那么明天半决赛两场在下午第一场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将会是日本队和泰国队，那么中国队和伊朗队的第二场半决赛将会在明天晚间进行，那么在明天晚间大后天的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继续来一同关注中国女排本次在家门口天津主场的表现。 那说回到在今天晚间节目直播的同时呢，这场中超联赛第25轮的一场比赛也是进入到了补时阶段，全场比赛有6分钟的补时，目前海港队还是凭借着蒯基文刚刚打入的这粒进球在客场1比0领先着深圳新鹏程。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在其他赛场尤其是国字号球队的表现，我相信很多的篮球迷此时此刻也特别有话想说。那么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也打响了，中国男篮是客场对阵卡塔尔队，那么最终经过了四节比拼之后， 中国队在客场是83比57击败了对手，收获了第二阶段赛事的开门红。 那么很多球迷在赛后也是非常的感慨啊，中国队终于是迎来了一场大胜。那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的首发是贺西宁、朱俊龙、赵佳毅、胡金秋和赵继伟，尤其是留洋回归的杨汉森，这场表现啊还是相当的抢眼， 拿下了全队最高的15分外加9个篮板。另外在比赛当中， 胡明轩是贡献了12分， 而赵佳毅和廖三宁在这场比赛里都有11分入账。 而在同组的其他比赛当中，也是中国队的球迷非常关注的几场较量。 那么最终日本队是106比78战胜了沙特队， 黎巴嫩队是93比74战胜了韩国队。 那这样一来在第二阶段首轮战罢之后， 目前黎巴嫩队是6胜1负排在了小组第一，日本队5胜2负排在第二，中国队目前的最新战绩是4胜3负暂列小组第三。我们也都知道小组第三可以直接晋级男篮世界杯，所以这个排名还是相当的关键。那目前排在中国队身后的依次是卡塔尔队、沙特队和韩国队，他们是分列4到6位。所以接下来在世预赛 亚洲区第二阶段的较量当中，每一场比赛都会对中国队非常关键，而现在球迷们认为最为关键的就是接下来 按照赛程8月31号 中国男篮将会在主场来对阵目前小组第一的黎巴嫩队，如果能够成功击败对手的话，将会为中国队成功晋级男篮世界杯打下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 而另外在网球赛场，同样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网球迷们也在熬夜关注中国选手的表现。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美国网球冠赛女单资格赛决胜轮，那么郑钦文和俄罗斯选手普里丹金娜的比赛， 是因雨延迟，而且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又受到降雨的影响是两度暂停，目前比赛没有结束，但是已经是延期到了北京时间今天晚间。那这场比赛真的是一波三折，那么赛事因为降雨刚刚也提到推迟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打响，而第一盘双方也是打得非常的焦灼， 一直打到4-4平之后啊，郑钦文终于是稳住了状态，以6-4拿下了首盘。不过第二盘啊，也可能是因为这个降雨啊，这个使得比赛中断之后啊，郑钦文感觉整个手感状态就有明显的下滑。目前在第二盘当中， 那么他是2-5落后对手，但是比赛又因雨中断了。 所以等到北京时间今天晚间比赛恢复之后啊，双方将会从第二盘2-5这样一个比分开始进行比赛，但是球迷们也在推断，很有可能啊双方将会进入到第三盘，也就是决胜盘的较量。而同样是受到天气的原因，像圆月的比赛以及布云朝克特的比赛也都推迟了。按照目前最新的一个赛事的时间表，圆月和布云朝克特的比赛的开球时间都会将在北京时间 明天来进行了。当然我们也是在关注啊中网协选手的同时，也是在美网资格赛收获了一条好消息，那就是球迷们同样非常关注的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他在男单资格赛决胜轮发挥稳定， 那么最终是6-4、6-3击败了塞尔维亚选手拉约维奇，连续两年能够从美网资格赛突围晋级到最后的正赛，我们要同样恭喜黄泽林。 那么接下来就要说到国际足坛了，那么欧冠的抽签仪式啊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也已经是进行了。那么大家特别关注的就是在新赛季欧冠的联赛阶段啊，各支豪门球队的对阵情况。那么卫冕冠军大巴黎将会同巴萨、曼城等强队交手，那么皇马将会同国米阿森纳交手，而拜仁的对手包括了阿森纳以及曼联。 那么根据最终的一个抽签结果，作为卫冕冠军的大巴黎将会在主场分别同巴萨、罗马、加拉塔萨雷、布拉迪斯拉发来进行交战，而他们将会做客，将会同曼城、维拉、比利亚雷尔以及科莫来交手。当然说到了巴萨，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新赛季西甲联赛首轮的补赛当中，凭借着拉菲尼亚和费尔明的进球， 西甲卫冕冠军巴萨是在主场2-0击败了毕尔巴鄂竞技，也暂时登上了积分榜首的位置。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大家备受关注的西班牙队的队长罗德里也是迎来了加盟巴萨之后的替补首秀。那目前巴萨两战全胜，一球未失，凭借净胜球优势登上了西甲积分榜的榜首位置。 当然最后的时间我们也是要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最新消息。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今天晚间的这场半决赛啊，在局间休息之前，肖国栋和赵新彤是战成了2-2平，但是对于赵新彤而言确实收获了好消息。那么凭借着昨天他5-1战胜尼尔罗伯逊的这样一个成绩，赵新彤也是提前 拿到了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创造了中国斯诺克全新的一个历史记录。为什么说是一个历史记录呢？因为赵新彤也成为了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登顶斯诺克世界第一的中国选手。值得一提的是， 也是斯诺克90后球员当中第一位能够斩获世界第一的球员。 那么自2014年丁俊晖登顶世界第一之后， 中国斯诺克也是阔别近12年 再度迎来了世界的榜首球员。当然今天晚间相信斯诺克球迷们也要来持续关注一下，看看肖国栋作为卫冕冠军、赵新彤作为新科世界第一，哪位球手能够进入到最后的斯诺克武汉公开赛的决赛当中。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大话题谈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感谢各位的全程陪伴，明天晚间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plomat， diplomat 外交官。
2: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

0: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 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意识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1: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5: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从耳边到指尖，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
6: 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纪念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 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地的中国形象。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
5: 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正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

0: 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先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他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春和酒。2016年，孙文回到家乡，继承了爷爷的事业，做了第二代梯田守望者。那一年他刚过35岁，正应了爷爷当年说的那句话。当时的凤雁梯田虽已经名声在外，渐渐有游客赶来拍照，但村里的旅游环境还不完善，怎么靠祖产生产是孙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县里也调派了一些年轻干部打造移民生态博物馆，程涛就是其中一个。孙文终于等来了和自己看法一致的同龄人。程涛负责对接政策，

孙文负责让政策落地。自2010年凤雁古梯田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以来，汉阴县开始大力开发凤雁的旅游资源。景区内的吴家花屋、冯家铺子、太平寨得到修补，成为景区内的主要景点。投资上千万的游客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凤雁云海也成为游客到凤雁观光时可以见到的第一个宏大场景。凤凰山腰上有一处年轻人打造的咖啡观景台，不到200平方米的露台布置得相当有情调。我们一行人可算是久旱逢甘霖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一会儿，一杯杯五颜六色的调饮、咖啡或茶被端了上来。我不喝饮料，我还是喝茶。无名老先生婉拒了我递过去的咖啡，端起一杯冲泡的绿茶。现在的娃娃们还是会搞。他看着我们手中的各色饮品，欣慰地笑着。吴老先生在当地教了一辈子的书，退休后在移民生态博物馆做志愿者讲解员。走，歇歇就走，吃饭。程涛催促道。这两年，来梯田游玩的人多了，特别是每年四月油菜花盛开时期和中秋后的水稻成熟期，游人如织。当地积极打造梯田农业综合旅游示范区，推出以休闲养生、梯田观光、山地游览等为主题的文旅项目，实现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超10亿元。孙文粗略计算了一下，仅2024年五一就来了10几万游客。我族里姑姑的农家乐，光是炒菜都炒坏了一个勺。孙文哈哈笑着，对未来非常乐观。汉阴县政府每年拿出100多万元补贴梯田农户种植油菜，招商引资200万元建的梯田露营帐篷区和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的高端民宿群，一经开放便火爆市场。田粮农家乐是凤雁景区第一家农家乐，每年收入超20万元，带动了景区50余家农家乐和客栈发展。原来无人问津的本地农产品也成了游客眼中的香饽饽。村里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了，有的做起了民宿，有的卖起了茶咖，还有一些做起了宣传推介大使，当主播宣传家乡。车子在蜿蜒的路上行驶，窗外的梯田不断变换着弧度，似裙边随风摆动。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处农家。这里并没有特别装修，简单整洁的院落里，牵牛花爬满竹篱笆，小狗欢快地出来迎接客人，与闺蜜的柯基犬相互打着招呼。迎接我们的老板娘是典型的江南女子长相，她有着白皙的皮肤、点漆的眸子、娇娇小小的婀娜身姿，却又颇具北方女子的豪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家里老人听见我们到了也迎了出来，时不时与老板娘交谈几句，竟然听到几句粤语。程涛说，在凤雁景区的一些村落，确实有些年龄较大的老人会说粤语，他们通常是来自湖广的外来移民。几盏茶的功夫过后，一道道农家菜上了桌，其中有道海鲜汤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道菜我在广东沿海地区吃过。程涛，你咋这么客气，还点了广式墨鱼汤？我的话一出口，老板娘就笑了，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地道的农家菜。原来湖广移民到了陕西后，为了不让海鲜变质腐烂，便将墨鱼风干发明了这道不合地域的特色菜。现在这道菜已经是汉阴县迎客带亲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卖得很红火，甚至还有不少广东巡祖的人专门跑到汉阴来吃这道菜。

0: 赶赶酒，山里有，自己烤带亲友，坛坛罐罐都装满，一年四季喝到头。无名老先生在大家的热情期盼下，端起了面前的水酒，唱了一段。歌声落下，我们几人一饮而尽，微甜的酒水划过我的喉咙，我从中咂出了南北混合的味道。烤赶赶酒在陕南是很有名气的，甜杆的芯儿像南方的甘蔗，却又没有那么沁甜，穗子像北方的高粱，却又比高粱散状些，北方人叫它甜薯杆，南方客家移民叫它芦素或芦薯，陕南人叫它甜杆，学名呢叫做糖高粱。湖广那永远的乡音是祖辈们留下的一道念想。过去物资匮乏，到了甜杆成熟期，若是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小孩，大人就会说，去，没啥吃的，砍些甜杆来嚼嚼。孩子们高兴，客人也开心，还会说，这甜杆真甜，今年烤赶赶酒一定很香哦。客人前脚出门，全家后脚就去地里砍收甜杆了。收回的甜杆三五根一把，用刀剁成一寸长的结结，用木棒砸成碎片，加土酒曲搅拌均匀，装进烤火屋中的大木桶里，保持一定温度，盖上木盖子后用布条包缝，再用黄泥封严实。这样发酵一两个月后，当听到木桶里传来咕咚咕咚的响声，闻到从木桶里飘出淡淡的醇香味时，就该出槽烤酒了。据说烤赶赶酒前还要请烤酒师，通常是先在自家院坝前砌一个大灶，有的直接挖个灶洞，安上一口深度大口的锅做底锅，得把锅内洗干净，不然烤出的酒会有糊味儿。底锅里的水要选用魏子溪泉水，在离水面一指高的地方平放一个密而透气薄而结实的竹筏，竹筏上放置酒甑子，是下口大上口小的木桶，里面填上大半桶酒料，酒料略低于甑子上的出酒孔，甑子上口用皮纸或布条缠绕，架上大天锅压实密封，确保不漏一丝气，天锅外底部要清洗得光滑而洁净，酒的纯正与口味都在于此步。天锅里尽量盛满冷水，温度若升高至30多摄氏度，就要立即换水。点火烤酒有诀窍，诀窍就是火候。火候在于烤酒的柴火，要选用硬质的柴料，还要干湿粗细搭配得当。点燃酒灶里面的柴火后，火势先要大，底锅水开了后变中火，然后一直保持下去，直到把这一甑子酒烤完，这样既节省酒料，又能烤出好酒。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蒸汽穿透酒料，携手乙醇向上攀升，猛然遇上低温的天锅，便融为一体而化为流星，滑落在天锅下的接酒器中，又顺着饮酒管缓缓而出，先是珍珠般一点一滴，随即成为一条银色丝线，继而是一股清泉涌流，流进盛酒罐里，于是酒香就弥漫于乡野山间。告别农家乐，我们踏上了去往梯田民宿的路程。来的不是时候啊，秋天来你会写出更美的文字，程涛给我说，显得颇有些遗憾。虽然我认同美景出美文，但生活何处没有美景，四时山光，一股清风都是。我一直坚信，最美的文字是那些向生活致敬的文字。这一路走来，我早已被湖广移民的创业故事深深打动，只希望用朴实的言语记录下这里原生态的事物，连修辞手法都不敢用。 程涛告诉我们，这几年游客数量猛然增多，当地富硒有机大米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为了鼓励农户种植有机水稻，激励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持续增收，政府也出台了农发基金、农机补贴和产业奖补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加上免费种苗加产业奖补加生产培训加订单引进的叠加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在政策加持下，怎么让移民生态博物馆活起来呢？回乡的年轻人和新一代的村干部，脑子活，想法多，也肯苦干。他们整合周边旅游资源，举办了一系列文旅活动，不断丰富餐饮、民宿、露营等旅游业态。我们现在要去的民宿就是成果之一，它由县属国有企业和两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进建设，不断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那是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三栋房子，网友们说，睡在这里，每天会从云海中醒来。到达这里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这里的房屋以石头为基，推开木门，院内修竹成林，平沙成海，室内茶室雅致，厨房餐具齐备，房间内木板为地，竹席为顶，还配有一个汤池。采风一天，因为劳累也就免了晚饭，中午喝的农家烤杆杆酒还没有散去，便和闺蜜来到云台喝起了茶。由此处看去，脚下的田野村庄已缩成玩具般大小，心中会瞬间升起山登绝顶我为峰之感。此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山中出现了神奇的一幕，一团白色的雾气像是掉落在山谷里的棉花糖，慢慢飘散，形成薄雾，向整个山谷铺开，一点一点，面积越来越大。10分钟不到，整个凤凰山和民宿都被雾气包裹起来。不喝茶了，喝红酒。闺蜜说，在这他乡异地，薄雾配酒更合适。那倒也是，李清照都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我们在山雾中吟诗作文，碰杯而歌，年轻的民宿管家也被吸引过来，她是个还不到30岁的西安姑娘，叫圆圆，干净的短发，鹅蛋脸，澄澈的眼眸，这种灵气和松弛怕是只有山和水能养出来。推杯换盏，我们三个很快无话不谈。有时人们的友情就是这么奇怪，可以在1分钟里确认眼神，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29号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纹路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 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

0: 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及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奥地利林茨军团军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至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军团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被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

明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春和酒。此刻我和闺蜜正身处汉阴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民宿里，民宿年轻的管家圆圆也被我们吸引过来，推杯换盏间我们三人很快无话不谈。圆圆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向我们说起自己的理想，挖掘当地文化，让历史活起来，让客人动起来。圆圆坦言，虽说这几年不断有城市里的年轻人到乡村种梦，但做乡村建设看起来很美好，其实很不容易。城市和乡村的差异需要去适应。过去我每天穿着高跟鞋，吹着空调坐在办公室，现在呢，就得戴着草帽和老乡们一起在地里接受日晒雨淋。没有这样的投入，只是动动嘴皮子，乡村建设是干不好的。要说最难的，还是和当地村民的融合。圆圆是外地人，从城里过来的，必然和当地人有观念差异。听到民宿招管家，村里的娘娘们倒是积极，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是好事，可对打扫卫生的要求他们一开始不理解。我把这里打扫的比我家干净多了，为啥还是不行？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大家最终相互理解了。我们都在逐渐完善和成长。圆圆说，在乡村待久了，感觉团队的小伙伴都成了万能人，既要和天南海北的客人沟通，也要和村里的大叔大婶打成一片，要会泡茶，也要会煮咖啡，前院要种花，后院要除草，偶然有空了才能好好的欣赏一下身边的风景。圆圆说，在探索乡村的过程中，乡村其实也在激发着我们的梦想。未来我们要把当地的富硒菜籽、茶、水和米等进行包装，打出品牌，形成影响力。姑娘的理想一度一度地升着温，被呈现给我们。这温热的青春也将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翻新了一遍。历史卷着的纸卷上文字已经斑驳，谁也不清楚200多年前吴家兄弟在凤凰山上用双手开田时，是否也看到过今夕的风烟雨雾？他们是否也在这样的雨雾中，坐在田埂上，倒出酒坛中的烤杆杆酒，举杯叙怀，共事一定要在此处扎根？在第二天的返程路上，我们路过吴家花屋，进去瞻仰了一番，从那些家训和牌匾中隐约感受到一个家族乃至一群湖广后裔们厚德载物、勤劳质朴的治家之道。据说吴家花屋位于凤舞之地，它坐北向南，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为内外两进，其中外院西面为葡萄园，东面有学房5间，内院又分出西厢房和东厢房，西厢房与最西面的杂物房和厨房构成小天井，东厢房为对房和仓房，东院有独立的门楼。进士第牌匾悬于门上，相传是清光绪皇帝告赠。整栋建筑共有大小房屋31间，保留着清代中晚期的风格，具有明显的江南民居特点。厅房内深邃静谧，古朴而不失威严，伫立其中就仿佛置身于悠远的历史之中。厅房中的每一方石头、每一块砖瓦、每一张桌椅、每一道门楣，都在讲述着那段故事。屋主和族人在汉江边上一处叫漩涡的地方夯积垒土，抬田造渠，改造自然，繁衍生息的奋斗史。吴尚忠兄弟三人乾隆年间初到燕平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们坚韧不拔，勤劳苦作，靠智慧、诚信、勇敢和胆识不断进取与发展，
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取了功名。富起来的吴氏先民没有忘记汉阴当时对自己的接纳和包容，他们兴学堂、办教育、修堰渠、铺道路、赈济贫民、剿匪平叛，深得百姓拥戴。汉阴广仁社、汉阴育婴书院、兰高书院、紫阳东来书院、漩涡中心小学、汉阳中心校等都是吴家人建的。哪里有妹哪有歌，歌唱山歌妹来贺，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吴家花屋外就是水田，一位牵黄牛的老乡唱着这样的歌谣。程涛说这是客家人的歌。是呀，这里本就是他乡里的故乡。汉江两岸、湖广等地移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在这里歌唱畅饮，他们在秦巴群山里劳动创造、舞蹈欢聚。车子驶离安康时，在高速路口，阿敏早已等着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他专程去老豆腐坊给我们买了手做豆干，还有富硒茶呢，在路上了，明天会游到西安去。他陪着我们采风两天，又备好酒招待，又邮寄特产。我跟闺蜜说，下次阿敏到了西安，一定要好好款待，这种淳朴叫人倍感珍惜。回来的路上，我们收到了阿敏发来的视频和照片，是虎虎和柯基小狗在梯田里的各种快乐瞬间。孩子的笑是那样灿烂无邪，狗子是那样自由欢快。感谢你们，虎虎这两天的表现让我喜极而泣，我真的找到了走进他心里的方法，那就是秦岭山水是大自然。对的，秦岭山水，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秦岭里的每一个弯道里都斟满了故事。人终究是天地间的一叶扁舟，滩险水急，风平浪静，都是际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城时的西汉高速两侧，山岳推移，车上放着歌曲《定风波》，那是东坡的词。走笔，人生最美是转弯。湖南长沙善化县吴氏第十四代孙吴尚熙为生计所迫，在明清川陕大移民的背景下，于乾隆21年（公元1756年）溯长江、逆汉江，浪迹漂泊。谁也不知道他这一路上转过了几道河湾，又走过哪些回风。也许刚开始在深山伐木时，吴尚熙怀疑过自己是否真的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话说他在杨家做工时，有一次中午，杨家宴请众百姓，吴尚熙就因为面色漆黑，身强体壮，饭量大，语言也不通，让众乡亲不愿意与他同席。独坐一席的吴尚熙很是尴尬与难为情。但人生往往峰回路转，面对此情此景，吴尚熙收起了沮丧，认为自己初来乍到，燕平居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应该是个好兆头。正当吴氏几兄弟刚刚有了稳定的收入，堂弟却客死他乡，来奔丧的大哥吴尚忠本是绝望的，但在看到这里的山坡走向和泥土特性后，脑子突然转过弯来，决心建梯田。最终经过三代人的开垦，吴家拥有了田产宅邸，宅邸华丽，被当地百姓称为花屋。纵观吴家的发家史，他们在不断地经历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走在田埂上，有人闲散地放牧着黄牛，有人唱起了歌谣。
虎虎追着柯基犬把我们甩开，又停留下来等待。阿敏一路上都在刷新着惊喜程度。离开汉阴的时候，阿敏才吐露，虎虎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半年前刚被查出患有自闭症。得到这个消息后，阿敏哭过无数次，悔悟自己平时疏于陪伴孩子。这半年来，阿敏把注意力转向了虎虎，每逢周末就带孩子去亲近自然，但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这次到了梯田，追着风，追着狗，追着蝶，追着他喜欢的一切，虎虎终于开口了，会和大家互动了，更学会了等待。阿敏的激动可想而知。我鼓励他，你就当虎虎在成长的过程中多转了几道弯，所以慢了一些。人生不就贵在转弯吗？即便水穷处，不是也还有云起时吗？汉阴无疑是柔美的，比如那雾里花溪、雨中小筑，但也是坚毅的。老李说，梯田之美在于它是按照凤凰山的等高线逐级而上，然我眼所见，觉得正是美在它的弯度。无声的彩云。汉江的水是软的，却养出了并不柔软的汉中女子。她们多拥有白皙的皮肤、柔和的眉眼、小珍珠一样的牙齿、略显娇小的身躯、点漆般的眸子。她们身上涌动着大地给予女性的力量，那是一个出美人的地方。从安康出发，溯汉江而上350千米，就到了传说中的古汉源宁强。这里生活着一群不一样的女子，她们把天边的彩云绣在了衣服、帽子和鞋子上，捻线入孔，飞针走线，从大山借得灵气，以汗水滋润灵感，用大胆而独到的撞色、信手拈来的花纹题材、平挑等针法，把生活和理想、历史与烟尘绣在了身上。它不仅仅是经纬编织的技巧，更是灵与时的细腻对话方式，承载着古老的羌族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这就是羌绣。去宁强之前，就有当地宣传部门的人给我讲过绣娘王小琴、郑娥等人的故事，并送来大量的资料和媒体报道。然而我还是决定亲自去宁强一趟，悄悄去。从汉阴的梯田下来，我们便驱车前往。宁强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用针线把天边的云彩留住？宁强

0: 县素有三千里汉江第一城的美誉，夏属凉州，商及西周时代为底羌所据。明成化二十一年，公元1485年建立宁羌州。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花绣布鞋，在这片羌族故地上，这首民谚一直流传到现在。据说羌族女子从10岁左右就开始接受羌绣技艺训练，从山川草木到花卉瓜果，从飞禽走兽到古朴纹饰，挑花、挑绣、裁挑、素挑、钩花、盘花，这些繁复的技法被一双双巧手演绎组合成独特的符号，这份与彩线相伴的安静与美好伴随羌族女儿家的一生。书中讲的有多神秘，我便有多渴望，渴望一头扎进那样的女儿乡里去，扎进他们绣的彩云中去。可是到了宁羌，请了向导张师傅，他一听就笑我说，你太理想化了，即使是羌族人也早就不穿那样的衣服了。那么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云朵呢？我傻了眼。走，我带你边走边打听。张师傅拍了拍胸脯，不知是不是故作胸有成竹，但到底给了我几分信心。我当真就放弃了寻找当地宣传部门帮助的想法，准备就以天地间一行者的心去感受独属宁羌和羌绣的美。不期而遇，难道不是更让人惊喜吗？张师傅爬起山路像一阵风，虽然身材矮矮的胖墩墩的，却很灵活，把我扔在身后一大截。不知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多久，终于远远听到了鸡鸣声，在竹林的空隙隐约可见红顶白墙的农舍，偶或传来几句人声。到了，张师傅三步并作两步抢上前去，冲刺到了终点，宁羌县舒家坝镇郑家坝村。这里是绣娘郑娥的出生地，不是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土屋土墙，她的家精致又漂亮，白色瓷砖墙被擦得锃亮，甚至连缝隙里都没有尘埃，一看女主人就是个勤快人。邻居把我们带到他家，兀自进去找郑娥。很快，一个穿着淡蓝色衬衣的清秀女子从屋里迎了出来，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也弯成月牙，秀丽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我热情地打着招呼，她腼腆地笑着，表现出欢迎我的意思。她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他，就是要千辛万苦地到他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他不能开口说话。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 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 播电视总台
3: 环球

0: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2: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4: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5: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6: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7: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3: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8: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9: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0: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3: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1: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2: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3: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 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及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6: 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至8月28日已满半年，数轮打谈循环，美国换来了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0: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4: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7: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期间大家如果跟进新闻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总结一下美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梳理。然后首先我们先从最新的动态开始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两天说对于预计伊朗什么时候重返谈判，说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然后伊朗方面呢，是说他们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根据这些表态，怎么评估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18: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更和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相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地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伊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据媒体报道是说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17: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从军事角度去观察一个问题，然后再让李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要说的是几天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不过就在这几天，美国海军官员说了，说罗斯福号航母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到中东去接替华盛顿号。所以呢，我们想问说，美国这种航母车轮战它是无奈还是蓄谋？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19: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在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经受检验，因此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8月26日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将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产生多层面影响。
17: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美国国内力量的一些博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这两天的一些表态哈。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在停火期间冲破海上封锁，石油的出口量是达到了7000万至8000万桶。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在施压，那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施压算不算有效？我们继续想听李子欣老师怎么说。
18: 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口径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既体现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各方呢都还在以此作为打舆论战的重要切口。客观来讲，伊朗所提及的这些出口量的数据，可能有部分是参考了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上封锁和制裁解除，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那就目前来讲呢，恐怕不能这么乐观。再看美国方面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施压，短期内对伊朗经济的确会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长期来看，效果呢或许并不一定能够如美国所愿，特别是想要通过经济制裁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难度会非常高。那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伊朗经济体系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适应性，而对伊朗来说，经济社会承压与完全的崩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经济上的承压也不一定会形成对伊朗政治决策的约束，所以美国的经济施压呢，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但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核心的政治让步。而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因为能源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反噬，以及盟友配合度有限的这种双重制约。
17: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

0: 信息，然后继续再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跟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是就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先来听一下。
1: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卡塔尔外交部称，卡塔尔方面和伊朗外长还讨论了建立一条伊朗阿曼临时联合航运走廊的提议，以及一个联合排雷项目。
0: 好，李老师，您觉得卡塔尔等第三方调节能不能给美伊重启谈判来创造契机？
2: 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是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那么现在美国声称直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伊朗的条件清单内容其实是很明确的，说到底就是六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对于美国所提出的相关先期条件，比如呢，包括要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赔偿战争损失，解冻海外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等等。这些条件呢，远超美国当前可以接受的范围，美伊双方在这一条件背景之下是没有妥协的可能，所以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
0: 好，感谢分析，相关进程我们也会跟进哈。其实在半年之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为什么呢？叫小规模军事行动，然后预测说战争会在四周内结束，但是到现在伊朗没有被打垮，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被严重的阻断。美国为什么会深陷一场看不到明确尽头的中东冲突？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3: 闪电战变消耗战，美国压倒性武力为何打不赢？美以伊战事2月28日爆发，美以初期的空袭确实重创了伊朗，但伊朗并未被击溃，随即展开反击，袭击了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是，伊朗在海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最窄处仅约34公里宽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1/5的能源供应。一夜之间，这条水道成了全球焦点，战争前线转移到了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代价极高的领域。今日，美国援引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的观察指出，美国在军事上远强于伊朗，但伊朗拥有非对称能力，这给美国制造了问题，并使其付出代价。伊朗方面学者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则直言，伊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弹药见底，航母透支，美军被掏空的战争账单，战争对美军自身的消耗同样触目惊心。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五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美军在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弹药储备是更大的隐忧。 路透社从军方渠道获悉， 美军已使用了某些精确制导导弹几乎所有的全球库存。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盘点表明， 截至7月， 美国已发射超过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 约占库存近一半， 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弹， 约占库存三分之二， 以及至少1000枚战斧导弹， 约占库存三分之一。 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军事专家的估算称， 这些武器需要约2年时间才能制造和列装， 全面替换将耗时数年。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部署的失衡。 据路透社掌握的消息， 美国已将战斗机、 战舰和其他资产从欧洲和亚太地区调往中东，福特号航母已部署超过一年，而林肯号在连续海上航行200天后，国会议员们对舰上状况提出关切。上周刚被一艘远在太平洋的航母替换，这一切凸显了战争如何消耗着美国的军事资产。油管被掐，物价飞涨，霍尔木兹海峡掐住了谁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战争爆发以来，已两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 从1月份的 3.3% 降至3.0%， 油价大幅飙升，通胀上扬。 不过，全球经济展现出比上世纪70年代 石油危机时期更强的韧性，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降低， 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热潮缓冲了冲击。 据路透社8月27日报道， 战争持续半年以来， 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明显冲击，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 虽然随着部分航运恢复和市场逐步适应，油价较高点有所回落，但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战争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成本，也通过运输、化工、农业等产业链向全球商品价格传导。 路透社8月26日的报道还指出， 战争正在造成持续的能源和供应链压力，欧洲等能源进口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通胀下行进程受到干扰。此前油价上涨已经推动美国和欧洲通胀重新抬头，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正常通航，能源价格的二次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全球高通胀周期。 与此同时，战争本身正在成为美国财政和军事资源的额外负担。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 抵押贷款利率和柴油价格均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需要承担持续的战争成本。战争不仅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开支，还包括弹药消耗、舰艇和飞机维护、海外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的安全投入。 美国将中东变为新的战场。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已发动战争的本意是消除伊朗对中东的威胁，但分析人士认为效果恰恰相反。伊朗对于美国结盟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击中了美国军事设施，加上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与沙特相关船只的封锁，整个地区的保险和运输成本飙升，供应链受到严重扰乱。 美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损坏。美国广播公司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表明，伊朗的打击已摧毁了美军依赖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巴林海军第五舰队母港和主要供应枢纽遭受重创，美军不得不转向印度洋的迪格加西亚岛等备选地点。这不仅意味着舰船和飞机需要更长航程进行补给，还影响到部队士气。 海上士兵报告食物质量差和邮件延误，而美国国防部基本不让媒体进行现场报道以核实这些说法。深陷政治泥潭，特朗普的困境与美国的孤立，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如今更甚。路透社联合伊普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 40% 降至 33%， 全国仅有31%的人支持这场冲突。 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研究员德佩特里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直言，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必要的。路透社的评论文章认为，战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这对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构成严峻挑战。今日美国的报道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被更多的不支持战争的盟友孤立。 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总结道，这场战争 不能像其他战争那样来评估，它非常规，关键不在于谁赢谁输，双方在不同的战线

0: 为彼此造成损失付出代价。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他呢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传出他考虑退出的消息？是不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主观意愿？我们想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彦峰来分析一下。
2: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目前看美国媒体暴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 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能够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报就曝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反映出委内瑞拉政府的这种无奈。 他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他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他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1: 所以更多的能看到的是美国的意图，这样我们再参考一些信息。彭博社说，美国正跟委内瑞拉谈，说希望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较大股权。路透社说，美国正寻求获得委内瑞拉部分原油储量的长期使用权。您觉得是不是美国希望实质性的去掌握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2: 其实美国之所以从去年开始大举围困委内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掠夺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但美国在占领委内瑞拉之后，其实是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采取了强力的控制和打压。 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依然要通过美国政府指定的所谓的石油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美国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收入完全控制在美国财政部账户。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一定会希望把委内瑞拉无论是现有的石油库存还是在地下的石油的储量都作为美国在整个西半球能源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些美能 战略学家分析，目前中东处于一个战乱，美国对中东这种控制能力在大大下降，因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会失去与美元相关联的石油的这种控制权。所以如果美国想继续的垄断全球的石油或者能源的这种格局稳定，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一定要掌握更多的这种可以控制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现在对委内亚的石油的控制和打压，既是特朗普阵营的这种经济诉求， 可能也是美国这些建制派和美国的这种战略界对未来美国霸权的这种担忧和设计。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8号、29号两天， 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 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 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 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 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6: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7: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6: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8: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6: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9: 希望通过武汉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6: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4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 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

0: 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期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奥地利鳞雌军团菌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至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军团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总统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批评称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然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有回应，他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呀，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是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然后说这个名字源自哪儿呢？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呢也清楚尊重现实，说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那我们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有没有权利单方面对与加拿大共有的一个国际边界水域来进行更名。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5: 美国可以改变其联邦政府对安大略湖的称呼，但是无权单方面将这座湖泊重新命名为国际的或者是加拿大的地理名称。这项行政命令在美国联邦范围内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具备任何约束力。美国国会在1947年授权美国地名委员会负责美国地理名称的标准化工作，总统可以指示内政部长下令美国地名委员会来执行。那么行政令生效之后，美国联邦机构、美国地质调查局等等所发布的官方文件，那么在引用的时候都需要使用新的名称。不过美国单方面的变更动作和新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等等具有法律效力。那些涉及到边界水域的地理名称并非是由某一个国际机构或者是政府单独决定指定，或者是可以随意更改。1990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签订的边界水域条约，它的目的是解决关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边界水域的争议问题，是监管边界水域的使用、水位、水流和水质等等问题。那么在命名方面是没有任何权限的，所以说目前没有任何条约赋予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权利可以把一个名称强加于整个湖泊。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就跨境第五名称等等问题签订了一份协议，就地名的政策也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要求在对跨越边界的第五名称进行更改之前，双方需要进行协调。而目前看，这项行政命令似乎是绕过了这个协商程序。那联合国的地名专家组的惯例呢，是在处理共享地物的名称的争议的时候会接受两种名称，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来单独的主导决策。美国对某个边界水域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这一区域命名。不过美国并不拥有对加拿大所拥有的部分区域或者是整个水域的主权，所以说呢无法对其进行命名。 美国单方面重新命名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区域，

0: 并不会改变边界航行权等等，也不会影响到第三国对这些湖泊的使用方式。
1: 嗯，那我们说一下这事儿的背景哈，因为更名发生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有相互指责的背景下，有这么一个举动，您觉得对未来的美加双边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0: 在当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所加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这次改名动作对于贸易谈判的实际影响，主要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那么是对双方的政治互信的又一次考验。那么能够真正影响谈判进展的因素是已经生效的关税，还有呢，可能是在汽车、钢铁等等贸易领域里边所采取的实际的新的措施。目前的局面呢，使得双方未来磋商互动的氛围变得更为复杂。一周前双方谈判破裂，美国随后对价值约200亿到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实施了50%的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将在9月8日起对美国实施对等的报复。那么特朗普进而表示，在2027年的元旦起，对所有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卡车零部件以及钢铁行业等实施50%的关税。那么根据估计，当前的美国加税的影响，大约是占到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5%，而这一比例呢，还不到加拿大 GDP 的1/1。而加拿大针对美国所实施的反制关税措施所受到影响的商品规模，约占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7%。那么但是呢，1月份的加税措施它的影响就要更大，因为北美地区存在着紧密相连的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产业链合作关系。目前呢，这个日期和相关措施可以说是真正对双方的经贸关系等等产生比较大影响的因素，而不是在地图上某个名字的变化。所以说呢，当前改善双方的互动氛围是十分重要的。客观上，汽车、钢铁等等行业的利益是有助于促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那么降低汽车的税率，那么解除对钢铁等等行业的压力，这仍然是经济上最合理的努力方向。改名问题呢，并不会改变这个基本逻辑。但是美国的这个动作呢，也发出了一些信号，那就是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加拿大的权利，那么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也会让加拿大在重新考虑重回谈判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抉择的局面，增加加拿大国内进行政治协调的成本，以避免被民众认为是忍屈受辱来换取关税利益。事实上呢，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这就是一次挑衅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加拿大在当下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恢复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
1: 就是只能说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了。而且其实在美国国内，关于把这个湖叫做美国湖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纽约州的州长凯西，他就说纽约不会那样称呼他，就是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是另外一种声音。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支持率低迷，他先后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然后刚才我们有说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且暗示可能为海洋更名。我们想问您，这种改名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它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0: 美国的这些改名动作更多的是政治手段，部分的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情绪。虽然说呢，也在贸易、边界等等问题上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形成了一些压力，而美国所宣称的一些胜利不过是在媒体上提高了曝光量。那么这些成果呢是虚假的，因为它并不需要在商品的价格、通胀水平上有所下降，也不需要地缘对抗的形势出现真正的变化。至于那些关于海洋的言论，实质上也是有相同的逻辑。那么也许在短期内会吸引媒体还有大众的跟随和关注，但是在本质上看是无助于美国的国内问题的解决的。因为在这里呢，不涉及到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债务危机、民众生活的成本还有福利保障等等，也没有对国内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中东冲突的讨论。那么对于认为现在的政府并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广大选民来讲，这样的改名动作只是再一次加强了这样的认知，并不能够形成转移注意力化解现实矛盾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并不会看到支持率有实质性的提升，而所谓的基本盘会依然固我。但对于那些在中期选举以及在未来大选当中至关重要的其他选民的态度，是难有改变和扭转的。
1: 因为就是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不是就意味着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争端加剧，美国的政治经济界的重磅人物近日也是在纷纷发声，强调这个做法其实极不明智，而且会反噬美国自身。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3: 我认为美国近期针对加拿大采取的行动将对双方都造成巨大伤害。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原油，美国也需要进口铝材和钢材，而当前我们正在推高这些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我们与加拿大之间长期以来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我认为我们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做法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都非常不利，我对此十分担忧。
2: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4: 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害，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对经济运行有害，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都不利，同样也对加拿大不利。我认为美国总统只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想展现掌控的能力。当前他感到受困于和伊朗的冲突，认为自己被很多不利因素所针对，而加拿大被视作软柿子霸凌者的惯用做法就是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和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2: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
5: The USMCA is the successor to NAFTA,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6: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平衡且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正在进行续签审议的时候，发动关税战实在是荒谬，或令事态升级到更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无法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增加成本且制造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有助于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所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法规和过高的税收。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经济的健康状况。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当然我们确实出现过贸易顺差，而那是在失业率高达25%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1: 好，我们也听到刚才有一些声音在形容啊，就是说如果你把合作的对方当作软柿子捏，那其实对方很有可能就更加不愿意跟你合作。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消费者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确实在上涨，而且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7: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2: 当地居民帕特里夏。
8: It's hurting us, of course.
2: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

0: 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俄乌就近期会晤议题各自表态，俄美称情报高层会晤是例行公事，俄乌谈判进程能否出现新进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分别就是否会在近期有会晤来表态。先说乌克兰方面哈，他们说呢，俄乌谈判进程九月份可能会有新进展，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呢可能会有会晤，而且美国方面呢也可能会参与。但是如果我们看，同一天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目前
2: 俄美的接触，他们说还在进行。那俄美的接触，他们说还在进行，所以怎么看双方的表态呢？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最近乌克兰对于和谈释放出较为积极的信号，那也显示出乌克兰对于和谈的期望。那应该联系到最近美国外交上的一些新动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的这样一些动作，可以看出啊，乌克兰对于恢复和谈有很多期待，希望美国在外交上能够做通俄罗斯的一些工作，推动俄乌进行继续的对话。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但是呢，应该看到乌克兰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单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啊。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谈判
0: 谈。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了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这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对于欧洲和乌克兰而言呢，如果俄乌不能恢复和谈，则意味着战争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
1: 而且近期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袭击本方的民用或者商业设施，比如说乌方说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的购物中心，而此前呢，俄方也表示说国内第二大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这种袭击的背景，那您觉得他们双方近期谈判的前景会如何？
0: 近期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将互袭对方战略忠贞作为主要的方向。众所周知，从2024年开始，俄乌在正面战场中就已经进入僵局，双方的拉锯战、消耗战并没有改变战场上的基本上的这种态势，仍然是俄攻乌守，俄强乌弱。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从2025年开始将打击俄罗斯战略忠贞作为一个新的博弈手段。特别是今年开始，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忠贞打击常态化，而且饱和化，那给俄罗斯的基础设施成品供应还有电商的贸易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这种纵深打击也遭到了这个俄方的激烈报复对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包括对乌克兰的境内的军工设施、基础设施的这种轰炸也是逐渐升级。所以纵深打击给俄乌双方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带来了更大的民生压力。俄乌冲突是战略博弈，因此呢，俄方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主要战略目标作为谈判的基本要求。乌方不满足俄方的诉求，俄方可能不会停止相关的攻击。美国的斡旋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乌前景谈判的实际上还是较为困难的。美国没有说服俄罗斯的手段和能力，而乌克兰呢，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也很难摆脱困境。短期之内呢，俄乌和谈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一个外交和政治任务。目前看呢，俄乌双方是相持阶段，不能打破军事上的这种僵局的话，外交

0: 交和谈的僵局也很难打破。总之，乌克兰所提出的这些诉求，它的这个实力难以支撑，所以俄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硬实力的比拼，最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些路径和方法。
1: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哈，我们接下去会观察。然后刚才谈到俄方说了俄美之间的接触在继续，那27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确认说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有会晤。不过特朗普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访问啊，就是说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是半例行的性质，而且说不担心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就是俄美双方其实都在淡化这样一次访问。您怎么理解？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确实是一场特殊的外交和秘密外交。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是引发了欧洲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拉特克里夫的特殊身份使得美俄之间的这种互动引发各方的广泛猜测，有说是谈俄乌问题的，有说是谈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和与北约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美俄双方公开的这种表态实际上都是想低调处理，避免秘密外交被公开化，因此他在处理上特别讲到了例行、半例行。我觉得这也说明了现在美俄实际上在特殊秘密外交上，希望能够做到低调，而避免公开内容引发外界的猜测和不安。第二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所谓的例行和半例行的这种外交呢，说明了传统的外交渠道实际上是无法发挥能效。就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一直以来在斡旋俄乌冲突，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俄美在俄乌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是很严重的。尽管进行了频繁的穿梭外交，但是无法弥合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所以呢，启用秘密外交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呢能够打破美俄在外交上的一些僵局，去通过这样一些秘密外交来进行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的一些沟通。能不能打破僵局呢？目前还无法说，但是至少看到美俄在加发力啊，和俄乌的和谈。那美国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问题上找到一些方法，因为俄乌现在冲突有外溢的这种风险，而且呢，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特朗普也面临着诸多的外交和国内政治压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恰恰说明了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地步。如果找到一些方法，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双赢。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呢，俄美的接触啊，可能短期之内可能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7: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8: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9: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0: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1: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2: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3: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3: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4: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5: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6: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7: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8: 你好吗？
17: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9: Ladies and gentlemen，
17: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6: 每一刻。
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 对今年三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及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6: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有故事。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18: 2026年7月到10月，四艘先进的科考船连发，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北冰洋，开展北极科学考察。今年7月15号，雪龙号极地科考破冰船搭载执行本次科考任务的部分队员驶入北极圈，他们的任务是完成12个冰站作业，这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
21: 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融制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
18: 通常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要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
22: 我不希望是一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什么的我都心里有数。
18: 8月7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随船采访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记录下了此次任务的全过程。资讯有故事，跟随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奔赴极地，总台记者为您呈现北冰洋科考闯关记。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年7月3号，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从辽宁大连起航，奔赴北冰洋开展科学考察。这是15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由上述3艘极地科考破冰船以及探索3号4船共同实施。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说，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2026年7月15号，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北京时间8月7号，雪龙号的12个冰站作业任务顺利完成。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12个冰站作业创造了历次北冰洋考察的单船之最。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不同于船载观测， 冰站以海冰为作业平台，可以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在北极快速变化的背景下，这些冰站将共同支

0: 就一张观测网，对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的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效应展开更深层次的探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李月跟随雪龙号记录了此次12个冰站作业的全过程。接下来的节目，我们就跟随李月的随船记录，来体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的此次北冰洋科考之旅。
1: 7月15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正式驶入北极圈。进入北极圈后，最期待的就是禁冰区。进入极圈后的第一个下午，我们见到了第一块浮冰，大家都很兴奋。殊不知，这些冰后面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挑战。由于今年的北冰洋考察任务很重，为了抢出充足的作业时间，我们比往年提前了近一周出发，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为复杂的冰情。
0: 2026年7月18号，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大洋队队长秦川和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凑在一起商议了半天。
2: 是遇到什么困难了吗？
3: 海冰问题，因为今年我们来的这个时间要比往年要早很多，其实非常不适合进行大洋作业，因为它的覆盖率太高了。
1: 低纬度地区的海冰尚未融化，设备水下布放总是会卡到冰，但如果做冰站作业，反而需要在高纬度布放浮标，以防夏季气温升高，海冰融化导致浮标失效。考虑到时间紧任务重，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当机立断，决定调整作业顺序，先北上做冰站。如果开始做冰站，我们也许有下冰的机会，这也是此行我离北极最近的时刻。本次考察队的队员很多都是和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北极的新人，大家带着兴奋等待着我们的雪龙号抵达第一个目标作业纬度北纬82度。然而当船行驶到北纬79度后，我们被卡住了。
4: 是啊，你死定干嘛，你把卡住，不死定干嘛，也干不动。
1: 由于我们的航时有限，预计的机动时间几乎全部用完，如果再不开始第一个冰站作业，会耽误后面的行程。于是当天晚上我们召开了冰站作业部署会，全力找冰，全员待命。
0: 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2026年7月24号清晨5点半，记者早早收拾好走出房间，今天考察队将进行首次冰站作业。
1: 然而当天的冰情并不理想，
2: 得啥样的冰咱们才能下去？
5: 咱们看的都像那种
2: 大片儿，
5: 很少看透明
2: 啊，
5: 都是那种白白的，就是基本上内里全都白的。
2: 那它的面积也得有像咱们要达到的200个平方那么大。
5: 比200大。
2: 今天估计是食堂早上人最多的一天，大家都是5、6点就醒来了。
1: 首席也没有吃早饭的心思，没一会儿他又跑去舷窗看外面的冰情。一上午驾驶台观测冰情的人一波接着一波，要不就是溶蚀太多，要不就是船一开过去冰就会裂开，仍然没有找到合适作业的冰，原计划的冰站作业取消。
0: 由于低纬度做不了，高纬度又走不动，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决定放弃原来一天往前走一个纬度的方案，改为一天往前走半个纬度，给航行和作业留出时间。7月25号一早，总台记者正在看窗外的冰情时，发现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和另外一位来过5次北极的老队员彭景平已经开始探冰了。这就意味着考察队终于找到了第一个冰站。
1: 北极海冰上被厚厚的雪覆盖着，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开始有了第一个脚印，冰站作业正式开始。有了第一天两位老队员打前站，后面几天的探冰基本是老带新的组合。99年的安宝宝即将第一次探冰。
0: 安宝宝笑着说，他没想到会被队长屈猛点名去探冰。
6: 行了，我说准备再休息一下，然后电话响了，你翻身下床，取队员说：“喂，宝宝，你下来探一下冰。”我说：“我。”他说：“对。”驾驶台，右前第一个冰洞是1米73。
7: 多少？
8: 1米73。
7: 好的，您后注意看一下啊。

0: 但有一个画面就是黄老师，你们中央不是有个绳吗？特别像师傅带着大师兄。
1: 我觉得是猪八戒。
0: 你为什么觉得是猪八戒不是孙悟空？
1: 因为孙悟空可能要站在前面，他又能力比较强，猪八戒就扛着东西在后边跟着，然后稍微帮忙瞭望一下。
2: 探兵小组是兵站作业的先遣队，一般是两个人组成，一前一后，前面的人拿着探兵杖去探路，后面的人负责瞭望周围兵情，用兵尺测量兵动位置的兵后。
1: 他那个兵签前面有一个这么长的尖儿，如果能插下去之后能看见尖儿，说明还好；如果没过尖儿或者是双倍那个尖儿，就说明血或者什么都不太对。
3: 这也是整体的。
1: 开始，不对，原路返回，然后再引导一下。
4: 兵站作业首先要寻找合适的兵，探兵小组利用兵尺测量兵动位置的兵厚，如果兵太薄，就无法支撑无人观测设备撑过夏季融冰期，所以要找到相对平整、有一定厚度的海冰，方便立起三脚架开展仪器设备布放作业。同时，选点附近不能有过多溶池和冰裂隙，这样设备的持续运行时间才能尽量长。安宝宝说，之前他都是看别人探冰，早在跟随中国第14次北冰洋考察队考察时，他就想跟着先遣队去探冰，但没能如愿。这次让他去探冰，他反而一开始有些犹豫，但下去之后觉得自己还挺勇敢。老队员彭景平在一旁介绍说，以老带新，这是我们的传承，今后还要继续。
2: 7月30日，我们找到了一块又大又厚的冰，我可以下冰了。
5: 我现在要踏入北冰洋的第一块冰，是不是？
2: 对，蓝色旗子大概是多远啊？
5: 400米左右。
2: 好，现在我们来计时一下，看一下我们走到蓝色旗子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马上10分钟，我们终于快要走到了。
4: 考察队员安宝宝介绍说，
3: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另外就是他们联合起来之后对这个数据结果的处理，这是我们想要去获得的一些数据参数。
2: 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过冬，它们怎样迎来第一缕阳光。正在我们拍摄时，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所有人紧急往回撤。
6: 坐坐的，我们不要再拍照了，赶紧的，现在很危险，你看根本看不清。
4: 北极天气也变幻莫测，雪龙号实验室主任谢海翔说，能见度突然变得很差就是北极的日常。比如短期的团雾能见度只有几公里，对于北极作业来说风险是很高的。据考察队员介绍，此次要完成的12个冰站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常规北冰洋考察单船一般布设大约6个作业冰站，采集基础环境数据和样品，布放冰基浮标。而雪龙号本航次共完成12个冰站的作业任务，并实现多点组网观测，有助于更好地掌握北极的快速变化特征与机理，提升气候预测的准确度。每天海冰队队员都要在风雪中至少干上7-8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几乎是20个小时。
2: 这一天八级大风加大雪，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和几个队员开玩笑说，这是宝宝历险记。
1: 我不希望这是个历险，我希望是一个记录。虽然它确实是一个历险，但是我希望我是有充分的准备去做这件事儿，每一个步骤啥的我都心里有数。对抗这个自然条件，比如暴风雪啊、恶劣的环境，这种一脚踩到雪坑啊，这种上面有一些曲折，还好。但我不希望真的出一些问题，其实挺折磨人的。
2: 最在意的是人数据完美完整。
1: 对，我其实挺想让它完美的。
0: 就是，哦，这还不是完整，是要完美。
2: 在和他们的接触中，虽然更加直观感受到的是天气的恶劣、连续作业的辛苦，但就像安宝宝说的那样，这样的辛苦都不算什么，他们在攻克的是更重要的尖兵。
4: 接下来我们听听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队员彭景平、海兵队队长屈猛以及首席科学家何建峰对冰站和冰机浮标的介绍。
7: 我们这台冰机浮标是可以采集冰下水文和冰上气象，就是为极地气候变化做数据支撑，是国产的设备，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现在国外已经有这种标，但是它对中国进行就是技术封锁，卖给我们一部分核心的东西不卖。
8: 我听说这次的量是以前的两倍，为什么这次任务量这么重呢？
5: 这次任务量是重，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我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就是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8: 为什么一年之间这么多的设备要放？
5: 就是我们冰机浮标之前是比较依赖不管是模块还是浮标整体，依赖国外的这种设备，然后后面这几年国产化的进度比较快，因为有这个成熟的技术可以支撑我们这种组网式的规模比较大的这样一个阵列的布放。
9: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在做一些就是不断化的一些就是长周期无人知觉的装备。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冰的漂移的浮标，然后是就是冰空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这些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就是我们的这个种类，就是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去。
4: 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说，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机潜水剖面浮标、冰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能达到90%以上。2026年8月7号，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12个冰站任务圆满完成。
10: 下次还来吗？
8: 来。
10: 来下冰站吗？
8: 下。我站在这个冰上就会觉得我们特别渺小，你有这种感觉吗？
10: 茫茫冰原。
8: 嗯，但是你们研究的是亿万年的这些东西，你会觉得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吗？
10: 我觉得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荒原，在现场就能够亲身体验我们之前在卫星影像上可能看不清的东西。
8: 你会想要在极地考察历史上留下你的名字吗？
10: 我觉得能参与进来，能做点自己的贡献就很好了。
2: 从踩下的第一个脚印到我们在冰雪上留下一串串的脚印，把镜头拉高会有一种渺小之感。凌晨一点冰站作业收工，久违的出了太阳，我去甲板取相机，外面安静的只有风雪声，一片寂静。
4: 采访结尾，总台记者李月引用了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是86度13.7分。
2: 我们即将挥师南下，开启下一阶段的征程，请记住，本航次我们曾经到过的最北纬度86度13.7分。就在这里，在这片广袤的冰原上，镌刻有我们全体队员的艰辛、努力和欢乐。冰面密密麻麻的脚印，很快会被北冰洋凌厉的风雪抹平。但艰苦作业间隙的须臾欢乐，将长留心间。我们是一支拼搏团结、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有活力的队伍。
4: 截至8月21号。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冰站调查工作已经全部完成，雪龙二号和雪龙号在北冰洋中央区高纬海域完成共计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工作。 探索极地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体现，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直接反映。在地理位置上，中国是近北极国家，是陆上最接近北极圈的国家之一。自1999年开启北极科学考察以来，中国在27年间已

经开展了16次北冰洋科考，能力逐步提升，内容不断丰富。2025年10月27号，中国第15次北冰洋科考圆满收官，这也是今年北冰洋科考之前我国规模最大的一次北极科考。科考数据显示，北冰洋的海冰正在加速融化，这里的生态系统正经历重组，包括鱼类在内的海洋生物呈现出向更高纬度海域迁移的迹象。这些变化不仅印证了全球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一手数据，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及其影响的认识，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首次北极科考时起，研究北极的快速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和气候效应，以及北极的快速变化对我国气候环境及经济社会的影响，便是历次科考的一个主要目标。科学家表示，中国北极科考不断加强对北极地区海冰气相互作用的研究，促进应对北极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稳步增强认识北极、保护北极和利用北极的能力，从而更好地应对北极环境和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林颖，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29号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2年时间增长了1000000倍。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资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资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资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资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资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资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6: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6: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2: 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
12: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4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

0: 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奥地利鳞雌军团菌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至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军团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听世间万象，品人生百味，故事从这里开始。环球资讯广播，资讯有故事。
2: 跑步、跳高、格斗、乒乓球轮番上演，人形机器人界的奥运会科技感拉满。每一项突破的背后是整个产业链从电机减速器到传感器芯片的集体跃升，面向未来的人工智能竞赛正加速到来。
3: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4: 也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是这样的一个通过能力。
5: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
2: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致敬向未来。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26号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圆满闭幕。来自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运动员，围绕51个赛项全力比拼，奉献1301场精彩对决。在这场机器人运动会上，机器人跑百米用时8秒86，跳高3米4。不只是跑步、跳高，还有足球、乒乓球，在体操、举重、街舞、体育舞蹈、武术、拔河、投壶、自由搏击等多元赛项中，人形机器人也展现出别样魅力，让观众一饱眼福。
6: 我对拳击比赛印象最深刻，因为打拳击的时候有些动作特别精彩，
7: 机器的那种碰撞非常特殊，
8: 能够感受到咱们国家现在 AI 就是人工智能方向发展的一些趋势。
3: 特别有未来感，看机器人跳跃奔跑真的很有意思，太不可思议了。
2: 竞速项目历来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在8月23号进行的400米小型组决赛上，一个身高不足1米4的身影，以掩面扭腰飞奔的独特跑姿一马当先，远远看上去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姑娘在奔跑。这就是天宫机器人，她以45秒66的绝对领先优势夺冠。令人意外的是，这种羞答答的跑姿是机器人在仿真环境里一遍遍测试选出的效率最高方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动控制算法工程师孟翔介绍说，
9: 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执行更加靠前了。它的执行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地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2: 8月24号，400米和100米障碍赛决赛拉开帷幕。参赛机器人需要通过轮胎阵、 S 型弯道、一米高台等重重关卡，比赛现场状况百出，有遗憾败北的，当然也不乏表现惊艳的选手。有的机器人快到连镜头都跟不上，观众对机器人的表现给予了肯定。
10: 超出我们的想象，觉得他们很多的动作是非常的连贯丝滑，然后呢比我们的预期要表现得非常厉害。
2: 今年障碍赛新增的一米高台难倒了不少参赛选手。8月24号下午的400米障碍赛，来自山东大学的参赛选手申普影就在这里碰了壁。他的机器人爬上一米高台后没能稳住，失足跌倒，有些失落的他还要抓紧调整，马不停蹄地备战晚上的100米障碍

0: 赛。
1: 针对于1米高台，我们是用了攀爬的一个动捕 motion， 然后动捕动作，就是从人类身上动捕的动作，然后训了一个 AMP。这个 AMP 就是说我能把人类的动作模仿到机器人身上，机器人可以模仿人类。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同样设置了1米高台，不过申普影的导师张国腾依旧对学生充满信心。
2: 今天就是很寸，之前怎么摔都没事，但是就今天这一下就卡到了那个电机上，那电机就是不行了，就是卡到那个，正好卡到那个7寸上了那种感觉。我们研判，我们对自己的算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之前我们在自己的场地上做过很多测试，都没有问题。
0: 晚上的100米障碍赛，申普影和他的机器人能否顺利通关？鸣枪开赛后，申普影没有追求速度，而是选择稳扎稳打。到了1米高台，他的机器人爬上台面后，用横向匍匐的方式越过高台，啃下了几个小时前没能闯过的难关。
1: 我还挺满意的吧，就是证明了我们算法其实没问题的。
0: 申普影和导师张国腾去年也参加了首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发现今年的比赛难度大大提升，去年的砾石路等障碍被删掉，新增了1米高台、轮胎阵等关卡。张国腾说，
2: 直观上来说就是机器人更强壮了，就是说它的电机的功率啊，爆发力更强了，所以速度更快了。去年的时候大家都是闭着眼走的，但今年呢，大家这个难度是大家必须要睁着眼才能完成比赛了。这一年大家的这个感知能力和基于感知的步态规划能力提升了，所以也就是水涨船高吧。
0: 这一届赛事参赛队伍数量较上届增长138%，机器人台数翻了2番。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乒乓球首次从表演项目升级为正式竞赛项目，共有14支队伍报名参赛，包括香港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战队，采用淘汰赛制决出冠亚季军。然而乒乓球的球速快达每秒10几米，从对手击球到球过网，留给机器人的反应时间以毫秒为单位，发球接球、判断旋转，每一个环节都在考验机器人的感知速度、决策能力和动作精度。人形机器人之间的乒乓对决，机器人们会表现如何呢？
3: 就只有最后几分钟了，然后要清场。动捕现在还在连。
0: 在乒乓球项目小组赛开始前，记者在测试场见到了北京大学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联合战队。队长李向龙正和战队的同学们进行赛前调试，他们参加比赛的目标很明确，夺冠。
4: 今天测试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吗？
3: 担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平时用的机器的话，它虽然每一台可能都是统一的，就是这个型号，但是确实会有一些区别，尤其是做发球任务的时候，就是它的就要求精度更高，有时可能会失误。对，我们担心可能就是今天的失误率会不会会增加或者怎么样，其他的还好。
0: 参加这次乒乓球比赛的机器人，它没有眼睛，机器人的视觉感知全靠场边的10个探测摄像头，球桌上方有8个高空摄像头提供俯瞰视角，球网两端的2个摄像头则用来捕捉乒乓球在场上往返的轨迹。那么机器人是怎么学会打乒乓球的？原来各赛队先通过人机对打，用动捕摄像头采集特制乒乓球的路线轨迹，再反哺给机器人本体进行学习。动捕环境、桌球摩擦力、赛队打球姿势，这些都是现场赛队需要考虑的变量。李向龙介绍说，
3: 对击球的瞬间嘛，他要把球退出去，其实现在就是时间上可能差了几十毫秒，他可能就打不到球了。
0: 各队加紧调试的同时，赛事发起人唐敏琴也在做最后检查。他说，办机器人乒乓球赛的想法他酝酿已久，但今年才算时机成熟。
5: 就是机器人能打乒乓，而且是人形机器人能打乒乓，其实也是期待着一个这样子的无遥控无脚本就是无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本体成熟，当把硬件软件本体大脑训练把它就是完全综合在一起，才能呈现给大家一个能够看到，就是应该说在整个巨身加体育里面最难的一个赛事。
0: 随着一声哨响，首届人形机器人自主乒乓赛事开打，发球失误，接球失误，机器人的动作卡顿，这是比赛常态。十余支赛队分成四组展开角逐，每一台机器人都要在没有遥控、没有脚本的情况下独立完成整场对决。比赛执行11分制规则，全程不接受人工干预，如果机器人出现硬件故障无法继续移动，直接判负。这就是正式比赛的残酷，没有重来的机会。李向龙对胜利信心满满。
6: 我们回去再把那个发球再打磨打磨。
7: 对，只要不失误，对方就没有机会。
0: 小组赛2胜1负，北大战队顺利晋级淘汰赛。他们抓紧收拾装备，返回实验室进行针对性调试。
8: 刚开始 Smash 还是进攻性比较强。所以只要他不失误，他的赢球的可能性就比较大。
0: 掌上行是这支战队的带队老师，虽然他们是第一次参加人形机器人 AI 自主乒乓赛事，但是相关项目的研发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
9: 我们开始是用机械臂加滑轨打乒乓球，我们是在3月底的时候快速的花了10天时间就把我们机械臂加滑轨的这条算法迁移到了人形机器人上面去，因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快速的把它迁移到人形机器人上。
0: 虽然起步较早，但从机械臂到人形机器人复杂度不止提升了一个量级，移动接发球、视觉识别每个环节都需要专人负责。为此掌上行专门组建了一支近20人的战队，于润泽是团队里最年轻的一个，2007年出生，计算机专业大一学生。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乒乓球国家2级运动员，因而于润泽也是他们战队机器人动作采集的原型。
10: 都是我的动作，就是包括这样，但是在我动作上进行了一些改变，因为它这个动作上头它可以捕捉球的旋转。
0: 旋转是乒乓球里最难对付的球技，于润泽的工作就是一边喂球一边帮算法校准这个球到底旋转了多少。如果掌握了旋转球的奥秘，在人形机器人的赛场上基本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但这次的旋转球训练并不顺利。
11: 关节都断掉了
10: 啊，
11: 啥时候撞一下断的吧，
12: 刚刚那下撞弯了是吧？
13: 对，
12: 哎，
13: 这电机也坏了，
12: 壳撞掉了。
13: 对，再能发一个。
0: 一个旋转球让陪练机器人直接摔坏了手，关节断了，电机坏了，这就是旋转球的杀伤力。经过3天的激烈角逐，北大智源联合战队一路过关斩将，挺进了决赛。这一天的观众席上来了一名特殊观众，他叫曹旭，是北大学生战队机器人本体研发总负责人。这次运动会，曹旭的公司带来了上百台机器人。
14: 他认为比如说像乒乓球这个过程其实就在这个展台是吧，它其实是在一个极短时间之内的一个毫秒级的这么一个反馈，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全市自主的这么一个过程，它通过感知到这个预测再到决策再到本体的一个响应，它是非常短的一个时间的控制。那在这么短时间控制之内呢，它对于感知的能力对于这个运动的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发现比如说同样的它这个能力已经很强了，那它在比如说在酒店他需要迎宾，哎，需要去递送一个这个房卡的过程之中，他一定动作就会比原来更快，那所以他其实是会反哺到其他这个能力的。
0: 曹旭说，打乒乓球不是为了培养一个机器人运动员，当他能在球桌上接住高速旋转的球，在工厂搬东西，在酒店送房卡就都不在话下了，用最难的任务逼出最强的能力，再把它用到千行百业。
15: 女士 士们、先生们，现在乒乓球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决赛，由香港大学 Smash 战队对战北京大学智源研究院联合战队。
0: 决赛时刻到，两台人形机器人站在球桌两端，自主发球、自主回球、自主判断，没有遥控器，没有人在旁边操控，他们靠自己的大脑和小脑完成整场比赛，每一个回合都是毫秒级的博弈。晚上8:34，冠军产生了。北大的这支机器人战队以比分2-0赢得比赛。乒乓球赛的升级本身就是人形机器人加速进化的最好证明。中国软件测评中心机器人与智能装备研究测评事业部总经理李梦伟表示，
16: 打个比方说机器人打乒乓球或者是障碍赛，可能观众们看到的是它对球类的这个对抗能力或者是障碍的通过能力，但实际上将来这些人机器人一旦走向一些比如说应急或者说走向一些这个实际场景的时候，那么对它的手眼协调能力、它的通过能力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所以这些赛项呢，也一方面呢是考验了这些产品的能力，另外一方面这些赛项其实背后都是在考验它某一方面的产品的技术能不能达到实际场景中的这样一个通过能力。
0: 这是一场在机器人大赛上正在进行的58千克级自由搏击赛，对战的红黑双方分别是上汽 GoGo 队和成都智源队，擂台上对抗十分激烈，红方机器人不断打出连环攻击动作，最终拿下对局。王子颖是上汽 GoGo 队的其中一名成员，为了让机器人在格斗赛中有效得分，他和队友们在此前进行了多次动作编排，希望让格斗机器人兼具力量感与观赏性。
17: 每天都早上9点钟到达训练场地，然后一直都不休息，然后一直到晚上的可能6-7点钟结束训练。总共我们维持了一个14天的训练，会去组合一些机器人基本的拳法，是使它变成一套漂亮的组合拳。
0: 赛场上参与格斗的机器人不仅实现单独的出拳踢腿动作，还可以完成连贯的成套招式。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智源创新上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郭晕介绍说，
18: 我们这款机器人它全身的自由度高达31个自由度，它几乎和人是一样灵活的，并且我们采集了大量的这种武打的数据，比如说跆拳道、截拳道以及中国武术等等的动作风格，实现了一个非常高效的底层运控算法的算法训练。
0: 今年只有26岁的郭晕进入机器人行业只有不到2年时间，他全程参与了这款机器人格斗功能的迭代升级。精彩刺激的机器人格斗带给观众的不只是赛场上的视觉冲击，比赛还没结束，郭晕他们研发的机器人已经收获了实打实的订单需求。今年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高强度对抗项目首次进入机器人运动会，每一项都是对机器人大脑、小脑本体结构以及核心零部件的极限考验。在机器人运动会上，一支小学生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他叫高子君，刚满10岁，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他和同学们组成的战队即将参加本次运动会中 U19 的 3v3 足球比赛，也是这次机器人运动会中唯一的小学生队伍。高子君负责机器人的程序调试，记者探访现场时，他正在进行开赛之前的最后实战演练。
19: 因为上场之后呢，其实就没有操作空间了，也没法调了，所以你在上场之前呢，你需要把它调好。比如说更改这个裁判机的参数，还有那个就是队伍的人以及队员的编号，然后以及这个球场的大小也都要调的。我要负责机器人的启动，还有就是那个座位飘的时候需要重新启动。
0: 机器人3v3足球赛真正的较量其实在赛前，因为机器人一旦上场完全自主运行，所以赛前调整的越细致，机器人在场上的球感感知和团队配合就

0: 越流畅，进球的胜算也就越大。而高子君接触机器人编程还不满一年，的确是个不小的挑战。
1: 接触 C 加加大概就是最近学的一年，当时呢就是老师想让我们报名，就是老师在群里发了，其实我们一开始不知道这是世界性比赛的。
0: 这群小学生初次参赛就表现不俗，在预赛中以8-2的比分强势突围，成功挺进1/4决赛。虽然最后惜败于高中生战队，但是他们对明年继续参赛充满信心。比赛结束后，这群小学生参赛选手推着巨大的行李箱有序离场，行李箱里装的不仅是参赛的器材设备，还有沉甸甸的收获。比赛的失利从来不是终点，在这群孩子心中，一颗追逐未来的小小种子已经种下，等待未来发芽长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场上的每一次突破，都是中国制造硬实力的集中呈现。这场运动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奖牌争夺，它把高校科研机构、机器人企业、零部件厂商、投资机构全部聚到一起，技术在这里交流，产品在这里验证，需求在这里对接，资本在这里寻找方向。机器人得了奖牌就拿订单，出了赛场就进职场。当机器人运动员在冰丝带的跑道上加速冲刺，他们冲刺的不只是终点线，更是中国制造的全新赛道。本段节目内容编辑整理孙玲丽，制作包装杨小磊，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0: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0: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3: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4: 咿咿呀呀
3: 学说话声嘛。
4: 希望
3: 当洒水车
4: 奏着《
3: 兰花草》那首歌，
4: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5: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6: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2: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
2: 现在
0: 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 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景物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两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0: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合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春和酒。2016年，孙文回到家乡，继承了爷爷的事业，做了第二代梯田守望者。那一年他刚过35岁，正应了爷爷当年说的那句话。当时的凤雁梯田虽已经名声在外，渐渐有游客赶来拍照，但村里的旅游环境还不完善，怎么靠祖产生产是孙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县里也调派了一些年轻干部打造移民生态博物馆，程涛就是其中一个。孙文终于等来了和自己看法一致的同龄人。程涛负责对接政策，孙文负责让政策落地。自2010年凤雁古梯田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以来，汉阴县开始大力开发凤雁的旅游资源。景区内的吴家花屋、冯家铺子、太平寨得到修补，成为景区内的主要景点。投资上千万的游客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凤雁云海也成为游客到凤雁观光时可以见到的第一个宏大场景。凤凰山腰上有一处年轻人打造的咖啡观景台，不到200平方米的露台布置得相当有情调。我们一行人可算是久旱逢甘霖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一会儿，一杯杯五颜六色的调饮、咖啡或茶被端了上来。我不喝饮料，我还是喝茶。吴明老先生婉拒了我递过去的咖啡，端起一杯冲泡的绿茶。现在的娃娃们还是会搞。他看着我们手中的各色饮品，欣慰地笑着。吴老先生在当地教了一辈子的书，退休后在移民生态博物馆做志愿者讲解员。走，歇歇就走，吃饭。程涛催促道。这两年，来梯田游玩的人多了，特别是每年4月油菜花盛开时期和中秋后的水稻成熟期，游人如织。当地积极打造梯田农业综合旅游示范区，推出以休闲养生、梯田观光、山地游览等为主题的文旅项目，

0: 实现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超10亿元。孙文粗略计算了一下，仅2024年五一就来了10几万游客。我族里姑姑的农家乐，光是炒菜都炒坏了一个勺。孙文哈哈笑着，对未来非常乐观。汉阴县政府每年拿出100多万元补贴梯田农户种植油菜，招商引资200万元建的梯田露营帐篷区和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的高端民宿群，一经开放便火爆市场。田粮农家乐是凤雁景区第一家农家乐，每年收入超20万元，带动了景区50余家农家乐和客栈发展。原来无人问津的本地农产品也成了游客眼中的香饽饽。村里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了，有的做起了民宿，有的卖起了茶咖，还有一些做起了宣传推介大使，当主播宣传家乡。车子在蜿蜒的路上行驶，窗外的梯田不断变换着弧度，似裙边随风摆动。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处农家，这里并没有特别装修，简单整洁的院落里，牵牛花爬满竹篱笆，小狗欢快地出来迎接客人，与闺蜜的柯基犬相互打着招呼。迎接我们的老板娘是典型的江南女子长相，她有着白皙的皮肤，点漆的眸子，娇娇小小的婀娜身姿，却又颇具北方女子的豪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家里老人听见我们到了也迎了出来，时不时与老板娘交谈几句，竟然听到几句粤语。程涛说，在凤雁景区的一些村落，确实有些年龄较大的老人会说粤语，他们通常是来自湖广的外来移民。几盏茶的功夫过后，一道道农家菜上了桌，其中有道海鲜汤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道菜我在广东沿海地区吃过。程涛，你咋这么客气，还点了广式墨鱼汤？我的话一出口，老板娘就笑了，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地道的农家菜。原来湖广移民到了陕西后，为了不让海鲜变质腐烂，便将墨鱼风干发明了这道不合地域的特色菜。现在这道菜已经是汉阴县迎客带亲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卖得很红火，甚至还有不少广东巡祖的人专门跑到汉阴来吃这道菜。赶赶酒，山里有，自己烤，带亲友，坛坛罐罐都装满，一年四季喝到头。无名老先生在大家的热情期盼下，端起了面前的水酒，唱了一段。歌声落下，我们几人一饮而尽。微甜的酒水划过我的喉咙，我从中咂出了南北混合的味道。烤赶赶酒，在陕南是很有名气的。甜感的心儿像南方的甘蔗，却又没有那么沁甜。穗子像北方的高粱，却又比高粱散状些。北方人叫它甜薯杆，南方客家移民叫它芦素或芦薯，陕南人叫它甜杆，学名呢叫做糖高粱。湖广那永远的乡音是祖辈们留下的一道念想。过去物资匮乏，到了甜杆成熟期，若是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小孩，大人就会说，去，没啥吃的，砍些甜杆来嚼嚼。孩子们高兴，客人也开心，还会说，这甜杆真甜，今年烤杆杆酒一定很香哦。客人前脚出门，全家后脚就去地里砍收甜杆了。收回的甜杆三五根一把，用刀剁成一寸长的节节，用木棒砸成碎片，加土酒曲搅拌均匀，装进烤火屋中的大木桶里，保持一定温度，盖上木盖子后用布条包缝， 再用黄泥封严实。这样发酵一两个月后，当听到木桶里传来咕咚咕咚的响声，闻到从木桶里飘出淡淡的醇香味时，就该出槽烤酒了。据说烤杆杆酒前还要请烤酒师，通常是先在自家院坝前砌一个大灶，有的直接挖个灶洞，安上一口深度大口的锅做底锅，得把锅内洗干净，不然烤出的酒会有糊味儿。底锅里的水要选用魏子锡泉水，在离水面一指高的地方平放一个密而透气薄而结实的竹筏，竹筏上放置酒甑子，是下口大上口小的木桶，里面填上大半桶酒料，酒料略低于甑子上的出酒孔，甑子上口用皮纸或布条缠绕，架上大天锅压实密封，确保不漏一丝气，天锅外底部要清洗得光滑而洁净，酒的纯正与口味都在于此步。天锅里尽量盛满冷水，温度若升高至30多摄氏度，就要立即换水。点火烤酒有诀窍，诀窍就是火候。火候在于烤酒的柴火，要选用硬质的柴料，还要干湿粗细搭配得当。点燃酒灶里面的柴火后，火势先要大，底锅水开了后变中火，然后一直保持下去，直到把这一甑子酒烤完，这样既节省酒料，又能烤出好酒。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蒸汽穿透酒料，携手乙醇向上攀升，猛然遇上低温的天锅，便融为一体而化为流星，滑落在天锅下的接酒器中，又顺着饮酒管缓缓而出，先是珍珠般一点一滴，随即成为一条银色丝线，继而是一股清泉涌流，流进盛酒罐里，于是酒香就弥漫于乡野山间。告别农家乐，我们踏上了去往梯田民宿的路程。来的不是时候啊，秋天来你会写出更美的文字，程涛给我说，显得颇有些遗憾。虽然我认同美景出美文，但生活何处没有美景，四时山光，一股清风，都是。我一直坚信，最美的文字是那些向生活致敬的文字。这一路走来，我早已被湖广移民的创业故事深深打动，只希望用朴实的言语记录下这里原生态的事物，连修辞手法都不敢用。程涛告诉我们，这几年游客数量猛然增多，当地富硒有机大米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为了鼓励农户种植有机水稻，激励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持续增收，政府也出台了农发基金、农机补贴和产业奖补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加上免费种苗加产业奖补加生产培训加订单引进的叠加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在政策加持下，怎么让移民生态博物馆活起来呢？回乡的年轻人和新一代的村干部，脑子活，想法多，也肯苦干。他们整合周边旅游资源，举办了一系列文旅活动，不断丰富餐饮、民宿、露营等旅游业态。我们现在要去的民宿就是成果之一。它由县属国有企业和两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进建设，不断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那是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三栋房子，网友们说，睡在这里每天会从云海中醒来。到达这里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这里的房屋以石头为基，推开木门，院内修竹成林，平沙成海，室内茶室雅致，厨房餐具齐备，房间内木板为地，竹席为顶，还配有一个汤池。 采风一天，因为劳累也就免了晚饭。中午喝的农家烤杆杆酒还没有散去，便和闺蜜来到云台喝起了茶。由此处看去，脚下的田野村庄已缩成玩具般大小，心中会瞬间升起山登绝顶我为峰之感。此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山中出现了神奇的一幕，一团白色的雾气像是掉落在山谷里的棉花糖，慢慢飘散形成薄雾，向整个山谷铺开，一点一点，面积越来越大，十分钟不到，整个凤凰山和民宿都被雾气包裹起来。不喝茶了，喝红酒。闺蜜说，在这他乡异地，薄雾配酒更合适。那倒也是，李清照都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我们在山雾中吟诗作文，碰杯而歌。年轻的民宿管家也被吸引过来，她是个还不到30岁的西安姑娘，叫圆圆，干净的短发，鹅蛋脸，澄澈的眼眸，这种灵气和松弛怕是只有山和水能养出来。推杯换盏，我们三个很快无话不谈。有时人们的友情就是这么奇怪，可以在一分钟里确认眼神，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29号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资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资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资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资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资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资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

0: 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鹮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土汉阴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民宿里。民宿年轻的管家圆圆也被我们吸引过来，推杯换盏间，我们三人很快无话不谈。圆圆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向我们说起自己的理想，挖掘当地文化，让历史活起来，让客人动起来。圆圆坦言，虽说这几年不断有城市里的年轻人到乡村种梦，但做乡村建设看起来很美好，其实很不容易。城市和乡村的差异需要去适应。过去我每天穿着高跟鞋，吹着空调坐在办公室，现在呢，就得戴着草帽和老乡们一起在地里接受日晒雨淋。没有这样的投入，只是动动嘴皮子，乡村建设是干不好的。要说最难的，还是和当地村民的融合。圆圆是外地人，从城里过来的，必然和当地人有观念差异。听到民宿招管家，村里的娘娘们倒是积极，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是好事。可对打扫卫生的要求，他们一开始不理解。我把这里打扫的比我家干净多了，为啥还是不行？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大家最终相互理解了。我们都在逐渐完善和成长。圆圆说，在乡村待久了，感觉团队的小伙伴都成了万能人，既要和天南海北的客人沟通，也要和村里的大叔大婶打成一片，要会泡茶，也要会煮咖啡，前院要种花，后院要除草，偶然有空了才能好好的欣赏一下身边的风景。圆圆说，在探索乡村的过程中，乡村其实也在激发着我们的梦想。未来我们要把当地的富硒菜籽、茶、水和米等进行包装，打出品牌，形成影响力。姑娘的理想一度一度地升着温，被呈现给我们。这温热的青春也将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翻新了一遍。历史卷着的纸卷上，文字已经斑驳，谁也不清楚200多年前吴家兄弟在凤凰山上用双手开田时，是否也看到过今夕的风烟雨雾？他们是否也在这样的雨雾中，坐在田埂上，倒出酒坛中的烤杆杆酒，举杯叙怀，共事一定要在此处扎根？在第二天的返程路上，我们路过吴家花屋，进去瞻仰了一番，从那些家训和牌匾中隐约感受到一个家族乃至一群湖广后裔们厚德载物、勤劳质朴的治家之道。据说吴家花屋位于凤舞之地，它坐北向南，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为内外两进，其中外院西面为葡萄园，东面有学房五间，内院又分出西厢房和东厢房，西厢房与最西面的杂物房和厨房构成小天井，东厢房为对房和仓房，东院有独立的门楼。进士第牌匾悬于门上，相传是清光绪皇帝告赠。整栋建筑共有大小房屋31间，保留着清代中晚期的风格，具有明显的江南民居特点。厅房内深邃静谧，古朴而不失威严，伫立其中就仿佛置身于悠远的历史之中。厅房中的每一方石头、每一块砖瓦、每一张桌椅、每一道门楣，都在讲述着那段故事。屋主和族人在汉江边上一处叫漩涡的地方夯积垒土，排田造渠，改造自然，繁衍生息的奋斗史。吴尚忠兄弟三人乾隆年间初到燕平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们坚韧不拔，勤劳苦作，靠智慧、诚信、勇敢和胆识不断进取与发展，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取了功名。富起来的吴氏先民没有忘记汉阴

当时对自己的接纳和包容。他们兴学堂、办教育、修堰渠、铺道路、赈济贫民、剿匪平叛，深得百姓拥戴。汉阴广仁社、汉阴育英书院、兰高书院、紫阳东来书院、漩涡中心小学、汉阳中心校等都是吴家人建的。哪里有妹哪有歌，歌唱山歌妹来贺，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吴家花屋外就是水田，一位牵黄牛的老乡唱着这样的歌谣。程涛说这是客家人的歌。是呀，这里本就是他乡里的故乡。汉江两岸、湖广等地移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在这里歌唱畅饮。他们在秦巴群山里劳动、创造、舞蹈、欢聚。车子驶离安康时，在高速路口，阿敏早已等着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他专程去老豆腐坊给我们买了手做豆干，还有富硒茶呢，在路上了，明天会游到西安去。他陪着我们采风两天，又备好酒招待，又邮寄特产。我跟闺蜜说，下次阿敏到了西安，一定要好好款待，这种淳朴叫人倍感珍惜。回来的路上，我们收到了阿敏发来的视频和照片，是虎虎和柯基小狗在梯田里的各种快乐瞬间。孩子的笑是那样灿烂无邪，狗子是那样自由欢快。感谢你们，虎虎这两天的表现让我喜极而泣，我真的找到了走进他心里的方法，那就是秦岭山水是大自然。对的，秦岭山水，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秦岭里的每一个弯道里都斟满了故事。人终究是天地间的一叶扁舟，滩险水急，风平浪静，都是际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城时的西汉高速两侧，山岳推移，车上放着歌曲《定风波》，那是东坡的词。走笔，人生最美是转弯。湖南长沙善化县吴氏第十四代孙吴尚熙为生计所迫，在明清川陕大移民的背景下，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溯长江、逆汉江，浪迹漂泊。谁也不知道他这一路上转过了几道河湾，又走过哪些回风。也许刚开始在深山伐木时，吴尚熙怀疑过自己是否真的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话说他在杨家做工时，有一次中午杨家宴请众百姓，吴尚熙就因为面色漆黑、身强体壮、饭量大、语言也不通，让众乡亲不愿意与他同席。独坐一席的吴尚熙很是尴尬与难为情。但人生往往峰回路转，面对此情此景，吴尚熙收起了沮丧，认为自己初来乍到，燕平居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应该是个好兆头。正当吴氏几兄弟刚刚有了稳定的收入，堂弟却客死他乡，来奔丧的大哥吴尚忠本是绝望的，但在看到这里的山坡走向和泥土特性后，脑子突然转过弯来，决心建梯田。最终经过三代人的开垦，吴家拥有了田产宅邸，宅邸华丽，被当地百姓称为花屋。纵观吴家的发家史，他们在不断地经历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走在田埂上，有人闲散地放牧着黄牛，有人唱起了歌谣，虎虎追着柯基犬把我们甩开，又停留下来等待。阿敏一路上都在刷新着惊喜程度。
离开海阴的时候。

后阿敏才吐露，虎虎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半年前刚被查出患有自闭症。得到这个消息后，阿敏哭过无数次，悔悟自己平时疏于陪伴孩子。这半年来，阿敏把注意力转向了虎虎，每逢周末就带孩子去亲近自然，但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这次到了梯田，追着风，追着狗，追着蝶，追着他喜欢的一切，虎虎终于开口了，会和大家互动了，更学会了等待。阿敏的激动可想而知。我鼓励他，你就当虎虎在成长的过程中多转了几道弯，所以慢了一些。人生不就贵在转弯吗？即便水穷处，不是也还有云起时吗？汉音无疑是柔美的，比如那雾里花溪，雨中小筑，但也是坚毅的。老李说，梯田之美在于它是按照凤凰山的等高线逐级而上，然我眼所见，觉得正是美在它的弯度。无声的彩云。汉江的水是软的，却养出了并不柔软的汉中女子，她们多拥有白皙的皮肤，柔和的眉眼，小珍珠一样的牙齿，略显娇小的身躯，点漆般的眸子，她们身上涌动着大地给予女性的力量，那是一个出美人的地方。从安康出发，溯汉江而上350千米，就到了传说中的古汉源宁强。这里生活着一群不一样的女子，她们把天边的彩云绣在了衣服、帽子和鞋子上，捻线入孔，飞针走线，从大山借得灵气，以汗水滋润灵感，用大胆而独到的撞色，信手拈来的花纹题材，平、挑等针法，把生活和理想、历史与烟尘绣在了身上。它不仅仅是经纬编织的技巧，更是灵与时的细腻对话方式，承载着古老的羌族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这就是羌绣。去宁强之前，就有当地宣传部门的人给我讲过绣娘王小琴、郑娥等人的故事，并送来大量的资料和媒体报道。然而我还是决定亲自去宁强一趟，悄悄去。从汉阴的梯田下来，我们便驱车前往宁强。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用针线把天边的云彩留住？宁强县素有三千里汉江第一城的美誉，夏属凉州，商及西周时代为底羌所据，明成化21年，公元1485年建立宁羌州。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花绣布鞋，在这片羌族故地上，这首民谚一直流传到现在。据说羌族女子从10岁左右就开始接受羌绣技艺训练，从山川草木到花卉瓜果，从飞禽走兽到古朴纹饰，挑花、挑绣、裁挑、素挑、钩花、盘花，这些繁复的技法被一双双巧手演绎，组合成独特的符号。这份与彩线相伴的安静与美好，伴随羌族女儿家的一生。书中讲的有多神秘，我便有多渴望，渴望一头扎进那样的女儿乡里去，扎进她们绣的彩云中去。可是到了宁强，请了向导张师傅，他一听就笑我说，你太理想化了，即使是羌族人也早就不穿那样的衣服了。那么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云朵呢？我傻了眼。走，我带你边走边打听。张师傅拍了拍胸脯，不知是不是故作胸有成竹，但到底给了我几分信心。我当真就放弃了寻找当地宣传部门帮助的想法，准备就以天地间一行者的心去感受独属宁强和羌绣的美。

0: 不期而遇，难道不是更让人惊喜吗？张师傅爬起山路像一阵风，虽然身材矮矮的胖墩墩的，却很灵活，把我扔在身后一大截。不知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多久，终于远远听到了鸡鸣声。在竹林的空隙，隐约可见红顶白墙的农舍，偶或传来几句人声。到了，张师傅三步并作两步抢上前去，冲刺到了终点。宁强县舒家坝镇郑家坝村，这里是绣娘郑娥的出生地，不是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土屋土墙，她的家精致又漂亮，白色瓷砖墙被擦得锃亮，甚至连缝隙里都没有尘埃，一看女主人就是个勤快人。邻居把我们带到她家，兀自进去找郑娥。很快，一个穿着淡蓝色衬衣的清秀女子从屋里迎了出来，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也弯成月牙，秀丽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我热情地打着招呼，她腼腆地笑着，表现出欢迎我的意思。她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她，就是要千辛万苦地到她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她不能开口说话。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plomat，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5: 说实话，我很开心，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4: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6: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4: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7: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8: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9: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0: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只说情，一往而生。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1: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2: Was a dream.
13: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2: 10 years ago.
11: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4: 没什么大愿望，
11: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5: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6: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4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4年了。
11: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 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12: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7: Part of the same world。
1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18: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9: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0: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1: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2: English 妈妈。
11: 环球资讯广播。
23: 用声音，
24: 用声音，
23: 用声音，记录世界。
25: Sounds of the day。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2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2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3: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4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1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1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1: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于央视四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式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全片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思想内核，系统梳理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的深刻变革。镜头跨越广袤国土，从江南水乡到西北荒漠，从雪域高原到江河源头，全方位展现在生态修复、污染治理、国土绿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纪录片《山河志》将宏观战略部署与基层生动实践交织辉映，既展现国家层面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完善，又聚焦普通民众投身生态保护的感人故事。该片不仅是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系统梳理与全景展示，更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诠释。它以山河为卷，以奋斗为笔，书写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绿色答卷，向世界展现一个负责任大国的生态自觉与文明担当，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历经二十余年实践求索，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历史性的跨越，神州大地处处展露崭新容颜。我们从飞驰的动车组说起，动车绝缘子的清洁程度是空气质量最直观的观测窗口。回望十余年前，大范围雾霾笼罩城市， PM2.5 成为全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中国直面粗放发展遗留的环境难题，打响声势浩大的蓝天保卫战，钢铁企业升级除尘系统，港口搭建巨型防风抑尘工程，清洁能源逐步替代传统燃煤，新能源交通工具加速普及，亿万国人重新拥抱澄澈蓝天与满天星光。大气治理、水土修复、制度护航、科技赋能，接下来请跟随节目一同读懂大美中国背后攻坚克难的奋斗故事，见证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带来的时代蜕变。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二十多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华夏大地山川锦绣，生态文明之光照亮绿色发展之路，大美中国壮阔前行。这是动车组列车的林玉仙，也是观察中国空气质量的一个窗口。中国有数千列动车组在全国穿行，直接接触着不同地区的大气环境。北京清河的这个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擦拭动车顶部的绝缘子。行车过程中，若空气中的污染物在绝缘子表面大量积聚，会直接影响列车的稳定运行。
2: 以前咱们人工洗车，洗一节车可能要洗四遍，现在可能洗两遍就能达到之前四遍的效果。
0: 这组图片拍摄于2017年，作者为它取名为穿越雾霾区的高铁。如今这些高铁已经告别了雾霾困扰，驰骋在清空之下，一个天蓝地绿水清的大美中国已重回身边，重现眼前。那么十几年前中国的雾霾有多严重，它的形成机理是什么，中国如何打赢蓝天保卫战？ 2013年1月12日星期六，这一天雾霾仿佛把整个城市罩在蒸笼里，天色黄，日朦胧。当晚11点左右，北京西直门交通污染监测点细颗粒物浓度每立方米超过900微克，创下整座城市的全年最高值。10月20日，哈尔滨发布红色灰霾预警。这一年，空气污染波及到25个省份、100多个大中型城市。这一年，全国范围内雾霾发生频率之高、天数之多、波及面积之广，都堪称历史之最。
3: 雾霾也就是以 PM2.5 为主要代表的大气污染，特别是在2013年前后成了这个全社会高度关注。
0: 雾霾来袭根子则在于过去长期以来形成的粗放的发展方式，只有疾风劲吹方能驱散雾霾。2013年9月，国家正式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要用5年时间使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作为全球第一个大规模开展细颗粒物治理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正式向大气污染全面宣战。河北，中国粗钢产量第一大省，位于唐山的这家钢铁厂的焦炭料厂里，10个红外监测仪、15个雾炮、2500个喷雾头正24小时坚守，一旦发现粉尘超标，立刻喷雾抑尘。炼铁高炉车间出铁口被封闭在集尘罩内，超大功率风机正将烟尘一网打尽。超低排放智能管控平台在对2000多个尘源排放点进行全天候全流程监测。秦皇岛，全世界最大的煤炭输出港，巨大体量的煤堆在季风作用下飘散的煤尘将会彻底将周边污染。高压喷雾系统是对付扬尘的利器，数百台不同型号的喷枪必须定期作业。这道防风网总长度8000多米，对秦皇岛煤炭堆场形成完整合围，是世界上最大的系列防尘网工程。特殊的网格设计可以降低堆煤区的风速，改变粉尘颗粒的飘逸方向。防风网与喷雾彻底控制了90%以上的扬尘。今天，地球上消耗煤炭量最大的中国，正在尽一切努力减少燃煤的污染。到2026年，北方地区烧煤取暖已逐步被清洁能源替代。兰州曾是中国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被称为卫星都看不见的城市。特殊的治污瞭望员每天都在恪守职责，严防燃煤污染以及违规排放。在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的理念下，今天的兰州蓝已经赢得了世界的赞许。在郑州，近1万台新能源环卫车开始投入使用，零排放运行有效削减了碳排放量，为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提供了坚实支撑。截至2025年底，中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12.01%。更多人开始回归更加合理、绿色和健康的出行方式。安徽淮南，全世界最大的漂浮式发电站，建造在6000亩的湖面上。马兆矿每天都要划船工作，近17万片太阳能板需要像农夫照料作物一般细心。马兆矿曾在这片湖面下采煤近30年， 事实上，这片湖水并非自然水域，而是因大量采煤而出现的塌陷湖。如今，这片塌陷湖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清洁电力。清洁能源让中国人正在逐步摆脱对煤、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成为世界节能和新能源利用第一大国。截至2025年底，中国风电装机容量已达6.4亿千瓦，连续多年稳居全球首位。世界上10大水电站有5座在中国。中国是30多年来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核电建设的国家。这些清洁能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也印证了中国引领全球绿色转型的实干担当。
5: 这个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可以兼顾的啊，这也就是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可以转化的，是可以兼得的。
0: 黄河，全世界泥沙含量最高、治理难度最大、水害严重的河流之一。几字湾堪称黄河治理最难啃的硬骨头。准格尔旗地处黄河几字湾生态治理的核心区域。这种层里交错、红白相间的岩石叫劈沙岩。它看起来非常壮观，却被称作大地砒霜、地球之癌。
6: 劈沙岩呢，最大的特点是没有水的时候就是岩石，一旦见水就成泥了，见风它就成沙。劈沙岩上是不长草也不长树，更难说种庄稼了。而且这个地方呢，它产生的都是离径大约0.05毫米的粗泥沙，是造成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主要泥沙来源。
0: 姚文义，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常年带领科研团队在这里寻找对付劈沙岩的办法。他们将沙棘交错栽种，拍成 V 字形均阵，开口朝着来水方向。当雨洪来临，他们就像一把大筛子，把将近70%的泥沙都拦在脚下。由于少量泥沙仍然会随水流出，他们还在这里建起第二道防线——淤地坝。数千座淤地坝遍布劈沙岩沟壑，与植物配合，将劈沙岩产生的泥沙一网打尽，诞生了无数精彩的小绿洲。尽管这些工程可以不断地拦截泥沙，但不能从源头上化解问题。劈沙岩依然是悬在这里的一把利剑。
7: 现在我们喷洒的是抗蚀除虫剂，它可以提高土壤的粘性，增强土壤的抗侵蚀能力。
0: 这些药水可以深入劈沙岩内部，与岩石内的矿物质发生化学反应，不仅可以抑制遇水膨胀的特性，还可以加强岩石颗粒之间的粘连，让劈沙岩变得更加坚固。而且这种固结剂对环境友好，不会影响植被生长。
6: 原来的植被覆盖度呢，它只有不到30%，现在平均下来已经基本上达到60%以上了，是一个很大的转折。
0: 华生明家住准格尔旗暖水乡德胜有良村。2015年，华生明在劈沙岩缓坡处种植苹果树。
8: 这多年前，就是任何人没有想到我们这个地方能种出苹果来。过去是最穷的地方，乌江城周边最富的地方了。
0: 今天，这片先天不足的大地在人们手中得以改头换面，而黄土高原也实现了从黄到绿的历史性跨越。林草植被覆盖率从1999年的31.6%，提高到2020年的67%，此后进入高位稳定阶段。仅陕西的绿色版图就向北推进了400公里。 如今黄河已彻底告别一碗河水半碗沙的旧景，年输沙量从原来的16亿吨减少至约1.6亿吨，连续20年呈持续下降趋势。这里曾是湖南最大的工业排污口，湘江峡湾排污口。这些废水污染了湘江，也污染了附近的土地。它的主要来源就是清水塘工业区。10几年前，株洲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对清水塘工业区实施改造，全面关停261家污染落后企业。截断污染源头之后，如何开展生态修复，抚平大地伤疤，是株洲面临的新挑战。彭克俭，湖南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土壤地下水生态环境研究领域专家。在调查过程中，彭克俭发现一些耐重金属植物可以把土壤中的重金属吸附到体内，栽种这些植物可以逐步减少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彭克俭和团队用5年时间筛选出30多种植物，并将其运用在污染地区的生态修复上。
4: 我们这些植物它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一点点转移走，一点点转移走。
0: 如今株洲已完成峡湾港清淤等7大重金属污染治理工程，曾经的五彩河、峡湾港重现生机，而株洲清水塘工业遗址也从工业锈带变成了活力锈厂。
9: 小时候抬头更多看见的是烟囱的烟，然后现在抬头更多看到的是蓝天白云。
0: 中国正在书写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的生态修复篇章。在浙江台州，曾经漂浮在海面上的海洋垃圾，经过收集和创新处理，变废为宝。在辽宁阜新，曾经满目疮痍的矿坑，经过科学治理和改造，变成了充满活力的赛车场。从陆地到海洋，从高山到平原，中国凭借制度革新、工程治理与科技创新，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到全域修复，从末端防控到源头优化的历史性跨越。重庆郊区这片曾经的荒地，如今荒山覆绿，果实满枝。承担修复责任的正是一些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者。判决违法者承担生态修复的责任，是重庆各级法院在环资审判中的一项探索。
10: 以前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对破坏生态的行为人进行一些刑事的一些处罚，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想做好环资审判的后半篇文章，如何让受损的生态得到修复和治理。
0: 长江重庆江津段，竹制网格浸铺江面，翠绿水油草密布其间。这不是普通的水上设施，而是重庆司法机关为长江鱼类精心设计的产房。人工鱼巢以竹竿和水油草构建网格状机制，为鱼卵提供稳定附着空间，同时水油草分解后释放的营养物质可滋养幼鱼。2025年，江津顶锅号水域1961平方米人工鱼巢，孵化鱼卵超1900万粒，显著提升珍稀鱼类种群数量。除了人工鱼巢，江津区法院还建设了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共收容救护长江鲟等珍稀鱼类1000余尾。今天 在重庆境内，生态伤疤在司法修复中重焕生机。几十座司法保护基地沿长江穿珠成链。这里是重庆万州的水中森林。2016年10月，万州区法院利用生态修复费，在长江萧洛带种下钟山杉。如今，钟山杉覆盖数百亩江岸，成为长江最忠实的守护者。新时代以来，中国制定修订了30多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覆盖各类环境要素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建立。生态兴则文明兴，中国人正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13: 绿水青山
14: 就是金山银山，
1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蓝天保卫战初见成效，新能源产业领跑全球，黄土高原绿度大幅提升，一组组实实在在的变化印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非相互对立，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完全可以兼得。这里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我们一会见。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28号、29号 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 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 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 29号、30号 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每次和AI对话， 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 也是衡量AI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 2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 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 1.4 万亿词源，换成普通AI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 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 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 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
2: 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4: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3: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7: No other country.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8: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There
10: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
2: 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 28号17时， 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 据了解，迁都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景物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奥地利林茨军团军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至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军团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乌兹别克斯坦西瓦古城的修复工作完成后，这里成了最受游客欢迎的景点之一。碰撞、交融、绽放璀璨光芒。三星堆当时在美国的展览真的无与伦比。周一至周六下午2点，与您一起边走边看。
1: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近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打造的大型生态文明纪录片《山河志》与央视四套国家记忆栏目播出。该片以新时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壮阔实践为叙事主线，全景是呈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生态变革。
2: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历经多年生态保护与修复，绿水青山不再只是风景，它化作实实在在的民生红利，落到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生活之中。从离水的碳汇交易、售卖云朵的创意产业，到宣恩火热的夜间文旅，再到彭州蓬勃兴起的山地户外运动， 生态资源被不断激活，首绿换金，天绿增金，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穿行山林、乡野与沙地，去看见生态改善如何改变普通人的命运，读懂户绿与增收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同感受山河馈赠的民生幸福，见证绿水青山如何变成百姓手中的绿色提款机。
3: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小神农架，金丝猴正在林间腾跃嬉戏。 这里的金丝猴种群数量从10年前的600多只增长到了800多只。这是当地摄影师拍摄到的金丝猴在绝壁上撒欢觅食的珍贵影像。一向机敏的金丝猴在没有树枝遮挡的地方自由玩耍，十分罕见。
4: 我检测发现这个金丝猴它活动的范围，原来基本上在
3: 海拔1500多米以上，现在已经到1000米左右，证明它的活动的范围在进一步的扩大，它的这个食物链条在这个不断的延伸。发源于小神农架的神农溪，又被称为南人河，人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纤夫的爱》就取材于这里。 这条烙印着纤夫血痕、回荡着铿锵号子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扁舟轻摇的生态长廊。一部手机，一捆草鞋，一叠印着碧水青山的明信片。79岁的宋文刚正在他的直播间里吆喝。宋文刚，他从15岁开始拉纤，在神农溪上浸泡了54年。 当年与激流搏命，如今成了绿水青山的带货人。宋文刚的直播背景是神农溪的实景，他自己编织的草鞋定价38元，与老伙计制作的豌豆小木船更是供不应求。打草鞋、给明信片签名，宋文刚的晚年生活忙碌又充实。他时常感叹， 给自己养老的不只是儿孙，还有身后静卧的青山和门前清澈的小河。从卖苦力到卖风景，从 从一根欠绳讨生活，到一根网线邓小康，小神。

0: 下的一泓碧水，化作了宋文刚晚年的幸福源泉。神农架，传说中神农氏发现茶叶的地方，在这里，百年古茶树苍劲虬结，它们与珙桐、金丝猴为邻，成为生态系统的活态监测仪。五月采茶季，晨雾未散，小神农架的山道上已人影攒动。小神农架野茶氨基酸含量比普通茶叶高47%，还有天然富硒属性。然而很长一段时间，这些野茶树养在深闺人未识。自然保护区成立后，野茶树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因为没有污染，这里的鲜叶收购价每千克达到200元左右。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料，一些跋涉千里的外地茶商也主动加入了采茶的行列。
1: 每一季采摘就是20多天，平均每一家每户收入都可以过万元，野茶的这个资源就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小神农架原始森林拥有1000余种蜜源植物，蜜蜂在珍稀药草与百花间穿梭，所采花蜜凝聚多种植物精华，因此这里的蜂蜜得名百草蜜。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守护好青山绿水，大地终将馈赠丰饶。7月初，浙江新昌水蜜桃上市。当地桃园多分布在海拔400米以上的高山地带，以往果农们最发愁的就是如何将鲜桃运下山，如今这一难题已被科技破解。在绿水青山间，无人机助力新昌水蜜桃的鲜甜第一时间走向市场，这样的场景在当地已经屡见不鲜。护青山，送快递，嗅夜空，无人机早已飞入新昌百姓的日常。浙江新昌，中国创新百强县之一。然而就在几十年前，这里的发展模式却与今日大相径庭。当时粗放式发展模式在当地制造业中普遍存在，部分企业环保意识薄弱，给生态环境带来沉重负担。2005年，新昌人逐渐意识到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作为代价，依靠透支生态换来的经济增长得不偿失，更难以长久维系。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新昌县壮士断腕，一口气关停30多家高污染企业，叫停40多个项目，对产业结构进行升级调整。
2: 飞行前的话，都需要把这个天线搬下来。
0: 实情正在调试的，正是一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它被广泛应用到北方高寒地区的石油管道巡检、森林防火等场景中。得益于20多年的产业转型，曾经的制药、轴承产业重镇，如今集聚了25家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年产值超40亿元。无人机的使用更渗透到日常工作生活场景之中。眼前这架搭载高清摄像与人工智能算法的无人机，是新昌水利局的数字治水利器。会飞的何股长，它不仅辅助工作人员检测水质，还能巡查河道、水库，精准捕捉污染源，10分钟内响应突发情况。过去人工巡查需要数小时，如今河道被20台无人机机槽织成天网，巡检效率提升60%，成本降低40%。
3: 但我的直观感受

0: 就是我们现在城里的空气更清新了，乡下的环境的话也更漂亮了。
1: 从污染治理到产业升级，从生态保护到共同富裕，这里的无人机故事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鲜活注脚。这里是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重要战场，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如何把绿色铺就在漫漫黄沙之上？这里的人们从未停歇过治理的脚步。开通川沙公路，以路治沙，是翁牛特旗在与风沙的长期抗争中探索总结出的沙地治理模式。如今，翁牛特旗已有18条，总长531千米的川沙公路，累计延伸治理沙地面积超过300万亩。随着扩绿行动的持续推进，这片沙海上演了一个个天绿生金的致富故事。48岁的乌汉图世代生活在科尔沁沙地深处，全家人守着20-30头牛过活，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他虽有一手祖传的奶制品制作手艺，却因交通闭塞，始终无法把这份手艺转变成收入。
2: 那时候只能靠骑马，骑公里路走半天，大热天的长毛了，还是要。
1: 在翁牛特旗这片被公路网格重塑的沙地魔方中，100多万亩的草方格在川沙公路的两侧锁住了黄沙。为此，翁牛特旗每年要消耗大约9万多吨的稻草。一大早，才阴白阴就和妻子出发了。他们准备去到自家的稻田里除草。今年47岁的才阴白阴是个地道的蒙古族汉子，因为当地贫瘠的沙地不适应畜牧业的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在追寻沙地里种水稻的梦想。要在沙地深处种植水稻，平整土地、育苗、插秧，这一切都只能靠人工完成。虽然充满艰辛，但是水稻种植既能开辟经济出路，又能为防沙固沙处理。于是从3亩、10亩到30亩，才阴白阴不断扩大着种植面积。然而艰辛之下，却没有收获到应有的喜悦。
2: 有的时候就隔1年多都卖不出去，没有路谁来拉？咱们这块大车进都进不来。
1: 2015年，川沙公路修到了才阴白阴家的门口。随着收割机、插秧机等大型机械的到来，才阴白阴家的水稻种植面积很快扩大到了200亩。在收获大米的同时，他将水稻杆卖给工程队，作为制作草方格的材料，又得到了一笔额外的收入。如今，才阴白阴的稻田已达到400亩，每年产出200多吨优质稻米的同时，卖稻杆的收入也增加到2万元。川沙公路带来了极大的机遇，乌汉图家的奶香终于飘出了沙窝窝。他在政府扶持下建起了奶制品作坊，曾经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沙地的扩绿工程中变成了现实。借助便捷的公路网，乌汉图的作坊每天向城市输送数百斤奶制品。清晨刚出锅的乳香还未散尽，他家的新鲜奶制品已跨越近百千米，直达城区超市。仅这一项，年收入就突破20万元。当绿色逐渐成为这片沙海的主色调，沙海深处的牧民开启了从靠天吃饭到靠路致富的华丽转身。借助川沙公路网络的形成，整个翁牛特旗的水稻种植面积 达到了20万亩，为防沙治沙的草方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材料，形成了沙地变良田、良田助治沙的生态循环。如今翁牛特旗川沙公路两侧均建设有桥、灌、草相结合的阻沙防护林带，由此形成的沙地公路景观带每年创造旅游收入30多亿元。在绿进沙退的壮阔实践中，通过以陆治沙的综合治理模式，昔日贫瘠的沙海正在书写着点绿成金的生态传奇。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浙江丽水生态产品交易中心的大厅里，一笔笔线上碳汇交易正在进行，被老百姓通俗地称之为卖空气。农民通过植树造林获得的碳汇指标，可以卖给有减排需求的企业，获得直接收益。如今碳汇正从抽象概念转化为乡村振兴的绿色引擎，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村民的幸福不动产和绿色提款机。在丽水，不仅空气值钱，这里的云朵也因为这份纯净被赋予了独特的价值，催生出了一个充满诗意与创意的新兴职业——云朵制作师。丽水像卢苍龙这样的捕云者有5000多人，一年有23万云朵销往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清风明月都有了明码标价，看似虚无的生态资产开始有了实实在在的价值衡量。有人卖空气，有人卖云朵，还有人卖座位。丽水松阳县松庄村，泥墙青瓦，小桥流水，原始古朴。宋水秀和老伴儿开了一家小店，供来往游客驻足休息，顺便为游客做些小吃。游客多了，宋水秀和老伴儿的生活也变好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既有事做，又有收入，还锻炼了身体。古稀之年的他们，能够实实在在感受到村里的变化和生活的富足。入夜，湖北宣恩的供水和尚波光璀璨，游船穿梭，而岸边的烤鱼一条街上更是游人如织。绿水青山带活了宣恩的旅游，也带活了当地的鱼产业。养鱼卖鱼，让当地数万百姓受益。
3: 我们每一天晚上要忙到12点1点才能收市，但是看到顾客吃得这么开心，我们也能赚到钱，我自己也很开心。
1: 养山护水并不会被山水辜负，良好的生态环境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回乡创业，开拓梦想，规划未来。四川彭州，当晨雾散去，蹦极教练易超就带着游客踏上了蹦极台。彭州是户外运动天堂，依托峡谷、森林、湖泊资源，这里打造出蹦极、滑翔伞基地、全地形车赛道和星空观测台等21项山地项目。绿水青山激活了彭州的户外经济，也成就了易超的梦想。从在外打工到经营农家乐，担任蹦极教练，再到如今御风翱翔，家乡的青山绿水为易超铺就了通往梦想的阶梯。眼前是苍翠的青山，脚下是茂密的森林，这份翱翔的欢畅正是绿水青山对守护者的慷慨馈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今天的中国在两山理念引领下，扩绿、兴绿、护绿，已成全民自觉。守绿换金，添绿增金，点绿成金，借绿生金的生动实践，正为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4: 我们看见山林得到守护，野茶、百草蜜便成为山里人家的增收来源，黄沙被牢牢锁住，川沙公路打通发展的动脉，沙地也能产出稻米，牧民手艺得以走出沙窝，污染得到治理，土地山水重获生机，新的产业机遇便应运而生，无数普通人成为生态保护的参与者，也成为生态红利的直接受益者。保护好绿水青山，百姓就可以从山水之间收获财富，安放梦想。这也正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现实表达。以上就是今天的边走边看，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 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7: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9: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8: 过去50年，
9: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8: 30年间，
9: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8: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9: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8: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10: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1: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0: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1: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2: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0: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2: What China has done。
11: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地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0: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

0: 学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他。
1: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2: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及各国人民并肩战斗的伟大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和行动也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一批批外国友人以不同方式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杨晶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回顾创作过程时，杨晶表示，撰写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让我走进历史的烽烟，近距离感受这些外国友人炽热的中国情缘。他们有不同的国籍，有各自的政治立场，他们中既有全面抗战爆发后专程前来援助中国的，也有侨居中国不顾危险在日军铁蹄下保护中国民众的，他们中有闻名遐迩备受赞颂的人物，更有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的英雄。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军事、新闻、医疗、经济、文化教育、人道主义救助等各个领域。有些人最后长眠于此，有些人虽然离开了中国，但一生都怀念和牵挂着这片土地。埃德加·斯诺被称作中国革命的鲍春燕，将红色中国的面貌第一次展现在世界面前。他的《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10月在英国出版，彼时中国全面抗战爆发，该书问世仅一个月就发行了5版，拉开了西方记者附身红色中国的序幕。艾格尼斯·史莫特莱，第一个报道中国红军的外国记者，他记录下外国记者访问延安时同共产党领导人促膝谈心的场景，也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热情报道浴血奋战的抗日将士，还联名致信海外呼吁国际援助。这些外国记者不是没有看到中日军事力量的悬殊，但仍然对中国抗战的前景充满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耳闻目睹了中国军民的团结抗战，实地观摩了八路军对民众的教育、动员和武装，感受到了民众的觉醒和勇气。史莫特莱《中国在反击》，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人民之战》，

等一批作品都揭示了战争真实的情况，戳穿了侵略者的谎言，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存、为尊严而战的决心，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界主流舆论的支持。马海德是医学博士乔治·海德姆到陕北之后为自己取的中国名字。他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加入中国籍的外国人。在陕北，马海德不仅在医院坐诊，还常常背着药箱到分散在各个村子的病房四处巡查，不仅给军人疗伤看病，还给军队所到之处的老百姓诊治疾病。亨利·诺尔曼·白求恩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他不只是一个在枪林弹雨下救死扶伤的外科大夫，还是一名出色的医学教育者。有多少中国技术人员经常受训？技术工作的整体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中国人自己能够坚持下去吗？在白求恩看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外国医疗队的价值体现。从流动手术医疗队到模范医院，再到特种外科医院，他因地制宜地改进医疗救助的工作方法，没有课本就亲自编写教材，药品器械缺乏就自己动手研发。外国友人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也同样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田伯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是根据留守南京的西方人士的证词编撰而成。诚如田伯烈致函金陵大学教授贝德士以征求意见时所说，我正在酝酿一个计划，将目击了日军对平民施暴的那些人的叙述编成一本书，目的只是为了从这个视角探明那些不容置疑的事实真相，揭示这场战争的进程。贝德士为此书的写作四处张罗，他帮助得到的文件和允诺如下：史迈士信件、栖霞山报告，还有魏特林日记，以及马吉、福斯特和威尔逊尚未打印出来的新闻报道稿。贝德士并邀请史迈士等一起对该书的材料进行检查，以避免一些错误，因为这些错误对那些没有到过这里的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却可能会给日本反驳提供口实，而这无论如何都将弱化整体效果。这本揭露日军暴行的史书其实是一部集思广益、结合了被田伯烈称之为智慧人物意见的论著。1938年4月12号，贝德士在上海写了一封致朋友的传阅函，函中对即将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情况，以及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及可能引起的麻烦都做了说明。他表示，这本书未受地域限制，包括中国其他城市与地区的可靠统计资料，不过南京一向在其中占特别重要位置，因为在我们这个城市中，残忍性得到了集中体现。费无声先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马吉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刊载，

将严重受牵累。此书利用了我在1937年12月15号起草的一份报告，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的。附件包括许多1937年12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1月10号陈述过去数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状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信我虽未署名，但南京和上海的日本官员心里都很清楚，这些文件是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例上签名，多少也受到牵累。希望我们提供的材料可以说明事实真相。然而田伯烈先生和他在上海的顾问愈来愈倾向于采用全部资料或从中选择一大部分，他们需要第一手材料的直接性和权威性。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由此可见该书的史料性、真实性，也反映了提供材料之外国侨民不畏强暴的正义与勇敢。由贝德士与田伯烈及其他亲友的信函往来可知，贝德士不仅是《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资料提供者、书籍编辑的主要筹划者，他还是最早揭露侵华日军暴行方面的作者之一。贝德士1897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纽瓦克，曾获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深造，获文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20年他前往南京金陵大学教书，1934至1935年在哈佛大学进修，以中国历史研究获博士学位。他目睹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写下提供给报刊记者的南京一瞥新闻稿，记录了日军进入南京两天来实施大屠杀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最后他总结说，恐怖难以言状，而文雅的官员在演说中却宣称唯一的宗旨是为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向暴虐的中国政府宣战，这简直令人作呕。12月15号撤离南京的美国记者斯提尔、杜丁、史密斯等将该份报告带往上海，迅速为许多报社、通讯社的通讯报道所引用。斯提尔又将该报告的复印件亲手交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斯在1938年1月5号向华盛顿国务卿报告中国战局时，附上了贝德士的这份记录，并且作出说明。贝德士博士所记述的情况全都是事实，这些可对照一下日军占领时期在南京的斯提尔先生和其他新闻记者所报道的，是准确无误的。由贝德士所写的新闻稿可见，他不仅勇敢地揭露日军的暴行，更希望能尽快制止暴行。自1937年12月16日至27日，贝德士以金陵大学紧急委员会主席的名义连续致函日本使馆，陈述日军抢劫、奸淫给平民造成的巨大灾难，抗议日军的暴行，期望日军恢复纪律。1938年1月10号，贝德士写下著名的致朋友们的公开抗议信，开篇就指出，这是在强奸、刺刀刺戮和肆无忌惮的枪杀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笔记。他准备通过为帕奈号从事打捞工作的美国海军拖船将材料送出去。在最后的复言中，贝德士说，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来，重要之处在于这一征服战争带来的无限的苦难。这种苦难由于放纵和愚蠢而倍增，使未来长久陷于黑暗。
这封信除收入《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外，其复印件流传到尚未被日军占领的许多地区。在信中不署名，诚如贝德士致田伯烈信中所说，是为了保护他们正在进行的救济难民的工作。拉贝在日记中也记述了贝德士既要向外界报告南京的真实情况，又不愿因此危及救济事业的心情。1938年2月23号，拉贝奉令离开南京前夕，贝德士交给他一份给上海报界的关于南京形势的新闻稿，开篇说，你们不可能听到我讲关于暴行的故事，因为我在南京的一个日本朋友对我说过，如果我这样做，就等于与整个日本军队为敌。他这话不仅是讲给我个人听的，非常遗憾的是，也是讲给还在南京继续做救济工作的我的伙伴们听的。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兼总稽查的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1938年1月11号致罗伯茨主教函中也说及了这样的考虑。他在信中陈述了南京城内的日军暴行，末尾说，请非常小心地对待这封信，因为它一旦发表出去，我们可能都会被赶出南京。果真这样的话，那对南京的中国百姓将是一场灾难。1938年1月13号，金陵大学董事会为加强贝德士对付日本人的力量，任命他为金大副校长。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取名为《南京暴行纪实》，马吉为他写了引言和解说词。约翰·马吉1884年出生于美国宾州匹兹堡，1906年毕业于耶鲁大学，1911年又在剑桥圣公会神学院获得硕士学位。1912年他以牧师身份来到中国。在沦陷的南京，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样，每天主要忙着保护和救济难民。他利用极为有限的时间，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南京安全区内的鼓楼医院和其他地方，非常小心谨慎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因为如果让日本人看见，就有被他们砸坏或没收摄影机的危险，因此他不能直接拍摄处决的镜头，或是拍摄南京市几个城区中堆放着大量尸体的场景。而即便是拍摄安全区内的医院，也就是鼓楼医院，他也不能逗留太长时间。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记者斯提尔指出，这部电影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他只是确认了目击者对日本征服中国最黑暗一页的描述，而这最黑暗的一页还只是展现了日军暴行的一星半点。诚如马吉在引言中所说，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面对惨无人道的暴行，马吉予以强烈谴责。看来日本的军官和士兵们都认为他们是有权利对中国人采取任何一种暴力行为的，只因为中国人是他们的敌人。上级军官把强奸看成是轻微的过失，表面上之所以认为强奸也要被惩罚，只是因为他给外国的公众舆论产生了恶劣印象，或是出于最高政府部门的一种压力。
马奇希望尽快终止暴行，结束侵略战争。他在引言中所说的拍摄此片的目的，正反映了他的这种愿望。把这些场景拍摄下来，是希望所有的人，包括日本人在内，牢记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并使他们明白应该使用一切合法手段结束这场由日本军队挑起的争端。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进上海时，他的包案例受到仔细检查，但庆幸没有被发现。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会儿见。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29号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资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资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资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资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资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资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3: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4: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0: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5: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0: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6: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7: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6: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8: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艇 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两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奥地利林茨军团军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至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军团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同方是声援并帮助中国抗战。战斗在中国上空的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的美国飞虎队，救死扶伤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第一个随八路军转战华北前线的美国记者史莫特莱等等。 杨经所著《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一书，以独特视角、丰富史料，再现了抗战时期来华帮助或直接间接参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的历史场景。作者选取新闻宣传、军事、医疗、文化教育、难民救助等领域，将个体和群体相结合， 既着眼于外国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亦着眼于中国抗战对外国友人的影响，考察中国抗战为何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和援助。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今天我们为您带来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在艰苦卓绝的全面抗战中，中国军民誓死抗击侵略者的精神与行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来自五大洲的国际友人以不同的方式声援并帮助抗战中的中国与中国军民，更有不少国际友人将援助中国视为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职责与使命。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和其他留在南京的外国友好人士一样，每天都要忙着保护救济难民。在极为有限的时间里，他用一台16毫米的电影摄影机在鼓楼医院等地小心翼翼地拍摄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影片，受其所托偷偷将电影胶片带出南京的费无声说，这些是如此恐怖，如果不是亲眼所见，谁也不会相信。明妮·魏特林是当时留在南京的20多位外国侨民中的3位女性之一，也是几十家难民收容所唯一的女性负责人。她主持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主要负责接收妇女和儿童，最多时接纳了10000多人。在这场卓有成效的救援中，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时刻，也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人道主义传递。白求恩曾经说，我愿意到中国去同你们一起战斗。史莫特莱曾经说过，总忘记了我自己并不是一个中国人。马海德表示，我能够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为一个客人，置身于这场伟大的解放事业中，我感到极大的愉快。爱泼斯坦表示，在历史为我设定的时空里，我觉得没有任何事情比我亲历并跻身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更好，更有意义。他们对中国的情谊，他们为中国革命所做的努力，不仅感动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感动了世界，成为一首首国际主义的英雄赞歌。外国友人助力中国抗战的故事，一本书远远讲不完。抗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广泛支持，深刻体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古训，也对当今国际社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人类都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的背后凝结着太多人的

血与泪，融铸着无问西东的正义与勇敢。接下来就为您选读抗战时期的外国友人。

揭露日军暴行的外国侨民，秘密拍摄日军施暴的影片、照片，是留守南京的外国侨民揭露日军暴行的又一方式，是对文字记录的有力佐证。其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约翰·马吉拍摄的影片《南京暴行纪实》。1938年1月下旬，南京青年会负责人、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的费无声第二次获准离开南京时，怀着紧张的心情，将电影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偷偷带到上海。一到上海，他立即将胶片拿去柯达公司冲洗，该公司为其赶制了4套胶片。费无声将其中一套转交给德国驻南京使馆政务秘书罗森，一套交给英国调查委员会的莫瑞尔莱斯特，让其带到日本东京秘密放映，一套派人送到了武汉，交给中国政府向中国民众放映，还有一套由他带回美国放映。费无声于3月回美国后，带着这部影片做巡回演讲，他说影片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听众中出现了几位情绪不佳的人。考虑到影片中的画面太残忍，为避免听众恶心，费无声较少使用影片来配合演讲，但他给国会下院的外交委员会、战时情报局和新闻记者等其他人都看了这部影片。拉贝返回德国后，于1938年5月分别在公司的办公大楼、电影院大厅、外交政策局、远东协会、蒂尔皮茨河畔的国防部做了关于南京的中国平民所遭受苦难的报告。国防部的人对马吉拍摄的影片感兴趣，后来拉贝的日记和这部影片都被取走。10月他收回了日记，而影片却被警方扣留了。影片没有令西方政府有所行动，但在民间却有较大的反响。揭露日军在南京暴行的文字与影像资料的传播，引起了日本当局的恐慌，毕竟这是违反国际法、践踏人类基本道义的罪行。为此，日本加强了对西方人士的往来检查。据汉口大公报3月5号登中央社香港4日电称，沪西敌在京杭各地有禁止携带照片文件出境一说。南京暴行纪实这部影片虽然只是在有限的范围里放映，毕竟令美英政府直观地了解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却未因此而谴责制裁日本。德国政府则直接封杀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发现于纳粹德国的波茨坦档案馆，并于2个德国统一后解禁，受到传媒关注，并引起全世界众多人士的兴趣。时至1938年3月，在南京大规模的暴行已趋平息，抗战在继续，中国需要外界的援助，外界需要了解中国。在中国生活工作多年且关注中日战争局势的一些西方人士，透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预测了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的结局，因为他们相信中国人有一种不可征服的忍受痛苦的素质和耐力，还有许多其他的优良品德，最终必将赢得胜利。指证日军的罪行，揭破谎言

与诡辩，是目睹了南京大屠杀的西方侨民揭露日本军国主义者罪行、维护正义的有力的举动。亦或是日军在南京制造的惨剧太过丑陋和恐怖，日本民众觉得不可思议而不愿相信。当费无生在美国做巡回演讲时，遇到一个日本人，他是旧金山联邦俱乐部集会上唯一的日本人。当他听完费无生演说后，他上前对费无生说，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事儿不是真的。他要求费无生撤回所讲的某一部分的内容，并且威胁说，如果不这样做，就把我的演讲上报给东京。费无生对他说，我所讲的一切全都是事实，因此我根本不可能撤回。然而众所周知，战败的日本并没有反省错误，而是否定南京大屠杀。1946年7月，贝德士与金陵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都作为亲历者指证了日军罪行。

抗战时期的国际医疗救护。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应对战争的医疗救护工作严重不足，军医制度落后。按医学博士、战时担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队长林可胜的说法，部队医疗人员应该占到部队总人数的10%。战争初期，中国第一线部队约200万人，按道理说应该有20万医护人员，而实际人数却是1%都不到。1938年2月，白求恩在汉口记录了他所调查的中国国统区的医疗救护现状。在他看来，军事医疗署这个部门条件简陋，人员不足，严重缺乏各种物资，仅有的物资消耗极大。军队里不仅缺乏军医，也缺乏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白求恩所看到的中国医疗事业的落后状况，在日后奔赴中国各个战区从事医疗工作的外籍医生的报告中同样多有体现。以印度医生柯蒂华的描述为例，1938年9月来到汉口的柯蒂华看到的是同样令人担忧的状况，因为没有足够的救护车或其他交通工具，伤兵实际上不得不花上4天到7天的时间步行到这里的后方医院来，受重伤的就死在了路上。所以医生从来也见不到重伤员，能见到的只是那些伤口严重溃烂或是骨折的病员。仅汉口一地，每天就有500到800名伤员来自附近战场，而且全中国到处都是战场。因为缺乏医生、护士和外科助手，医院里每天包扎伤口的护理人员只是勉强够用，或者根本不够用。结果，伤病员得不到很好的护理，而只能接受一点对伤口的初步处理。没有人给他们清洗伤口，没有人给他们整理病床，没有人护理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空间，每间病房都挤得满满的，伤病员躺在地板上，满身污秽，周围尽是嗡嗡的苍蝇。尽管如此，他们的伤口刚刚治好，便立刻奔赴战场。显然，当时的中国不仅严重缺乏医疗救护的硬件设施，还需要更多的医护人员。据调查，至1939年初，在西北战区仅有60%的伤员能得到医疗，其中至少又有70%的伤员存活期不超过6个月。反法西斯是一切爱好和平民主人士的共同心愿。全面抗战爆发后，各国的民间援华已是此起彼伏。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抗战中的国际援华医疗队。1939年底，位于贵州的图云关迎来了第一批来自欧洲的国际援华医疗队，人们称之为西班牙医生。西班牙医生中并无一个是西班牙人，按国籍论分别有德国、波兰、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等。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曾经战斗在西班牙，是反法西斯的无畏战士。张新民在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的西班牙医生》一文中，对这支国际医疗队的缘起做了如下说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他们本着反法西斯的决心，响应当时由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呼吁，由国际援华医药委员会出面组织，经英国和挪威的援华委员会安排，分批来到中国。他们来到香港时，被当时的香港报纸称作西班牙医生。这样，西班牙医生的称号就成了这批国际医务工作者的头衔。西班牙和中国，两个相隔千里的反法西斯战场，不仅彼此关注与支持，在马德里，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保卫者们都知道中国的抗日战争，
而在1938年的武汉和延安，人们也可以看到许多像战斗中的西班牙人民致以同情的表现，也吸引了热爱和平、民主、自由、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热血人士的志愿献身。西班牙医生没有建立正式组织，也不是同时到达中国的，而是分成几批，从不同地点出发，经过不同的路线，到达贵阳图云关后，统一纳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中国医务人员混编，分别编入各大队、中队、区队工作。这些外籍医生中，除了英国的高田仪医生是1941年自己来到中国参加救护队之外，其余多参加了西班牙的反法西斯斗争。1985年，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图云关上竖起了一块国际援华医疗队纪念碑，碑文是为支援中国抗战，英国伦敦医药援华会组成医疗队于1939年来贵阳，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做出贡献，兹克碑以至不忘。这支先后来到中国的国际援华医疗队究竟有多少人？他们是谁？不同的资料说法不一，汇总各种资料并逐一查对相关资料，大约总共有27人，其中波兰6人、德国7人、奥地利3人、罗马尼亚3人、捷克2人、保加利亚、匈牙利、苏联、英国各1人，另有2人国籍不明。在8年抗战中，除了这支著名的西班牙医生医疗队，先后加入救护总队、开赴各战区参加医疗救护工作的，还有多个国家派遣的医疗队。早于西班牙医生的，有印度国大党派到中国的一支5人医疗队。1939年4月，瑞士红十字会派遣2名医生携带药品经香港前往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被派赴长沙某士兵医院服务。继西班牙医生之后，1941年由英美加合组的救护队来华，还有1942年5月，英国曾派遣一支由24人组成的医疗队赴华服务。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到来，对于中国几乎没有应对战争之军医制度而言，可谓是雪中送炭。在提供训练有素的医生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医疗设备和药品，并帮助中国培训医护人员，提高医疗队的战地救护水平。他们将青春、事业和理想同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军民并肩作战，至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些人

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杨琼，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0: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Diplomat 外交官。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The
6: cooperation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4: That Africa Union engages.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感知全球脉动，
7: 世界在你指尖。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10: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9: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10: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9: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1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9: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1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9: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在生态意识日益增强的当下，秦岭得到了更加全面的保护。王杰的长篇报告文学《过秦岭》就真实记录了生态保护之下，秦岭是如何不断走向青翠，如何青山变金山的。本期环球阅读为您带来《过秦岭》。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作者王杰表示，在决定要写这样一部报告文学时，他心里明确，秦岭是巍峨神圣的，但是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过秦岭时，他愈加感受到秦岭还有亲切平和的一面。它既是仙灵住的地方，又是让你感到温馨的家。每一次过秦岭都像是回家一样，更重要的是，大山里还有那么多的家人。王杰将生活和工作在秦岭的人称作家人们，他们得到秦岭的滋养，又日复一日地保护着秦岭，让秦岭的生态变得越来越好。他们虽然每个人都很平凡，但与秦岭融为一体，一起构成了秦岭的伟岸。王杰在近三年的时间里走访了秦岭的56个村子，素材库里记录下与189人的访谈，因而才能在《过秦岭》一书中描绘真实感人的秦岭人群像。他写的护林员在秦岭一干就是40多年，问及为什么能常年坚持，他们谦虚地说，没想过理想、价值这些观念，但置身森林深处才可以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这是一种难以说明的缘分。在汉江源有一支志愿的巡河队伍，数十年如一日地去河道捡垃圾，有游客得知他们捡垃圾没有报酬时，惊奇地问，那你们为啥干？他们很平淡地回答，不为啥，这里是我们的家呀。再比如，年轻的李夏跟随野花放飞的朱鹮来到了秦岭，为朱鹮适应野外生存操碎了心。而就在他见证一对朱鹮相恋成家的过程中，他自己的爱情果实也瓜熟蒂落了，与那位经常一起在田野奔跑的姑娘做出了相伴一生的决定。虽然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故事，而读者却能够从中读出平凡的百姓是如何身体力行，朴素地表达着他们的家国情怀。王杰感慨道，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就像你从没感觉到空气的存在，但它又是那么重要。这也正是《过秦岭》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它通过从秦岭采撷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证明了一个常常被人们忽略的道理：最伟大的善举就隐含在平凡的小事里。王杰坦言，曾经想以秦岭的灿烂文化写一部鸿篇巨制，但当他一次次与秦岭人相逢相识，他被这平凡的人间醍醐灌顶，立志要让自己的作品生于泥土，长于平凡。书中的文字很优美，也饱含着情感，这一定也是秦岭慷慨的馈赠吧。用王杰自己的话说，大山的温厚，草木的灵性，日月的精华，都会滋养着文字源源不断从笔尖流淌。他既写了秦岭的自然与历史，也写了秦岭的凡间与苍生。在秦岭，人类与大熊猫、金丝猴、朱鹮和谐共生，满山飘香的碧绿茶园与稻穗杨花的层层梯田交相辉映。

应。在秦岭，生态保护与民生发展是同步进行的。从书中，读者不仅看到秦岭的景色越变越美，还看到人们的笑容越来越灿烂。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春和酒。2016年，孙文回到家乡，继承了爷爷的事业，做了第二代梯田守望者。那一年他刚过35岁，正应了爷爷当年说的那句话。当时的凤雁梯田虽已经名声在外，渐渐有游客赶来拍照，但村里的旅游环境还不完善。怎么靠祖产生产是孙文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此时县里也调派了一些年轻干部打造移民生态博物馆，程涛就是其中一个。孙文终于等来了和自己看法一致的同龄人。程涛负责对接政策，孙文负责让政策落地。自2010年凤雁古梯田在文物普查中被发现以来，汉阴县开始大力开发凤雁的旅游资源。景区内的吴家花屋、冯家铺子、太平寨得到修补，成为景区内的主要景点。投资上千万的游客服务中心投入运营，凤雁云海也成为游客到凤雁观光时可以见到的第一个宏大场景。凤凰山腰上有一处年轻人打造的咖啡观景台，不到200平方米的露台布置得相当有情调。我们一行人可算是久旱逢甘霖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不一会儿，一杯杯五颜六色的调饮咖啡或茶被端了上来。我不喝饮料，我还是喝茶。无名老先生婉拒了我递过去的咖啡，端起一杯冲泡的绿茶。现在的娃娃们还是会搞。他看着我们手中的各色饮品，欣慰地笑着。吴老先生在当地教了一辈子的书，退休后在移民生态博物馆做志愿者讲解员。走，歇歇就走，吃饭。程涛催促道。这两年，来梯田游玩的人多了，特别是每年4月油菜花盛开时期和中秋后的水稻成熟期，游人如织。当地积极打造梯田农业综合旅游示范区，推出以休闲养生、梯田观光、山地游览等为主题的文旅项目，实现年接待游客60万人次，旅游综合年收入超10亿元。孙文粗略计算了一下，仅2024年五一就来了10几万游客。我族里姑姑的农家乐，光是炒菜都炒坏了一个勺。孙文哈哈笑着，对未来非常乐观。汉阴县政府每年拿出100多万元补贴梯田农户种植油菜，招商引资200万元建的梯田露营帐篷区和投资2000多万元建成的高端民宿群，一经开放便火爆市场。田粮农家乐是凤雁景区第一家农家乐，每年收入超20万元，带动了景区50余家农家乐和客栈发展。原来无人问津的本地农产品也成了游客眼中的香饽饽。村里的年轻人也陆续回来了，有的做起了民宿，有的卖起了茶咖，还有一些做起了宣传推介大使，当主播宣传家乡。车子在蜿蜒的路上行驶，窗外的梯田不断变换着弧度，似裙边随风摆动。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了一处农家。这里并没有特别装修，简单整洁的院落里，牵牛花爬满竹篱笆，小狗欢快地出来迎接客人，与闺蜜的柯基犬相互打着招呼。迎接我们的老板娘是典型的

0: 江南女子长相，她有着白皙的皮肤，点漆的眸子，娇娇小小的婀娜身姿，却又颇具北方女子的豪迈，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坐。家里老人听见我们到了，也迎了出来，时不时与老板娘交谈几句，竟然听到几句粤语。程涛说，在凤雁景区的一些村落，确实有些年龄较大的老人会说粤语，他们通常是来自湖广的外来移民。几盏茶的功夫过后，一道道农家菜上了桌，其中有道海鲜汤引起了我的注意。这道菜我在广东沿海地区吃过。程涛，你咋这么客气，还点了广式墨鱼汤？我的话一出口，老板娘就笑了，说，这可是我们这里地道的农家菜。原来湖广移民到了陕西后，为了不让海鲜变质腐烂，便将墨鱼风干发明了这道不合地域的特色菜。现在这道菜已经是汉阴县迎客带亲必不可少的一道美食，卖得很红火，甚至还有不少广东巡祖的人专门跑到汉阴来吃这道菜。赶赶酒，山里有，自己烤，带亲友，坛坛罐罐都装满，一年四季喝到头。吴明老先生在大家的热情期盼下，端起了面前的水酒，唱了一段。歌声落下，我们几人一饮而尽，微甜的酒水划过我的喉咙，我从中咂出了南北混合的味道。烤赶赶酒在陕南是很有名气的，甜感的心儿像南方的甘蔗，却又没有那么沁甜，穗子像北方的高粱，却又比高粱散状些，北方人叫它甜薯杆，南方客家移民叫它芦素或芦薯，陕南人叫它甜杆，学名呢叫做糖高粱。湖广那永远的乡音是祖辈们留下的一道念想。过去物资匮乏，到了甜杆成熟期，若是家里来了客人，尤其是小孩，大人就会说，去，没啥吃的，砍些甜杆来嚼嚼。孩子们高兴，客人也开心，还会说，这甜杆真甜，今年烤杆杆酒一定很香哦。客人前脚出门，全家后脚就去地里砍收甜杆了。收回的甜杆三五根一把，用刀剁成一寸长的节节，用木棒砸成碎片，加土酒曲搅拌均匀，装进烤火屋中的大木桶里，保持一定温度，盖上木盖子后用布条包缝，再用黄泥封严实。这样发酵一两个月后，当听到木桶里传来咕咚咕咚的响声，闻到从木桶里飘出淡淡的醇香味时，就该出槽烤酒了。据说烤杆杆酒前还要请烤酒师，通常是先在自家院坝前砌一个大灶，有的直接挖个灶洞，安上一口深度大口的锅做底锅，得把锅内洗干净，不然烤出的酒会有糊味儿。底锅里的水要选用魏子溪泉水，在离水面一指高的地方平放一个密而透气薄而结实的竹巴，竹巴上放置酒甑子，是下口大上口小的木桶，里面填上大半桶酒料，酒料略低于甑子上的出酒孔，甑子上口用皮纸或布条缠绕，架上大天锅压实密封，确保不漏一丝气。天锅外底部要清洗得光滑而洁净，酒的纯正与口味都在于此步。天锅里尽量盛满冷水，温度若升高至30多摄氏度，就要立即换水。点火烤酒有诀窍，诀窍就是火候。火候在于烤酒的柴火，要选用硬质的柴料，还要干湿粗细搭配得当。点燃酒灶里面的柴火后，火势先要大，底锅水开了后变中火，然后一直保持下去， 直到把这一甑子酒烤完，这样既节省酒料，又能烤出好酒。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蒸汽穿透酒料，携手乙醇向上攀升，猛然遇上低温的天锅，便融为一体而化为流星，滑落在天锅下的接酒器中，又顺着饮酒管缓缓而出，先是珍珠般一点一滴，随即成为一条银色丝线，继而是一股清泉涌流，流进盛酒罐里，于是酒香就弥漫于乡野山间。告别农家乐，我们踏上了去往梯田民宿的路程。来的不是时候啊，秋天来你会写出更美的文字。程涛给我说，显得颇有些遗憾。虽然我认同美景出美文，但生活何处没有美景？四时山光，一股清风，都是。我一直坚信，最美的文字是那些向生活致敬的文字。这一路走来，我早已被湖广移民的创业故事深深打动，只希望用朴实的言语记录下这里原生态的事物，连修辞手法都不敢用。程涛告诉我们，这几年游客数量猛然增多，当地富硒有机大米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为了鼓励农户种植有机水稻，激励贫困群众发展产业，持续增收，政府也出台了农发基金、农机补贴和产业奖补等一系列支持政策，加上免费种苗加产业奖补加生产培训加订单引进的叠加政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在政策加持下，怎么让移民生态博物馆活起来呢？回乡的年轻人和新一代的村干部，脑子活，想法多，也肯苦干。他们整合周边旅游资源，举办了一系列文旅活动，不断丰富餐饮、民宿、露营等旅游业态。我们现在要去的民宿就是成果之一。它由县属国有企业和两个村级股份经济合作社共同出资成立，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推进建设，不断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那是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三栋房子，网友们说，睡在这里每天会从云海中醒来。到达这里时已经是下午6点多钟了，这里的房屋以石头为基，推开木门，院内修竹成林，平沙成海，室内茶室雅致，厨房餐具齐备，房间内木板为地，竹席为顶，还配有一个汤池。采风一天，因为劳累也就免了晚饭。中午喝的农家烤杆杆酒还没有散去，便和闺蜜来到云台喝起了茶。由此处看去，脚下的田野村庄已缩成玩具般大小，心中会瞬间升起山登绝顶我为峰之感。此时天上突然下起了小雨，山中出现了神奇的一幕，一团白色的雾气像是掉落在山谷里的棉花糖，慢慢飘散形成薄雾，向整个山谷铺开，一点一点，面积越来越大，10分钟不到，整个凤凰山和民宿都被雾气包裹起来。不喝茶了，喝红酒。闺蜜说，在这他乡异地，薄雾配酒更合适。那倒也是，李清照都说，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我们在山雾中吟诗作文，碰杯而歌。年轻的民宿管家也被吸引过来，她是个还不到30岁的西安姑娘，叫圆圆，干净的短发，鹅蛋脸，澄澈的眼眸，这种灵气和松弛怕是只有山和水能养出来。推杯换盏，我们三个很快无话不谈。有时人们的友情就是这么奇怪，可以在1分钟里确认眼神，一见如故，彼此引为知己。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一会儿见。
1: 每一本书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在这里，我们读懂中国，读懂奋斗，读懂未来。大国奋进，步履铿锵。环球阅读特别策划大国奋进系列，从书籍中读懂中国的崛起，从文字里感受时代的脉搏。

0: 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29号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会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资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资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资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资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资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资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

0: 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奥地利林茨军团军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至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军团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位于华夏腹地的秦岭，像一条蜿蜒的分割线，将中国的地理、气候、资源差异明显划分为南北方。它河河南北，泽北天下，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小小。过秦岭这本书聚焦护林员、养蜂人、绣娘、朱鬟守护者等平凡人，书写出了一部人与自然共生的生命史诗。书中没有宏大叙事，只有秦岭深处最朴素的日常，却让人读懂了何为真正的敬畏与坚守。秦岭人对自然的敬畏是刻进骨血的生存哲学。护林员赵苍虎每天徒步二三十公里山路，手掌布满老茧，抚摸树木却温柔如待孩童，一句树娃娃也是一条命嘞，道尽对生灵的平等尊重。汉江源头的张邦贵家族四代人自发捡拾河道垃圾，组建护水队，只因这里是我们的家，你不爱护它，谁护它？也许他们不懂生态保护这样的专业术语，却在用日复一日的行动守护着绿水青山的根基。更动人的是秦岭人纯粹的价值观与坚韧的生命力。宁强羌族刺绣传承人王小琴顶着质疑办合作社，带领千名绣娘致富，只为不让老手艺烂在山里。土锤咖啡创始人王慧婷把咖啡馆开进山村，教农妇做咖啡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价值，践行利他及利己的朴素信念。他们在大山深处于艰难中生长坚韧，于纯粹中闪耀光芒，用平凡人生诠释着坚守与传承的重量。过秦岭不仅是一部秦岭风物志，更是一面映照人心的镜子。它让我们明白，生态文明从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藏在每一次巡山、每一次护水、每一次坚守里的日常。平凡人也能成为时代的守护者。最美的山河风光离不开一代代人的守护，最动人的时代故事永远由普通人书写。翻越秦岭，我们看见的不仅是壮美的山水，更是扎根大地、向阳而生的时代精神。接下来就为您选读《过秦岭》。

青春和酒。此刻我和闺蜜正身处汉阴建立在海拔1000米处山林中的民宿里，民宿年轻的管家圆圆也被我们吸引过来，推杯换盏间我们三人很快无话不谈。圆圆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向我们说起自己的理想，挖掘当地文化，让历史活起来，让客人动起来。圆圆坦言，虽说这几年不断有城市里的年轻人到乡村筑梦，但做乡村建设看起来很美好，其实很不容易。城市和乡村的差异需要去适应。过去我每天穿着高跟鞋，吹着空调坐在办公室，现在呢就得戴着草帽和老乡们一起在地里接受日晒雨淋。没有这样的投入，只是动动嘴皮子，乡村建设是干不好的。要说最难的还是和当地村民的融合。圆圆是外地人，从城里过来的，必然和当地人有观念差异。听到民宿招管家，村里的娘娘们倒是积极，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是好事，可对打扫卫生的要求他们一开始不理解。我把这里打扫的比我家干净多了，为啥还是不行？在一次次的磨合中，大家最终相互理解了。我们都在逐渐完善和成长，圆圆说，在乡村待久了，感觉团队的小伙伴都成了万能人，既要和天南海北的客人沟通，也要和村里的大叔

都大神打成一片，要会泡茶，也要会煮咖啡，前院要种花，后院要除草，偶然有空了才能好好的欣赏一下身边的风景。圆圆说，在探索乡村的过程中，乡村其实也在激发着我们的梦想。未来我们要把当地的富硒菜籽、茶、水和米等进行包装，打出品牌，形成影响力。姑娘的理想一度一度地升着温，被呈现给我们。这温热的青春也将已过不惑之年的我翻新了一遍。历史卷着的纸卷上，文字已经斑驳，谁也不清楚，200多年前，吴家兄弟在凤凰山上用双手开田时，是否也看到过今夕的风烟雨雾？他们是否也在这样的雨雾中，坐在田埂上，倒出酒坛中的烤杆杆酒，举杯叙怀，共事一定要在此处扎根？在第二天的返程路上，我们路过吴家花屋，进去瞻仰了一番。从那些家训和牌匾中，隐约感受到一个家族乃至一群湖广后裔们厚德载物、勤劳质朴的治家之道。据说吴家花屋位于凤舞之地，它坐北向南，分为东西两院，西院为内外两进，其中外院西面为葡萄园，东面有学房五间，内院又分出西厢房和东厢房，西厢房与最西面的杂物房和厨房构成小天井，东厢房为对房和仓房，东院有独立的门楼。进士第牌匾悬于门上，相传是清光绪皇帝告赠。整栋建筑共有大小房屋31间，保留着清代中晚期的风格，具有明显的江南民居特点。厅房内深邃静谧，古朴而不失威严，伫立其中就仿佛置身于悠远的历史之中。厅房中的每一方石头、每一块砖瓦、每一张桌椅、每一道门楣，都在讲述着那段故事。屋主和族人在汉江边上一处叫漩涡的地方，夯积垒土，抬田造渠，改造自然，繁衍生息的奋斗史。吴尚忠兄弟三人，乾隆年间初到燕平时，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们坚韧不拔，勤劳苦作，靠智慧、诚信、勇敢和胆识不断进取与发展，不仅站稳了脚跟，而且获取了功名。富起来的吴氏先民没有忘记汉英当时对自己的接纳和包容，他们兴学堂、办教育、修堰渠、铺道路，赈济贫民、剿匪平叛，深得百姓拥戴。汉英广仁社、汉英育英书院、兰高书院、紫阳东来书院、漩涡中心小学、汉阳中心校等都是吴家人建的。哪里有妹哪有歌，歌唱山歌妹来贺，树死藤生缠到死，藤死树生死也缠。吴家花屋外就是水田，一位牵黄牛的老乡唱着这样的歌谣，程涛说这是客家人的歌。是呀，这里本就是他乡里的故乡。汉江两岸湖广等地移民在这里生息繁衍，在这里歌唱畅饮，他们在秦巴群山里劳动创造，舞蹈欢聚。车子驶离安康时，在高速路口，阿敏早已等着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他专程去老豆腐坊给我们买了手做豆干，还有富硒茶呢，在路上了，明天会游到西安去。他陪着我们采风2天，又备好酒招待，又邮寄特产。我跟闺蜜说，下次阿敏到了西安，一定要好好款待，这种淳朴叫人倍感珍惜。回来的路上，我们收到了阿敏发来的视频和照片，是虎虎和柯基小狗在梯田里的各种快乐瞬间。
孩子的笑是那样灿烂无邪，狗子是那样自由欢快。感谢你们，虎虎这两天的表现让我喜极而泣，我真的找到了走进他心里的方法，那就是秦岭山水是大自然。对的，秦岭山水，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秦岭里的每一个弯道里都斟满了故事。人终究是天地间的一叶扁舟，滩险水急，风平浪静，都是际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回城时的西汉高速两侧，山岳推移，车上放着歌曲《定风波》，那是东坡的词。走笔，人生最美是转弯。湖南长沙善化县吴氏第十四代孙吴尚熙为生计所迫，在明清川陕大移民的背景下，于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溯长江、逆汉江，浪迹漂泊。谁也不知道他这一路上转过了几道河湾，又走过哪些回风。也许刚开始在深山伐木时，吴尚熙怀疑过自己是否真的能在这个地方扎下根。话说他在杨家做工时，有一次中午，杨家宴请众百姓，吴尚熙就因为面色漆黑，身强体壮，饭量大，语言也不通，让众乡亲不愿意与他同席。独坐一席的吴尚熙很是尴尬与难为情。但人生往往峰回路转，面对此情此景，吴尚熙收起了沮丧，认为自己初来乍到，燕平居然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应该是个好兆头。正当吴氏几兄弟刚刚有了稳定的收入，堂弟却客死他乡，来奔丧的大哥吴尚忠本是绝望的，但在看到这里的山坡走向和泥土特性后，脑子突然转过弯来，决心建梯田。最终经过三代人的开垦，吴家拥有了田产宅邸，宅邸华丽，被当地百姓称为花屋。纵观吴家的发家史，他们在不断地经历山重水复和柳暗花明。走在田埂上，有人闲散地放牧着黄牛，有人唱起了歌谣，虎虎追着柯基犬把我们甩开，又停留下来等待。阿敏一路上都在刷新着惊喜程度。离开汉阴的时候，阿敏才吐露，虎虎是来自星星的孩子，半年前刚被查出患有自闭症。得到这个消息后，阿敏哭过无数次，悔悟自己平时疏于陪伴孩子。这半年来，阿敏把注意力转向了虎虎，每逢周末就带孩子去亲近自然，但效果也并不十分明显。这次到了梯田，追着风，追着狗，追着蝶，追着他喜欢的一切，虎虎终于开口了，会和大家互动了，更学会了等待。阿敏的激动可想而知。我鼓励他，你就当虎虎在成长的过程中多转了几道弯，所以慢了一些。人生不就贵在转弯吗？即便水穷处，不是也还有云起时吗？汉阴无疑是柔美的，比如那雾里花溪与中小筑，但也是坚毅的。老李说，梯田之美在于它是按照凤凰山的等高线逐级而上。然我眼所见，觉得正是美在它的弯度。无声的彩云。汉江的水是软的，却养出了并不柔软的汉中女子。她们都拥有白皙的皮肤，柔和的眉眼，小珍珠一样的牙齿，略显娇小的身躯，点漆般的眸子，
他们身上涌动着大地给予女性的力量，

那是一个出美人的地方。从安康出发，溯汉江而上350千米，就到了传说中的古汉源宁强。这里生活着一群不一样的女子，她们把天边的彩云绣在了衣服、帽子和鞋子上，捻线入孔，飞针走线，从大山借得灵气，以汗水滋润灵感，用大胆而独到的撞色，信手拈来的花纹题材，平挑等针法，把生活和理想、历史与烟尘绣在了身上。它不仅仅是经纬编织的技巧，更是灵与时的细腻对话方式，承载着古老的羌族人民的智慧和勤劳。这就是羌绣。去宁强之前，就有当地宣传部门的人给我讲过绣娘王小琴、郑娥等人的故事，并送来大量的资料和媒体报道。然而我还是决定亲自去宁强一趟，悄悄去。从汉阴的梯田下来，我们便驱车前往宁强。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才会让人用针线把天边的云彩留住？宁强县素有3000里汉江第一城的美誉，夏属凉州，商及西周时代为底羌所据。明成化21年，公元1485年，建立宁羌州。一学剪，二学裁，三学挑花绣布鞋。在这片羌族故地上，这首民谚一直流传到现在。据说羌族女子从10岁左右就开始接受羌绣技艺训练，从山川草木到花卉瓜果，从飞禽走兽到古朴纹饰，挑花、挑绣、裁挑、素挑、钩花、盘花，这些繁复的技法被一双双巧手演绎组合成独特的符号。这份与彩线相伴的安静与美好，伴随羌族女儿家的一生。书中讲的有多神秘，我便有多渴望，渴望一头扎进那样的女儿乡里去，扎进她们绣的彩云中去。可是到了宁强，请了向导张师傅，他一听就笑我说：“你太理想化了，即使是羌族人，也早就不穿那样的衣服了。”那么去哪里寻找这样的云朵呢？我傻了眼。走，我带你边走边打听。张师傅拍了拍胸脯，不知是不是故作胸有成竹，但到底给了我几分信心。我当真就放弃了寻找当地宣传部门帮助的想法，准备就以天地间一行者的心去感受独属宁强和羌绣的美。不期而遇，难道不是更让人惊喜吗？张师傅爬起山路，像一阵风，虽然身材矮矮的、胖墩墩的，却很灵活，把我扔在身后一大截。不知沿着羊肠小道走了多久，终于远远听到了鸡鸣声。在竹林的空隙，隐约可见红顶白墙的农舍，偶或传来几句人声。到了。张师傅三步并作两步抢上前去，冲刺到了终点，宁强县舒家坝镇郑家坝村。这里是绣娘郑娥的出生地，不是我在新闻里看到的土屋土墙，她的家精致又漂亮，白色瓷砖墙被擦得锃亮，甚至连缝隙里都没有尘埃，一看女主人就是个勤快人。邻居把我们带到他家，兀自进去找郑娥。很快，一个穿着淡蓝色衬衣的清秀女子从屋里迎了出来。干净的鹅蛋脸，弯弯的眉毛，带着笑意的眼睛也弯成月牙，秀丽的头发扎得整整齐齐。我热情地打着招呼，她腼腆地笑着，表现出欢迎我的意思。她的故事已经出现在电影里，但我不想通过电影去认识他，就是要千辛万苦地到他身边，亲自向这个传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尽管他不能开口说话。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小小代表

0: 好，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带来过秦岭，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Hyde Park， Park 公园 ，Hyde Park 则是英国伦敦知名的海德公园了。欧洲热浪持续不退，伦敦市中心最大的皇家公园便是其影响最为直观的体现之一。穿行于 Hyde Park， 海德公园脚下只有粘土光秃秃的地面和飞扬的尘土，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绿草如茵。伦敦市民纷纷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照片和视频，反映景观的变化。一位有着35年航拍经验的摄影师对比了 Hyde Park， 海德公园时隔一年的照片。最新的画面当中，土地泛黄干枯，而一年前则是绿意盎然。英国媒体认为，对于伦敦这样人口密集、污染严重的大都市，绿地退化令人担忧，因为公园直接承担着缓解高温、减轻污染的功能。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3: 世界无比精彩，
2: 世界在你指尖，
3: 世界在你指尖。
4: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5: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6: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这边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鸟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鸟。
6: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6: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6: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
17: 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

0: 据了解，迁都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助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美国发起对伊朗军事行动至8月28日已满半年，数轮打谈循环，美国换来了什么？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4: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头条首先想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就是从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到现在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期间大家如果跟进新闻的话也可以去回顾一下，觉得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然后也总结一下美国从中得到了什么，这个问题我们稍后会梳理。然后首先我们先从最新的动态开始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这两天说对于预计伊朗什么时候重返谈判，说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也不着急。然后伊朗方面呢，是说他们的军事方针已经从防御转为进攻。根据这些表态，怎么评估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我们来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
5: 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讲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更和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相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的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伊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据媒体报道是说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4: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想从军事角度去观察一个问题，然后再让李老师继续分析哈。我们要说的是几天前美军的华盛顿号航母是刚刚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不过就在这几天，美国海军官员说了，说罗斯福号航母以及5000名舰上官兵会在未来几周被派到中东去接替华盛顿号。所以呢，我们想问说，美国这种航母车轮战它是无奈还是蓄谋？我们问一下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
6: 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美军高强度作战部署和行动持续挤压人员休整、装备维护和军力轮换空间。此前林肯号航母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舰上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美国海军派遣华盛顿号替换林肯号，是为了对伊朗持续施压，继续进行海上封锁，同时准备随时动武。对美国而言，在与伊朗进行博弈较量的过程中，核动力航母既是作战工具，也是谈判筹码。此轮中东危机结束前，航母不能在前沿缺位。对伊朗实施航母车轮战，美方有两方面考虑。其一，尼米兹级航母服役周期长，小毛病不断，福特级航母性能不稳定，带病上岗，新老航母状态不佳，只能进行更为频繁的轮换，尽量保证一线部署和作战时不出大问题。其二，让处于任务部署的航母都能上战场，这是将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作为实战练兵机会，将危机区域作为演习场。近20年，美国海军航母打击群所参与的大多数作战行动都是单向攻击，舰载机轰炸预定目标，护航驱逐舰发射巡航导弹，实施远距离火力打击。航母打击群几乎没有遭到过系统化持续性攻击。然而对伊朗作战和封锁任务中，美国海军打击群面临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直接威胁。在应对来袭导弹和无人机的过程中，航母打击群的预警和防空反导体系经受检验，因此不排除航母车轮战也是美国海军蓄谋为之。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8月26日报道，自今年2月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持续向中东地区部署航母，美海军正面临数十年来最长的部署周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表示，持续处于与伊朗的冲突状态给美海军舰队带来压力。林肯号、福特号在任务中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体现出美国海军维护保障航母能力的弱化。当然，擅长哭穷卖惨的美国海军也会利用这些问题向国会和高层索要更多资金和资源，比如在印度洋建设更多后勤补给点，增加补给舰，要求高层拨款完善航母维修体系等。可以预见，伊朗战事将对美国海军发展和使用航母产生多层面影响。
4: 这个其实也能看到美国国内力量的一些博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伊朗这两天的一些表态哈。伊朗方面说呢，已经在停火期间冲破海上封锁，石油的出口量是达到了7000万至8000万桶。我们知道美国是说动用一切的经济手段在施压。那如果从这些数据来看，这种施压算不算有效？我们继续想。

0: 听李子欣老师怎么说。
1: 针对伊朗的石油出口能力，其实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而不同口径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既体现出当前局势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各方呢都还在以此作为打舆论战的重要切口。客观来讲，伊朗所提及的这些出口量的数据，可能有部分是参考了在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之后，海上封锁和制裁解除，在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取得的。那就目前来讲呢，恐怕不能这么乐观。再看美国方面对伊朗实施的经济施压，短期内对伊朗经济的确会形成显著的压力，然而长期来看，效果呢或许并不一定能够如美国所愿，特别是想要通过经济制裁产生相应的政治结果，难度会非常高。那从历史维度来看，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伊朗经济体系呢已经形成了相当的适应性，而对伊朗来说，经济社会承压与完全的崩溃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而经济上的承压也不一定会形成对伊朗政治决策的约束，所以美国的经济施压呢，或许能够在短期内加剧伊朗的经济困难，但难以迫使伊朗做出核心的政治让步。而同时，美国自身也面临着因为能源危机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反噬，以及盟友配合度有限的这种双重制约。
0: 嗯，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补充一些信息，然后继续再聊。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这两天跟到访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了会谈，是就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对话创造条件等问题交换意见。我们先来听一下。
2: 据卡塔尔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双方在会谈中讨论了目前围绕分阶段框架进行的磋商，包括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一条临时航运通道，双方还就联合清除该海峡水雷事宜达成一致。声明还说，阿拉格奇感谢卡塔尔为缓解紧张局势、推动对话与谈判所做的努力。穆罕默德强调，应尊重邻国主权以及航行自由，同时应继续努力缓解地区紧张局势，通过对话解决分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表示，鉴于当前地区局势的敏感性，出于责任感，卡方始终希望与伊朗开展合作。卡塔尔外交部称，卡塔尔方面和伊朗外长还讨论了建立一条伊朗阿曼临时联合航运走廊的提议，以及一个联合排雷项目。
0: 好，李老师，您觉得卡塔尔等第三方调解能不能给美伊重启谈判来创造契机？
1: 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是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那么现在美国声称直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伊朗的条件清单内容其实是很明确的，说到底就是六月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当中，伊朗对于美国所提出的相关先期条件，比如呢，包括要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敌对行动，解除对于伊朗的海上封锁和经济制裁，赔偿战争损失，解冻海外被冻结的资产，以及美军撤出伊朗周边等等。这些条件呢，远超美国当前可以接受的范围，美伊双方在这一条件背景之下是没有妥协的可能，所以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
0: 好，感谢分析，相关进程我们也会跟进哈。其实在半年之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跟以色列方面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的时候，他们把这个行动称为什么呢，叫小规模军事行动，然后预测说战争会在4周内结束，但是到现在伊朗没有被打垮，然后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是被严重的阻断。美国为什么会深陷一场看不到明确尽头的中东冲突？我们听一下总台的综合分析。
3: 闪电战变消耗战，美国

0: 倒性武力为何打不赢。美以一战事2月28日爆发，美以初期的空袭确实重创了伊朗，但伊朗并未被击溃，随即展开反击，袭击了美国在巴林、科威特、约旦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更关键的是，伊朗在海上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最窄处仅约34公里宽的水道，承载着全球约五分之一的能源供应。一夜之间，这条水道成了全球焦点，战争前线转移到了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代价极高的领域。今日美国援引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的观察指出，美国在军事上远强于伊朗，但伊朗拥有非对称能力，这给美国制造了问题，并使其付出代价。伊朗方面学者赛义德·穆罕默德·马兰迪则直言，伊朗正在赢得这场战争，弹药见底，航母透支，美军被掏空的战争账单，战争对美军自身的消耗同样触目惊心。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超过750人受伤。五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美军在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弹药储备是更大的隐忧。路透社从军方渠道获悉，美军已使用了某些精确制导导弹几乎所有的全球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盘点表明，截至七月，美国已发射超过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约占库存近一半，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弹，约占库存三分之二，以及至少1000枚战斧导弹，约占库存三分之一。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军事专家的估算称，这些武器需要约2年时间才能制造和列装，全面替换将耗时数年。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全球部署的失衡。据路透社掌握的消息，美国已将战斗机、战舰和其他资产从欧洲和亚太地区调往中东。福特号航母已部署超过一年，而林肯号在连续海上航行200天后，国会议员们对舰上状况提出关切。上周刚被一艘原在太平洋的航母替换，这一切凸显了战争如何消耗着美国的军事资产。油管被掐，物价飞涨，霍尔木兹海峡掐住了谁的咽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战争爆发以来，已两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从一月份的3.3%降至3.0%，油价大幅飙升，通胀上扬。不过，全球经济展现出比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时期更强的韧性。主要经济体能源密集度降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投资热潮缓冲了冲击。据路透社8月27日报道，战争持续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明显冲击，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虽然随着部分航运恢复和市场逐步适应，油价较高点有所回落，但能源价格仍明显高于战争爆发前水平。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成本，也通过运输、化工、农业等产业链向全球商品价格传导。路透社8月26日的报道还指出，战争正在造成持续的能源和供应链压力，欧洲等能源进口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通胀下行进程受到干扰。此前，油价上涨已经推动美国和欧洲通胀重新抬头，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正常通航，能源价格的二次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全球高通胀周期。与此同时，战争本身正在成为美国财政和军事资源的额外负担。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利率和柴油价格均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需要承担持续的战争成本。战争不仅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开支，还包括弹药消耗、舰艇和飞机维护、海外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的安全投入。美国将中东变为新的战场。路透社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指出，美已发动战争的本意是消除伊朗对中东的威胁，但分析人士认为效果恰恰相反。伊朗对于美国结盟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击中了美国军事设施，加上胡塞武装在红海对与沙特相关船只的封锁，整个地区的保险和运输成本飙升，供应链受到严重扰乱，美国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遭受了严重损坏。 美国广播公司对卫星图像的分析表明，伊朗的打击已摧毁了美军依赖的大部分地区基础设施。巴林海军第五舰队母港和主要供应枢纽遭受重创，美军不得不转向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等备选地点。 这不仅意味着舰船和飞机需要更长航程进行补给，还影响到部队士气，海上士兵报告食物质量差和邮件延误，而美国国防部基本不让媒体进行现场报道，以核实这些说法，深陷政治泥潭。特朗普的困境与美国的孤立，这场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受到质疑， 如今更甚。路透社联合易普所进行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从 40% 降至 33%， 全国仅有 31% 的人支持这场冲突。美国智库国防优先研究员德佩特里斯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直言，政府没有解释为什么这场战争是必要的。路透社的评论文章认为，战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 这对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构成严峻挑战。今日美国的报道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被更多的不支持战争的盟友孤立。高级分析师奥米德·梅马里安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总结道，这场战争不能像其他战争那样来评估，它非常规，关键不在于谁赢谁输，双方在不同的战线为彼此造成损失付出代价。
1: 委内瑞拉正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将会对国际原油市场带来怎样的冲击？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好，我们看到根据报道说，委内瑞拉正在考虑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就是欧佩克。他呢是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之一，为什么这个时候会传出他考虑退出的消息？是不是确实是有这样的主观意愿？我们想让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彦峰来分析一下。
2: 委内瑞拉作为欧佩克的创始成员国，对欧佩克在调节全球油气供需关系的作用其实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委内瑞拉现在自从美国今年入侵之后，其实委内瑞拉新政府一直希望通过重返国际石油市场来为国家发展获取更多的资源，但目前看美国媒体暴露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有一定的这种可靠性，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加大对 委内瑞拉的这种能源矿产的这种控制力度，特别是希望把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完全控制在美国油气公司手里，让它避免能够受到欧佩克的相关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节点报就曝光这样的一个消息，我觉得可能反映出委内瑞拉政府的这种无奈。 他如果真的是要宣布退出欧佩克，一定是在美国的这种压力，而且是强大的压力下出欧佩克。因为退出欧佩克，对于委内瑞拉来讲，既丧失他作为国际最大油石油储量国和重要石油生产国出口国的这样的一个声誉，更重要的有可能丧失他在国际油气市场的这种独立和自主。
1: 所以更多的能看到的是美国的意图。这样我们再参考一些信息，彭博社说美国正跟委内瑞拉谈，说希望获得委内瑞拉油田的较大股权。路透社说美国正寻求获得委内瑞拉部分原油储量的长期使用权。您觉得是不是美国希望实质性的去掌握委内瑞拉的石油资源？
2: 其实美国之所以从去年开始大举围困委内瑞拉，企图颠覆委内瑞拉政权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掠夺委内瑞拉的这种石油资源，但美国在占领委内瑞拉之后，其实是对委内瑞拉石油产业采取了强力的控制和打压。 到目前为止，委内瑞拉的石油出口依然要通过美国政府指定的所谓的石油销售公司进行销售，美国的把委内瑞拉的石油销售收入完全控制在美国财政部账户。所以从这种角度来讲，美国一定会希望把委内瑞拉无论是现有的石油库存还是在地下的石油的储量都作为美国在整个西半球能源带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一些美能 能源战略学家分析，目前中东处于一个战乱，美国对中东这种控制能力在大大下降，因而美国现在非常担心会失去与美元相关联的石油的这种控制权。所以如果美国想继续的垄断全球的石油或者能源的这种格局稳定，美国的美元霸权，美国一定要掌握更多的这种可以控制的石油资源。所以美国现在对委内亚的石油的控制和打压，既是特朗普阵营的这种经济诉求，可能也是美国这些建制派和美国的这种战略界对未来美国霸权的这种担忧和设计。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28号、29号两天，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依然将有高温出现，加上湿度大，体感闷热。不过之后受到沙德尔降雨以及冷空气的影响，30号开始，南方高温范围也会明显缩减。在北方，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多地气温也将下滑，华北近期的闷热将被冷空气一扫而空。降水方面，随着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登陆浙江玉环，风雨最强时段开启，浙江、福建局地或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沿海警惕风雨潮三碰头。29号、30号两天，沙德尔深入内陆，并与冷空气结合影响，强降雨会影响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贵州等地。感谢您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资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资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资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资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磁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磁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磁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4: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5: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6: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5: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7: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5: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8: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5: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海清。28号17时，应急管理部、
9: 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前突小组救援人员抵达受灾严重的基隆口岸核心位置，紧张有序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据了解，前突小组由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救援人员组成。根据尼泊尔警方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28号17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已上升至553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到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8月28号，中方53109艇顺利返航靠泊西双版纳景哈警务码头，标志着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圆满结束。截至目前，参加本次行动的中老缅泰四国所有执法船艇以及人员全部安全返回。根据哈萨克斯坦方面的消息，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议会议长。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2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美联社27号援引美国防务官员的话报道称，由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移至中东地区以抵御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驻欧洲美军和北约军队的爱国者拦截弹库存不足，美联社分析认为，上述情形凸显出美伊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宣布，对今年3月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并以非法侵入建筑物等罪名被起诉的自卫队员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积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是法国最大核电站，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其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28号说，在该州一只死亡的海豚体内检出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海豚体内发现此类病毒。南澳大利亚州官员当天还证实，阿德莱德附近的一只赤狐也被检出 H5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首席兽医官贝斯·库克森表示说，这是澳大利亚首次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发现此类病例。奥地利林茨军团军感染事件持续扩大，截至到28号，已有31人确诊感染，其中3人死亡，4人住院治疗，1人接受重症监护。与此同时，当地有关部门8月27号又发现一处冷却设施检测出军团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10: 美总统特朗普给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加拿大总理批评称湖名由来远早于美国独立。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1: 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2: 天下大事，欢迎跟我们共同来进行解读。这里是新闻盘点，我是邱小雨。下半段首先说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 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然后我们注意到加拿大的总理卡尼也有回应，他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呀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是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然后说这个名字源自哪儿呢，源自原住民的语言，贴切的意为湖水美丽湖水宽广。而加拿大人呢也清楚尊重现实，说他的名字就是安大略湖，过去是，现在是，永远都是。那我们其实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想问专家一个问题啊，就是美国有没有权利单方面对与加拿大共有的一个国际边界水域来进行更名。我们问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的所长王瑞斌。
13: 美国可以改

0: 都需要使用新的名称。不过美国单方面的变更动作和新的名称并不意味着对于任何其他国家、国际机构等等具有法律效力。那些涉及到边界水域的地理名称并非是由某一个国际机构或者是政府单独决定指定，或者是可以随意更改。1990年美国和英国之间签订的边界水域条约，它的目的是解决关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边界水域的争议问题，是监管边界水域的使用、水位、水流和水质等等问题。那么在命名方面是没有任何权限的，所以说目前没有任何条约赋予美国或者是加拿大权利可以把一个名称强加于整个湖泊。1989年美国和加拿大双方就跨境第五名称等等问题签订了一份协议，就地名的政策也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要求在对跨越边界的第五名称进行更改之前，双方需要进行协调。而目前看，这项行政命令似乎是绕过了这个协商程序。那联合国的地名专家组的惯例呢，是在处理共享地物的名称的争议的时候会接受两种名称，而不是由某个国家来单独的主导决策。美国对某个边界水域部分区域拥有主权，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为这一区域命名，不过美国并不拥有对加拿大所拥有的部分区域或者是整个水域的主权，所以说呢无法对其进行命名。美国单方面重新命名联邦政府所管辖的区域，并不会改变边界航行权等等，也不会影响到第三国对这一湖泊的使用方式。
1: 那我们说一下这事儿的背景哈，因为更名发生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双方有相互指责的背景下，有这么一个举动，您觉得对未来的美加双边关系会是什么样的实质影响？
0: 在当前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有所加剧的过程中，美国政府的这次改名动作对于贸易谈判的实际影响主要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那么是对双方的政治互信的又一次考验。那么能够真正影响谈判进展的因素是已经生效的关税，还有呢可能是在汽车、钢铁等等贸易领域里边所采取的实际的新的措施。目前的局面呢，使得双方未来磋商互动的氛围变得更为复杂。一周前双方谈判破裂，美国随后对价值约200亿到28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实施了50%的关税。加拿大也宣布将在9月8日起对美国实施对等的报复。那么特朗普进而表示，在2027年的元旦起，对所有的加拿大制造的汽车、卡车、零部件以及钢铁行业等实施50%的关税。那么根据估计，当前的美国加税的影响，大约是占到加拿大对美国出口总额的5%。而这一比例呢，还不到加拿大 GDP 的1/1。而加拿大针对美国所实施的反制关税措施所受到影响的商品规模，约占到美国对加拿大出口总额的7%。那么，但是呢，1月份的加税措施，它的影响就要更大，因为北美地区存在着紧密相连的汽车及相关零部件的产业链合作关系。目前呢，这个日期和相关措施可以说是真正对双方的经贸关系等等产生比较大影响的因素，而不是在地图上某个名字的变化。所以说呢，当前改善双方的互动氛围是十分重要的。客观上，汽车、钢铁等等行业的利益是有助于促使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那么降低汽车的税率，那么解除对钢铁等等行业的压力，这仍然是经济上最合理的努力方向。改名问题呢，并不会改变这个基本逻辑。但是美国的这个动作呢，也发出了一些信号，那就是美国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加拿大的权利，那么在政治上是不可靠的，这也会让加拿大在重新考虑重回谈判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抉择的局面，增加加拿大国内进行政治协调的成本，以避免被民众认为是忍屈受辱来换取关税利益。事实上呢，大多数加拿大人认为这就是一次挑衅行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加拿大在当下采取更为主动的行动恢复谈判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
1: 就是只能说让局面变得更复杂了。而且其实在美国国内关于把这个湖叫做美国湖的问题啊，我们看到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纽约州的州长凯西，他就说纽约不会那样称呼他，就是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人是另外一种声音。而且我们看到特朗普现在支持率低迷，他先后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然后刚才我们有说把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而且暗示可能为海洋更名。我们想问您，这种改名它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它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0: 美国的这些改名动作更多的是政治手段，部分的迎合了一些民众的情绪。虽然说呢，也在贸易边界等等问题上对墨西哥、对加

0: 强大形成了一些压力，而美国所宣称的一些胜利不过是在媒体上提高了曝光量，那么这些成果呢是虚假的，因为它并不需要在商品的价格通胀水平上有所下降，也不需要地缘对抗的形势出现真正的变化。至于那些关于海洋的言论，实质上也是有相同的逻辑，那么也许在短期内会吸引媒体还有大众的跟随和关注，但是在本质上看是无助于美国的国内问题的解决的。因为在这里呢，不涉及到国内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债务危机、民众生活的成本还有福利保障等等，也没有对国内问题具有重大影响的中东冲突的讨论。那么对于认为现在的政府并不关心民生疾苦的广大选民来讲，这样的改名动作只是再一次加强了这样的认知，并不能够形成转移注意力啊，化解现实矛盾的效果。所以说呢，我们并不会看到啊支持率有实质性的提升，而所谓的基本盘会依然固我，但对于那些在中期选举以及在未来大选当中至关重要的其他选民的态度是难有改变和扭转的。
1: 因为就是提供了一些情绪价值，不是就意味着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我们看到美国和加拿大之间贸易争端加剧，美国的政治经济界的重磅人物近日也是在纷纷发声，强调这个做法其实极不明智，而且会反噬美国自身。我们来关注一下。
2: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3: 我认为美国近期针对加拿大采取的行动将对双方都造成巨大伤害。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原油，美国也需要进口铝材和钢材，而当前我们正在推高这些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我们与加拿大之间长期以来富有成效的经济关系。我认为我们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做法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都非常不利，我对此十分担忧。
2: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4: 我认为这对双方都非常有害，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选择，对经济运行有害，对美国工人和消费者都不利，同样也对加拿大不利。我认为美国总统只是在发泄不满，因为他想展现掌控的能力。当前他感到受困于和伊朗的冲突，认为自己被很多不利因素所针对，而加拿大被视作软柿子霸凌者的惯用做法就是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和加拿大打贸易战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2: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
5: The USMCA is the successor to NAFTA, the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6: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平衡且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正在进行续签审议的时候，发动关税战实在是荒谬，或令事态升级到更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无法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增加成本且制造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有助于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所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由自身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法规和过高的税收。至于美国的贸易逆差，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经济的健康状况。贸易逆差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存在，当然我们确实出现过贸易顺差，而那是在失业率高达25%的经济大萧条时期。
1: 好，我们也听到刚才有一些声音在形容啊，就是说如果你把合作的对方当作软柿子捏，那其实对方很有可能就更加不愿意跟你合作。然后我们现在看到加拿大消费者对于美国加征关税的不满情绪确实在上涨，而且再次兴起支持国货抵制美货的声势。我们听一下总台综合报道。
7: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自美国政府七月发出关税威胁以来，加拿大民众已开始减少购买美国货，40%的食品杂货

0: 消费者和39%的酒类消费者表示会主动查看产地，并倾向于选择本国或其他非美国商品。52%的受访者称可能或肯定不会购买美国汽车，60%拒绝购买美国酒，70%表示不买美国鸡蛋和乳制品。从以往经验看，加拿大人对美国关税的不满情绪往往会转化为抵制美货、力挺加拿大制造的购物习惯。统计显示，2025年初加美第一轮贸易争端时，美国酒在加销量出现暴跌。加拿大最大零售与食品分销商洛布劳表示，将在货架标签上重启用关税符号标记因关税涨价的商品，并继续使用枫叶标识推广本地产品。加拿大第二零售与食品分销商索贝斯也表示，将重点推广本地产品，包装标明为加拿大制造。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表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性与冲击，但消费者正展现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本土产品，助力企业共度难关。
1: 当地居民帕特里夏：
2: 我们正尽最大努力购买加拿大产品，我们也不能再像往常一样赴美旅游了。好在我们仍有其他选择，我们有信心挺过关税的冲击。
3: 俄乌就近期会晤议题各自表态，俄美称情报高层会晤是例行公事，俄乌谈判进程能否出现新进展？欢迎关注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4: 好，我们看到这两天呢，俄乌双方分别就是否会在近期有会晤来表态。先说乌克兰方面哈，他们说呢，俄乌谈判进程九月份可能会有新进展，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代表呢可能会有会晤，而且美国方面呢也可能会参与。但是如果我们看同一天俄罗斯方面的表态，说目前俄方不掌握有关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那俄美的接触他们说还在进行。所以怎么看双方的表态呢？我们问一下社科院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5: 最近乌克兰对于和谈释放出较为积极的信号，那也显示出乌克兰对于和谈的期望，那应该联系到最近美国外交上的一些新动作，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莫斯科的这样一些动作，可以看出啊，乌克兰对于恢复和谈有很多期待，希望美国在外交上能够做通俄罗斯的一些工作，推动啊俄乌进行继续的对话。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但是呢，应该看到乌克兰的这种想法呢还是单方的想法，并没有得到俄罗斯的积极回应啊。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啊，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不是为了谈而谈，而是也要求啊乌方和美国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才有意重启和谈。那这也说明呢，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罗斯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呢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啊。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这既希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对于欧洲和乌克兰而言呢，如果俄乌不能恢复和谈，则意味着战争的风险可能会进一步的外溢。
4: 而且近期我们注意到俄乌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袭击本方的民用或者商业设施，比如说乌方说俄军用无人机袭击了哈尔科夫的购物中心，而此前呢俄方也表示说国内第二大电商平台的这个仓储设施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有这种袭击的背景，那您觉得他们双方近期谈判的前景会如何？
5: 近期我们看到俄乌双方将互袭对方战略忠贞作为主要的方向。众所周知，从2024年开始，俄乌在正面战场上就已经进入僵局，双方的拉锯战、消耗战并没有改变战场。

0: 场上的基本上的这种态势仍然是俄攻乌守啊，俄强乌弱啊。在这种背景下，乌克兰从2025年开始将打击俄罗斯战略纵深作为一个新的博弈手段啊。特别是今年开始啊，乌克兰对俄罗斯战略纵深打击常态化啊，而且饱和化。那给俄罗斯的基础设施啊、成品供应还有电商的贸易都带来了一定的压力，但这种纵深打击也遭到了这个俄方的激烈报复啊，对乌克兰的黑海沿岸港口，包括对乌克兰的境内的军工设施、基础设施的这种轰炸啊，也是逐渐升级。所以纵深打击啊，给俄乌双方带来了更大的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带来了更大的民生压力。俄乌冲突啊是战略博弈，因此呢，俄方将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这些主要战略目标作为谈判的基本要求。俄方不满足俄方的诉求，俄方可能不会停止啊相关的攻击。美国的斡旋呢没有产生实质性的作用，所以在这种背景下，俄乌前景啊谈判的实际上还是较为困难的。美国没有说服俄罗斯的手段和能力，而乌克兰呢，单纯依靠自身力量也很难摆脱困境。短期之内呢，俄乌和谈还是一种难以完成的一个外交和政治任务。目前看呢，俄乌双方是相持阶段，不能打破军事上的这种僵局的话，外交和谈的僵局也很难打破。总之，乌克兰所提出的这些诉求，它的这个实力难以支撑，所以俄乌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硬实力的比拼，最终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这些路径和方法。
1: 这个还是有一定的挑战哈，我们接下去会观察。然后刚才谈到俄方说了俄美之间的接触在继续，那27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纳雷什金确认说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有会晤。不过特朗普在最近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这个访问啊，就是说这个中情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是半例行的性质，而且说不担心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就是俄美双方其实都在淡化这样一次访问。您怎么理解？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确实是一场特殊的外交和秘密外交。由于他的身份特殊，是引发了欧洲和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拉特克里夫的特殊身份使得美俄之间的这种互动引发各方的广泛猜测，有说是谈俄乌问题的，有说是谈俄罗斯与欧洲关系和与北约关系的这样一些问题。美俄双方公开的这种表态实际上都是想低调处理，避免秘密外交被公开化，因此他在处理上特别讲到了例行、半例行。我觉得这也说明了现在美俄实际上在特殊秘密外交上，希望能够做到低调，而避免公开内容引发外界的猜测和不安。第二呢，应该看到就是这一所谓的例行和半例行的这种外交呢，说明了传统的外交渠道实际上是无法发挥能效。就是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一直以来在斡旋俄乌冲突，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发现俄美在俄乌问题上的这种分歧还是很严重的。尽管进行了频繁的穿梭外交，但是无法弥合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的重大分歧。所以呢，启用秘密外交一定程度上也是希望呢能够打破美俄在外交上的一些僵局，去通过这样一些秘密外交来进行一些深入的实质性的一些沟通。能不能打破僵局呢，目前还无法说，但是至少看到美俄在加发力啊，和俄乌的和谈。那美国希望能够在这个俄乌问题上找到一些方法，因为俄乌现在冲突有外溢的这种风险，而且呢随着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呢，特朗普也面临着诸多的外交和国内政治压力。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访问俄罗斯，恰恰说明了俄乌冲突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解决的地步。如果找到一些方法，对双方来说应该是双赢。从各方的反应来看呢，俄美的接触啊，可能短期之内可能很难取得明显的成效。
2: 这不是一个只有新闻的节目，看世界透过纷繁复杂，观天下洞悉国际时局。新闻盘点每晚8点首播，晚11点次日凌晨5点重播。天下大事邀您一同解读。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iplomat， diplomat， 外交官。 近日据美国媒体报道，一份美国国务院的内部文件显示，美方正在准备让此前因为伊朗战事而撤离的美国外交官返回其驻中东大使馆的岗位，这表明华盛顿认为不会与伊朗重新爆发全面冲突。相关文件显示，第一批返回的 diplomat 外交官将是美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的外交官。除了驻黎巴嫩大使馆以外，美方计划恢复较高人员配备水平的大使馆还包括驻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约旦、阿曼、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大使馆。尽管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但是一些现任和前任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重新部署驻中东 diplomat 外交官一事表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
5: 环球资讯广播，
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5: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8: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9: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10: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11: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3: 环球这一刻。
1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9号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7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时，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其他方面，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表示， 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时他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斯海峡。28号，以色列国防军、警察和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的一次联合行动中打死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该地区的一名高级负责人。哈马斯方面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一切形式的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强调，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他还表示，真主党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本周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3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凸显武装冲突期间核安全持续面临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2年进展不大。此外，沃什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好，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3: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17: 哎，我看到你了。
19: 我也看到你了。
3: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20: Hello,
21: bonjour,
22: hola,
23: konnichiwa,
21: comment ça va,
22: comment estás?
3: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国产主持 Meter。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Salut
2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Shagodo Shabike。
4: 好的，欢迎二位，同时也欢迎老外看点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咱们今天老外看点呢，来说一个两位在学习中文路上的时候肯定会接触会使用到的东西，那就是工具书字典。那新华字典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自1953年首次出版，新华字典已经历经10余次系统修订，累进行超过7亿册，是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工具书之一。那么今年6月份，新华字典第13版推出，那它有什么变化呢？比如说在新版当中，这个位置的位增补了新词站位，在中文当中可能二位听说过，请提高你的站位。那还有练，那它比喻相互关联的一连串环节，那有些配例的字词，冷链、产业链、数据链。此外还是增补了弹幕，是以为视频上实时密集显示的幕一样的评论性文字。还有抽，新增了量词用法，举例这包纸100抽，有很浓郁的生活气息了。可以说呢，新华字典在中国几乎是家家一本， 我这话一点都不夸张，我在家里现在还有两本那种红色的新华字典了。那正好来说一说吧，沙莉，你在学习中

0: 文的时候是否也接触到了这本红色的小字典？那你在使用字典的时候有过一些什么样的趣事或者故事呢？
1: 就是我回想一下我当年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吧，就是因为首先我是在喀麦隆开始学的中文，然后我们确实这种材料可能它会比较有限一些，所以你要不断的给自己创造这个语言环境嘛，毕竟你要把这门语言，而且对我们来讲中文本身是一个就是非常遥远而且非常神秘的一个语言。然后我记得当时我的第一个中文老师吧，他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推荐了，就是很多，就是因为那个也有它的小版本，有大的也有小的，对吧？就是我们当时就是用的那个小的。但我自己本身有个习惯，就是无论是英语、法语、西语，而我会的所有语言，它本身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用就是字典还是词典的人，但是我专门为了就是因为研究中文，因为我们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学完拼音之后，因为老师就是一直在强调，就是说一定要抓住你们这个发音，不然的话你们后面可能很难去改。所以我们在拼音就是可能差不多一两个月根本没有碰汉字，然后从拼音慢慢的就是到这个部首啊，因为你了解一些部首，就是很多字，因为就是中文的汉字可能本身就是太多了，你不可能都会，但是说你会它的部首，你会是知道它大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规律是什么样的。哎，我一看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我大概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什么偏旁啊，提手旁啊，什么宝盖头啊，就很多很多很多类似的东西。所以当时就是专门为了研究这些呢，我就哎天天还好，就是当时那些就是中文老师他们也是刚到喀麦隆，也是年纪比较小，然后当时也很小嘛，每次就会跟他们一起啊，就帮他们就相当于当他们的导游吧，然后一块板呀，他们也会给我就是介绍就是中文的文化，就是说白了就给我就是创造这么一个语言环境。然后我就有时候就会去那个图书馆，然后就会搜这个字典，然后会看很多。而且我觉得他给我最大的一种感触就是我在学习的中文就是的过程当中，包括我现在也会跟很多就是想要学中文的一些外国朋友就会讲，我觉得其实像你学任何一个东西基础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说我当年只是为了表达两句，然后就把这个中文就说反正随便把这个发音，就让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就反正你能听懂就行了。你可能当下会觉得我表达，因为大家会就是中国人本身就很客气嘛，就你哪怕你讲的怎么样就差不多得了，就是觉得哦要不然你讲的
0: 挺不错的，然后我们都会一般很夸奖你，哎呀中文可真棒真利落。
1: 对啊，就是对啊，就是这中文就是怎么就是怎么说的这么好啊，就是真的很地道很标准，但实际上是不是标准你可能只能是哎，对吧，就是人外有人山外有山，可能就是在认识一些其他的外国人，或者说你来到中国才知道哦，我可能自己本身我这中文还真不行，
0: 中国还是加利布呢，你看看都是大学教授。所以我听明白你的观点了，沙利，你想说就是看一个人的外语好不好，你得看他识字典溜不溜，是否会很快的熟练的使用这本工具书。
1: 我觉得还不完全是，这个可能在放在之前的话肯定会是这个样子。但我们进入到这个年代，就像我是一个非典型的一个例子，我觉得因为我根本不喜欢就是搜字典，但是我在学中文的过程当中我还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就有很多文化层面的东西，就是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不管怎么解释不管怎么翻译很难去翻译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中文的魅力所在之处。所以当你了解它的字，包括这个字它的演变本身，比如什么楷书啊，这种个甲骨文啊，你知道这些东西之外，之后你可能会去想，哦，我大概，而且本身我一直认为就是非洲包括喀麦隆在内跟中国有很多文化的相似点。那你只有在你如果只是从表面上去了解的话，你很难去知道，但你知道了它的字背后的东西，而且这个往往是我们在这种字典或者说词典当中是可以去搜到的。
0: 所以有人也说嘛，就是对外国朋友来说，中国文化的迷你小百科也可以把它当这个字典的一个出处来源，对吧？就是说你去翻看字典的时候，它的字词它背后肯定带着是我们的文化底蕴，包括我们看待事情的逻辑思维在这里边了。
1: 对的对的。
2: 其实我觉得来中国学中文的外国人都是应该有个字典的或者是字典的一个故事。我呢今天呢就想跟那个我们的这个 听众朋友们呢，
0: 就跟莎莉来说说，你就是他眼中的山外山，人外人。
2: 对，我跟莎莉有个地方是不同啊，莎莉可能就是说不爱看四电的啊，我呢，我是就比如说孟加拉语，我现在在武汉的家里也有三本孟加拉语的四电，因为我是那种人，没事干就可以放个四电，把四电当个书放。我有这个爱好，然后呢，我本身是，我觉得我骨子里面本身是一个文学人，我是现在越来越，现在人慢慢变老，越来越感觉啊，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在这自己去找，对，所以呢，就跟着开始看那个孟加拉语词典，虽然孟加拉语说的母语，
0: 嗯，
2: 然后呢，这个中文词典的话呢，我告诉你，我发现大部分外国人去买第一个词典的时候，他并不是对中文很有了解，一般都是真的不了解的时候去买。我的这个故事是怎么开始呢？20多年前，我的中文老师，我刚来中国，应该是没到10天，我那个中文老师邀请我去他家里。我们那老师也是很年轻，他跟他爸爸妈妈一起住。他爸爸呢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也是一个中文系的老师。我在他们家第一次看到，就我们所说的今天所说的这个新华词典。但是呢，因为他爸爸是一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嘛，他的词典是蓝色的。我记得是蓝色，然后呢很老，
0: 嗯，
2: 就可能蓝变成有点灰的样子，那个样子的。然后呢，我大概感觉到啊，这应该是因为老师也在看，老师爸爸也在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词典啊。然后新华两个字，老师也跟我说了，我脑海里面有新华。再过几天到了一个周末，我就问一下别人，这中国最好的图书馆是哪一个，或者书店是哪一个，别人跟我推荐是新华书店。那我就下午下课以后打扮得很好，洗个澡，穿个衣服啊，去了一趟他那个书店，但是发现哎，没有那个蓝色的书了，都是红色的呀。我发现那个买书的那个一个小哥哥，他会说英文，那时候中文根本就没办法沟通嘛，我就问他，我需要一个词典，他说这就是词典呢。他我说我要个珍贵一点的，他说这个是最珍贵的。我说那这个怎么不是蓝色呀？然后这个人就有一点那个说，珍贵和蓝色有什么关系啊？我说珍贵的字典不是蓝色吗？然后他停了半天，他说你是不是看的以前的老版本？我说，这个还有版本吗？他说他那时候就跟我说，我们中国这个版本是一直变了很多次以后，现在是这样子了。然后呢，那时候又没有什么这种智能手机嘛，他呢给我看一个他的画册。他还有个画册，他说哎，这是这样变过来的，那其中刚好是有那蓝色的，他说以前的版本是蓝色的啊，然后现在呢同意用红色的，这样呢我就觉得哦，那我就懂了，这样就把第一个词典包括第一个误解啊，这也是我的第一个词典和第一个误解是同一个在同一个石头上面被破解了。
0: 那加利布，我特别好奇啊，你在查中文字典的时候习惯用拼音呢还是偏旁部首啊？
2: 我跟你讲，我到现在还是看拼音是我觉得比较方便的
0: 啊。是拼音。那我刚听莎莉喜欢是偏旁部首，对吧，莎莉？
2: 那他应该比我级别高一点了
0: 啊。是偏旁部首的，你们认为是级别高的？
3: 没有，我觉得这个跟我当时刚开始学中文的时候的一个习惯吧。
0: 嗯哼，
3: 因为我们毕竟当时我们也是从拼音，因为你没有拼的话，你根本学不会呀。但是拼音它更多的是一种为了方便中国的普及的一种教学的方法，它是后面出现的。那你这个偏旁本身就是说白了就是中国的东西了，对吧？中国的东西，那么我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的这个语言，那我必须还是从中国的东西本身出发嘛。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0: 外国人的视角，
6: 你好，
5: 中国人的语言。
8: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那莎莉，有没有你在学习中文或者查字典的时候，有个中文字词是你最想带回到母语当中的？那个字词，中文字词是怎么翻都不容易翻过去的？能完全体会到这种中外的文化差异呀、啊，或者表达思维方式的不同，有没有这种印象？
3: 我觉得吧，会有很多，但我要选两个。第一个是那个，就是缘分，缘分，因为这个词儿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我有时候就啊，就是你在中国哎见到这个人是缘分，然后每次然后我就会想翻译成英文，可能你会说是 destiny， 但也不完全是 destiny，、
0: 也
3: 不是那种感觉，
0: fate，
3: 对，也不是命运，对吧？就是反正就觉得缘分它本身就是非常，就是反正我很喜欢这个词儿
0: 啊。
3: 还有一个缘分，还有一个就是人情，
0: 人情啊哈，情
3: 对，对吧？我欠你一个人情，哎呀，这就是人情，哎呀，完人情世故，哎呀，这个人情嘛，对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样的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当时查字典的时候，查缘分的缘啊，或者人情这个字词的时候，立刻就能理解了吗
3: ？No。人情我还能理解，因为这个人情它是一个文化层面的东西，因为我们也有人情，
0: 对，哪都有啊。
3: 非洲对，但像缘分吧，我当时还真的不明白，就缘分你必须要在就是不同的语境当中去使用它，你才能懂。包括别人哎呀这就是缘分，然后哎呀缘分，哎呀缘分，哎缘分，对吧？你可能哪一天你就觉得哎，我好像会了，
0: 嗯，
3: 我好像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了，对，我悟到了，就是哎呦，我还真悟到了。所以就是我真的有时候你让我去跟一个人去解释什么是缘分，我真的觉得就是很难，我只能说是就是这个意会吧，就是你很难去说它的所以然在哪里。
2: 那我想说的是君子这两个字，
0: 君子
2: 这两个，对，我读研究生之前是没明白君子是什么意思。我们最早老师解释的这个君子的意思是什么呢 ？Good man， 好人。那我觉得哦，所有好人都是君子。其实现在知道君子是君子，好人是好人。然后后来再长大一点，看一些外国专家啊，写中国这个哲学啊什么，他就写 noble man，
0: 嗯
2: ，noble man 是伟大
0: 的高尚
2: 的
0: 人啊，
2: 对，高尚的人。那他也不一定是君子啊。君子是什么呢？他是一个概念。然后呢，我自己怎么理解，君子是小人的反义词，小人好翻译的，我们有好人，我们有 noble man， 我们有伟大的人呢什么的。但是君子呢，我们说君子的时候呢，要不就世界里面找不到的人，那中国的君子是什么呢？你会找得到他，他在你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词呢很需要，而且特别是现在的社会，现在社会里面呢，大家都对这个立德属人是有个很重要的看法。那德的最高的标准，你在周边如果找到一个案例啊，就比如说我们身边 ABCD 啊四个人里面 ，A 身上是可以发现立德属人的这个德的最高的标准，他就是一个君子，这不一定是一个定义，这是加利布对君子的理解。我觉得君子的理解是人人不一样，但是呢，君子的意义可能不会变，所以这就是这个词的魅力。
0: 说到这儿，突然认为，就是我们中国未来再去编纂一些字典的时候，应该多邀请一些外国朋友。就有些字词啊，能不能再给他多一个释义？就说对外国朋友来说，具体再解释一番的，也许会让外国朋友对我们中国的字典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完全满足中国文化迷你小百科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吧。那现在咱们说到字典。我也很好奇，比如说在非洲或者说在喀麦隆，就属于你们类似于像新华字典或者这种全民皆拥有的这样的字典有什么吗？就类似这样地位的，沙莉。
3: 有是有，但我觉得这个一讲也还比较可惜，因为像喀麦隆本身它也是有200多个语言，但是官方层面呢，我们是英语和法语，这个因为有历史的属性在里边，所以如果说严格意义来讲，如果只讲这个字典或者说词典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只能像 Oxford Dictionary， 就是这个是英语区的，尤其完了可能就是 Larousse 或者说 Le Robert， 就是那种法语就是类的，这个还不止喀麦隆有，就比如说 Oxford 的话，那可能就是全世界，然后这个 Le Robert 或者是 Larousse， 它肯定也就是说这个法语地区的。但像喀麦隆一些就是它记载的还比较完整的一些语言，包括有自己文字的，像喀麦隆的西边有一个叫做丰班一个班木的一个王国的一个地区，它也有它自己的，也有自己的。我自己本身我是没有看过，反正我也看不懂，因为我不是那个民族的，但是也有那样的，但它也不是说就是全国普及的那样子，所以全国普及可能就是要么是英语，要么就是法语层面的那种。对，
0: 那从这个角度来去深挖的话，其实一本字典它也是捆绑着自己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在里边的，对吧？
3: 对，
0: 我们这自己的语言有自己的字典，它是一脉相承的。
3: 对，因为我觉得就像我们刚才一直有在聊的那样子，就是一个词典或者说一个字典，它并不只是一个博物馆， 但更多的是一种就是生活的一种，就是不断的在去记录生活，不断的去一种照射吧。因为你想想，他不断的去变，不断的去改。我们刚刚不是说聊到这个君子，说不定这个新华词典它性格版本当中就会扩大它的一种诗意，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它也是在记录这个语言的演变过程，然后它的演变过程它肯定也是脱离不了这个国家层面的一种演变。这个也就是我们比较可惜的，因为我们只是

0: 可能感觉只是停留在这个语言层面，
1: 嗯，
0: 但这个国家本身它的文化它没有被纳入到里边，被很难去说这种一堆的去比较，因为我觉得它层次不一样的。
2: 因为我们孟加拉语里面呢，四点还是比较多的，那大家都比较认同的还是泰戈尔的那本词典啊，
1: 那本
2: 那个
1: 词典
2: 呢
1: 就
2: 现
1: 叫
2: 在。
1: 做泰戈尔词典吗？
2: 它不叫泰戈尔词典，它是也叫孟加拉语词典，泰戈尔变的。那我们普通人的口语里面，它就变成泰戈尔的词典啊，
1: 嗯哼。
2: 它就是这么个称呼。然后这个词典呢，跟中国的这个新华词典是现在这个词典是很相同的。为什么呢？两个都是红颜色的，大红颜色，颜色都很一样的。然后这个词典也是有十几个版本。那这个词典现在我觉得是比较好，但是呢，就刚才莎莉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点，现在世界呢变成一个地球村，啊，很多外国人也学语言啊。当然，孟加拉语它的这个爱好者啊，世界各国里面它的爱好者也不少。但是我今天突然就想起来跟你们两位聊天呢，我就得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感觉，我们好像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一部分外国朋友们。前段时间。因为现在国内啊，在中国国内有6所大学有孟加拉语系，但是的确是这6所大学的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没有一个中孟词典啊，没有个专业的中孟词典，有的可能是他们自己的老师内部给他编的。那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应该是要做，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上次看过有人做，但是呢，他就是类似于那种不够规范，然后呢，里面的词汇啊什么的就没根本就没办法跟那个泰戈尔那个来比。所以最好是什么呢？如果说国家，或者是相关部门，就把泰戈尔的那个词典呢，改成一个中文版本，应该可能是对这个中国，因为中国现在很多年轻人。学这个，我们叫这边叫小语种嘛，啊，小语种里面孟加拉语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语言，然后还有一个现在国内很多高校里面，大概2000多个高校和机构有去国别研究，这里面呢孟加拉国或者南亚研究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这里面也得有一个这个试点的需求，所以这个试点的要求或者试点的这个市场啊，可以说市场啊是还是非常大的。这个应该是不能再忽略了，不能再过路了，不能再丢在后面了。这个应该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了。
1: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2: 这个非常重
1: 对，
2: 要的问题了。
1: 其实对于字典来讲，我相信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去触碰它了，在家里可能某一个角落或者抽屉当中静静的从那儿休
2: 回
1: 息
2: 了
1: 着。
2: 一个。
1: 对，但作为主持人，比如说我们这个行当会经常查字典，我们得保证我们说的普通话，它是发音至少是准确的。突然想起了，比如说你是一名强劲的对手，错，你是一名强劲的对手。比如说黑黝黝，错，我们得说黑黝黝，对吧？强制、强迫。所以你看，也许大家会说，我们不是做这一个主持人或者这种语言方面的工作的，距离字典可能会稍微远一些。但是我特别想说，字斟句酌，见微知著。字典它是国家文化的基石，也是民族记忆的坐标。它记录了语言的流变，更见证了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所以说，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翻开字典的那一刻，我们是可以听见历史的回响，看见未来的光芒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留好自己这个无声的好老师，随时让自己的不管是书写还是表达更加的完美。好了，那整个一期老外看点到此结束，我是中方主持 Meter，
0: 我是来自喀麦隆的沙利，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我们三人十分感谢收听今天的老外看点，希望您可以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的一下节目，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或者参与我们的互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国际热点。好了，下期再见。
0: 感谢各位收听，阿拉布什。
2: 感谢收听，再见，同乐们的小白给。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中西部和东部沿海 江西、湖南中东部、四川盆地南部、贵州西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湖北西北部、云南东部、广西中部和东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30到19度，上海小雨，32到27度，天津多云转晴，28到22度，重庆中雨转小雨，32到24度，合肥多云转小雨，33到25度，广州雷阵雨，34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大雨，31到26度，香港中雨，30到26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32到27度。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你每次和 AI 对话，生成一张图，背后都是海量词源在流动。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信息单元，也是衡量 AI 使用规模最核心的指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突破500万亿，两年时间增长了上千倍。词源调用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大模型竞争的全面提速。竞争焦点也从单纯的模型智商转向智能体落地和生态建设的全面比拼， AI 正在从会聊天走向能干活。北京一家词源工厂搭载国产大模型的国产卡，顺利完成词源生产测试，在8月进入规模化生产阶段，目标是将来全天处理1.4万亿词源，换成普通 AI 问答大约是2亿次。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家词源工厂还向全球开源了词源工厂性能基准，为建设万卡国产算力集群提供支撑。在广州黄埔综合保税区，一个总投资9.5亿元的智算综合体也在近日获批，建成后将服务文生视频、代码写作等业务，并推动中国词源出海。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15-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从产品验证到批量交付，国产算力生态正在加速成型。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7: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8: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9: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0: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4: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6: 环球资讯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2: 美伊冲突已持续半年，一场没有赢家的持久僵局。
3: 乌克兰称9月可能重启和谈，俄罗斯表示未收到相关提议。专家认为双方表态温差较大，战略僵局短期难解。
12: 体育方面，中国女排完胜越南队晋级亚锦赛4强。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2: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悉，截至29号1时已救出热索村群众2人， 吉隆泥石流灾害已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0: 据了解，已到位各级专兼职救援力量2141人，组织自然资源等领域专业力量86人，携带相关设备，加强周边山体、道路等重点区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设置一个五人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实时监测，坚决防范次生灾害。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截至当地时间19时，该国山洪引发的泥石流已导致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
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28号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1: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于27号在加沙城发动了两次定点空袭，分别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挥官以及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指挥官。哈马斯及杰哈德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伊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强调，真主党不希望战争，并指出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伊停火协议。他还表示，真主党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方面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
1: 据哈萨克斯坦媒体报道，哈萨克斯坦执政党公正党主席艾别克·达杰拜在28号举行的投票中当选哈萨克斯坦首届库鲁尔泰，也就是议会议长。本月23号，哈萨克斯坦举行首届库鲁尔泰选举，公正党在全部145个席位中获得110席。今年7月1号生效的哈萨克斯坦新宪法规定，设立一院制议会库鲁尔泰，议员任期五年。此前，哈萨克斯坦实行两院制议会。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美国通胀虽然已经从几年前的高点显著回落，但过去两年进展不大。虽然今年夏季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不表明潜在通胀趋势已经明显改善。此外，沃什说，美国经济整体表现看起来在走强。
0: 阿根廷外交部长基尔诺27号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也就是南共市。基尔诺称，南共市没有实现其最初的目标。他表示，若南共市改革无法推进，阿根廷将推进自身贸易进程。阿根廷总统米莱此前曾多次表示，如果南共市阻止阿根廷与其他国家展开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阿根廷将退出这一组织。南共市由阿根廷、巴西、巴拉圭、乌拉圭创立，1995年正式启动，玻利维亚于2023年正式加入。南共市章程规定，只有所有成员国达成共识后，南共市才能与组织外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6个月前，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协调下令对伊朗发动打击时，他将这场行动称之为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并预测战争将在4周内结束。然而，2026年8月28号，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6

0: 美国军事力量的增强成为了全球焦点，战争前线转移到了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代价极高的领域，战争对美军自身的消耗同样触目惊心。五角大楼公布的数据显示， 已有18名美军人员阵亡， 超过750人受伤。 5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 美军在冲突中已损失42架军机， 弹药储备是更大的隐忧。路透社从军方渠道获悉，美军已使用了某些精确制导导弹几乎所有的全球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盘点表明， 截至7月， 美国已发射超过1000枚爱国者拦截弹，约占库存近一半， 超过200枚萨德拦截弹，约占库存1/3， 以及至少1000枚战斧导弹， 约占库存1/3。 美国广播公司引述军事专家的估算称， 这些武器需要约2年时间才能制造和列装，全面替换将耗时数年。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美军全球部署的失衡。据路透社掌握的消息，美国已将战斗机、战舰等资源从欧洲和亚太地区调往中东。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显著冲击，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战事爆发以来已两次下调全球增长预测， 从1月份的 3.3% 降至 3.0%， 同时油价飙升，通胀上扬。有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0: 据路透社8月27号报道， 战争持续半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受到的干扰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明显冲击， 国际油价一度突破每桶110美元。 能源价格上涨不仅推高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成本，也通过运输、化工、农业等产业链向全球商品价格传导。路透社8月26号的报道还指出，战争正在造成持续的能源和供应链压力，欧洲等能源进口经济体尤其容易受到冲击，由此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全球通胀下行进程受到干扰。 此前油价上涨已经推动美国和欧洲通胀重新抬头，而如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无法恢复正常通航，能源价格的二次上涨可能进一步延长全球高通胀周期。与此同时，战争本身正在成为美国财政和军事资源的额外负担。据《金融时报》报道，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抵押贷款利率和柴油价格均处于高位的背景下，特朗普政府还需要承担持续的战争成本。 战争不仅意味着直接的军事开支，还包括弹药消耗、舰艇和飞机维护、海外军事部署以及对盟友的安全投入。除了物价飞涨，战争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分裂， 这对特朗普在11月中期选举前构成严峻挑战。今日美国报的报道则指出，美国和以色列被更多的不支持战争的盟友孤立。
2: 美国方面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称， 美国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上周才接替林肯号，美军很快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替换它。华盛顿号为何刚到中东就要轮换？这样频繁轮换折射出美军在中东方向怎样的兵力窘境？
3: 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这次罗斯福号航母部署到中东实际上是从它在加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的，也就是说在经历了它在美国本土的一段时期的休整和维修之后进行的新的部署。那么这次的部署我觉得主要反映了美军的两个动向，第一个它还是要 应对中东方向的这种军事压力，保持在中东的相对较强的军力的部署。我们知道8月以来，美伊的战事应该说是有所缓和，双方没有爆发新的直接的军事冲突，但是危机并没有解除。尤其是在美国政府近期宣布了对伊朗的新的严厉的制裁的这个背景下，实际上伊朗还是很有可能对美国采取一些报复性的行动，不排除搞一些先发制人的这种 军事的打击行动。那么美国对此还是高度警惕，所以这次罗斯福号部署到中东实际上就是要保持在中东两个航母战斗群的存在，那么对伊朗继续保持一定的压力。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罗斯福号的部署也是为了进一步平衡美军的全球精力部署。
2: 我们知道在华盛顿号八月下旬抵达中东之后，实际上美军在亚太的海域出现了多年来罕见的零航母的这个现象。那么这个实际上引发

0: 发了美国政策界的巨大的担忧，也就是美军可能在亚太缺乏航母的情况下应对不了可能爆发的一些突发事态，应对不了美军所认为的它的一些重大的威胁。所以这次我的个人的一个猜测就是，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之后有可能重新返回到亚太的水域，增强美军在亚太海域一带的军力部署。所以综合起来看，我觉得无论是美军航母的这个超长的部署时间，还是罗斯福号、华盛顿号的这种紧急替换的行为，那么不仅反映了美军在中东的这种困境，其实也反映了美军在全球兵力部署的困境。
1: 近期美军航母接连爆出超长部署、舰上人员心理危机等负面消息，多艘航母的实战表现引发讨论与质疑。美国航母还剩下多少实际战斗力？会不会沦为纸老虎？继续来听秦天的分析。
0: 这次美军航母的这个暴露出的系列的问题，实际上引发了外界对美军航母战斗力的这种担忧，那么也引发了外界对航母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这种新的讨论。其实从表面上看，在这次的美伊战争中，美军实际上是非常依赖航母的，那么否则林肯号、福特号这些航母也不会创下这种超期部署的这种记录。这个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在这次战争中，伊朗通过导弹无人机袭击了美军在海湾的这种前沿军事基地，使得这些基地在战争中不能够完全的发挥原来的作用，那么这些基地就无法去分摊航母所要承担的作战任务，同时它也无法为航母提供安全的这种靠泊和补给的服务，那么这当然就加重了航母本身的这种负担。那么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在新的这种战争形态下，未来航母扮演什么样的作用，这个确实值得深思。那么从这次美伊冲突来看，实际上它有两个明显的特征。第一，就是这场战争到今天已经打了半年，实际上已经在向一个断断续续的这种长期消耗战的方向发展。而我们知道航母编队一般部署的这个时间周期大概就是半年，所以以航母编队的这种部署周期来应对一场长期的消耗战，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么第二的话，就是美伊战争其实也是以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互袭为主要的作战方式。当然这次美国航母离伊朗退的是比较远，那么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一般来说打不到航母，但是如果美国遇到更强的对手，实际上航母也可能在对方的这种导弹无人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这个军队它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新战争形态下继续依赖这种大型的基地，或者像航母这样大型的作战平台，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表示，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启动该进程。他透露，在美国参与下，乌俄双方代表团最快可能在9月恢复接触。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他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
2: 如何看待双方事关和谈的各自表态？我们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的详细解读。
3: 关于乌克兰方面透露出啊，有关俄乌谈判有可能在9月份取得一些新的进展啊，这样一个信息，我想一方面呢，进入今年以来呀，这个无论是俄罗斯方面这个经济形势的变化，包括乌克兰方面啊采取了这个大规模的对俄罗斯腹地的无人机袭击，似乎让乌克兰方面看到了说，现在战场形势啊相比以前呢有了更大的稳定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呢可以被乌方解读为他在接下来的 和俄罗斯的接触啊，和谈判过程中呢，可能有更大的一些筹码。同时呢，这个美国方面的特朗普政府的立场呢，似乎也在进行一些调整。所以乌克兰呢，想要利用这些积极因素，释放出更多的关于谈判方面的这样一个信息，以此呢，把这些所谓的优势呢，能够兑换成谈判中的筹码。那就同样的问题呢，回到俄罗斯方面的表态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呢采取了和乌克兰不同的这样一个姿态。一方面呢，我想俄方的表态呢是表明这个俄方现在在内心呢并没有把乌克兰作为一个对等的这个谈判对象来对待。在俄罗斯看来呢，一个比较理想的解决路径呢，还是在俄美关系这个框架内，然后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和主要的矛头，然后在俄美关系改善的前提下，然后再来推进俄乌之间的谈判，或者说美俄乌三方谈判对于俄罗斯来说呢，才有更大的现实意义。还有一个呢，我想俄方的表态呢，也是基于一种在外交上要保持一个更主动的战略姿态的这样一个考虑，不是主动的去寻求一种所谓谈判的机会，而是在保持足够优势的情况下，等着乌克兰方面来找他谈判，从而呢，在谈判中呢，有更有力的筹码。
1: 8月28号，俄罗斯媒体发布对俄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复盘2025年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拉夫罗夫说，安克雷奇会晤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而今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在崔洪健看来，目前美国在俄乌冲突解决进程中的角色发生了明显变化。
3: 当前美国在参与俄乌冲突的解决进程中的这个角色呢，我觉得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一方面呢，由于他在中东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现在无论是军事还是外交支援，显然美国方面对俄乌冲突的投入呢是有所下降的。而且同时呢，由于近期这个俄乌冲突战场形势上的一些变化，显然美国呢也受到了一些来自乌克兰和欧洲方面的影响，正在逐渐的找到一种新的就同时要对俄罗斯施压的这样一种所谓平衡。同时呢，我们看到服务于他的国内政治，尤其是11月份的中期选举，美国方面呢又不可能公开明确的放弃他对俄乌冲突政治进程的影响甚至是发挥主导作用的这样一个企图，所以他仍然会采取这种和俄罗斯方面双边的沟通，或者是推动俄乌谈判，或者说美俄乌三方谈判的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他的存在。
2: 对于俄乌双方近期能否重启谈判，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认为，仍取决于双方硬实力的较量。
4: 应该看到，现在乌克兰处于较为困难的阶段，在军事上呢仍处于被动，纵深打击并没有取得预期的外交和军事效果，反而让自身安全面临着各种压力。从俄官方的回应可以看出，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不是为了谈而谈，而是要求乌方和美国必须要做出实质性的让步，才有意重启和谈。那这也说明了，就是目前俄罗斯掌握着外交和军事上的双重的主动权。乌克兰期待于通过美国来向俄施压的这种愿望，目前呢很难奏效。这也说明了乌克兰跟俄罗斯在和谈意愿和和谈立场上分歧还是很大的。不改变立场的前提下呢，美国和乌克兰实际上还很难说服莫斯科改变立场。因此我们讲到现在俄乌仍然是一种战略上的僵局，乌克兰这寄希望于外部力量来改变俄乌困局的这种想法，短期之内很难奏效。
1: 法国电力公司27号宣布，位于法国北部的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因遭遇大规模水母涌入，紧急停运或降功率运行部分反应堆机组。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法国电力公司发言人说，自26号夜间起，超过200吨水母聚集在海水泵站的过滤系统区域。为保障设施安全，公司决定采取预防性措施，将6个反应堆机组中的2个完全关停。与此同时，另有2个机组降功率运行，剩余2个机组也因维护检修等原因处于停运状态。目前，格拉沃利讷核电站没有一台机组处于满负荷发电状态。 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临海而建，是法国最大核电站，总装机容量 5.4 吉瓦。这次事件未对电网运行构成风险，但核电站正与多个合作伙伴密切协作，以期深入理解水母大规模聚集的原因，目前尚无法给出明确解释。据悉，格拉沃利讷核电站已安装监测系统，以尽早发现和应对大规模水母群。七艘渔船正在核电站周边昼夜不停地作业捕捞水母，并将其放归远离核电站的外海。本月中旬和去年八月，格拉沃利讷核电站也曾因水母入侵被迫中断运营。专家表示，过度捕捞、塑料污染和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水变暖，为水母的大量繁殖和生长创造了条件。据悉，法国约70%的电力来自核能，今年该国核电生产已因热浪和干旱多次遇阻。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6: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来关注体育方面，28号，中国女排在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中3-0战胜越南女排，晋级亚锦赛四强，半决赛将对阵伊朗女排。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观察员陈晓晓的报道。
7: 4号位强攻，球落地，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25-13，中国队在下。
8: 本场比赛，中国女排延续上一场的首发阵容，主攻吴梦洁、张雨山，副攻王媛媛、陈厚宇，接应龚翔宇，二传谢胜玉，自由人王梦洁。首局较量，中国女排充分发挥网口优势，以发球带动拦防，很快建立领先优势，并牢牢掌控局面，全面压制对手，以25-15先下一城。次局再战，中国女排接发球出现波动，自身失误较多，越南队发挥小快灵的特点，不断追分，双方战至21-21。关键时刻，中国队抓住机会，稳住一攻，以25-22再胜一局。第三局，中国队及时调整状态，重新掌握主动，进攻火力全开。两位主攻吴梦洁、庄雨山发挥抢眼，扣球频频得手，帬助球队一路拉开分差，以25-13拿下胜利。北京时间今天晚间，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中迎战伊朗队。赛后，庄雨山表示，中国队在第二局遇到了不小的阻力，好在全队顶住了对手的压力。
9: 因为我觉得是淘汰赛，其实对方也是很顽强的在拼，因为淘汰赛大家都不想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越南队其实打得特别好，然后我们在他们的冲击中我们也顶住了压力，然后拿下了第二局，这也是我们特别值得总结的地方。我觉得伊朗队因为已经打过一次，互相都特别了解，我觉得还是不能用老眼光去看待对手，要重新去准备，去重视对手，然后主动去冲击他们吧。
8: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队在进攻和发球环节明显优于对手。吴梦洁表示，还需要总结对越南队的比赛，在接下来对阵伊朗队的比赛中要表现得更好。
10: 我们在场上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说做好过程，然后确实进入了淘汰赛以后，每个队伍都想要就是赢这场球，那我们如何做得比他们更细致。其实我觉得第二局的时候我们中段有一些波动，这个需要我们认真去总结，然后在后面的比赛中尽量不出现。
8: 亚锦赛开赛至今，中国女排以4战全胜、1局未失的傲人战绩挺进四强。在此前的小组赛中，中国队曾经3-0战胜伊朗队。主教练赵勇表示，今天的半决赛，中国女排还是将立足自身，与伊朗队争夺决赛席位。
11: 还是立足于自身，自身把自己这种状态，包括技术水平，在场上体现出来。
1: 北京时间6:55，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7点，您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6: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Grape Grape 葡萄。今年夏天热浪席卷欧洲大部分地区，其中农业生产出现了不少异常现象。比如作为全球葡萄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因熟热催熟果实而迎来了史上最早收获季。在巴塞罗那，往年 Grape 葡萄的采摘期通常在八月，今年却是提前了几周，从七月中下旬就开始采收用于制作气泡酒的两种葡萄，创下加泰罗尼亚葡萄产区最早采收季的记录。为了避免白天的酷热，工人们趁着夜色带着头灯，手拿剪枝刀，希望赶在凌晨前把活干完。一家葡萄种植园的技术总监表示，人们不会再回到白天采摘 grape，

0: 葡萄了，以后会一直保持夜间采摘。
1: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2: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3: 我也去其他地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你喜欢吗？
7: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7: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8: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
7: 分享世界，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各方力量开展西藏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
19: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称，此次泥石流灾害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0: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制裁，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美伊战事已延宕半年，美军经费捉襟见肘，弹药库存不足。
19: 俄方称未收到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乌克兰军方称袭击俄罗斯一大型炼油厂。
0: 美国多位政治经济界人士表示，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是愚蠢之举，将反噬美国自身。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19: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

0: 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凌晨一点，已救出热索村群众两人，灾害造成七人遇难，554人失联。灾害发生后，各方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以赴展开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有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多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开展抢险救援，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克服重重困难，昨天下午抵达中泥边界国门位置，传回灾后图像，开展现场搜救。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橡皮艇进入，陆路徒步翻山，空中无人机侦察投送的方式开展失联人员搜救营救工作。昨天，中国安能侦测分队共15人分成两组，携带侦测无人机、卫星便携站、通信布控球等侦测通信装备，抵达郭巴怒区区域，对堰塞体及周边道路开展现场勘查，为堰塞湖科学处置提供精准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组长陈汉霄：
2: 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是我们的这个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自然过流，我们就是监控它的一个水位和流速，同时在这个口岸区域，我们的人员作业的危险性就会降低很多。
1: 灾害发生以来，对堰塞湖的研判与处置一直是首要任务。中国安能集团第三工程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介绍，目前堰塞湖整体可控，
3: 上面这个大的这个冰裂本是没有了，小的可能会还有一些崩塌。这个堰塞湖呢，目前它这个水位表示气候已经明显下降了，入库容量可能还要小一点，出库容量可能还要大一点。这个现在堰塞湖里面的水整体风险可控了。
1: 武警部队在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处的任务区域开展道路清淤抢通、失联人员搜救等工作。预计今天起还将调集工兵和大型机械等专业力量攻坚最后一公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蒋万强：
4: 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任何的道路基础，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再次崩塌这种风险，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的。下一步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5: 28号下午，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6人，四川消防救援总队第一梯队15人一犬，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人两犬已到达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开展搜救。党员带头冲锋在前，他们克服困难，是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多支救援力量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前线集结点出发，前往吉隆口岸。由于山路狭窄崎岖，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20名党员分2队，携带轻型救援装备和卫星通讯器材，沿山脊线徒步行进。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1大队2中队中队长邹明奇：
7: 前面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2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10人，然后从这个9点10分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点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
6: 下午4点半左右，队伍进入吉隆口岸辖区国门区域，搜救队员们将党员突击队旗帜插在了原本国门的位置后，立刻展开搜索。邹明奇：
7: 原国门的那个位置全部垮塌了，现在的话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啊，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一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
6: 晚上6点多，前方指挥部下达通知，上游堰塞湖存在下泄风险，队伍需从核心区域撤离。邹明奇说，由于往返驻地时间久、路况差、消防救援人员体力消耗大等原因，昨晚救援人员选择在远离河谷沟口的高地休整，无人机给他们空投了饮用水、热食和防寒物资，待指挥部明确下一步任务后，他们将继续投入抢险救援。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时，尼泊尔北部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579人，失联人数升至1924人。尼泊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上升。
5: 在此次灾害中，除重灾区热索瓦之外，努瓦果德、达丁等地区也受灾较为严重。28号，总台记者张月前往与努瓦果德相邻的达丁进行探访。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当地再次收到撤离通知。来听他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是尼泊尔达丁地区，当时受到了山洪和泥石流灾害的村庄。据村民介绍，像我这个对面有学校、有医院，现在呢都已经没有了。他们在一直提醒我，让我赶紧离开这个地方，因为很快还会有第二次的这个洪水的来袭击，所以就让我也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地点。在尼泊尔拉苏瓦加迪地区呢，因为这种泥石流的堵塞，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约0.11平方公里的一个堰塞湖，所以还随时有可能再一次的溃决，所以下游的这些地方都受到了这个影响，也都是属于危险当中。我现在已经离开了刚才被这个通知说危险的区域，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这是一个交叉路口，可以看到比较靠下游的这两个路口，现在都持续的有车辆，还有当地的人员上来，尽量向这个地势比较高的地方来走。
0: 28号，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尼泊尔特里布安大学教授比诺德达瓦迪。
9: 我们来看这幅地图，这里是尼中两国边界的伦德河，这条红色的线就是边界上这条河，这部分是尼泊尔，北边是中国，这里是边境吉隆口岸。尼泊尔一侧的这个点是里鲁冰川的上方，这里也就是这次灾害发生的起始位置。
5: 比诺德达瓦迪还表示，初步分析认为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引发冰崩。
9: 如果我们看这张地图，左侧显示的是灾害事件发生前的景象，而在右侧我们可以看到事件引发的一些冰块和岩石的崩落。根据目前的初步分析，首先是由于气温升高导致冰川融化，处于即将发生冰崩的状态，冰崩随即引发了所谓的连锁反应，它裹挟了泥石碎屑，其中也混杂了大量冰块颗粒，伴随着轻微的山体滑坡，地下冻土层发生异动，这些因素累积导致泥石冰水混合物在伦德河形成了短暂的堰塞阻塞，这种短暂的阻塞随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高速的洪流沿着河道倾泻而下，最终冲击到这里，也就是中尼边境吉隆口岸。从边境口岸到冰崩点的直线距离大约是13公里，而洪水仅用了10分钟就冲泻到这里。由于还没有早期预警系统，信息未能及时获取，导致边境地区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0: 继续关注新闻。以色列国防军、警察和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8月28号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的一次联合行动中打死3名巴勒斯坦人，其中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该地区的一名高级负责人。以军称将继续在约旦河西岸开展针对武装分子的打击行动。哈马斯方面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一切形式的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方对巴勒斯坦土地和人民的侵略。
5: 国际原子能机构28号表示，本周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发生3起无人机袭击事件，凸显武装冲突期间核安全持续面临风险。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任何针对核电站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并再次呼吁最大限度保持军事克制，以避免核事故风险。
0: 特朗普政府28号正式就一项阻止其邮寄投票行政令生效的联邦法院裁决提起上诉。波士顿联邦地区法官于8月27号晚签发一项为期14天的临时限制令，暂停美国邮政署执行相关邮寄投票新规，并定于9月3号举行听证会，考虑是否实施更长期的禁令。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的新政令，美国邮政署可拒绝寄送未按要

0: 要求提交合格选民名单，或未采用统一信封格式的州所寄出的选票。美国最高法院此前曾基于程序性理由允许该计划推进，但尚未就其合法性作出最终裁决。
1: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第一季度经济增速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至下降0.2%。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夏恶劣天气对法国经济造成影响的首个具体体现。他说，一些行业和地区今年收成可能极为艰难，相关影响也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
0: 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和秘鲁四国矿业主管部门官员28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召开部长级会议，并签署联合声明，呼吁加强区域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技术交流与投资，共同提升该地区在全球关键矿产供应链中的地位。联合声明强调，四国将合作推动关键矿产可持续开发。
1: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利马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影响社会治安的暴力活动。

0: 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28号发表声明，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
1: 28号，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恐吓其他国家，迫使他们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鉴于其性质和后果，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这取决于美国是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施压行不通。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自身义务。在黎巴嫩灯塔电视台27号晚播出的采访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所谓伊朗密谋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幼子巴伦，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用来欺骗特朗普的弥天大谎。雷扎伊还拿特朗普今年七月初在土耳其秘密换乘专机以躲避所谓伊朗的刺杀仪式举例，称这些都是内塔尼亚胡捏造的谎言，他不止一次吓唬特朗普。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情况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更多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佩泽西奇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同时他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8月27号发布报告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八月二十七号发布报告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八月二十七号发布报告称，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部门8月27号发布报告称， 伊朗已度过关乎主权的生存阶段，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以保持，美国已无法将其抑制强加于伊朗。报告还表示，伊朗不再仅仅处于被动应对对方攻击的位置，而是正在朝着增强战略主动性，影响战争和外交的时间、地点和成本的方向发展。
2: 如何评估当前美伊双方的军事态势？伊朗所说的非对称作战能力体现在哪些方面？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详细解读。从绝对的军事实力上来想呢，美国对于伊朗的优势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在中东高强度作战和超长军事部署对美国是否还具有现实的可行性。那这一可行性呢，既和军事成本相关联，也和人员的超期部署的程度有关。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军事行动的策略目前已经从防御转向进攻，也就是不再是受到了袭击之后的反击，而是主动的采取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并强调呢，对于任何的侵略都会实施所谓加倍报复。 从能力上看，伊朗之所以能够做出这种表态，是依赖其地下导弹工厂的持续运转，以及伊朗自产的高超音速导弹已经在实战当中验证可以突破美以的防空系统。那么无人机的产能也较开战的初期有所上涨。那么伊朗的非对称作战能力的升级呢，则主要体现在低成本无人机和老旧导弹消耗美方的高价值拦截弹的成本碾压的战术， 以及呢，利用地下分散的军工生产体系来实现这种边打边造的持久消耗力。另外就是依托霍尔木兹海峡的地理优势所构建的对于海上通道的这种管控能力。但综合来说呢，双方的行动成本和技术层面的制约只是军事策略调整的参考因素之一。那么决定当下美国由军事转向经济，
1: 而伊朗由防守转向进攻，更多的呢还是由多重因素所共同决定的。当前的僵局是否还存在外交突破的可能？继续来听李子欣的观点。当前僵局的核心矛盾呢是在于双方公开立场是存在着根本性对立，白宫明确表示没有谈判，那么这和此前美方一直信誓旦旦声称美伊在进行谈判的表述本身就存在着矛盾。 那么现在美国声称直到伊朗以所谓有意义的方式回到谈判桌，美国才会开始谈判。这其实很明显仍然是美国在努力塑造一套对自己有利的话术。而从伊朗方面来看呢，伊朗则是要求美国必须先要满足条件，那么伊朗才会再开放海峡。当然双方的公开强硬表态并不意味着外交渠道的完全关闭，卡塔尔和阿曼的调解呢是具有独特的价值的。 卡塔尔是兼具美国安全伙伴和伊朗对话渠道的双重身份，而阿曼呢，则是因为与伊朗共享海峡控制权，并且长期保持中立，因此具有不可替代的地缘角色。两国提出的临时航运的走廊方案呢，虽然无法解决海峡恢复开放的问题，但却可以给开放奠定重要的技术基础。短期之内想要实现全面的外交突破可能性很低。 但卡塔尔和阿曼推动的技术性临时航运安排呢，有可能会成为降低冲突烈度的务实切入点。美国媒体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 报道说，华盛顿号航母20号刚刚接替了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 另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 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导致美国海军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得不挪用工资。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背后有何隐情？美伊冲突爆发至今，双方对峙已满半年，美军又深陷何种困境？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据英国《卫报》27号报道，自美军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海军不仅协助发起最初数轮攻击，后续还承担海上封锁责任，这令美海军现有预算捉襟见肘，不得不挪用工资。美国国防部一份有关美海军经费的备忘录显示，国防部掠夺工资账户以资助作战行动，导致资金短缺。
0: 一名知情军官说，为解决工资短缺问题，正拆东补西挪用资金。报道还说，资金短缺在美国海军内部已不是秘密，不过眼下更大的挑战是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事筹措资金。由于资金紧张，美国海军岸基设施非紧急维护工作已暂停。据美联社27号报道，美军在欧洲严重缺乏先进拦截弹，其中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短缺最令人担忧。原因是美国将部署在欧洲的部分拦截弹库存转移至中东，用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报道援引美防务官员的话说，美军在欧洲已没有足够的爱国者拦截弹来抵御持续性的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凯利·格里科，
3: 以爱国者导弹为例，如果看看我们已经消耗的数量，就会发现已有一半以上库存在中东被用掉。萨德拦截弹的情况也差不多，我们需要靠这些装备拦截弹道导弹，因此可供其他战区调配的余量已经所剩无几。
0: 军费吃紧，弹药告急，已经让美军在中东付出高昂代价，而频频上演的航母轮换大戏背后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4: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地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5: 刚果金总统基塞克迪27号晚发表全国讲话，宣布正式启动旨在促进和平、民族团结和国家重塑的全国对话。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齐塞克迪说，根据计划，将先在刚果金各省开展磋商，随后在首都金沙萨举行全国会议。对话进程将在3个月内完成，最终将通过一份有关和平、团结和国家重塑的全国契约，并建立相关机制，监督落实对话成果。齐塞克迪还说，他将在未来几天签署总统令，成立全国对话组织委员会，确定对话的具体方式和主要阶段。齐塞克迪表示，刚果金东部长期面临安全危机，众多武装组织活跃，土地和族群矛盾反复出现，此前达成的多项政治协议未能解决该国危机反复发生的深层原因。
6: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持续关注。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8: 世界无比精彩，
7: 世界在你指尖，
8: 世界在你指尖。
7: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9: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7: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0: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7: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1: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7: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7: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7: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3: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5: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16: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17: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8: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还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4: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7: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7: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0: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7: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2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7: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7: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8: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7: 世界。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早上好，李雪。
24: 唐宇你好。
6: 请先来介绍一下台风的最新情况和影响吧。
24: 好的。中央气象台呢在今天早晨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夜间已经由热带风暴级别减弱为了热带低压。在今天早上5点的时候，它的中心呢是在江西省抚州市南丰县境内。那么外围的最大风力是在7级。预计呢沙德尔减弱之后的热带低压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还将会继续的减弱。那么受到它的影响，在未来24小时向江西的中西部、湖北的东南部、湖南的中东部、广西的东北部、广东的西北部和南部沿海，以及福建的东部沿海、台湾岛的东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呢，在江西的西部、湖南南部、广西的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会出现大暴雨，局地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那比如说像江西的井冈山还有湖南的郴州，今天呢都将会有暴雨，桂林呢明天也将会有暴雨。那么和 这个沙德尔残留云系呢将会南下和冷空气相遇啊。那么这个沙德尔云系呢将会和南下的冷空气相遇之后呢，再一次的爆发出比较强劲的这种制造强降雨的一个能力。那么在台风稻草的影响之下呢，今明两天时间里，像是安徽的中部和江苏的一带的这个雨势也将会是明显增强的一个态势。所以在这些地方呢，要特别注意做好防范的准备了。潮雨，
6: 那对于北方来说，今后几天天气如何呢？
24: 对于北方来说呢，像是昨天啊，西北多地还有华北等地都出现了大范围的一个阴雨天气，那降雨也让北方一下变得是格外的清凉。像北京呢，昨天是阴雨了一整天啊，还出现了气温倒降的一个情况，最高气温呢是在出现在凌晨四点钟啊，是21度。那白天基本上气温都是不足20度的。不过从今天开始呢，北京就将会雨过天晴。那么这个周末啊，华北一直到西北一带呢，主要是在这个西北气流的一个控制之下，降水都将会是一个明显收敛的一个态势，并且呢，在未来一周呢，北方的雨水呢整体都是比较的弱的，这也代表着华北一带的雨季呢将会趋于结束啊。常年华北雨季呢是从7月18号开始，8月17号结束，大概会持续一个月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今年呢，华北雨季是7月10号开始的，比常年同期是偏早了8天，结束呢也要比常年是偏晚的。所以呢，今年华北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超长的雨季啊。未来一段时间呢，华北在西北气流的一个控制之下呢，天空云量会比较的少，晴天增多，降雨将会明显的减少。那北方的气温呢，也将会是一个相对来讲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啊。像清明两天呢，西北、华北一带的这个气温都将会攀升回30度左右。像银川呢，昨天只有24度，今天呢就会回升到28度。北京呢，今天最高气温也将会回升到30度左右。不过呢，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不足20度的，所以呢，整体的会有一种秋高气爽的感觉。不过呢，对于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中北部地区来说呢，今天这里还将会有强的降雨，会达到大到暴雨的一个量级。明天呢，这一带仍然是有中到大雨的，比如说像黑龙江的齐齐哈尔、鸡西等地的这个雨势都是比较的强的，并且这一带的最高气温基本上都是不超过25度的，在这一带秋意会更加的浓重一些。潮雨，
6: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雪。
7: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0: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新宇，
6: 我是潮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0: 各方力量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灾害已致7人遇难，554人失联。
6: 尼泊尔泥石流灾害已造成579人遇难，另有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称，此次泥石流灾害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0: 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启动新一轮对伊制裁，等同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美伊战事已延宕半年，美军经费捉襟见肘，弹药库存不足。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俄方称未收到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的提议。乌克兰军方称袭击俄罗斯一大型炼油厂。
0: 美国多位政治经济界人士表示，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是愚蠢之举，将反噬美国自身。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乌克兰方面28号表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一炼油厂。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方未收到关于9月恢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提议，无论是从乌克兰方面还是从其他方面。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日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可能在9月重启谈判进程。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日表示，他不掌握有关俄乌下一轮谈判具体计划和时间安排的信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与美国在工作层面上的接触仍在继续，俄方对继续和谈持开放态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28日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加卢金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俄方无意关注欧盟近期关于恢复接触的有关声明，因为欧盟方面的行动恰恰与此相反。加卢金说，欧盟继续其破坏性路线，向乌克兰方面输送武器，并对俄罗斯实施非法制裁。加卢金强调，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也表示，俄罗斯对欧盟参与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计划不抱任何幻想。 俄罗斯国防部28日发布消息称， 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

0: FP1 无人机。
1: 近日，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争端加剧。 8月22号起， 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关税。 22号当天， 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对美实施对等报复措施。根据加拿大政府随后发布的反制方案， 从9月8号起， 加拿大将对价值276亿加元， 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
2: 8月24号， 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宣布， 从2027年1月1号起， 把加拿大汽车、卡车和汽车零部件的关税提高至 50%， 并继续对加拿大钢铁征收 50%关税。 针对白宫再度对加拿大发起贸易战， 美国多位政治、经济界人士近日纷纷发声， 强调这一做法极不明智， 且将反噬美国自身。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前财长、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珍妮特·耶伦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将推高美国获取重要中间商品的价格，进而损害双方的经济福祉。
4: 针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行动将严重伤害加拿大和美国双方。美国东北部的炼油厂需要进口加拿大石油，美国还需要从加拿大进口铝、钢材。美国关税政策正在推高这些重要中间品的价格，并损害与加拿大长期形成的经济关系。美国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对两国的经济福祉非常不利。
3: 美国前劳工部长、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赖克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贸易战是非常糟糕的做法，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典型的霸凌行径。
5: I think it's very damaging for both.
6: 贸易战对美加双方来说都非常有害，是非常糟糕的选择。白宫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意在展示控制力，因为当前美国受困于对伊朗的战争，加拿大被看作容易下手的目标，这是典型的霸凌者惯用的手法。对加拿大发动贸易战是完全不理性的做法。
3: 知名媒体人福布斯媒体集团董事长兼总编辑史蒂夫·福布斯更直言，当前白宫对加拿大发动的贸易战是浪费时间的愚蠢之举。他同时说，如果美墨加协定不能获得续签，对美国而言将是头等灾难。
7: The USMCA is the successor to
8: 美墨加协定承继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是在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制定的。特朗普本人曾称其为美国签署的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定。在美墨加协定进行续签审议的背景下，发起关税战十分荒谬，或令态势升级到更加有害的程度。如果美墨加协定不能得到续签，将是一场头等灾难。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是纯负面的， 推高成本且造成不确定性。有人认为关税可以帮助本土制造业，但美国制造业遭受的损害几乎完全是自己造成的，包括繁文缛节的规定和过高的税收等。贸易逆差本身并不反映一国的经济健康状况。美国长期存在贸易逆差，美国曾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现过贸易顺差，而当时的失业率高达
1: 25%。随着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升级，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地处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对此，不少加拿大民众都表示不满，认为美方做法只会加剧两国对立。
9: It's unnecessary and, you know,
8: 美国总统这么做毫无必要，在两个邻国之间煽动对立绝不会带来好结果。我是教历史的，对此深有体会。这种激化矛盾的言论，比如提议更改深受民众珍视的湖泊名称，只会加剧双方敌意，绝非好事。
10: 太可笑了！我一直支持卡尼，我来自艾伯塔。我们很多艾伯塔的人都站在卡尼这边，并反对美国总统的做法。美国湖这个名字就不可能一直都是安大略湖。我认为这里一直都是安大略湖，我们与加拿大共享这片湖泊，没有理由去改变它。
0: There's no

0: 这样做毫无道理，纯粹是霸凌。美国以为自己可以随心所欲霸凌世界，这绝对不行。
1: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持续遭遇极端高温，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相继出现的同时，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也在增加。英国卫报8月25号的报道称，今年夏季截至目前，欧洲23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 3.5 万人。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值得注意的是，至少 3.5 万人并不是欧洲死亡率监测平台官方直接公布的一个统一数字，而是卫报根据该平台及欧洲各国官方数据汇总得出的阶段性统计。报道明确指出，这一数字目前只覆盖欧洲大约一半地区，而且没有计入八月份数据，因此最终数字很可能继续上升。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数据显示，2026年第28周至第33周，欧洲各年龄段累计超额死亡人数持续上升，从约3000人增至超过8000人，显示今年夏季高温期间死亡风险持续累积。很多时候，高温可能并非死亡的直接原因，但可能加重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原有健康问题，从而增加死亡风险。多国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持续高温带来的健康风险正在进一步显现。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中旬，今年德国因高温造成的死亡人数估计已达约 1.58 万人。其中仅6月底极端高温期间就约有9600人死亡，老年人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西班牙卡洛斯三世健康研究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夏季迄今已有约5030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创历史最高纪录。英国卫生安全局数据显示，今年5月至6月两轮高温期间，英格兰估计有2877人死亡与高温有关。英国卫生安全局强调，这一数据目前仍属初步估算。
3: 今年夏天，比利时知名媒体《晚报》一篇标题为《热浪：医院里的孤独》的文章引发强烈社会反响。文章作者指出，极端高温会给医院带来多重压力。一方面，高温可能导致患者病情恶化，特别是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其他脆弱人群。另一方面，医护人员也需要在高温环境下持续工作，医疗机构自身的建筑和降温设施同样面临考验。相关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 文章认为，医院需要重新审视应对极端高温的准备工作。随着热浪发生的更加频繁，持续时间更长，医疗系统不能仅依靠临时性的应急措施，而需要从医院建筑、降温设备、人员配置以及医疗资源调度等方面进行长期调整。文章同时警告，气候变化正在改变医疗系统需要面对的风险类型。如果极端高温成为越来越常见的现象，那么医院必须把高温应对纳入长期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规划，而不能仅在热浪来临时采取临时措施。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在多个场合反复强调一个核心判断：欧洲的高温死亡不是天灾，而是因为太多国家政府仍然把高温当作天气事件，而不是卫生紧急事件来处理。克鲁格给出的核心数据是，过去4年间，高温已在欧洲区域夺走超过20万人的生命，高温相关死亡率在过去20年间上升了30%。世卫组织欧洲区办公室将此描述为，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区域，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克鲁格的判断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公共政策命题，当致命性风险已经被反复证实是可预测、可预警、可通过具体措施降低的，那么天灾这一归因是否还能继续为治理不足提供豁免？对于欧洲各国政府而言，2026年的这轮热浪及其造成的死亡人数，或许正是检验这一命题的又一现实样本。
3: 除此之外，热浪不仅直接影响人体健康，还会对交通、能源等关键基础设施造成连锁冲击。欧洲今夏已出现铁轨因高温变形、道路路面软化等问题，交通部门被迫紧急应对。极端高温已经成为欧洲需要长期应对的公共卫生和社会基础设施问题。有关内容再来听报道。
2: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欧洲地区升温速度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并建议各国进一步完善高温健康行动计划，加强预警、医疗准备、公共降温空间以

0: 及对脆弱人群的保护。与此同时，欧洲住房、城市空间和能源系统也正在面对新的适应要求。如何在降低碳排放的同时提高建筑隔热和降温能力，如何扩大城市绿地和遮阳空间，如何保障高温期间电力供应，以及如何进一步保护老年人和其他高风险人群，都成为欧洲应对极端高温需要面对的问题。今年夏天即将结束，欧洲的超额死亡数据也仍在变化，但已经可以确定的是，随着极端高温越来越频繁，欧洲面对的已经不仅是一场又一场热浪，而是如何让现有的城市、建筑、医疗和社会服务体系适应一个更加炎热的气候环境。
1: 近日，以色列政府针对从加沙飞向以色列的风筝和气球等发出打击威胁。为躲避可能的报复打击，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民众纷纷藏匿或销毁自家的风筝，以确保孩子们的安全。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近来约有十只风筝从加沙地带飘入以色列境内。尽管以军表示没有在这些风筝上发现可疑物品，风筝也未对公众构成危险，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近日还是发表联合声明，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禁止各类风筝、气球、无人机从加沙地带飞入以色列境内，否则以方将加大军事打击力度，并疏散加沙地带相关区域居民。哈马斯方面回应说，以方不要以所谓放风筝为由发出威胁，并称这些风筝只是加沙难民营里儿童的玩具。以方这一威胁让饱受战火摧残的加沙孩童本就不多的消遣游戏又少了一种。为避免可能的打击，守护家人安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家长无奈选择亲手毁掉孩子们的风筝，或是将风筝藏匿起来。当地民众伊玛德·莫尔塔贾讲述了他听到乙方警告时的真实反应。
3: 风筝对他们没有任何伤害，但他们却威胁摧毁整个住宅区。我的孩子们正在玩风筝时，我听说乙方威胁那些放风筝的人，为了保护孩子们，我砸碎了那架风筝。
2: 另一位加沙民众阿提亚·阿布·萨姆汗则痛心孩子们失去了本该有的童年快乐。
4: 孩子们的梦想已被摧毁，他们失去了一切，失去了梦想、教育、童年，以及曾经享受的那些平凡事物。乙方的占领使他们失去了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2: 放风筝是加沙孩童最喜欢的娱乐方式之一，亲手制作风筝并放飞，让他们在战火的阴霾中得到一丝慰藉。加沙民众萨米拉·卡瓦吉直言，乙方的行为是对加沙儿童的精准打击。
5: 这完全是在针对儿童，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一种季节性的活动。他们制作风筝，并开心地看着风筝飞翔，这是他们的玩具，就像跳房子和球类游戏一样。如今，我们的孩子失去了所有游戏，没有游乐场，没有房屋，没有空调、电力、教育和医疗，一无所有。我们的孩子被剥夺了所有的一切。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本月25日批评以色列威胁驱逐加沙地带居民。办事处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萨尼说，乙方以儿童放风筝为由发出这一威胁令人发指。
6: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27号通报说，涉及美国20个州与球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总数已升至11458例。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美药管局称，正与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及多个州的公共卫生部门合作，调查此次与进口自墨西哥的球生菜相关的环孢子虫病感染事件。美国农产品生产商泰勒农场7月17号已宣布主动从美国市场撤下所有来自墨西哥的球生菜产品。美药管局称，大多数病例的发病时间早于该企业宣布召回球生菜产品的时间。目前可以确定，与本次感染事件相关的被召回球生菜产品均已从市场上撤下。据介绍，美药管局正与墨西哥有关部门合作，对墨西哥境内相关球生菜种植户和加工设施进行现场检查和采样。环孢子虫病是由多种微小的环孢子虫寄生虫引起的肠道感染疾病，可能通过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感染。感染者可能没有症状，也可能出现水样腹泻、排便频繁、胃痛、恶心等症状。如不及时治疗， 病情可能持续数天至数月。

0: 并可能反复发作，该病一般不危及生命。
1: 接下来我们请环球最新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王叶峰带来昨夜清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2: 体坛观察，
3: 各位早上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女排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中国女排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争夺战当中呢，3-0击败了越南队，昂首晋级四强。面对有一定实力的越南队，中国女排不敢轻敌，依旧是派出了主力阵容出战，主攻吴梦洁，搭档庄宇珊，也就是这两人的这个比赛的搭档呢，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大的亮点。那么跟大家也预告一下，在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的7:40将会进行本次比赛的半决赛，对手是伊朗队。大家对于这个对手呢并不陌生，因为在小组赛第二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曾经以3-0的大比分战胜过伊朗女排。那么对于中国女排来说呢，过了伊朗这关就可以站到冠军争夺战当中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网正亲门比赛的情况。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资格赛第三轮的比赛，尽管说受到了雨水影响，比赛打打停停，但好事多磨，中国金花郑钦文最终以6-4、3-6、6-0大比分2-1战胜了俄罗斯选手，成功晋级2026年美网的正赛。总体来看呢，郑钦文在首盘打得十分出色的情况下，第二盘遭遇到了对手的强烈反扑，有起伏，在比赛因雨中断再次重启过后，郑钦文率先进入状态，在进入决胜盘之后呢，郑钦文相当自信，在对手方寸大乱之间呢，自己的心态稳住以后，那么彰显出了自己对于这种胜利的渴望。说实话，这个比赛对于郑钦文赢下之后呢，给我的感觉是太不容易了，一直以来压力都很大，我相信这是他朝着美网正赛更高的这个名次去冲击的一个步伐，期待他能够从这个比赛当中啊拿到这个世袭大阵之后呢，能够在比赛当中给我们呈现出更多精彩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的昨天呢，2026年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半决赛结束焦点对决，新晋世界第一赵新彤6-2力克卫冕冠军肖国栋，强势闯入决赛。那么就在之前的这个八强战当中呢，赵新彤5-1横扫名将罗伯逊之后，积分成功反超，正式坐上斯诺克世界排名第一的王座，成为了中国斯诺克历史上第二位世界第一。那么登顶又拿下了这个比赛的突围，可以说赵新彤在本届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再次的巅峰的状态。那么另外的比赛当中呢，这个他的对手常冰玉可以说是本届武汉公开赛最大的黑马。那么比赛呢两个阶段，下午2点一个阶段，晚上的7:30一个阶段，喜欢的听友可以为他们加油助威。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6-27赛季德甲联赛第一轮的比赛，拜仁在主场迎战斯图加特，最终呢拜仁主场5-1大胜对手，前场的进攻呢依旧是水银泻地。那么这个赛季的这个大拜仁确实值得期待。另外的法甲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大巴黎在客场凭借着最后的补时阶段的两粒进球2-2战平里尔，连续两轮不胜。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drone， drone， 无人机。近期，德国多处军事设施、能源枢纽、海港物流企业接连发生无人机非法飞越事件，各大机场进入高度戒备状态。现在，德国内政部宣布，该国将新建一所无人机安全研究机构。据德国媒体报道说，这一新机构为德国航空航天中心试验机场，该机构将致力于开发和测试 drone 无人机防范技术，整合相关科研人员，根据安全部门要求进行技术创新，加强无人机安全研究。按照德国内政部的说法，德国虽不处于战争状态，却时常成为混合攻击的针对目标，面临网络攻击、无人机袭击等威胁。 Drone 无人机领域的应对措施需要专业研究机构提供支持。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6: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8: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9: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0: 在中国个别地区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2: 环球资讯广播。
22: 用声音，
23: 用声音，
22: 用声音，记录世界。
24: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新宇。
3: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首先请听时政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
2: 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3: 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